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八王千岁赵德芳带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便衣私访，在东京大相国寺门前被一个打把式卖艺的人把他们君臣吸引住了。房叔安发现此人满脸横肉，二目贼光四射，对他就引起了怀疑。因为房叔安出身武林，对这些人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们走南闯北，无拘无束，大多数的都是绿林出身，不干好事。现在为了破获杀三国舅一案，对待许多可疑的人都得多画几个问号，所以房叔安站在八王的身旁就没动。咱们单说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一套江湖话说完了，手中拎着把铁铸的锤子，骑马蹲裆式站好，冲着寺外喊了一声：父老乡亲们，我可要玩命了啊，请诸位上眼。说着他把掌中的铁锤对准他自己的秃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把八王爷吓得一闭眼。哎呀，心说这下非砸楼了不可，结果睁眼一看没事儿。这位啊并没打一下，把胳膊抡圆了，对着脑门子啪啪啪啪，一连就锤了七下。看热闹的人无不惊骇，哎呀，这人真有真功夫，这脑袋比铜打铁铸的还硬，因此是掌声如雷。再看这个练武的把铁锤子放在地下，拿了个手巾把秃脑门子擦了擦，冲着寺外一乐：乡亲们，方才我练的这手叫油锤灌顶，说起来这不算什么绝艺，一般的人要下上几年功夫也能练得这个模样，但是呢这可有一定的风险呢、啊、比如说我一口气没闭住，就需把脑袋瓜子砸碎了， 可为什么我要这么办呢？就是因为啊，被穷困所迫，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都张嘴等着吃饭，我没办法，就得玩命。咱们闲言少叙，乡亲们，刚才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只好您给我报个好，然后如果方便的话，赏给我几枚铜钱，我是感恩不尽。各位，我可厚着脸皮向诸位求帮了。东边的各位财神爷，我这行礼了。这些人呢，你看叫好的时候，哎，声音都喊得很高，要谈的给钱，一动真格的，就有点舍不得了。就拿东边来说，站着上百人，也就有那么三五个人给扔了几个铜钱，其他的人无动于衷。这个练武的人就不太痛快，没办法，转过脸冲着西边，我西边的财神爷好财买脸的，各位高高手行个方便吧。再看西边的人群骚动了一阵儿，有那么五六个往里扔钱的，看来也不多。南边北边的也有少数的人往里扔钱。练武的人看了看地下这三十来枚铜钱，苦笑了一下，哼，哎呀，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挣点钱可不容易呀。不怪别的，怪学徒没练好，我呢再玩一次命，或许众位就发了怜悯之心了。说练咱就练。他也没捡地下这点钱，他一伸手抄起一块鹅卵石来，这块石头没五斤也差不多少。再看他拿这块石头对着秃脑袋后脑勺太阳穴以及两肋两肩，他就拍上了。这可是真打实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概这位也是赌着气呢，这一口气儿能拍了一百下。最后把这么大的一块鹅卵石都打碎了，石头面子撒了满地。此人一张手，稀里哗啦碎石全扔到地上了。观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再看这个人把身上的石头面子擦擦，把头上的石头面子也擦净，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这回没说的了吧，就冲着我耍狗驼子豁出我这条命去，真格的还换不出您两个铜钱来吗？各位我可求帮了。哎，您别说，这次给钱的人比方才多的不是一点半点，有不少人大把往里扔铜钱，哗哗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可这会儿地上的钱呢没有两吊也差不多了。练武这个人呢还不甘心，一转脸冲着南边，南边就是房叔安和八王站的这面，他一抱拳，南方丙丁火指定有大富大贵的人，我不求多了，我就求五两银子，如果能讨下来我接茬还得玩命，还有最精彩的在诸位面前献丑。各位高个手吧，我这作揖了。说着他拿这个笸箩就在人前伸来伸去， 八王穿的是最好，长得也出众，非常引人注目，所以这练武的人呢就奔八王来了。老先生甭问，您一定是一位百万富翁啊，您看您长得三山得配，五官端正，长得多富态。老先生，您赏给我俩钱吧。八王爷脸一红，对这个人也很同情和怜悯，不住的点点头，好好好好。说着从怀里一伸手，八王傻眼了，什么原因呢？急于化妆私访，没带着钱。嘿，八王爷心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我怎么忘带钱了？幸亏没进饭馆吃饭，不然的话分文皆无，这有多难看呢？回过头来他小声问方叔安，你带钱没？没。方叔安呢也没带钱。那又说他也疏忽了没有？说方叔安这人尖的有点过分，他心说，我保着八王私访还用我带钱吗？那八王爷敌国之父，我跟着他走用不着我花费，所以他多个心眼儿没带。没想到八王爷也没带钱，这君臣二人全杵在这儿了。八王爷很歉意的一笑，壮士，我临行之时有点慌速，未带零钱，实在是对不起，改日我一定派人把银子给你送来，我给你50两白银，你看怎么样？其实八王说的是真的，但是呢，这练武的人错疑了，认为这老头拿自己开心，他把笸箩啪往地下一摔，我老先生，刮风下雨不知道，兜有没有钱不知道呢。要说您兜里头没银子，没人相信，您可不应该拿我打岔，张嘴许给我50两，你给我500多好，那钱在哪儿呢？老先生，人上了年纪应当积德，可不应该缺德。这话呀就说的有点过分了，方叔安一听太刺耳了，八王爷哪受过这个？方叔安往前挤了一下，咦，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吃过人饭没有？我告诉你，你练的是不错，或我们给你钱呢是人情，不给你钱是本分，况且我们老爷子确实忘了带钱了，你就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你说谁缺德？你再说一遍。可这位呢是山东老哥，啊，气儿比较粗，方才没求下多少钱来，他就憋着一肚子火，跟方叔安这一口角上，他脑袋一热也忘乎所以了，他把胸脯一拔，眼珠子一瞪，怎么的？我就说你缺德，你再说一句，我说了你缺德，你缺德。方叔安火往上撞，心说哪有这么大把式卖艺的，你这不成了土匪了吗？老方觉着手心一刺痒，往前一凑还啪给这位来个嘴巴，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位用手一捂脸，你小子他妈敢打我，我剥了你的皮，往上一窜，把方叔安的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可把八王爷吓坏了。这叔安，叔安，方叔安心说话，老爷子你别管，你就躲到旁边去得了。就在这时，练武的人使了个力劈华山单撞掌，奔方叔安脑门子就劈下来了。

0: 脚底下收不住步，再加上房叔安这一脚，这乐子可大了，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哇全乐的。房叔安一拨了脑袋，心说这瞎猫碰死耗子，我记得我活这么大岁数没打过胜仗似的，可今儿个这怎么回事呢？哎，你这腿踢的这个漂亮，甭问，我长能耐了，嗯，肯定长能耐了。你想我跟着我干老多少年了，最近又跟着我老叔白云瑞，我能不长能耐吗？房叔安正在得意之时，练把式的人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了，扭回头来，眼珠子都红了。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打人，爷爷跟你拼了！呜，使了个双风贯耳，两只拳头奔房叔安的左右太阳穴。房叔安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身子往下一挫。同时老方把大脑袋一低，使了个黑狗钻裆，滋溜从打把式人这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然后把细脖子一挺，脑瓜往上一顶，正顶在这人屁股蛋子上，把这位顶得呱唧又摔了个狗啃屎。在场的人又乐了，房叔安心里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嗯嗯，是长能耐了，嘿嘿，罢了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房叔安也不是不可造就，老了老了，够了剑侠的身份了。本来嘛，人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爱什么人学什么人，我竟跟侠客剑客在一起，我能不长能耐吗？哎，你看这黑狗钻裆这招玩得多漂亮，连我自己都瞅着那么喜欢，乐得他连北都找不着了。等打把式卖艺的这人二次从地上站起来，在人群之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八条大汉来，这些人一张嘴也是山东的口音，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呢？打他打他，废他废他。包括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八个人把方叔安给围困了，拳打脚踢就下了死手了。在场的人一看这乱子闹大了，都躲出多远去。那位说蹦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闹了半天呢，跟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一伙的，他们都是亲师兄弟，这次从山东来，他们来了20多人，分成好几波。这帮人呢确实也不是歹徒，但是也没干过什么太好的事情，浪迹天涯，就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通过多年他们摸索出一条经验来，叫人无头不走，所以呢当师兄的在里边练，他这几个伙计呢分散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领头叫好，领头给钱，这是一种江湖买卖。一看这块伸了手了，当师兄的吃了亏了，这帮人不干了，因此这才蹦出来前来助战。要告以往房叔安就吃亏了，今儿个房叔安还真不在乎。老房把大脑瓜一拨了，二臂齐摇，施展出闪展腾挪的本领，就练了一趟大红拳。再给这趟拳练的跟全山相似，挂定风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方使了个大鹏单展翅，还啪啪打倒左面那个。 使那个相子提篮害怕，要打趴下一个。一个通天炮打倒俩，一个倒踢紫金冠，把那打把似的又踢翻在地。房叔安晃着脑袋，心中暗想：我真有能耐了，真够剑客了。哎呀，可惜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他们都不在眼前，要在眼前叫他们开开眼看看，我这能耐怎么长这么快呢？今天这场搏斗好有一比，真好像虎入狼群呐、啊！打！这方叔安一高兴啊，把八王给忘了。一开始他打得挺顺手，那帮人有点手怯，毕竟是外来人。后来叫他给打急了，这帮人玩了命了，呜往上一闯，搂腿的、抱腰的、拽脖子的，把老方给摁倒了。眼看方叔安要吃亏，五城兵马司弹压地面的军队赶到了。像这样的小队子在东京不下几十波，就因为东京太大了，流动人口太多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案件，所以各衙门就派出巡逻的小队子。今儿个来的是五城兵马司的一个队官，领着18个人骑马赶到。一瞅大相国寺的门前都滚成蛋了，老百姓围得上千人，就知道出了大事儿。这个队官把牛角号往嘴里一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叫警报。老百姓一看，官人来了，官人来了，往左右一闪，巡逻小队子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拿着戒尺皮鞭就扑过来了。打群仗这帮人回头一看，坏了，何字儿？并肩字儿，鹰爪孙来了，扯呼。哎，他们还会点行话。鹰爪孙是指官府的官人，扯呼是快跑。就这样，他们也不要婆罗了，也不要地下的钱了，嗡一声钻进人群，是逃之夭夭。可方叔安呢，刚被人家摁趴下，弄得满嘴都是沙子，眼看要吃亏，被劫了围了。老方赶紧一撅屁股从地下站起来，那个队官呢还是个近视眼，你倒看看这位是谁。他也拿方叔安当了方才打群仗那伙人了，跳过来就是一鞭子，正抽到方叔安后背上，把大头鬼疼得一呲牙。这个队官还说呢，吃饱了撑的，光天化日跑到这打群仗来了，哎，把他抓起来。当兵的拿着绳子过来，刚要拢，可是认出方叔安来了。这位心说，这不方老爷吗？开封府的。对官大人，这捆不得。怎么的，不管他是谁，把他抓起来。不行，这是开封府五品带刀的校尉方叔安，方老爷他不是吗？这位拢拢目光往前凑合凑合，也认出来了。嗨，心说方叔安今儿怎么鼻子上贴块膏药啊？你这不是一场误会吗？我还抽了一鞭子，吓得脸也变色了。方老爷，对不起，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哎呦，方老爷恕罪。方叔安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我说你这位真行啊，见面不分青红皂白，先赏了我一下。哎呀，我实在是罪该万死，来日一定过府负荆请罪。算了，不知者不怪，年轻人太毛糙了。我方才正在这儿抓差办案，让你们这一来可好，把贼都吓跑了。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1: 是啊，
0: 那你看怎么办？算了算了，没你们的事儿啊，该巡逻你们巡逻吧。你看看招的这么多人，这何苦的？我还另有公务，最好咱们少说几句。就这样，巡逻的小队子表示了感谢，上马走了。方叔安想啊，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一打不定引起多少人注意来，看来今天的化妆私访失败了，保着八王爷回安清宫吧。想到这儿，他一转身，我说长，他一看八王没影儿了，喂，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我这老爷子哪儿去了？方叔安就围着大相国寺就转开圈了。院外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把腿都跑细了，也没找着八王。这阵儿方川这个汗呢，就好像雨浇的似的，心里就跳成了一个。王爷，你哪儿去了你？哎呀，莫非发生了意外了？刚才我光顾高兴了，把八王爷这茬给忘了。又一想，何必一场虚惊呢？肯定八王爷害怕了，先回了安庆宫了。对，指定是这么回事。哎，等我回去一问就知道了。方叔安一口气跑到安庆宫，从后门进来，迎面正好遇上宁总管。宁总管一看是方叔安，方爷回来了。嗯，王爷呢？王爷没回来，没有啊！
1: 哎呦，
0: 方叔安眼前发黑，就知道八王发生了意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4: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 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吸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4: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3: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3: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八王千岁赵德芳失踪了，吓坏了大头鬼方叔安。天黑以前他跑进安庆宫，见着宁总管一问没回来，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方叔安折回来又跑到大相国寺摸着黑四外寻找，没有。大头鬼一想别耽误了，快回开封送信儿，就累死我，我也找不着了。就这样一口气儿，他又跑回开封府，一进前院的校尉所，他就喊上了：
1: 各位呀，不得了了，八王爷丢了，了不得了。
0: 推门他进了东面的校尉所，这个地方就是供抓差办案的人休息的地方，东面有十间房子，西面有十间。这屋里十分高大敞亮，有桌椅板凳。开封府的办差官基本都回来了，有躺着的，有坐着的。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没有一个人说话。翻江书讲评坐到八仙桌旁边，俩手拄着腮帮，正在这儿发愁。什么原因呢？他们调查刺杀三国舅的凶手为白云瑞一案，腿都跑细了。如今是第26天了，仍然此案渺无踪迹，怎么办？到了时候白云瑞得掉脑袋，所以人们都发了愁了。正这时候方叔安跑进来了：哎，中尉呀，别闲着了，八王爷丢了。蒋平也没听懂他喊的是什么，一看方叔安这个样子，不由得火往上撞，把小眼珠一瞪：你查这什么？ 哎呦，我的四爷爷八王爷丢了，啪，蒋平给方栓来个嘴巴，你胡说什么，八王爷丢了你怎么知道？哎呀，我的四爷爷呀，你都把我急死了，我这一肚子话没法往外道，是这么回事儿。方叔安把这一天的经过以至方才在相国寺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办差官众人一听啊，全都傻了。蒋四爷急得一跺脚啊，抡起巴掌给方叔安就削了五六下，啪啪啪啪啪，混蛋，混蛋加三击，你没想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装什么能耐梗，你为什么保着八王爷私房，你说八王爷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四爷爷，你就把我打死也没用了，他也不怪我呀，八王爷非要去，我敢抗旨不遵吗？我他妈打死你。斩南侠过来了，死哥死哥，这何必呢？舒安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赶紧分头寻找才是。刘世杰、沈明杰点头，四叔啊，别着急了，你也别宅备舒安，快点大家找吧。开封府的人全撒下去了，找到定更天，把相国寺周围500多家的门全砸开了，一找没有，他们原以为八王爷一胆小，不定躲到哪家去了，或者是哪家把他留下吃晚饭，或者是把八王爷吓傻了，可是这没找着，大伙儿沉不住气了，赶紧率队回来禀明包相，因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包大人闻听一跺脚，嘿，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云瑞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八王又失踪了，这可怎么得了呢？为了慎重起见，包大人命蒋平2次返到安庆宫，问问八王回来没，一问没回来，安庆宫也乱了套了，这些太监急得团团转，问包大人怎么办。包大人说此事暂时保密，不能让皇上知道，仁宗是大孝之人，听说王叔丢了，急火往上一升，背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的，咱们尽量还是找。简短接说，这一晚上谁也没睡觉，找到天亮也没把八王找着。包大人一看再不能捂着了，这个事儿既然找不着就得奏明天子啊，他赶紧坐着大轿来到寝宫求见仁宗。当他把这个事情一说，仁宗二话没说，俩眼往上一翻，啊，顿时就吓死过去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仁宗皇帝抢救过来，四弟仁宗是顿足捶胸，放声痛哭：“王叔啊，倘若你要是有了三长两短，朕绝不独生。”皇上一想，我也不活了。包大人跪倒在皇上面前请罪，最后大家苦劝，仁宗头脑冷静冷静，对包公说：“包卿家，既然发生如此大事，你就应该早报朕知啊。这样吧，我命你3天之内必须把八王爷找回来，如果3天之内找不回来，就休要见朕。”包大人赶紧领旨， 回到开封府，心说三天三个月我也找不着啊，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复杂性，肯定在东京城里或者围着东京不远有大贼窝子，有一批凶恶的贼人，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在这作案，不然的话开封府破案从来就没费过这样的劲呢。但是事情逆来顺受，包大人只好抖擞精神，命蒋平斩招众人继续寻找八王。头一天什么收获也没有，第二天照旧。到了第三天晚上，包大人就傻了，晚饭没吃，坐到书房两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说。但他心里很清楚，明天是最后的日子了，既然找不着八王，我就犯下失职的罪，皇上说得挺清楚，找不着八王我们君臣就不必见面了，那个意思叫我自寻方便，干脆我不是抹脖子就是上吊，以尽臣职。蒋平、南侠各位英雄谁也不敢喘粗气呀，蔫溜溜在两旁站着，一个个的心跟开了锅了似的。你看这帮人着急呀，方叔安比大伙还着急。虽然说皇上没摘怪他，包大人也没摘怪他，他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八王爷真找不着就该找他算账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怪不得我打胜仗呢，这他妈叫回光返照啊！临死临死了让我露露脸，我刚升了个五品官就落了个灭顶之灾，看来我们老房家的人净做他妈缺德事儿了，把这点毒火都积到我身上了。哎，他又想起徐良来了，心说干老干老，你要不回山西有多好，你老人家要在开封破这案子，我相信不费吹灰之力，可你老这一走，我老叔又被投进大牢，剩下一大帮全他妈是饭桶。哎呀，这帮人就知道说别人不行，没看看自己是什么变的，我得怎么办呢？明天是最后一天呐，看这意思包大人大概做了最坏的准备了，包大人要出了三长两短，我他妈也不活了，我就得找个地方抹脖子或者尿跑尿把我自己淹死。哎房川就搅这个肚子怎么那么难受，拧肠那么疼，肚子还坏了。老房心说你也跟我闹别扭啊，这玩意还治不了这口气，赶紧上茅房。他到校卫所拉开抽屉拿了一沓手纸，提着裤子就奔后院跑，可这谁注意他呀？房叔安蹲到后院这个茅厕里头，蹲起来就没完了，心里头想着事儿，这屎还拉不出来，这两天一股急火，大便还干燥。正在这么事儿，房叔安就觉着眼前，什么玩意儿？是我眼差了，穿过一只大猫去。
5: 不对，
0: 猫没有这么大个儿。房叔安正在胡思乱想，又一条黑影在他面前一动，这回他看清了，是人。老房心说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跑这撒花来。
5: 又一想不对，
0: 开封府的人都愁坏了，哪有功夫跑这烂蹦来， 看这意思鬼鬼祟祟，莫非是贼？哟，老方眼前一亮，他就把拉屎这茬忘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从茅房出来了，闭住呼吸，躲在墙角，睁着母狗眼儿仔细看着。按现在钟表说，要在3分钟左右，这两条黑影从短墙上唰唰就窜上高房。这回方叔安看的是非常准，啊，贼！老方高兴了，这些日子他就盼抓贼呢，要抓住能撬开嘴巴，就能把这个秘密弄清楚，不然的话，这案子没个破呀。方叔安一想，莫非这案子到了头了，该着出能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来了贼了呢？难道这是真的？他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他稳定稳定，迈步从墙山转出来，偷偷摸摸地窜上短墙，然后一换腰，他也跳上高房，像猫似的往房坡上一趴，注意观察。就见对面这两条黑影趴了片刻之后，奔包大人的书房，这个动作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一直在后头跟着，一看这两条黑影上了包大人的书房之后，趴到前坡不动了。方叔安这才从房上跳下来，闭上眼睛，心里念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啊，可别让这俩贼跑了。方叔安眼珠一转，打定主意，一边系裤子一边往前边走，嘴里头还瞎叨咕：哎呀，这肚子这疼，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啊，妈没有不闹病的。哎呀，明儿得找个先生看看。说着他就进了书房的。樊江鼠一看他嘴里的胡叨咕，气得狠狠瞪他一眼。方叔安心说，你甭瞪我，我向你来禀报最主要的事儿来了。可是那蒋平把脸转过去了，没瞅方叔安。老方往旁边一看，靠着里屋门呢站着南侠，他恐怕被房上的贼发现，因此方叔安假装进里屋喝水，拽了一下南侠的衣服。南侠就知道有事儿，很机警的进了里屋，回首把门关上。什么事儿？
6: 展爷爷，有情况
0: 啊。什么情况？
6: 来贼了。
0: 是吗？在哪儿？
6: 在咱们头顶上，俩。你看准了吗？一点儿都不错，现在在房上趴着观察咱们呢。
0: 展爷爷，可不能让他们跑了，
6: 真要跑了，这案子可没法破了。
0: 嗯嗯，好。哎，说话这功夫，义侠太保刘世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进来了，俩人口渴进屋喝水。南侠赶紧把他们俩拉到面前，轻轻地把这件事儿对二小说了一遍。二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好，您说怎么办？你们两个人假装溜达出去。
6: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转到房上一定要抓活的，最好从房上把他们撵到院里，院里的事儿由我来安排。
6: 哎，好吧，注意啊，
0: 要放走了他们，唯你们俩试问。
6: 遵命遵命。
0: 刘世杰跟钟林 也感到非常紧张。俩人装作若无其事，喝了口水，从耳房出来，推开门，离开包大人的书房，往后走。刘世杰故意提高声音说：“上厕所去不？走吧，我也正想去。”哎，两个人表现得挺自然，顺着东胡同往后转。但俩人又想，这能是真的吗？方栓说的难道没有水分？又一想不能，方栓到了现在绝不敢胡说，就怕他看错了。但愿这是真的。两个人真敢奔厕所，到那假装比比样子，等了一会儿又出来，二人把外衣就甩掉了，紧大带踢靴子，闭住呼吸，脚尖点地，嚓嚓飞身上房。您想刘世杰那能耐有多高啊？在开封府来说，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要讲究飞檐走壁的功夫，那也是不含糊的。因此两个人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就像猫抓耗子似的，轻轻的他们往前移动。等到了包大人的书房，往后坡一看，没人。因为南侠说了，这俩小子在前坡呢。哎呀，这俩人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段时间他们在跑了。二人轻轻地爬上房脊，转身往前坡一看，果然前坡那趴着俩人，这俩人都穿着夜行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这俩人都在天沟趴着，扁扁乎乎的，每人背后都背着空刀鞘，手中都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刀，头往下低着，看那意思观察屋里的一切，根本就没注意到刘世杰和钟林。二小点了点头啊，为了要抓活的，现在可不能慢了，要再往前出溜就容易被贼发现。所以他们二位使了一招叫猛鸡夺粟，或者叫狸猫扑鼠，用脚一蹬房脊，把两个人就射出去了，唰唰，正好扑到俩贼的身上，哎哎，把俩贼的脖子给掐住了。这四个人在房上就摔下了，啪啪啪，稀里哗啦，把房檐的滴水瓦给带下十来多块的，落到台阶上摔个稀碎。可是刘世杰也好，钟林也好，虽然说手里掐着贼呢，这玩意从那么高的房上摔下来，也不能不顾自己的安全呢，摔个好点怎么办呢？所以在半悬空中，两个人就撒了手了，护住自己的五官，元宝壳的跟头摔到院里。可两个人也站起来了，这俩贼也要逃走。这俩贼的功夫真不含糊，刚才完全出乎意料啊！俩贼刚摔在地上，腰眼一叠劲，哎哎，啪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嚓嚓就想跑。可是南侠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能让他们俩跑得了吗？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蒋昭、蒋小义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往上一闯，走不了了，兔崽子三啪劈头扑通把俩人打翻在地，拧胳膊给捆上了。哎呀，大家长出了一口气， 像憋宝似的可憋住了。院里一乱，惊动包大人。包大人一听，这怎么回事？是外面何人喧哗？回相爷抓住贼了啊！抓住贼了，正是。这时南侠进来了，相爷，刚才卑职布下天罗地网，抓住俩贼。哦，如此甚好，多掌灯球，把他们带进来。这阵儿包大人的书房变成了公堂了，所有的人全都挤到屋里和院里，点起100多盏灯笼火把，把俩贼推进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呢，这俩人还都年轻的，有个个稍微高一点的，红脸留着小黑胡，看这意思不超过25岁，柱眉毛大眼睛，小伙长得还挺俊。个小的那个是个白脸，脸呢刚才抢破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这小伙子胸脯一起一伏的直喘粗气，看这样21、22岁，都是青色夜行衣，寸排骨头钮，背着空刀鞘，刀已经被人家缴获了。这两个人进了屋，先是一惊，往四外看看，又瞅瞅正座的包大人，然后把胸脯一拔，眼睛闭上了。包大人冲着蒋平点了点头，那意思叫他问。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过来了，背着手先给他们相相面。朋友，哪来的？受何人的主使，到了开封，所为何故啊？你们的同党还有多少人？说吧。你们别忘了，这个地方要想不张嘴是办不到的。哎，哪来的？说，哪来的？叫什么名字？众人齐声吆喝。这俩人把眼又睁开了，看了看蒋平，又往左右看看，冷笑了一声，又把眼闭上了。干脆一句话，你怎么问，他俩就是不言语。把蒋四爷急得也冒汗了，扭回头来请示包大人，相爷，这种人是贼皮子，不动横这是不行。好，切记，要留活口的，不能要他们的命，更不能叫他们受重伤。卑职明白。来人呐，既然这俩小子顽固不化，就让他们尝尝苦头。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9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11: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0: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12: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13: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
10: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1: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4: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10: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11: 那我老婆，我当时来叫了一声，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过来的时候，他都跟我叫，他都逼我。
10: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6: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7: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一种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10: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11: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5: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0: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5: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2: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啊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啊，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啊、感冒灵等5种。
10: 那么马惠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11: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10: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8: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7: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10: 马慧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1: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他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0: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原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慧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5: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哈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12: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慧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10: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西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慧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4: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10: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19: 我们在胸腔积液里边发现了普热西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醋酸泼尼松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10: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慧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19: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患者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10: 赵慧珍说，
20: 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他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他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18: 他如果早一点跟我说，他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0: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

0: 与他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1: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0: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2: 应该是叫核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0: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3: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1: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执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3: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1: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执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0: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做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4: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0: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3: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1: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那个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0: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5: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扑热息痛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扑热息痛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0: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2: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0: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5: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100%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3: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三份司法。

0: 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2: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0: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1: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2: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啊，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1: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3: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1: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2: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1: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2: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3: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1: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4: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0: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1: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2: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1: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3: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1: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 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何一婷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何一婷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

0: 禁忌、注意事项等作出说明。
1: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2: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3: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4: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0: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3: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4: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8: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4: 俺是不是上去就没让俺汽车过高速上去改了？
3: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5: 不是雇佣关系，否认。
6: 你这话说的真能，恨不得上去弄了点耳光。
3: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7: 你为什么走我家门口了？
5: 我那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40%。
8: 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9: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3: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4: 这掉到我这爪牙根了，伤心了的，就伸手指搞他讲话的，俺是不是伤心就没讲话？咔嚓一下，我就喝吹牛了，一来压一下，头一收，回到汽车过高速上去改了。
3: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10: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有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忙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3: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11: 老人家头脑都夹起走了。
3: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12: 人砸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消息，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过来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3: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12: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3: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12: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3: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月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红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9: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星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存在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3: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双数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红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5: 当时买这边一个收不到，是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租了，
13: 一开始是两个人租的，后来他来土手中的时候一没讲就来投保，就这样的。
3: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红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13: 有个就是让你帮我开，你给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3: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红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13: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不有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3: 肇事司机李红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13: 估计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东西的，所以就没得解释嘛。
3: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红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3: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不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的？你小工钱可不打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是吧，都不出的，这块的还问嘛？
5: 他过来的，还得我过来的。李红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来买几瓶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13: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现在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弥补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3: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
14: 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13: 包立忠打了电话给市议会，市议会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拉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说，刚才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这个只把这个吐出来。官员包立忠说的来呢，你的东西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得上街弄了点耳光呢。
3: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9: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包立忠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洪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洪喜和这个市议会包立忠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14: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15: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14: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16: 要买那网信号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的搞都不给
17: 人家主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9: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到这个法庭都得坠落。
14: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18: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17: 对你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14: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15: 我家花瓶柱不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你给你刮多少总会是用一次分，像那边花瓶柱不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给刮掉了。
14: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15: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按照李静讲，那只能按照五个死掉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五个门口的？那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里不走一个。
1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不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3: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9: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被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主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14: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5: 这责任很大，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怎么样？你扎个一纸条，扎个什么？你把线拉动了，他把鼻子出不了就是了。
20: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16: 要买那网线好，人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高度不够。
20: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8: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16: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13: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呢，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上，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5: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10%了，其实。
20: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18: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20: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21: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20: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22: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么这个部分是二审责任。
23: 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3: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9: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20: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5: 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
13: 这后来都叫我拿，心里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20: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9: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20: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5: 你舍不得话，也就只这路砸了3万块钱，但是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没接受不了。农村人口一年扣多少钱啊？这种的，能扣多少钱啊？
16: 你手头，你讲句话，你手头像我家欠了的。也就收入10000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0000多块钱，还要开自用呢。我好像赔得运嘛。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嘛2万的呢，也能叫见就接受不？
20: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13: 这事情发生，这不定让俺人死掉了。那你计较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的是人，对不对？
20: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 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13: 在2000万的左右嘛，这后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就假如说就闪一拿9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呢。
20: 接下来，市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0: 他是帮我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医院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3: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9: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4家，他和这个包立忠和施以辉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红喜，他是另外一个村的，靠的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20: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1: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20: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4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13: 要说事情说了结，反而也省事，等于说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20: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红喜同意赔偿10.7万元，施以慧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3: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呢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农村里面啊，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2: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2: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2: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2: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2: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3: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2: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3: 得下午
2: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3: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1: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2: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上文书正说到武松夜走蜈蚣岭，在庙上投宿，遇上小老道，从他嘴里得知本地有个采花的恶阴贼，叫飞天蜈蚣王道人。武松哪见过这个，听完之后火旺上撞啊！别看我现在也是受官府的通缉，我要不知的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绝不能袖手不管。但这个小老道呢，跟武松介绍个不得灵儿，迷迷糊糊的，眼皮撩不起来了。武松心说，省着他害怕，最好先叫他睡一觉，等我把活干完了再放了他。就这样，武松呢就让他躺下了。小老道还说呢，你别出门啊，哪儿也别去，灯吹了睡觉。哎哎，你放心放心，明天我早早就走，注意。时间不大，小老道沉沉睡去。武松头脑相当清醒，他一看小老道睡熟了，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双刀拿过来了，摁崩簧，一道寒光把双刀出鞘。心说这对双刀到我的手还没开过荤呢，今天我试试刀锋。手提双刀，轻轻把门开开，奔了后院了。到后院一看呢，灯光已然熄灭了， 大概王老道睡了。武松站在院里的斗丹田喊喝了一声：“呆！”王老道，恶贯满盈，你给我滚出来！王老道搂着个女人刚然躺下，听院里像打沉雷相似，把他吓得机灵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赶紧把怀中的女人推到一边，把衣服穿上，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了，拽出宝剑，闪身躲到门后，把窗户纸捅破了，往院里看。大标的月亮跟银灯相似，照得清清楚楚。他发现有一个脱头和尚在院里站着，手里擎着一对雪亮的双刀。这王老道啊，先是一惊，而后心踏实了，因为他有能耐，心说哪来这么个出家人，莫非他听了什么消息前来找我晦气不成？想到这，啪把门一开，那就跳出去了，来到武松近前，唰唰唰把宝剑练了一趟，用手掐着剑诀打量武松：“呆，你是哪里来的野和尚？你要干什么？”武松借月光一瞅，这老道这个可也不矮，细条条的身材，稍微有点弓腰，手里提着一把大宝剑。这老道是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巴壳还留着一缕山羊胡，俩眼倍儿亮，就冲着从屋里头到院里的一举一动知道不是个善茬子。武松冷笑了两声，问老道：“你的情况我全摸清了，出家人嘛，理应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尤其要回避女色。你可好，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你哪是个出家人呢？你纯粹是个山贼呀！今天遇上你家爷爷，你焉有命在？”老道一听也乐了：“我朋友，听你说话这意思，你也不是正经出家人，你怎么还自称叫爷爷呀？”我看这样吧，不打不相识，三教是一家，如果朋友不嫌弃，请到屋里头，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几杯，今后咱交个朋友，你看如何呀？啊呸，放你娘的屁，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跟我交朋友，你拿命来！武松也不耽搁，也不多说，晃双刀是直奔王道人。王道人也不示弱，摆开大宝剑，俩人在院里就交了手了。多日来武松没这么过过瘾呐，今儿个可过了瘾了，原来没拿这王老道当回事儿。等伸上手了，武松这才发现这家伙的确有两下子，这把大宝剑呼呼刮风，身形滴溜溜来回直转呢，还真得留点神注点意，不然的话赢不了他。武松把双刀摆开，舞动跟刀山相似，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左手刀砍中他肩头，把王老道砍翻了，右手刀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武松觉着挺泄气，刚过上瘾，哎，完事儿了， 在王道人身上把双刀的血迹擦净，把双刀还鞘，迈步他进了屋了。哎呀，那个女人呢，吓得钻的被窝里头抖作一团。武松也没掌灯，喊了一声：“屋里是不是有人？说话是不是有人？要不说话，我可放火了！别别，好汉爷爷果然有人呢，快穿衣服。”武松退出去了。这个女人把衣服穿上，哭着出来，双膝跪在武松面前，磕头好像鸡千碎米呀、啊，泣不成声。武松这才问：“别害怕，也别哭，你是谁家的女子？因何到这儿陪伴王老道？”女人这才说：“离这20里地，王家屯的，父亲早年死了，剩个瞎娘，让这王老道发现自己了，逼着到这儿陪伴他，不来要杀他的老娘。现在已经失了身了。”你说这怎么办？武松深表同情啊！哎，这个年月哪有法纪呀、啊？也难为你了，不必害怕。我且问你，王道士有什么积蓄吗？
7: 我看他还有只箱子，好像里边有钱。
6: 好吧，你随便拿。拿得越多越好，回家与老娘团聚去吧。
7: 多谢好汉。
6: 这女子没敢多拿呀，拿了个40-50两，穿上衣服她跑了。武松呢，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发现再没有人了，这才到前院把那小老道给扑了起来了。那小老道迷迷瞪瞪的，你干嘛呀？你怎么还没睡？起来！你吵着什么？起来！武松把他拎到院里一晃荡，他醒着酒了。
8: 不，你想干什么？
6: 你随我来！武松把他领到后院去了。你看看这是谁？
7: 我老师脑袋怎么的？哎呀，满地都是血，
6: 把他吓得不敢看了。小老弟，多谢你帮忙，我才知道这还有一个恶人，他是被我杀的，我给你们本地出了一害，难道你不高兴吗？
7: 要这么说我倒是挺高兴，再没有人打我了。
6: 是啊，屋里边有的是金银，你随便背，回家团聚去吧，也是这套词儿。一开始小老道不敢，后来一看我还怕什么呢？他包的可不少，把那箱子底儿都花了净了。
7: 好汉爷爷您怎么办？
6: 不必管我，快走。小老道走了。武松一翻的还有点吃喝，他又吃了一顿，然后放火把这座庙宇给焚化。武松心里头痛快，这阵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头也来了，接茬往前走。后来找个地方足足的睡了一觉，睡醒了还往前走。咱们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就来到青州地界，离这二龙山宝珠寺就不太远了。哎呀，总算到地方了。这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名望可不小，不知道人品如何，见着我的面是个什么样子，估摸着差不了。菜园的张青夫妻那是外面人，他的朋友绝对不能错了。武松心里都想着，正往前走着又有点饿了，这玩意也不知道谁研究的，人非吃饭不可，你说要忌了饭得省多大麻烦事儿。 一日三餐还非吃不可。武松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店，迈步他进了屋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那伙计在柜台上趴着，正闲看书呢，一看进来客人了，赶紧起身相迎。哎呦，师傅，欢迎您光临，请坐，请坐。武松把窗户这儿拉了把椅子坐下了，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好嘞，好酒倒是有，不过呢，不太辣，您将就喝吧。这菜没有。你说什么？没有下酒的菜，这是为何？不是咱这地方太背，弄点鸡鸭鱼肉到时候卖不出去，全割坏了，这玩意净赔钱，所以我们光卖酒不卖酒菜。嘿，真晦气。好吧，拿酒来吧。买了一坛子酒，等武松把碗擦净了，倒到碗里的，喝了一口，这酒真是淡而无味，比那水呀强不了多少。伙计，一点下酒的菜都没有，有咸菜，哎，咸菜也行。武松一看，这真是喝穷酒啊，酒也没味儿，就是咸菜，你说这顿饭吃不吃什么意思？可不吃还不行呢。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酒馆的门前，耶耶耶耶耶耶，跳下七八个来，其中有一个把马拴到门前的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武松闲着没事翻眼皮一看，

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都晃着膀子。还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功夫，就那一举一动跟常人都不同啊。武松看着，等这帮人一进了酒馆，火气笑脸相迎。哟，大爷，您怎么才来呀？那菜都凉了，我还给您重热。啊，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哎，菜都做好了吗？早都做好了。酒呢？酒也给您温好了。哈哈哈哈，来呀，调摆桌椅。人家来的人多呀，就把着门那儿，把两张桌子并在一块儿，周围是椅子凳子，大家团团围住。就这矬胖子居中而坐，可能其他的人呢都是仆人，围着这个人滴溜溜直转嘛。这时候伙计到了里边，拿出个大黑漆托盘，里边有吃碟筷子羹匙儿，全都给摆好。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端上几盘菜来。正中央一个大盘里头是两只熟鸡，呀，炖得乱乱乎乎的。其他的盘子里头有肘子，有焖鸭，有大鱼，还有两盘虾。伙计回去又往外端，满满的摆了这么两桌子。最后伙计抱出一个青瓷滑坛来，青瓷的，上头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得下去，盖儿掀开，牛皮纸去掉，墩墩墩墩墩一倒这酒，风这一吹飘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提鼻子一闻，呀，这酒是真香啊，比我这强万倍，我喝的这哪叫酒，这白水。这是一看人家把酒倒完了，伙计又去抱出一坛子来往桌上一放。大爷，您慢慢喝啊，厨房还给您做着菜呢，您想吃什么您只管吩咐。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们找麻烦了啊。来来来，弟兄们，喝喝，干干，大爷敬您一杯。这武松这嗓子眼儿就像往外爬虫子似的，人家鸡鸭鱼肉，他这守着盘咸菜，相比之下也太惨了。武松这火就撞上来了，心说话，这伙计他妈势利眼啊，我那么跟他商量，他说他没菜，给我摆盘咸菜。你看这伙人来了，他马上就搓了半截，要什么他有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你干什么瞧不起我。武松沉着个脸，等伙计给那桌敬菜完事儿，转身刚要走，武松把他叫住了，过来。哎，师傅，你有事儿啊？我说伙计，你们这酒馆什么规矩？为什么一样的客人两般对待？难道筛家不给钱吗？为什么给我上这样的酒，给我端这样的菜？那青瓷坛的酒为什么不卖给我？为什么有这么些好吃喝，你不往上端？难道出家人就给不起银子吗？哎，师傅，消消气儿嘛，气大伤身。您呢，光看外表不知道内情。我方才跟您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他那桌上什么都有呢？那是人家自己从家拿来的，都是人家的。让我们呢带手给做一做，哪有您的份儿？我们饭馆要卖这个，能不卖给您吗？哎，出家人，你呀摸摸底，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你再发脾气，你这大山大叫的多不好，与你的身份不符，叫有知识的人笑话。

0: 你看这个伙计说前半截话的时候，武松啊挺后悔啊，是这么回事儿，纳了半天不是饭馆的，是人家从家里拿的，你看我挑这眼就挑不着了。那伙计要说到那儿，下半截话不说就打不起来了。这伙计说着说着话里头带刺儿，这一讽刺武松，武松有点下不来台了，把眼睛一瞪，你说什么？难道我挑理挑的不对？难道我不应该问？谁说你不应该问了？嘴长在你身上，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我就管不着了。这话说的就更难听了，武松是忍无可忍。还没等他话音落地，武松啊巴掌就扬起来，啪，这嘴巴削的这个结实。其实武松啊就是随便扇他那么一下，还没太使劲儿，这火气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像碾碾转一样转出六圈，就咣当一脑袋撞门框上了，门牙也撞活动了，脑袋起了个大紫包，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当时就蹲那儿动不了了。武松也有点后悔，哎呀，我出手太重，你这何苦的。正这么个时候，那个矬胖子不干了，把碗一蹲，他站起来了。哎，出家人，你凭什么打人？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他冲武松这一瞪眼，武松能服气吗？武松看了看他，我凭什么打人是我的事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不能允许你随便撒野，徒弟们打他。我的一声令下，那六七个呼啦超全过来，撸胳膊挽袖的拽武松就想打。武松能吃这亏吗？我郎就在那坐着，连起来都没起来。有个小子刚一伸手让武松把胳膊抓住，一轮屎啪在酒馆屋里给轮到外头去，那个刚往前一凑合让武松给抓住，咣这一拳，我的妈，当当当当当当当，摔倒在地。六七个人架不住武松一划了呀，干脆到不了近前。这回可好，酒馆不大，桌子翻，凳子倒，碗颤家伙撒了一地呀，摔了个粉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矬胖子一看，呀哈，怪不得你这么发野呢，闹了半天手底下有两下子，莫不是前来会你家少爷们？来来来，有种的咱到外边打。说话之间，这矬胖子到了门口了，那门口多宽敞，刷啦甩掉英雄掌，紧了紧丝带，摁了摁挖面筋，身上收拾利索，刷刷刷亮出来门户。被打的那几个人远远的站在他背后，武松跟着也出来了。武松心说，要该着打仗躲也躲不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莫非是本地的二大褂子，人五人六，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吧，我正好憋一肚子闷气没放出去呢。武松钉子步往他面前一站，朋友，你贵姓啊？哎，少来这套，我贵姓不贵姓跟你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专打活人不怕横的，你尽招吧。武松一看这小子果然挺横，点了点头，好，你先提出的动手，我不能先进招，你来吧，我可要进招了啊，出家人你注意。嗨，他往前一冲，到了武松近前，把双拳抡开，对准武松的肚子跟前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像擂鼓一样，就打了三十多拳， 武松就往那一站，纹丝不动，笑呵呵瞅着，叫他随便打。这家打了半天，不但没打倒武松，震得手腕子酸疼，心说呀呀呀，这位是铜打铁铸的，他究竟是个谁？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2: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3: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
2: 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4: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误走白虎山，由于吃酒吃肉，跟人发生争吵，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人无完人呐，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武松来说，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是这个脾气呀太暴躁，不容别人说话。他呢爱说上句，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结果发生了。这一动手，对方那矬胖子吃了亏了，他哪打得过武松啊？三下五除二被武松一把砰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像提个包袱似的，呜一声是举过头顶。这个主可害了怕了，手刨脚蹬就喊开了：“救命！快来救我！”那六七个人早叫武松揍得鼻青脸肿啊，谁还敢靠前？干在旁边扎着着手，没人敢过来。武松的确是喝多了，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鼠辈！”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想跟筛家动手，这回你害了怕了吧？完了，我非得叫你吃点苦头不可。这武松举着这个矬胖子往寺外学嘛，他一看出了这个酒馆不远呢，有一条大溪是从白虎山上流下来的，这水溜还挺急，究竟这溪有多深武松也不清楚。他就把这个主举到溪边，我说伙计，喝两口水凉快凉快吧。肉砰，把这个主扔到水里了。现在什么天气？11月呀。在这个地方来说，11月就挺冷了，那个水拔骨头那么凉，这人要下去好得了吗？哎呦，那位可受了罪了，先是喝了一顿，紧跟着在水里就折腾开了，扑腾腾腾腾，扑腾腾腾腾腾，扑腾就扑腾腾腾腾，就他喊救命喊不出来了。武松叉着腰在岸边看热闹，看了那么一会儿，算了， 筛家今天高兴，饶你一条狗命。转身他走了。武松走了之后，那六几个人才敢过来，有几个拖吧拖吧跳到水里了，把这矬胖子好不容易算给救上来了。再耽误一会儿，连贯再动，这位就得交代。救上来之后，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奔正西就跑下去了。正西呀，有个大村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说武松又回到酒店了。酒店那个伙计叫武松一个嘴巴子好像没打死，伙计也跑了，所以酒店里空无一人。武松回来一看，呵，别的桌椅都倒了，就把门这张桌还没动，上头有花瓷坛，泥封都起开了，里边有多半下好酒。桌上熟鸡、大鱼、大虾，好多菜肴。武松心说，这回该着我解解馋了，吃啊。他一尝青瓷坛里这酒是真好啊，武松也是嗜酒如命，时间不大，把这一瓷坛的酒全喝下去了，把这菜也划了个不得灵了，酒足饭饱。多少日子没解着馋了，今儿个这顿吃的还算不错。武松心里头还明白，赶紧快赶路。但是容等他站起来，就觉着头重脚轻，嗡嗡，房子有点转个，脚底下有点散脚，他用手一扶墙，不然的话就躺下了。哦，他心里明白，酒喝的有点过量了，我还真得留点神。借刀、包袱、应用之物，他全都带好了，晃晃悠悠离开酒馆，到了外边，顺这条大溪往东走。他心里明白，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他用手还往怀里头摸了摸，菜园的张青给他写的那封信别丢了，一摸呀没丢。可是往前走着，在那村庄里头窜出几条狗来，这狗还挺野，见着生人就咬，在武松身前身后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嗖嗖嗖嗖嗖，把武松气着了，心说这谁家养的狗，这遇上我了，要遇上个无能为的人给猎倒了，这人就得吓死或者受重伤啊。他娘的来的真晦气，他把雪花冰铁钢刀拽出一口来，对准一条大黄狗，他就是一刀。但是武松喝多了，手也没准儿，眼睛也没准儿了，觉着能砍上，结果没砍上，一刀砍空，狗跳到一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武松的身子往前一摘，噔噔噔，脚底一滑，没收住步，砰，他也掉到大溪里了。哎呦，冷水一浸他这热身子，武松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吸气可不要紧，这水紧跟着就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也不行了。其实水不太深，如果武松站起来顶多到脖子这儿，但是他站不起来了， 这水溜还挺急，水这一灌的他懵了，横着倒在溪中。武松啊不会什么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心有力不足，啪嗒噔噔噔啪嗒噔噔噔啪嗒噔噔，哇，这份折腾。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庄院的里边来了一伙人，能有20多口子吧，手中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人个头也不高，相短脖粗，圆绷脸儿，刷子眉，能有个26、27岁，手里头拎着一口朴刀，一边往这儿来一边问在哪儿呢。他不是跑了，跑不远，肯定跑不远，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说着话奔到溪边，人们往水里一看，看见了，哎，这，哎呀，头领，就这小子，就这小子，就这野和尚，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20、30口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溪中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块儿的，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兄弟挨了打了，把哥哥请出来帮忙，来找武松再次相遇。挨打的那主一看，哥哥，就是这个和尚，把他整上来，非得出出气不可。来，把他拽上来，挠钩套索啊，噼里啪啦搭到袍子上的，把武松给列上来了。那口雪花冰铁钢刀也给捞上来了。武松到了上面就动不了地方了，肚子灌得多大呀，呼哧呼哧光喘气了，因此被人家3道药捆了个结结实实。几个人换班抬着，把他抬进庄村。到了人家这1亩3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了。说武松肚子里还有水呢，有水活该，人家管你这套，把武松的衣服扒掉，光穿个裤头就给吊在梁坨上了。这哥俩搬把椅子往面前一坐，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个和尚，这是你自讨苦吃。来人，打，活活把他打死，打。哎，过来两个年轻人拎着鞭子，这回甭沾水，武松身上都是水了啊，头发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水呢，因此这两条蟒鞭飞舞，肉啪肉啪啪啪啪，也不管脑袋屁股就抽开了。这几鞭子把武松抽的清醒过来了，他心里明白，哎呀，怪我，菜园的张青兄嫂一再告诉我酒要少吃，我也明白这个理儿，可到了时候自己管不了自己呀，我要不是喝酒喝多了，何至如此，人家打我呀，我该打呀，不打我打谁呀，谁让我打了人家呢？哎，落到这步，哎，怎么地？怎么地吧？武松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这么挨鞭子，一声都不吭，就好像抽木头棒子差不多少。 这哥俩在这坐着看着，呵呵，真他妈有骨头啊，看来你真劲揍，加力的打，累了就换人。那么真要这样打下去，武松这条命就交代了。抽了不到十鞭子，门外响起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你们这是打谁呢？哎，这哥俩回头一看，哟，老师，您不在后屋休息，怎么到这儿了呢？我听这儿吵吵喊喊的，这人怎么的了？您甭问，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他妈这贼和尚，无缘无故把我兄弟给揍了，您看揍的，鼻梁子好悬没折了。打完了还不说，把我兄弟还扔到大溪里，好悬没被淹死。这不是我们把他给抓住了吗？非把他打死，我们好出气。哦，是怎么回事？哎呀，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算了算了，打打算了，得得得，别打别打。这主说话真家茶。打人的主往两旁一闪，这哥俩也欠身离座，规规矩矩躲到旁边。后来的这个人来在武松近前，抬起头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了，这个人大叫了一声，哎呀，兄弟，怎么是你呀？武松把眼也睁开了，跟这个人脸对脸面对面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个主身形也不高，也是个矬胖子，长得挺黑，一张解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脸上还有点骚皮疙瘩，三绺黑胡，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武松没想到在这能遇上熟人啊，哥哥快来救我。哎呦我的兄弟，这怎么说的是，快放下来放下来。宋江一说话，屋里这帮人傻了，那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快快快放下来放下来，这才把武松在梁驼上放下来了。武松啊，胳膊腿不好使唤了，连动带挨打呀。宋江赶紧招呼人，找来棉袍给武松裹上，两条腿上药，然后抬着离开这间屋，赶奔二道院。这二道院屋里头温暖如春，生着两个大炭火盆，一进屋热气扑脸儿，武松就感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有人把床给支上了，炭火盆搬到近前，那哥俩站到宋江后的直嘬牙花。师傅，这是谁呀？哎呀，咱们经常提念呢，昨天我还跟你们讲呢，我的过命好朋友，我的兄弟武松武二郎啊。是啊，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啊，他也不像，这不是一个和尚吗？就说我也弄糊涂了，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是我兄弟。这阵武松啊就坐起来了，那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宋江说，你别动，你就在这躺着，好好将养将养。不没事没事，我缓过来了。有人给递进一碗姜汤水，又辣又烫，武松喝了一碗。哎，这一喝不要紧，把肚子里的水给引上来，哇哇秃溜半坛桶，紧跟着又喝了一碗， 一切恢复正常。那哥俩扑通跪下了。吴都涛，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把您给伤了，我们是罪该万死，在您面前请罪。武松转过身问宋江大哥，这是谁呀？哎，我那两个徒弟。他用手一指，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打的那个主，人送绰号毛头星，他叫孔亮，这位是他哥哥叫独火星孔明。这亲弟兄将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们俩呀。啊，武松一听是一家人了，赶紧用手相搀把孔氏弟兄拉起来。这哥俩觉着太不好意思了，都头你看，哎，别说了别说了，不知者不怪，不打不相识嘛，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也把你们给打了？
5: 是，
0: 哎呀，您那手头可真够重的，好兄弟把我给拍死。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孔氏弟兄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武都头接风洗尘，也给他压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几十名庄客跟穿梭一样在屋里调摆桌椅。酒宴摆下，宋江叫武松做上手，那武松能干吗？哥哥，您折杀我的杨寿啊，您是主人，您应当坐正座，我在车座相陪。那哥俩打了横头，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其他的人垂手站立两旁服侍这四位。武松就问宋江大哥，咱哥俩一晃分手有一年半了吧？
5: 嗯，
0: 何止一年半呢，20个月了。哎呀，武松说时光过得是真快呀。那么咱哥俩分手之后您一向如何，怎么到这儿来了？宋江把酒杯放下了，贤弟啊，你还记得吧，咱们弟兄是在柴家庄小旋风柴进的家中相遇的，后来你先走了，你走之后我接茬还在那儿住，我又住了大半年呢。后来我太想家了，又不敢回去，恐怕杀阎婆惜一案再揪到我头上，因此让我兄弟宋清回家探听风声。我兄弟回去一趟又回到柴家庄告诉我不行，不让我回去，案子还未了结呀。虽然风声不那么紧了，但是官府非要把我捉拿归案不可。就这样我不敢回去了，我打发我兄弟宋清回家服侍老父，我一个人继续在柴家庄住。没过了几天，这哥俩孔明孔亮上柴家庄串门去，正好碰上我了。过去我教过他们拳脚棍棒，所以以师徒相称，这哥俩非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不可。我一想换个地方也行，我这才迁居于此。我在这儿住了快一年多了。
6: 哦，
0: 武松点点头。哎，宋江就问兄弟你呢？咱们弟兄分手之后，我听说你景阳冈打虎一举成名，后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哥哥我替你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出了事儿了，你哥哥被人所害，你杀了淫妇潘金莲，又杀了西门庆，后来听说你被发配到孟州，以后的消息就不清楚了。那么你 怎么变成了头陀和尚了？哎，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武松就把发配孟州遇上金眼镖施恩，如何结拜，如何俘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如何被张都监所害，发配恩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这经过全说了。孔明跟孔亮哥俩听着是眉飞色舞啊，有时候那脸笑得跟一朵花，有的时候绷得跟瘟神差不多呀，心中暗想：武松真神人也，我们真比不了，顶天立地的英雄，做的这些事儿干净利索脆，这才叫大丈夫呢。因此孔氏弟兄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宋江听着也不住的点头：贤弟啊，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呢，没有一个一竿子能知到头的。根据你方才所说，你能有今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可不是吗？后来我到了大树十字坡，我的哥哥菜园的张青，嫂子母夜叉孙二娘，恐怕官府把我抓着，逼着我化妆改扮，这不，我也成了脱头和尚了。宋江接着问：兄弟，那你下一步想上哪儿去？大哥，听小弟道来。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
9: 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两起涉侨离婚案件。
9: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两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11: 我们青田法院民意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9: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0余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一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12: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10: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14: 主持人您好。
10: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14: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9: 1997年初，陈永菊与丈夫王明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2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15: 两个人住的地方 不没办法，就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9: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16: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已经不合也好几年了。
9: 在常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17: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16: 一定要离婚。
17: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16: 不可能的。
13: 被告陈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9: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8: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19: 不可能吧。
18: 不可能。为什么？
20: 因为我没见过啊。
21: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的嘛，对不对？切实际吗？
15: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20: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9: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16: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了。
15: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尝试中呵呵，这样子就这个给我前妻呢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了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的。今天
9: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22: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QQ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9: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厌世，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10: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14: 对，
10: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14: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10: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14: 对，无法送达。
10: 这样的问题。
14: 对，那就要通过公告来送达。
10: 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4: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 那往往要通过两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10: 嗯，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14: 对对对，
10: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14: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
10: 嗯，

0: 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四五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种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在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年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一年。
1: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做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做出了解释。
2: 因为被告现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1: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3: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0: 对对，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1: 华侨在世界各局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4: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1: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0: 像他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

0: 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1: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2: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3: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4: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1: 就是感觉性格，就是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5: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 我们商量好了。
0: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6: 在这个社交诉讼，包括社交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0: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5: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1: 没有，
5: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
7: 没有。
5: 那苏俊元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判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2: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3: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2: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3: 那么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桥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他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桥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0: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6: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桥诉讼，包括涉桥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桥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桥审判事务。
2: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桥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3: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桥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桥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桥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桥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

0: 撤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撤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撤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撤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撤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撤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1: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2: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呀、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的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地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地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4: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12: 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3: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微笑我了。
11: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索赔遇到怎样的困难？
12: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11: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4: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钱对待。
11: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5: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13: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11: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12: 脑袋先倒着地了，着在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3: 哎，一看到眼睛就不会开了，不会说话了。
12: 那个这前面听到了吧？
15: 我们去，
12: 他晒得很厉害，他就有说快救人，快救人。
15: 他那个人也说的还
12: 起不来了吧？晒在地上。就牙齿都是
16: 血，坐在地上，
12: 咋坐在地上？
15: 他说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12: 就那个老人，就那个
15: 老人。
11: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17: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11: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17: 11:30左右。血压稳定，心跳0，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11: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
1: 黄法官你好。
18: 卢先生你好，
1: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18: 当时我值守这岗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11: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9: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哈。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11: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19: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包括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出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11: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1: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18: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18: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查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11: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19: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11: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19: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11: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19: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以及那个评衡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1: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3: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12: 根本不跟我们谈了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11: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20: 那没怎么事情。
11: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6: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2: 本来市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七零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20: 在刘三梅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6: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20: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8: 这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21: 诉讼请求，疑犯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18: 由吴敬前提出的辩。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22: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20: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23: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2: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出事嘛就停掉没干，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20: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2: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都没有。
20: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6: 三个人啊，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到的，所以很亲切的。
20: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6: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的。我老婆也是在他们就见证我，可能过早哭了，有那些神经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1: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18: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20: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12: 那不就请求了，对，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20: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无关系？
16: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12: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20: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12: 那个路杆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18: 哦，停在白印里面。
12: 那不就停车了？对，平时画那个油灯是不是停到里面了？这要停到那个印儿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
16: 了，
12: 是吧？
16: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位置，你知道吗？
18: 他是不是停在棚位里面？
21: 棚位外吧。
16: 棚位外围，他也是机动车的车道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外机动车道外面，
0: 见外了。
11: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2: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11: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4: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瓶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5: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瓶车弯一下嘛就不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1: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18: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11: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18: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19: 调解可以的哈。
18: 五千钱，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19: 同意。
18: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因此，我估计他们都想
11: 可以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16: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不借一点，比如说是应付个十万。
4: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11: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24: 七零叫我拿十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十几万呢。
11: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2: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不知道哪里天天拿这么多钱呢。
11: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1: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18: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1: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18: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11: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25: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1: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9: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1: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18: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1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5: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1: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0: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6: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9: 没有。
25: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1: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11: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6: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9: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6: 那你想怎么赔呢？
19: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1: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16: 在余下的你能够赚钱，你看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24: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1: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18: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杰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者的谅解。
11: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24: 吴金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11: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18: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院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过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6: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
18: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地方不赶紧小孩子，赶紧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6: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的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吧。
18: 你是接班人了，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11: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16: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和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8: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11: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 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1: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18: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1: 为什么呢？
18: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1: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3: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青岛市城阳区83.5万亩优质鹤崖亭鱼苗顺利放流安家胶州湾海域，为胶州湾海洋生态修复注入新动能。在德州50%，花卉种植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经营思路，走出了一条错峰发展、促进增收的新路子。菏泽、德州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坚持智慧防汛、织密防汛安全网。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寄予厚望，强调山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
2: 眼下齐鲁大地夏粮收获捷报频传，在禹城市新店镇墩半粮产能建设引领区，尽管经历了秋汛晚播的不利开局，种粮大户孙红旗的6000多亩小麦依然喜获丰收，
4: 收出来还非常好，大约测了测实打大约在730公斤左右。
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墩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从墩粮到墩半粮，粮食产量实现高位再增长并不容易。德州深入实施书记抓粮、集成种粮、科技增粮、政策稳粮、全链兴粮五大行动，围绕亩岁数、岁粒数、千粒种、产量三要素，探索出一套完整的高产标准体系。目前，德州聊城两市已有272.4万亩地块达到生产目标。
5: 优选高产粮种，规范播切播量，提升整地质量，配套了高性能的农机装备，推行水肥精准调控和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把零散的技术集成为标准化体系， 让普通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田。
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牢记嘱托山东全面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德辽敦半梁、鲁西南、汶阳田、黄三角等六个单产提升引领区，批次建设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辐射片，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几麦34、几麦44、几麦60、山农6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保障稳产增产，几麦系列推广面积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6: 菌感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的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机则是稳产增产的硬支撑。山东农机产业集群形成了涵盖农业耕种、管收、助运、烘全程机械化、全地形、全系列整机装备产品体系，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目前，山东农业机械相关企业超过25.8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0.34%，位居全国第一。
7: 每年的补贴都是将近20亿，让我们这个补贴资金啊，能够真正用在优质高效、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上，惠及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也是推动我们全省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提升，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
2: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丰产才更有底气。面对极端天气的考验，农技服务成为稳产保收的关键一环。去年历史罕见的秋汛导致小麦播种偏晚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山东迅速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包片，全省1.8万名农技人员高效协同，定期会商研判，严把关键环节，从高质量播种到促弱转壮，从管护增穗增力到一喷三防，层层关口逐一攻克，夏粮再度实现丰产丰收。
8: 年后通过咱专家技术指导，先加强水肥一体化管理，小麦产量基本上跟去年能持平，极个别地块还有所增产，达到750公斤左右。
2: 推动四粮深度融合，山东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夯实。与此同时，持续挖掘涉事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盐碱地综合利用四个潜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省菜果菌、肉蛋奶、水产品总产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坚实的山东力量。
9: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厚望重托，创新提出了一加四农业生产体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狠抓要素集成，积极推进单产提升引领方和吨半粮建设，连续5年总产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山东贡献，展现了山东担当。
3: 盛夏时节本是传统花卉销售的淡季，但在德州五城，花卉种植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经营思路，走出一条错峰发展、促进增收的新路子。在武城县广运街道特色花卉种植大棚，一盆盆

0: 太阳花娇艳绽放。基地负责人正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花卉品相，讲解养护技巧，线上订单不断。
1: 现在通过电商直播线上销售，一天能卖出两三百盆，销量全国各地。太阳花好养活，成本低，收种广，整体利润率还是非常可观。
0: 基地旺季时大多销售多肉植物，因受季节气候影响，春夏高温时节多肉市场明显下滑。为此，基地摸索出一套错峰经营花卉的新模式。
1: 往年了嘛，一到夏天，销量了嘛都大幅度下滑，大棚和人力那都拜拜限制。为了不让产业断档，我们调整了种植和经营思路，单季了嘛专心培育多肉的新品种，提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同时了嘛，大面积种植的太阳花。
0: 基地精准对接夏季花卉消费需求，并依托成熟的电商直播模式，把大棚变成直播间，用实景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下单，成功将传统销售淡季转化为增收旺季。
1: 旺季靠多肉增收，淡季了嘛靠太阳花补量，全年销量的不断档，收益还算有保障。接下来我们将会优化种植结构，丰富这个花卉品类，把电商直播销路吧越做越宽，把特色花卉产业做大做强。
0: 眼下正是成武县大蒜丰收的季节，大田集镇城楼村第二届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上百位种植能手带着精心种植的大蒜角逐蒜王桂冠。比赛现场，参赛蒜农手捧自家个头最大的大蒜依次上秤。比赛规则简明直接，比的是十头大蒜的总重量，最重的就是今年的蒜王。
2: 参赛的蒜个头都比较大，从品相来看，这些大蒜皮色鲜艳，颗粒饱满，充分展现了我们大田集镇大蒜个大皮艳、营养丰富、辛辣适中的优良品质。
0: 经过激烈角逐，蒜农程传安以十头大蒜总重1.319千克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城楼村今年的蒜王。
3: 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种了这么多年蒜，第一次得到这么大的大奖，争取明年接着种出高品质的大蒜，接着参赛，争取明年再夺第一。
0: 成武县大蒜种植面积达35万亩，大田集镇有3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这里出产的大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蒜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2: 下一步啊，我们要继续做优大蒜品质，做大产业规模，依托镇里200多家大蒜加工企业，发展大蒜深加工，提高大蒜的附加值，借助成武大蒜国家地理标志这个金字招牌，让小蒜头真正成为带动乡亲们致富的金疙瘩。
0: 眼下正是胶州湾海域鹤崖萍放流的黄金时节，青岛市城阳区83.5万尾优质鹤崖萍鱼苗顺利安家胶州湾海域，为胶州湾海洋生态修复注入新动能。
4: 早上7点，城阳红岛帅康码头一派繁忙，不同于往年人工打包清点鱼苗，现场4台智能寄鱼器同步投入使用，全程活水作业流水计数，彻底规避了人工操作对鱼苗造成的二次损伤。
5: 往年放流吧还需要这个打包充氧然后堆垛什么的，对鱼苗的二次伤害太大了。但是像今年我们用上这个自动计数器也不会对鱼造成太大的伤害，然后一边流水一边计数，很方便。
6: 这次放流呢，就是我们培育的崖萍鱼苗，达到这个体长5公分以上，今天在放的。
4: 本次增殖放流总量大约83.5万尾，按照生长规律，本次放流的鹤崖萍鱼苗短期内便可快速增重，一年后可长成成鱼，既能有效修复胶州湾渔业资源，又能助力渔民增收。
6: 再加上修渔季，渔船、渔网都已经都上岸了，也没有什么打鱼的，所以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这个种植放流的。
4: 自2015年以来，青岛市城阳区持续开展海洋增殖放流活动，海洋生物多样性恢复初显成效。
7: 累计投入增殖放流专项资金约1500万元，累计投放中国对虾、崖萍鱼、半花蛇塔等各类水产苗种超过12亿尾。通过常态化的增殖放流工作，可以持续完善胶州湾近海鱼类种群结构，守护我们的蓝色粮仓。
0: 眼下，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菏泽、德州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坚持智慧防汛，织密防汛安全网。在菏泽定陶防汛应急指挥中心，智慧防汛监测平台实时汇集雨情、水情、视频。

0: 控等各类监测数据，统一整合救援队伍、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降低极端天气灾害损失。
1: 通过数字化推演，精准锁定降雨、内涝等风险点，同步做好预警教育服务，为我们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气象保障。
0: 除前端数字化预警，在杜塘镇裴河水闸、水上飞翼智能救援设备抓紧进行救援演示，若遇河道暴涨、城市内涝险情时，可远程指挥展开救援。
2: 今年新购置了这个30台水泵、23台发电机组等应急物资，将陆续分发到各镇级，确保在关键时候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涝岭市盘河泵站，管理人员正在对泵站机组、闸门启闭设备、配电线路等设施展开地毯式排查，确保每一处设施在面临汛情时都能即刻投入使用。
3: 汛期我们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调度指令，能够第一时间开机运行，保障城区排水通畅。
0: 同时，水利部门利用智慧水利信息平台，可实时监测全市河道水位、闸门运行状态。
4: 现在平台布设终端视频监控30个，这为我们提前研判汛情、制定防汛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的转变。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9: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8: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9: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8: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9: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8: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9: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8: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

0: 好，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年地摊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山东日照有一个村，真的把低碳融进了生活，污水回填成肥水，垃圾分类变资源，村民攒积分换动力，一套组合拳打出了个无废村庄。厉害的是啊，他入选了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成了全球乡村治理的中国样板。
1: 废物
2: 什么废
3: 物？没有，
1: 我们没有废物，
3: 都回收了，
1: 孩子都利用了，所以说没有废物。
3: 那不是上联合国了吗？俺个村
4: 上联合国了
3: 啊。
5: 这里是日照市东岗区涛洛镇的小草坡村，村子不大，只有116户，却在2025年的11月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全球分享。一个小村凭啥能做到呢？其实很简单，村里没有废物。
6: 这个庄里你找个苍蝇是哪找啊？他没脏气，从个养个鸡养个一个人就生脏，满地倒也生脏了，长走了。
5: 污水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老大难，但走进小草坡村，路面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污水的痕迹。秘密就藏在大爷说的地道里。
7: 我们村的这个污水处理模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伙房哈，这是伙房的污水，就是生活用水，还有这个洗澡堂的水，然后通过这个暗道，通到这个主管道去。这边这个是污水主管道，这边呢是雨水，雨水是密处，污水走暗管。这个样呢，就是说，你的污水量是很小的，处理污水很简单。
5: 污水量小了，处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10年前，王运红在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当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方法和经验，他深受启发。回到村里啊，他就动员全体村民投工投劳，建设了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7: 这个污水处理是属于生态化的，用的是什么这个处理呢？就是说，主要是水生物。水植物，那么水植物，您都知道，芦苇呀、荷花，水生物呢，这脑足类呀、淡水灵虫啊，这个作用非常大。重阳我们是也是用的太阳能这个发电，我们一年这个污水处理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
5: 明渠收雨，暗管走污，有了这两条管道，可以说在小草坡村没有一滴水是浪费的。处理完的污水加上液体水溶肥，它就变成了水肥一体化，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
2: 用起来可方便了，也不用那个老百姓花一分钱，太好了。
6: 井里有水，院里有水，咱里有水，各方面都真好吧？
4: 生活挺高兴了、
6: 啊。哎呀，健康水平
3: 真好，
6: 大康了。
5: 那水的问题解决了，垃圾该怎么办呢？
8: 收垃圾，收垃圾。
9: 这是厨余垃圾，厨房里的剩菜，或者说菜叶子嘞、果皮嘞，放在这个绿的桶里，这个黑桶的桶吧，就是其他的垃圾，就是不可回收的，或者塑料袋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摊在垃圾分类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这儿就家家户户都成习惯了，挺好的。
7: 咱现在看到的这个池子。是衣服的垃圾发收池，就是厨房、生菜，还有秸秆儿，这种垃圾呢，我们村呢，就是收回来以后呢，通过杂工，加上土弄肥，弄完肥以后呢，我们退还着，村民呢可以免费使用。污水处理啊，垃圾分类呢，可能都因为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但是我应用来说，都要是村民参与，不是个难题。
5: 那怎么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呢？秘密就在这张卡里。
10: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一分等于1块钱。我们积攒到5分之后，可以拿这张卡去超市去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都可以的。
2: 花了多少，用的折账，买的什么，他个人得签上名字，这边是我给签的名字。
10: 这个是卡。
2: 哎，对，这是折账卡。
5: 村民拿着积分卡到超市直接当钱花。而积分的获得就在日常的小事儿里。
1: 一种的参与嘛，这孩子也爱参与。虽然钱不多，但是真是刺激孩子也爱读书，也爱做卫生了。
11: 都习惯垃圾分类也成习惯了。

0: 然后刚才在这个村里做着化妆美也是一种习惯。
1: 环境改变人，人也在提升环境。如今的小草坡村形成了一套让乡村自己转起来的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人人参与，个个自觉，成了每个村民的日常。
2: 现在都默契的，就是走在路上，如果看到有垃圾，我们也都会随手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边，一起维护我们这个村庄的整洁嘛。
3: 那你多么好，你说说，光富人那是还挣钱。你说村里吧，也没有好粗粮那个草呀什么的，哪道嗓子都清干的，对吧？哎，俺村挺好的，
4: 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往后的哪都知道，全的村都知道。
0: 我们都那么幸福，然后给我们小草坡村简单。
1: 小草坡村一个微样本，用10年的时间验证了低碳生活、绿色发展是可参与、可操作、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乡村给全球低碳的绿色答案。
5: 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详细介绍了今年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价格走低的原因。那么同时啊，也纵向对比了国内国外在樱桃设施栽培上的差异，以及樱桃避雨栽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露天樱桃看天吃饭的时代已经是渐行渐远了，从被动受灾灾后降价到主动建避雨棚提前防灾，是国内樱桃产业发展必经的转型之路。那目前国内有没有一种适合散户的成熟可靠简便的避雨设施呢？这不，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就真发现了一种，咱一块儿来看看。
6: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7: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8: 看，我给测试一下。
6: 好，
8: 我把水倒上去，看。
6: 啊，水都流下来了。
8: 水全部流下来了。
6: 对，
8: 看。
7: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9: 对对，下边没有漏，
7: 是吧？
9: 对，都从上面流过啊。
6: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8: 对对对，
6: 会渗进去。
8: 再多的水，对
6: 对,
8: 对, 对，
6: 它都会流下来。
10: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6: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扔点，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完好无损。
7: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样滑，我用力滑，
9: 看一下，
7: 用力滑，你再看是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哦，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不会把它穿刺。
10: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7: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10: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果。单株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7: 单株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11: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子，哇，这网还很结实。
5: 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的寿益庄村呢，食用菌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那近几年啊，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越来越多村民放弃黑木耳改种羊肚菌，通过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收入更稳定也更省心。
12: 给你不同的设施，就给他指导，包括在种植期间啊，发菌的时候、出口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到现场去给大家去实地指导。
13: 六月十六号早上，一堂杨鲁郡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寿义庄村委会议事开课。作为临沂市种植杨鲁郡规模最大的村庄，寿义庄村的杨鲁郡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
14: 主要受村里边这么邀请过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因为还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进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种植流程，前面呢给他们再复习一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冲沙的问题，冲沙地怎么去处理。
13: 杨鲁郡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金太阳强大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技术导师扎根一线，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帮助农户少走弯路，稳产增收。
15: 所有人看中了金太阳这个技术哈，服务怪到位，怪有耐心，黑摩尔太累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太耗人了。
16: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销售。啊，技术这一块就是说我怎么去种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种好，然后销售呢，就是说我种好了以后，我怎么能把它卖好，能卖出去。那我们在这个技术服务和这个销售这一块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你像我们去年也是专门有负责这一片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隔几天就来一次。
13: 从菌种培育、销售到指导建棚、播种、采收，金太阳通过全程跟踪帮扶的服务体系，收获了农户们的认可。未来，金太阳将继续以专业技术与贴心服务，助力当地杨鲁郡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种杨鲁郡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想着是再接再厉，把这个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5: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济南呢，有一位名叫郑如飞的零五后小姑娘当起了茶老板。和其他人开店不同的是啊，她的店面不搞传统装修，而是直接开成了四处超市。超市里货架林立，茶品自选，逛一圈就像是在逛便利店。这样的茶叶超市，您会想进去逛逛吗？
17: 那这两年在茶行业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模式就是茶叶超市。我看最近啊，济南也是陆续开了几家，今天就拿着我的小杯子到里面选几泡尝一尝。哎，今天这个杯子它是淄博大官窑的晴翠开心杯，使用的是蓝绿结晶釉的工艺。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冰花和水草这样的双纹理，特别的漂亮。走吧。进来之后呢，整体的店面面积还是很大，挺开阔的，可以先拿一个购物筐，就像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是16块钱。每一个品类它都会有这个品鉴装，就是它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到这个吧台去冲泡一杯尝一尝啊。它这一包是半斤
18: 啊，
17: 250克，然后价格是60多块钱，是吧？
18: 对啊，
17: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是吧？
18: 算是。
17: 我看你很年轻啊。
18: 嗯，我是05年的。
17: 哦，就相当于是刚毕业。嗯。那怎么选了这个茶叶超市呢？
18: 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茶，因为我觉得茶呢，它提神跟养生效果比咖啡要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茶叶超市这种形式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它更好接受，嗯，也更好上手。
17: 它其实能够满足的这个人群的需求是比较多样的哈。嗯，
18: 对的。你像进店面的年龄段，从10几岁的20、30、40，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
17: 但是应该年轻人会比较敢进这种店，是不是？
18: 对，年轻人进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一看不是这么很严肃的场景，就是超市。那我逛一逛，我不买也好，我买也好，都可以。
17: 那最后问一问大家，像这样的茶叶超市，你们会进来选茶吗？
5: 这俗话说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在山东禹城有一家三产融合的公司，他们做的驴排、驴肉、驴蹄、驴板肠等等菜品是美味飘香，满满的舌尖诱惑。
19: 驴的身上浑身是宝，驴的驴肉产品从驴头到驴肉，一直到驴的内脏、驴蹄子、驴腿骨等等，我们可以做成20多个品种。不能食用的驴毛和驴蹄壳呢，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我们这个养殖场呢，就是从德州驴的这个原种繁育开始做起，每年的这出生的这个幼驴也是有几百头，这是我们的第一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农业板块。然后第二板块呢，就是驴肉的美食深加工，我们的一些生熟驴肉的一些加工制作。2016年是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商标天地龙。然后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涵盖了有宴会、会议、民宿、 及这个烧烤等等，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融合。现在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禹城市的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这个无公害的驴肉200余吨。目前呢，驴苗以及驴肉产品已经销往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还有这个陕西、山西等大部分的地区。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这个德州驴庄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熟肉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熟肉产品呢，原材料是2岁半以上的成年的德州黑驴驴肉。比较经典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驴的排骨，通常是用来做卤制或者是炸驴排。那么炸驴排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特色菜。这个驴肝呢，可以做凉拌，也可以做拼盘。那么说到这个驴板肠呢，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驴板肠是驴的这个大肠的部位。那么这个盘子里给大家展示呢，这两道菜呢，胶原蛋白比较多的这个产品。那么右手边呢这块呢，就是这个驴的驴蹄子，它的外面呢是厚厚的胶质。那么左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驴的腿骨，因为它外面呢是附着着厚厚的驴皮，所以说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也是非常的高的。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9: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8: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9: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8: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9: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8: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的一处麦田里是热闹非凡呀！一场小麦现场观摩会在这里举办。同一片区域内，示范田与对照田长势差别是十分的明显，大家纷纷兴致勃勃地来竞猜亩产量，也在估测示范田的最终产量。那么究竟谁能够猜中答案呢？先到现场看一看吧。
11: 黑松鼠挂飞，小麦实打实收。
12: 黑松鼠。
13: 目前咱这个黑松鼠挂飞的小麦长势，这个一个是穗头比较大啊，茎秆呢也比较粗壮，用肉眼就直观能看出来。小麦的裸黄颜色也比较好看，你看吧，金黄色的。对照田这边小麦呢，哈、啊，就比较瘦弱弱小。我们要实打实收，让广大这个种植户一起见证，咱用咱黑松鼠化肥这个小麦的一个产量。
14: 到两头你们看都这个了，看这个没有？到两头都看出来了。
15: 怪国产，那个想好种的这里
16: 头，这个效果呢，确实好，
17: 长得很好，就没了。
14: 米地的很好，颗粒饱满。
12: 这米地的好啊，
15: 我这个米子也和米粒也大，
16: 很好，比两边人都好，俺两边的没熟悉，不好，咱的确实好。
17: 八百斤的，
18: 八百斤
17: 的，1200斤的，
16: 还有得1100斤
17: 啊，还有1100斤的，
16: 1100斤，
17: 还有550，
16: 哎。
17: 啊，我看你谁猜准哈、啊？
16: 哎，
17: 还有谁猜啊？
19: 我猜1500亩，
16: 他1500亩，
19: 嗯，
20: 一亩地嘛，
17: 都在这里猜测，这块麦子到底能产多少斤？
20: 有四轮头啊，
17: 这个穗子吧，就是方方的，
20: 方方的
17: 粒儿吧，饱满。你看这粒子，
20: 哎。
17: 它粒子它不饱满，你看
20: 不到柱。
17: 你看这个是四四方方的，这个是扁的。
20: 这个是两个拍。
17: 哎，对的，你看，这就是差距。
21: 云南这个市场这块哈，土壤板结，土壤盐子化、酸化比较严重。原来都是用的这个土壤调理剂，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们代理黑龙湖这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代理的，今年回访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从这个土壤上，包括这个产量上，还有这个放病上。都是表现出的非常好的效果。
22: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示范田啊，它的麦穗呢比较长一点，它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的对照呢，它这个整齐度不是那么好啊，它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呢这个上面多少有点这个霉变啊，这个情况，颜色呢发乌啊。然后呢籽粒呢拔出来以后呢，同样的两个大穗，我们这个有59个粒，这个只有53个粒。茎秆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能做到了活秆成熟啊，茎秆的整个的截面非常的粗，抗倒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根系要明显的比它长，根量大根长。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麦最上面的当家叶齐叶的一个对比啊，咱这个叶子下明显的要比它长啊，比它这个宽啊，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光合作用的能力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对照。示范田咱们用的黑龙组活化肥，产量呢是1445斤一亩地。对照田呢折合的一亩地呢是913.3斤，一亩地呢增产是531.7斤啊，这个产量增产是非常明显的。
13: 通过这个效果，增幅更多的种植者，让老百姓能用上好的肥料。
23: 瘦土变肥土，
24: 养地黑松土。
10: 同一个大棚，同样的茄子品种，只是因为肥料的不同，收成到底能够差出多少呢？聊城市深县董德庄镇的孙振昭今年就在自家棚里较起了真儿，这一半用新接触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一半用常规的肥料。如今呀，采收进入倒计时，两边的长势差距让他是既惊喜又纠结。面对这本不对等的账，孙振昭直呼啊，这账还真算不明白了。咱到棚里看看吧。
25: 张经理，过来，来，算账。
26: 你看，从4月20号一边记到6月8号，对照天和示范天的区别，你给我算算，到底是你给我算明白，看具体能差多少。
27: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呢？这事简单，今天申哥，我给你把这个账算明白了。双碱可好，队员们集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位置是山东省莘县董德庄镇，左手边是对照田，然后右边是示范田，分别是以柱子为分界线，各2亩半地。我们从2月20号到6月12号，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们从底肥到追肥，全程用的是双碱抗炎生根菌。
28: 对示范田和对照田的茎秆粗度和植株高度都要进行测量。那茎秆粗度呢？我们从这个最顶部这片叶子往下数第5个叶片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测一下它茎秆的粗度。那植株的高度呢？就是从根部测到就是它的最高的地方，
29: 10.5毫米，株高152厘米，12.9毫米，138厘米。
30: 为了更准确地帮孙振昭核算两块地的产量差距，双碱科考队员们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精细测量。
27: 我们今天针对示范田和对照田株高、茎粗、土壤的酸碱度和土壤盐分进行一个测量，同时我们给孙大哥算一个明白账，从4月20号到6月8号，我们茄子这个产量对比怎么样？平均亩产是9186.4斤，对照区平均亩产是7472.4斤，亩增产率达到24.6%。
30: 结果显示，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地块不仅产量优势明显， 在土壤盐分含量和植株整体长势上也与对照田呈现出显著差异。
27: 太阳森林里的示范区盐分是在0.31，然后我们对照区用其他肥料盐分现在在1.07，双碱抗压森林示范区竹高平均是141.5这个厘米，对照区是135.4厘米，这个中间高度上是不是相差了啊？第二个是平均的它的净出，我们是10.42毫米，对照区是净出是8.13，现在我们进行中后期了，到后边拉秧还能再采几遍？
0: 采五遍，5遍一亩地平均得2000多斤吧？
27: 再增产2000多斤。
0: 对，
27: 我们这个增产账，对不对？明显不明显？
0: 明显。
27: 满意不满意？
0: 很满意。
10: 接下来已进入到跟着专家种花生，花生苗期该怎么管理才能够为高产打好基础呢？一起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专家的建议。
1: 走访科研院所，分享花生高产技术。那今天呢，陈旭就来到了国家花生工程技术中心济南印马泉基地。那这里呢，也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花生试验基地哈。张老师，你好。张老师，我看我们这个基地里的这个花生苗不是很高，这是怎么一回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专门控制它的水肥一体化。你可以看到我们那边一个棚子，我们那边装备的是水肥一体化，这里边都是铺着滴灌管的。通过它这个关键时期供水，这个花生是一个比较抗旱的作物。苗期干旱一点呢，有利于它蹲苗。我们现在呢，就是故意让它苗期不浇水、不灌水，让它蹲一下苗，这样呢，有利于它这个基部结位的果针下扎的更距离更近，就是基部结位的果儿更多，有利于它增产。那么咱生产上呢，好多人就是看这个苗儿长得太慢，就是因为干旱的原因呢，长得慢，想浇水。其实苗期啊，在开花之前是不用浇水的，它这个只要能保证一波全苗，出了苗以后啊，适当的干旱有利于它这个产量的提高。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苗期这个阶段，因为咱大部分都是地膜覆盖栽培的，
10: 对，
2: 它这个花生啊，虽然它是可以破土自己出苗，但是呢，它有的侧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侧枝如果不长出来，随着它这个长大，它在里边这个空间有限，它可能是开花也受抑制，
10: 对，
2: 然后授粉啊，包括这个下针结实啊，都受影响。它这个结果主要靠第一对侧枝，就是这一对侧枝，60%的荚果是在第一对侧枝上形成的，然后还有第二对侧枝呢是20%，就是加起来这前两对侧枝结实率能占全株的80%以上。那么所以呢，它如果第一对侧枝在这膜下覆盖着压在里边，它会限制它产量提高。所以呢，咱现在就要求这个青稞理枝就把这个第一对侧枝给它放出来，只能会越来越弱。后期这个结果数据会很少，所以那个花生产量提高呀，这一个青稞理枝这一个技术措施必须要做到位。这个苗期管理一个重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和虫，麦田里边的这个蚜虫，包括一些鸡马，这些虫子都迁移到花生上来。这几年的鸡马危害比较严重，它就到这个花里边了，吃这个花瓣，吃这个花粉，对这个结实呢，这个受精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苗期这个防止这个蚜虫、鸡马这一个病虫害呢也很有必要。然后呢就是一个那个病害，它这个一个可以看到这个根部、茎部这边有一些黑霉菌，这个呢就是茎腐病。茎腐病呢这几年啊，包括咱后期这个白绢病啊，发生的也比较重。有的田块是长期连作的，种过花生的，这个病原菌在土里边一直存在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败种啊，有的花生这个粒儿败种败的不是太好，或者是它本身这个活力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它遇到这个霉菌，它就容易被侵染。咱这块地里的发生率不高，很少，1%左右吧，不到。如果在大田里边生产上茎腐病啊，还有后期个白绢病比较严重呢，咱就要适当的进行这个药剂防控，就是用杀菌剂，效果比较好的杀菌剂啊，就是喷施。喷施效果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也可以灌堆儿，只能起到一个这个防治的作用。如果是已经发现了这种，就治不好。
1: 我看您这个手里还拿着我们这个地里的草，是不是啊？那现在这个草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花生苗期出现的一个问题哈。
2: 对，花生苗期呢，这一个也是一个关键。一般都是鸡脖嘛，鸡脖除草剂可能喷的效果有的地方好点，有的地方坏一点。所以呢，它有不同的地方，你看这边的这块草就很少。然后个别地方没喷好除草剂的地方呢，可能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正好这个苗期的时候，这个花生苗比较小，能看见草在哪儿。现在的时候是除草的一个关键时期。等这个花生长起来了，草也长大了，那时候再除草啊，可能稍微有点晚。
10: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新生地盐度高、水位浅，属于很难开发利用的盐碱滩。然而，科学家们却在这里创造了绿色奇迹。
3: 这个地方的含盐量太高了，这个仪器已经测不出来了。
4: 这里距离黄河入海口只有5公里，是长满荒草的盐碱滩。
5: 它的含盐量已经超过10%了，像一些传统的植物就不能，像一些不耐盐的就不能生长了，只能生长一些像碱蓬啊、红柳啊，还有这个芦苇这些植物。
4: 一边是荒草丛生，另一边却是生机盎然。盐碱地上的西红柿酸中带甜，有一种特殊的风味。
3: 这个呢，首先是盐碱地上的一种特色，首先是它这个植物它可以吸收一些矿物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为了抵御这种盐碱逆境的胁迫，它自己呢会分泌一些这种带刺激的代谢物质，像一些糖啊、酸啊等等，提高它自身的抗性。那么这些物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好吃的、风味比较好的物质，整体上我们尝的就是口感比较好。
4: 大棚里的西红柿为什么能正常生长呢？
3: 这个滴灌带呢是精准的能够调控这个作物根区它的土壤盐分，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重度盐碱地上这种作物根区它这个土壤盐的含量，那从而呢给这个植物的生长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4: 这个试验基地不仅种植了西红柿，还成功种植了彩椒、丝瓜、辣椒等作物，而且实现了周年生产。这种栽培模式已经在滨海盐碱地上推广种植300多亩。
3: 那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它是在这个重度的乃至高盐的土壤上进行的这个设施种植的一个试验示范。那么我们考虑到像华三角乃至这个环渤海地区，它有大量的盐碱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那么如此巨大的甚至是上百万亩的这种盐碱地，如果全都用来做这种设施蔬菜大棚的这种种植模式的这种推广的话，那么首先从节水上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宝贵的淡水资源用于其他的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大棚的投入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只相比传统的大棚多出那么一点点来。那么整个的，如果我们在这个黄三角或者黄淮海地区、环渤海地区推广的话，能够创造巨大的这种经济效益。
10: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楼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13: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33: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13: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33: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13: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7: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掉？
5: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8: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9: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过来。
5: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7: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0: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5: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7: 那我老公我当时来叫阿姨之后，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过去的时候，他都跟我叫，他都逼我。
5: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2: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3: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5: 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 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7: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1: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5: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1: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8: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感冒灵等五种。
5: 那么马惠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7: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5: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4: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3: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5: 马惠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4: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她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5: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原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惠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1: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8: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惠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5: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西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0: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5: 原来 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15: 我们在胸腔脊液里边发现了扑热系统，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醋酸泼尼松溶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5: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15: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患者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5: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7: 她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她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5: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8: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5: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10: 应该是叫合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系统。
5: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11: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8: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执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11: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8: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执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5: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做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7: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界定。
5: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11: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8: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了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5: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15: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破热系统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破热系统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5: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10: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5: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15: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100%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3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哈。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8: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甫是因何种原因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5: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15: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5: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8: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5: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10: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5: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7: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5: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10: 应该是叫合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5: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

0: 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1: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哈，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2: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0: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3: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0: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4: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0: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合议庭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合议庭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做出说明。
5: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6: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2: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0: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1: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2: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

0: 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3: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 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4: 干什么事上去就没了，汽车过高回来就改了。
3: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5: 不是雇佣关系，否认。
6: 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得上街弄了点耳光。
3: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7: 你为什么走大门口了？
5: 我们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60%。
8: 新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9: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3: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4: 这掉到我这砖窑根了，上去了的，有伸手指搞他讲话的，干手指上去就没了，啪嚓一下我就喝吹牛了，压一下头一手，回到汽车过高，回到就改了。
3: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11: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快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3: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12: 老人往车老都驾车走来。
3: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13: 人扎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所以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回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3: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13: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3: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13: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3: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玉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红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10: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3: 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
10: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9: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述瑞星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3: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收树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红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5: 当时买这边一个手套，手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揪了。
14: 一开始是两个人揪的，后来他来土手洞的时候，一买奖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3: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红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14: 有个就是让你帮我开，这个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那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3: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红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14: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不有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3: 肇事司机李红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14: 危机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红旗的，不也就没得解释吗？
3: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红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的？
14: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不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不到，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是吧，都不出的，这块的还问嘛？
5: 他过来的，还得我过来的。李红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来买几瓶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14: 还有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这样，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每补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3: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 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14: 包立忠打了电话给市议会，市议会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说，敢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就把这个吐出来。官员包立忠说的来呢，你的东西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街弄了点耳光呢。
10: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9: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包立忠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洪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洪喜和这个市议会包立忠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3: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对此负责？
15: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干嘛告上法庭呢？
3: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16: 要么那网信号怎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的，搞都不给。
17: 有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主动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9: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华平都的坠落。
3: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18: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17: 对我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3: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15: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给你刮多总会是有一支分，现在被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他也没给刮掉了。
3: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15: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告上法庭？按照理情讲，那只能挨到五家死掉的，那我还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五家门口了？那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里边走的。
1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10: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9: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出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3: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5: 这责任呢，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就扎个一纸条，扎个声明，你把线拉动了，那花瓶柱出不了就是了。
3: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 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16: 要买那网线好，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搞得不给力。
3: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8: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它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16: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假网线责任。
14: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5: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70%。
3: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18: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3: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17: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给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3: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6: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么最后部分是二审责任。
20: 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10: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9: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3: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5: 赔那么多，叫哪个来接着？
14: 这黄亮都叫我拿去，你让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3: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9: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3: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5: 你收不的话，也就只能砸了3万块钱。当时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不了，没接不了。农村人能扣一年扣多少钱啊？这农民能扣多少钱啊？
16: 你收入，你讲句话，你收入像我家钱老的。也就是说1万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还要开支用呢。我好像赔得运嘛。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我妈2万的呢，也能叫见女接受不？
3: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14: 他事情发生，这毕竟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计较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3: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14: 是在二千万间的左右嘛。这个话呢，就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就假如说有闪一闪一拿九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呢。
3: 接下来，石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0: 他是往外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医院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10: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9: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保利众和市议会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红喜，他是另外一个村人，靠得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3: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21: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3: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4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14: 要说事情说了结，反而也省事，等于说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3: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红喜同意赔偿10.7万元，石以慧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10: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2: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2: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2: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2: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2: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2: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3: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啊。
2: 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3: 得下午
2: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3: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四点
1: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2: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上文书正说到武松夜走蜈蚣岭，在庙上投宿，遇上小老道，从他嘴里得知本地有个采花的恶阴贼，叫飞天蜈蚣王道人。武松哪见过这个，听完之后火旺上撞啊！别看我现在也是受官府的通缉，我要不知的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绝不能袖手不管。但这个小老道呢，跟武松介绍个不得理儿，迷迷糊糊的，眼皮撩不起来了。武松心说，省着他害怕，最好先叫他睡一觉，等我把活干完了再放了他。就这样，武松呢就让他躺下了。小老道还说呢，你别出门啊，哪儿也别去，灯吹了睡觉。哎哎，你放心放心，明天我早早就走，注意。时间不大，小老道沉沉睡去。武松头脑相当清醒，他一看小老道睡熟了，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双刀拿过来了，摁崩簧，一道寒光把双刀出鞘。心说这对双刀到我的手还没开过荤呢，今天我试试刀锋。手提双刀，轻轻把门开开，奔了后院了。 到后院一看呢，灯光已然熄灭了，大概王老道睡了。武松站在院里的斗丹田喊喝了一声：“呆！”王老道，恶贯满盈，你给我滚出来！王老道搂着个女人刚然躺下，听院里像打沉雷相似，把他吓得机灵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赶紧把怀中的女人推到一边，把衣服穿上，从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了，拽出宝剑，闪身躲到门后，把窗户纸捅破了，往院里看。大标的月亮跟银灯相似，照得清清楚楚。他发现有一个脱头和尚在院里站着，手里擎着一对雪亮的双刀。这王老道啊，先是一惊，而后心踏实了，因为他有能耐，心说哪来这么个出家人，莫非他听了什么消息前来找我晦气不成？想到这，啪把门一开，他就跳出去了，来到武松近前，唰唰唰把宝剑练了一趟，用手掐着剑诀打量武松：“呆，你是哪里来的野和尚？你要干什么？”武松借月光一瞅，这老道这个可也不矮，细条条的身材，稍微有点弓腰，手里提着一把大宝剑。这老道是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下巴壳还留着一缕山羊胡，俩眼倍儿亮，就冲着从屋里的到院里的一举一动知道不是个善茬子。武松冷笑了两声，问老道：“你的情况我全摸清了，出家人嘛，理应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尤其要回避女色。你可好，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你哪是个出家人呢？你纯粹是个山贼呀！今天遇上你家爷爷，你焉有命在？”老道一听也乐了：“我朋友，听你说话这意思，你也不是正经出家人，你怎么还自称叫爷爷呀？”我看这样吧，不打不相识，三教是一家，如果朋友不嫌弃，请到屋里头，咱们痛痛快快的喝几杯，今后咱交个朋友，你看如何呀？啊呸，放你娘的屁，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跟我交朋友，你拿命来！武松也不耽搁，也不多说，晃双刀是直奔王道人。王道人也不示弱，摆开大宝剑，俩人在院里就交了手了。多日来武松没这么过过瘾呐，今儿个可过了瘾了，原来没拿这王老道当回事儿。等伸伸手了，武松这才发现这家伙的确有两下子，这把大宝剑呼呼刮风，身形滴溜溜来回直转呢，还真得留点神注点意，不然的话赢不了他。武松把双刀摆开，舞动跟刀山相似，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左手刀砍中他肩头，把王老道砍翻了，右手刀又补了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武松觉着挺泄气，刚过上瘾，哎，完事儿了， 在王道人身上把双刀的血迹擦净，把双刀还鞘，迈步他进了屋了。

0: 哎呀，那个女人呢，吓得钻到被窝里头，抖作一团。武松也没掌灯，喊了一声：“屋里是不是有人？说话是不是有人？要不说话，我可放火了！别别，好汉爷爷果然有人呢，快穿衣服！”武松退出去了。这个女人把衣服穿上，哭着出来，双膝跪在武松面前，磕头好像鸡千碎米呀，泣不成声。武松这才问：“别害怕，也别哭，你是谁家的女子？因何到这儿陪伴王老道？”女人这才说：“离这20里地，王家屯的，父亲早年死了，剩个瞎娘，让这王老道发现自己了，逼着到这儿陪伴他，不来要杀他的老娘。现在已经失了身了。”你说这怎么办？武松深表同情啊！哎，这个年月哪有法纪呀？也难为你了，不必害怕。我且问你，王道士有什么积蓄吗？我看他还有只箱子，好像里边有钱。好吧，你随便拿。拿得越多越好，回家与老娘团聚去吧。
1: 多谢好汉。
0: 这女子没敢多拿呀，拿了个40-50两。穿上衣服，她跑了。武松呢，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发现再没有人了，这才到前院把那小老道给扑了起来了。那小老道迷迷瞪瞪的，哎，你干嘛呀？你怎么还没睡？起来！哎，你吵着什么？起来！武松把他拎到院里一晃荡，他醒了酒了。
2: 不，你想干什么？
0: 你随我来！武松把他领到后院去了。你看看这是谁？
1: 我的妈！哎，我老师脑袋怎么的？哎呀，满地都是血，
0: 把他吓得不敢看了。小老弟，多谢你帮忙，我才知道这还有一个恶人，他是被我杀的，我给你们本地出了一害，难道你不高兴吗？
1: 要这么说，我倒是挺高兴，再没有人打我了。
0: 是啊，屋里边有的是金银，你随便背，回家团聚去吧，也是这套词儿。一开始小老道不敢，后来一看，我还怕什么呢？他包的可不少，把那箱子底儿都花了净了。
1: 好汉爷爷，您怎么办？
0: 不必管我，快走。小老道走了，武松一翻的还有点吃喝。他又吃了一顿，然后放火把这座庙宇给焚化。武松心里头痛快，这阵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头也来了，接茬往前走。后来找个地方足足的睡了一觉，睡醒了还往前走。咱们书说简短，一日两，两日三，这天就来到青州地界，离这二龙山宝珠寺就不太远了。哎呀，总算到地方了。这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名望可不小，不知道人品如何，见着我的面是个什么样子，估摸着差不了。菜园的张青夫妻那是外面人，他的朋友绝对不能错了。武松心里都想着，正往前走着，又有点饿了。这玩意儿也不知道谁研究的，人非吃饭不可。你说要忌了饭，得省多大麻烦事儿！一日三餐还非吃不可。武松一看道边有一座小酒店，迈步他进了屋了。 一个吃饭的都没有。那伙计在柜台上趴着，正闲看书呢，一看进来客人了，赶紧起身相迎。哎呦，师傅，哈哈哈哈，欢迎您光临，请坐，请坐。武松把窗户这儿拉了把椅子坐下了，拿酒来。我就是想喝酒。好嘞，好酒倒是有，不过呢，不太辣，您将就喝吧。这菜没有。你说什么？没有下酒的菜，这是为何？不是咱这地方太背，弄点鸡鸭鱼肉到时候卖不出去，全割坏了，这边净赔钱，所以我们光卖酒不卖酒菜。嘿，真晦气。好吧，拿酒来吧。买了一坛子酒，等武松把碗擦净了，倒到碗里头喝了一口，这酒真是淡而无味，比那水呀强不了多少。伙计，一点下酒的菜都没有，有咸菜，哎，咸菜也行。武松一看，这真是喝穷酒啊，酒也没味儿，就是咸菜，你说这顿饭吃不吃什么意思？可不吃还不行呢。就这样，他喝了那么几碗酒，嘎嘣嘎嘣正嚼着咸菜呢，从外边来了一伙人，都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酒馆的门前，耶耶耶耶耶耶耶，跳下七八个来，其中有一个把马拴在门前的树上，然后进了酒馆了。武松闲着没事儿，翻眼皮一看，在头前走着个矬胖子，20多岁，这小伙相短脖粗，四方大脸，刷子眉，稍微有点鹰钩鼻子，头上戴着蛙面巾，身穿箭袖袍，腰系丝带，蹲裆滚裤，抓地虎快靴，外配英雄掌，手里头拎着打马的鞭子，后边跟这些人长短不齐，但也看得出来都是练武的。这练武的人走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都晃着膀子，还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有功夫，就那一举一动跟常人都不同啊。武松看着，等这帮人一进了酒馆，伙计笑脸相迎，哟，大爷，您怎么才来呀？那菜都凉了，我还给您重热啊，有点事儿迟来了一步。哎，菜都做好了吗？早都做好了。酒呢？酒也给您温好了。哈哈哈哈，来呀，调摆桌椅。人家来的人多呀，就把着门那儿，把两张桌子并在一块儿，周围是椅子凳子，大家团团围住。就这矬胖子居中而坐，可能其他的人呢都是仆人，围着这个人滴溜溜直转嘛。这时候伙计到了里边，拿出个大黑漆托盘，里边有吃碟筷子羹匙儿，全都给摆好。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端上几盘菜来。正中央一个大盘里头是两只熟鸡，呀，炖得乱乱乎乎的。其他的盘子里头有肘子，有焖鸭，有大鱼，还有两盘虾。伙计回去又往外端，满满的摆了这么两桌子。最后伙计抱出一个青瓷花坛来，青瓷儿的，上头用泥封着，把这坛子放到桌上，把酒碗摆好了，把这泥坯拍的下去，盖儿掀开。

0: 这武松这嗓子眼儿就像往外爬虫子似的，人家鸡鸭鱼肉，他这守着盘咸菜，相比之下也太惨了。武松这火就撞上来了，心说话，这伙计他妈势利眼啊，我那么跟他商量，他说他没菜，给我摆盘咸菜。你看这伙人来了，他马上就搓了半截，要什么他有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你干什么瞧不起我。武松沉着个脸，等伙计给那桌净菜完事儿，转身刚要走，武松把他叫住了，过来。哎，师傅，你有事儿啊？我说伙计，你们这酒馆什么规矩，为什么一样的客人两般对待？难道筛家不给钱吗？为什么给我上这样的酒，给我端这样的菜？那青瓷坛的酒为什么不卖给我？为什么有这么些好吃喝你不往上端？难道出家人就给不起银子吗？师傅，消消气儿嘛，气大伤身。您呢，光看外表不知道内情。我方才跟您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他那桌上什么都有呢？那是人家自己从家拿来的，都是人家的，让我们呢带手给做一做，哪有您的份儿？我们饭馆要卖这个，能不卖给您吗？哎，出家人，你呀摸摸底，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你再发脾气，你这大山大叫的多不好，与你的身份不符，叫有知识的人笑话。你看这个伙计说前半截话的时候，武松啊挺后悔啊，是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不是饭馆的，是人家从家里拿的，你看我挑这眼就挑不着了。那伙计要说到那儿，下半截话不说就打不起来了。这伙计说着说着话里头带刺儿，这一讽刺武松，武松有点下不来台了，把眼睛一瞪，你说什么？难道我挑理挑的不对？难道我不应该问？谁说你不应该问了？嘴长在你身上，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呗，我就管不着了。这话说的就更难听了，武松是忍无可忍。还没等他话音落地，武松啊巴掌就扬起来，啪，这嘴巴削的这个结实。其实武松啊就是随便扇他那么一下，还没太使劲儿，这火气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像碾碾转一样转出六圈，就咣当一脑袋撞门框上了，门牙也撞活动了，脑袋起了个大紫包，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当时就蹲那儿动不了了。武松也有点后悔，哎呀，我出手太重，你这何苦的？正这么个时候，那个矬胖子不干了，把碗一蹲，他站起来了。哎，出家人，你凭什么打人？你是干什么的？你看他冲武松这一瞪眼，武松能服气吗？武松看了看他，我凭什么打人是我的事儿，你还管得着吗？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不能允许你随便撒野，徒弟们打他。我他一声令下，那六七个呼啦超全过来，撸胳膊挽袖的拽武松就想打。武松能吃这亏吗？武二郎就在那坐着，连起来都没起来。有个小子刚一伸手，让武松把胳膊抓住，一轮日啪，在酒馆屋里给轮到外头去。那个刚往前一凑合，让武松给抓住，咣这一拳，我的妈，当当当当当当，摔倒在地。 六七个人架不住武松就划了呀，干脆到不了近前。这回可好，酒馆不大，桌子翻，凳子倒，碗铲家伙撒了一地呀，摔了个粉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了。矬胖子一看，呀哈，怪不得你这么发野呢，闹了半天手底下有两下子，莫不是前来会你家少爷们？来来来，有种的咱到外边打。说话之间，这矬胖子到了门口了，那门口多宽敞，刷啦甩掉英雄掌，紧了紧丝带，摁了摁挖面筋，身上收拾利索，刷刷刷亮出来门户。被打的那几个人远远的站在他背后，武松跟着也出来了。武松心说，要该着打仗躲也躲不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莫非是本地的二大褂子人五人六，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吧，我正好憋一肚子闷气没放出去呢。武松钉子步往他面前一站，朋友，你贵姓啊？哎，少来这套，我贵姓不贵姓跟你一个出家人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专打活人不怕横的，你尽招吧。武松一看这小子果然挺横，点了点头，好，你先提出的动手，我不能先尽招，你来吧。我可要尽招了，出家人你注意。嗨，他往前一冲，到了武松近前，把双拳抡开，对准武松的肚子跟前心，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像擂鼓一样，就打了30多拳。武松就往那一站，纹丝不动，笑呵呵瞅着，叫他随便打。这家打了半天，不但没打倒武松，震得手腕子酸疼，心说，呀呀呀，这位是铜打铁铸的，他究竟是个谁？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

0: 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啊，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0: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武松误走白虎山，由于吃酒吃肉，跟人发生争吵，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人无完人呐，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武松来说，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是这个脾气呀太暴躁，不容别人说话。他呢爱说上句，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结果发生了，这一动手，对方那矬胖子吃了亏了，他哪打得过武松啊。三下五除二被武松一把砰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像提个包袱似的，呜一声是举过头顶。这个主可害了怕了，手刨脚蹬就喊开了，救命，快来救我。那六七个人早叫武松揍得鼻青脸肿啊，谁还敢靠前，干在旁边扎着着手，没人敢过来。武松的确是喝多了，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有意思，有意思。鼠辈，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想跟山家动手，这回你害了怕了吧？完了，我非得叫你吃点苦头不可。这武松举着这个矬胖子往寺外学嘛，他一看出了这个酒馆不远呢，有一条大溪是从白虎山上流下来的，这水流还挺急，究竟这溪有多深武松也不清楚，他就把这个主举到溪边。我说伙计，喝两口水凉快凉快吧。肉棒把这个主扔到水里了。现在什么天气？11月呀。在这个地方来说，11月就挺冷了，那个水把骨头那么凉，这人要下去好得了吗？哎呦，那位可受了罪了，先是喝了一顿，紧跟着在水里就折腾开了，不当当当当，不当当当当当，不当就不当当当当，就他喊救命，喊不出来了。武松叉着腰在岸边看热闹，看了那么一会儿，算了，山家今天高兴，饶你一条狗命。转身他走了。武松走了之后，那六七个人才敢过来，有几个拖吧拖吧跳到水里了，把这矬胖子好不容易算给救上来了。再耽误一会儿，连贯再动，这位就得交代。救上来之后，这些人一窝蜂一样奔正西就跑下去了。正西呀，有个大村庄，安下他们咱不说，翻回头说武松又回到酒店了。酒店那个伙计叫武松一个嘴巴子好像没打死，伙计也跑了，所以酒店里空无一人。武松回来一看，呵，别的桌椅都倒了，就把门这张桌还没动，上头有花瓷坛，泥封都起开了，里面有多半下好酒。桌上熟鸡、大鱼、大虾，好多菜肴。武松心说，这回该着我解解馋了，吃啊。他一尝青瓷坛里这酒是真好啊，武松也是嗜酒如命，时间不大，把这一瓷坛的酒全喝下去了，把这菜也划了个不得理儿了，酒足饭饱。多少日子没解着馋了，今儿个这顿吃的还算不错。武松心里头还明白，赶紧快赶路。但是容等他站起来，就觉着头重脚轻，嗡嗡，房子有点转个，脚底下有点散脚，他用手一扶墙，不然的话就躺下了。哦，他心里明白，酒喝的有点过量了，我还真得留点神。借刀、包袱、应用之物，他全都带好了，晃晃悠悠离开酒馆，到了外边，顺这条大溪往东走。他心里明白，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 他用手还往怀里头摸了摸，菜园的张青给他写的那封信别丢了，一摸呀没丢。可是往前走着，在那村庄里头窜出几条狗来，这狗还挺野，见着生人就咬，在武松身前身后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把武松气着了，心说这谁家养的狗，这遇上我了，要遇上个无能为的人给猎倒了，这人就得吓死或者受重伤啊！他娘的来的真晦气，他把雪花冰铁钢刀拽出一口来，对准一条大黄狗他就是一刀。但是武松喝多了，手也没准儿，眼睛也没准儿了，觉着能砍上，结果没砍上，一刀砍空，狗跳到一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武松的身子往前一栽，噔噔噔，脚底一滑，没收住步，砰，他也掉到大溪里了。哎呦，冷水一浸他这热身子，武松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吸气可不要紧，这水紧跟着就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也不行了。其实水不太深，如果武松站起来顶多到脖子这儿，但是他站不起来了，这水溜还挺急，水这一灌的他懵了，横着倒在溪中。武松啊不会什么水，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心有力不足，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哇！这份折腾，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庄院的里边来了一伙人，弄有二十多口子吧，手中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人个头也不高，相短脖粗，圆绷脸儿。刷子眉，能有个二十六七岁，手里头拎着一口朴刀，一边往这儿来一边问在哪儿呢，他不是跑了，跑不远，肯定跑不远，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说着话奔到溪边，人们往水里一看，看见了，哎，这，哎呀，头领，就这小子，就这小子，就这野和尚，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与此同时，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也有二三十口子，为首的是个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扔到溪中那主，被人家救回去，换了一套衣服，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出来正在寻找，也来到这地方，两伙凑在一块儿的，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兄弟挨了打了，把哥哥请出来帮忙，来找武松再次相遇。挨打的那主一看，哥哥，就是这个和尚，把他整上来，非得出出气不可，来人，把他拽上来，挠钩套索啊，噼里啪嗒搭到袍子上的，把武松给列上来了，那口雪花冰铁钢刀也给捞上来了。武松到了上面就动不了地方了，肚子灌得多大呀，呼哧呼哧光喘气了，因此被人家三道药捆了个结结实实，几个人换班抬着把他抬进庄村。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就得听人家的了，说武松肚子里还有水呢，有水活该，人家管你这套， 把武松的衣服扒掉，光穿个裤头就给吊在梁坨上了。这哥俩搬把椅子往面前一坐，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个和尚，这是你自讨苦吃。来人，打，活活把他打死，打。哎，过来两个年轻人拎着鞭子，这回甭沾水，武松身上都是水了啊，头发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水呢。因此这两条蟒鞭飞舞，肉啪肉啪啪啪啪，也不管脑袋屁股就抽开了。这几鞭子把武松抽的清醒过来了，他心里明白，哎呀，怪我，菜园的张青兄嫂一再告诉我酒要少吃，我也明白这个理儿，可到了时候自己管不了自己呀。我要不是喝酒喝多了，何至如此？人家打我呀，我该打呀，不打我打谁呀？谁让我打了人家呢？哎，落到这步，哎，怎么地，怎么地吧。武松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就这么挨鞭子，一声都不吭，就好像抽木头棒子差不多少。这哥俩在这坐着看着，呵呵，真他妈有骨头啊！看来你真筋揍，加力的打，累了就换人。那么真要这样打下去，武松这条命就交代了。抽了不到十鞭子，门外响起脚步声，有人进来了。你们这是打谁呢？哎，这哥俩回头一看，哟，老师，您不在后屋休息，怎么到这儿了呢？我听这儿吵吵喊喊的，这人怎么的了？您甭问，山大了什么鸟都有，他妈这贼和尚无缘无故把我兄弟给揍了，您看揍的鼻梁子好悬没折了，打完了还不说，把我兄弟还扔到大溪里，好悬没被淹死，这不是我们把他给抓住了吗？非把他打死我们好出气。哦，是这么回事。哎，三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算了算了，打打算了，得得得，别打别打。这主说话真压茬。打人的主往两旁一闪，这哥俩也欠身离座，规规矩矩躲到旁边。后来的这个人来在武松近前，抬起头来仔细观看，不看则可，等看完了，这个人大叫了一声，哎呀，兄弟，怎么是你呀？武松把眼也睁开了，跟这个人脸对脸面对面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个主身形也不高，也是个矬胖子，长得挺黑，一张解面，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脸上还有点骚皮疙瘩，三绺黑胡，一眼就看出来了，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武松没想到在这能遇上熟人啊，哥哥快来救我！哎呦我的兄弟，这怎么说的是？快放下来放下来！宋江一说话，屋里这帮人傻了，那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快快快放下来放下来，这才把武松在梁坨上放下来了。武松啊，胳膊腿不好使唤了，连动带挨打呀。宋江赶紧招呼人，找来棉袍 给武松裹上，两条腿上药，然后抬着离开这间屋，赶奔二道院。这二道院屋里头温暖如春，生着两个大炭火盆，一进屋热气扑脸，武松就感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有人把床给支上了，炭火盆搬到近前，那哥俩站到宋江后的枝作压花。师傅，这是谁呀？哎呀，咱们经常提念呢，昨天我还跟你们讲呢，我的过命好朋友，我的兄弟武松武二郎啊。是啊，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啊，他也不像，这不是一个和尚吗？就说我也弄糊涂了，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反正他是我兄弟。这阵武松啊就坐起来了，那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宋江说：“你别动，你就在这躺着，好好将养将养。”不，没事没事，我缓过来了。有人给递进一碗姜汤水，又辣又烫，武松喝了一碗。哎，这一喝不要紧，把肚子里的水给引上来，哇哇秃溜半坛桶。紧跟着又喝了一碗，一切恢复正常。那哥俩扑通跪下了：“武都头，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把您给伤了，我们是罪该万死，在您面前请罪。”武松转过身问宋江：“大哥，这是谁呀？”“哎，我的两个徒弟。”他用手一指，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打的那个主，人送绰号毛头星，他叫孔亮。这位是他哥哥，叫独火星孔明。这亲弟兄将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们俩呀。武松一听是一家人了，赶紧用手相搀把孔氏弟兄拉起来。这哥俩觉着太不好意思了：“都头，你看，别说了，不知者不怪，不打不相识嘛，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也把你们给打了？”“是。”“哎呀，您那手头可真够重的，好像没把我给拍死。”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孔氏弟兄吩咐一声排摆酒宴，给武都头接风洗尘，也给他压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几十名庄客跟穿梭一样在屋里调摆桌椅。酒宴摆下，宋江叫武松做上手，那武松能干吗？“哥哥，您折杀我的杨少啊，您是主人，您应当坐正座，我在撤座相陪。”那哥俩打了横头，推杯换盏，边吃边谈，其他的人垂手站立两旁服侍这四位。武松就问宋江：“大哥，咱哥俩一晃分手有一年半了吧？”“何止一年半呢，20个月了。”“哎呀，”武松说，“时光过得是真快呀。那么咱哥俩分手之后，您一向如何？怎么到这儿来了？”宋江把酒杯放下了：“贤弟啊，你还记得吧？咱们弟兄是在柴家庄小旋风柴进的家中相遇的。后来你先走了，你走之后，我接茬还在那儿住，我又住了大半年呢。后来我太想家了，又不敢回去， 恐怕杀阎婆惜一案再揪到我头上，因此让我兄弟宋清回家探听风声。我兄弟回去一趟，又回到柴家庄，告诉我不行，不让我回去，案子还未了结呀。虽然风声不那么紧了，但是官府非要把我捉拿归案不可。就这样，我不敢回去了。我打发我兄弟宋清回家服侍老父，我一个人继续在柴家庄住。没过了几天，这哥俩孔明孔亮上柴家庄串门去，正好碰上我了。过去我教过他们拳脚棍棒，所以以师徒相称。这哥俩非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不可。我一想换个地方也行，我这才迁居于此。我在这住了快一年多了。
4: 哦，
3: 武松点点头。哎，宋江就问，兄弟你呢？咱们弟兄分手之后，我听说你景阳冈打虎一举成名，后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哥哥我替你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出了事儿了，你哥哥被人所害，你杀了淫妇潘金莲，又杀了西门庆，后来听说你被发配到孟州，以后的消息就不清楚了。那么你怎么变成了头陀和尚了？
5: 哎，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武松就把发配孟州、遇上金眼镖师恩、如何结拜、如何服夺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如何被张都监所害、发配恩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这经过全说了。孔明跟孔亮哥俩听着是眉飞色舞啊，有时候那脸笑得跟一朵花，有的时候绷得跟瘟神差不多呀，心中暗想武松真神人也，我们真比不了啊，顶天立地的英雄，做的这些事儿干净利索脆，这才叫大丈夫呢。因此孔氏弟兄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宋江听着也不住的点头，贤弟啊，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呢，没有一个一竿子能知道头的。根据你方才所说，你能有今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可不是吗？后来我到了大树十字坡，我的哥哥菜园的张青、嫂子母夜叉孙二娘，恐怕官府把我抓着，逼着我化妆改扮，这不我也成了脱头和尚了。宋江接着问，兄弟那你下一步想上哪儿去？大哥听小弟道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3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2起涉侨离婚案件。
7: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2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9: 我们青田法院民意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7: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1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1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10: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再次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6: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
6: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11: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 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嗯，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7: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明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12: 两处分地吗？不，没办法，就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7: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13: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7: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14: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13: 一定要离婚。
14: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13: 嗯，不可能的。
15: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7: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6: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17: 不可能吧？
16: 不可能。为什么？
18: 因为我没见过啊。
19: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吗？对不对？切实际吗？
20: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个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21: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7: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13: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了。
20: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查实中 QQ 让这个给我前妻呢离婚的事情，我还说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了的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的。今天
7: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22: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田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QQ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田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7: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厌世，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 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0: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11: 对，
0: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11: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0: 那么这样无法送达，
11: 对，无法送达
0: 这样的问题。
11: 对，那就要通过通过公告来送达。
0: 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1: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0: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11: 对，
0: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11: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再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田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1年。
7: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作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做出了解释。
3: 因为被告现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7: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0: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11: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1: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 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桥案件，发挥他们作为桥梁在审理涉桥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7: 华侨在世界各局局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桥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22: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就是在回答上、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7: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15: 经常在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7: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19: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7: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7: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19: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0: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11: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1: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19: 就是感觉性格，就是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15: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3: 想清楚了，
14: 我们商量好了。
15: 都商量好了。
7: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5: 在这个涉桥诉讼，包括涉桥诉讼服务这一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7: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桥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15: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13: 没有，
15: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吗？
13: 没有。
15: 那苏俊元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
2: 啊，羁押制的嘛，法院当庭等一下把你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0: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解”。

0: 的意志均一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它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侨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把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1: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铁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2: 咱们青铁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3: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0: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3: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4: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讲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的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的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7: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6: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

0: 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5: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9: 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维修我了。
8: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孙雷遇到怎样的困难？
9: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
11: 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8: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2: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钱对待。
8: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4: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10: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8: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9: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开了，不维修我了。
9: 那个这骑电动车的人是吧？
14: 我们去
9: 他吓得很厉害，他就说快救人快救人。
14: 他那个人也说的还
9: 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就牙齿都
14: 是血，坐在地上。
9: 他坐在地上就
14: 说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9: 就那个老人，
14: 就那个老人。
8: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15: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8: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15: 11:30左右，血压稳定，心跳10，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3: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8: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13: 黄法官你好。
16: 卢先你好，
1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16: 当时我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8: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7: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哈。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8: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17: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包括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8: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13: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16: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3: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16: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查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8: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 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17: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8: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17: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啊，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8: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17: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啊以及那个平衡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8: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0: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9: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8: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11: 那没什么事情。
8: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0: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1: 本来四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七零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8: 在刘三美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0: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就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8: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6: 这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8: 诉讼请求，疑犯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16: 由吴敬前提出的辩。你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18: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8: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19: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1: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8: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1: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都没有。
8: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0: 三个人啊，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到的，所以很亲切的。
8: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0: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我老婆也是他们是见证我可能过早哭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13: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16: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 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8: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20: 那不就起诉了，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8: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何关系？
21: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20: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8: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20: 那个路杆的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16: 哦，停在白印里面。
20: 嗯，那不就停车了？对，平时画那个有一个车都停到里面了。
16: 嗯。
20: 这要停到那个印儿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22: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位置，你知道吗？
16: 他是不是停在棚位里面？
23: 棚位外围。
22: 棚位外围。他也是机动车的街道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外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8: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21: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8: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20: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24: 可能视线要好一点。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动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13: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16: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8: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16: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23: 调解可以的哈。
16: 五千钱，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23: 同意。
16: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15: 因此，我估计他们都想可以
8: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22: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不借一点？比如说先预付个10万。
25: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哈，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8: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26: 7年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8: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21: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8: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13: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16: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13: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16: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以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8: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0: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8: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 10万吗？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8: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16: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2: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0: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3: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2: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 没有。
0: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8: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2: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8: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2: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2: 那你想怎么赔啦？
1: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付，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8: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22: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你看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25: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13: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16: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姐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8: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2: 吴金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8: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16: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院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出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2: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啊？
16: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地方不给你小孩子，给你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2: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的老板，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
16: 你是基本上来，但是根据这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 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8: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4: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3: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6: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8: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13: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16: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13: 为什么呢？
16: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13: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目前呢，国内市场在售的草莓当中呀，主要是来自日本和欧美的品种啊。由山东农业大学自主研发的草莓品种妙香七号，兼具个头大、风味足、抗病害等特质，逐渐被广大草莓种植户认可。我们一起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彭福田和他的草莓新品种妙香七号。
4: 草莓是一种广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水果，通常在春季上市。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聊城市郊区的一个草莓种植大棚，经当地种植户介绍，他们种植的草莓品种名叫妙香七号。这种草莓品种优良，口感香甜，肉质饱满，抗虫抗病，深受本地种植户和消费者欢迎。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根据了解呢，今年的草莓上市以来呀，每斤的价格大约是在10元左右，但是妙香七号自售卖以来呢，每斤的价格稳定在30元左右。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它卖出这么好的价格呢？我们节目呀，请到了草莓种植户常大哥来为大家讲一讲。常大哥你好。
6: 你好。
5: 您面前的这盘草莓就是咱们的妙香七号吗？
6: 对，你可以尝一下。
5: 这颗草莓一咬到嘴里啊，就是一股浓郁的草莓的清香，然后比市面上的很多草莓啊都要香很多，而且它的口感呢是软硬适中，酸甜适口哈，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确实是和它的名字是一样的哈，又妙又香。那么这么好的草莓品种，您是怎么发现它的呀？
6: 这个品种据我了解的都是咱国内的一个品种，是咱山东大的彭教授免费提供咱的这个种苗，叫咱来试种的。这个品种从抗病能力和口感上都很出色，
5: 就是说您种的也很满意。
6: 很满意，从产量上口感上都很好。
5: 它相对别的品种来说，它带来的收益会更高一些吗？
6: 是的，它这一个品种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抗厌倦，包括从育苗上它这个抗病能力上它都占优势，抗根腐、炭疽、脚板，其他的品种对这些病它抗性都很差，它长势也挺好，一颗苗子结银果应该不成问题。就是种植能力不行的话，也凡事都是7-8两次应该也没事。
4: 在与种植户的交流之中，我们了解到这位培育了优质草莓品种妙香七号的专家，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彭福田教授。彭福田，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现代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土肥水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人大代表，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以及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多项，编写著作与教材12部，参与获得国家与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选育桃、草莓等果树新品种9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多篇。
5: 彭教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5: 刚才啊，也听我们的草莓种植户啊，向我们介绍了妙香7号这个草莓品种，我们对它啊也有了一定的初步的了解。那么这个果实啊，我看到也是非常的诱人哈，也非常的清香。那么这么好的品种，您在研制它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7: 培育这个品种呢，说起来故事还很长嘞。从上个世纪呢，90年代，我的老家呢就是都是草莓的专业种植村，一个村呢有几百亩，我呢就帮着老家从各地引了好多品种，引的品种呢分2类，一类呢就是日本的品种，它呢比较香甜，但是不抗病，果实也比较软。你像这个当时呢有枫香啊、鬼怒柑啊。另一类呢就是欧美的品种，你像甜茶李，它很硬，也很个头也大，但是呢有点酸，也不好吃，就是风味差一些。老百姓就种植过程中呢，觉得能不能找一个又香又甜又硬还有抗病的品种？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自己做杂交育种？最后呢，我们呢在2014年，就是10年磨剑，10几年的时间呢，就是选育出来了妙香1到7号，特别是这个最后出来这个妙香7号，它兼顾了欧美品种和日本品种的优点，就是一个是你看到了个头大，另外呢硬度高，另外一闻这个香味还很浓，吃起来香甜可口，非常受欢迎。有了这个品种呢，就是我的家乡呢有几个亲戚先种。现在呢就说是他们采摘的价格每年都在30块钱左右，就说是比种普通的品种的收入呢要高1倍到2倍。
5: 和市面上的普通草莓相比的话，它比较突出的特点有哪些呢？
7: 一个呢刚才咱提了它个大，风味好是吧，还比较抗病。另外呢在生产上呢对果农来说还有好多优点。一个呢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花序呢是单起花序，就是一个出来一个，就是上边结一个果，这样呢果个呢都比较均匀，基本上不用疏花疏果。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叶片呢衰老的比较慢，随着生长呢草莓基部的叶片就要衰老，衰老以后果农呢就要把它劈掉，得劈老叶，这个也比较费工，但是呢我们这个叶片呢衰老的比较慢，就是劈叶的这个用工呢要减少。第三一点呢它呢还抗黄化，就是特别是在炎黄地区，你像从宁夏一直到河南，还有咱们山东菏泽，这个一直到东营这些地方呢，种日本的一些品种，你像红颜，它很容易黄叶就黄化，就是缺铁黄叶病。我们这个品种呢，相对来说就黄叶就比较轻，比较耐盐碱。
5: 咱这样一个自主培育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哈，怎么能让我们的农户去种好呢？您是不是也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技术支持啊？对他们，
7: 我们要真正的把这个品种发挥出它应有的潜力、应有的价值，应该是两种良法配套。实际上呢，我们这十几年也不断地摸索妙香七号草莓的优质丰产的栽培技术，应该来说比当初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栽培技术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进。比方说这个健康种苗怎么培育，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东北啊或者山西啊选了一些高海拔的地区，在这些高海拔的地区呢育苗呢它成花早，实践证明呢就说是我们在那里育了苗，到山东来种，到南方去种，产量呢还能提高30%，开花结果比较早。另外呢，病害也轻。原来呢，我们都是罗根苗，这个植株呢开始呢它长得相对来说比较高，相对高大。罗根苗呢缓苗比较慢，现在呢我们都是血盘苗，血盘苗以后呢缓苗很快，草莓呢上市也显著的提前。
5: 种植户在种植过程中，如果说他遇到了困难的话，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农业大学来对他进行这个解决问题吗？
7: 这十几年呢一直讲这个品种和这个各地的草莓呢种植户呢都有很好的良好的关系，我们也经常通过微信啊通过电话来交流怎么样栽培，例如肥水的调控，这个品种呢对肥水呢和一般的品种也不一样，我们自己呢有一个配方，就是肥水的配方，现在呢我们能实现就是用我们这个配方能结肥，水溶肥呢少用一半。
5: 咱们其实对这个种植户的这个帮扶啊，从开始的育种一直到后期的这个解决问题，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这样的帮扶哈。
7: 对对，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逐渐意识到加快这个品种的推广应用呢 应该来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比如我们今天在这个信发，我们是现代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
5: 嗯，
7: 这个地方呢，他们几年以前也到我的地里去看，但是呢，他们在比较的过程中，实际呢，他没有选这个品种，他们选了日本的红颜。哎，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品种很好啊，为什么不选我们的呢？从2023年10月1号，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无土栽培、高价栽培的这个示范基地，通过我们亲自在这里种，企业现在改变了对这个品种的看法，他们对这个品种也非常认可，这也是我们体会到呢，要真正的推广一个品种，要做扎实的推广示范，不光仅仅是通过微信啊，通过电话，要把这个示范呢建到这个产区去。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要通过我们的乡村这个振兴驿站、科技小院这些研究院，把这个品种呢亲自种到老百姓的棚里去，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
5: 对于种植户们来说了，除了学会种，更重要的还要能够卖得出去。我们也来到了设施农业产业研究院，请到了彭福田草莓科研团队的郜怀峰老师，还有我们的技术专员刘哲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妙香七号目前的市售情况和推广情况。高老师你好，刘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
5: 那我们现在妙香七号的我们这样一个推广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8: 妙香七号的市场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果实香味浓郁，色泽艳丽，且个头比较大，平均能到50克，它比较受消费者的欢迎，并且这个品种它抗性比较强，在生产过程中的用药比较好，好吃又安全，所以赢得了消费者的广受喜爱，在青岛、江苏、浙江包括广东等地方比较受欢迎。目前它的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是国内自主品种种植面积比较大的，得到了种植户的广泛认可。
5: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这个妙香七号呀，好像在普通的这个市场上买到的几率比较少哈。
9: 对。
5: 那么我们这个妙香七号它的一个出售的这个渠道主要是针对哪些呢？
9: 目前我们的草莓是通过这个全自动的自动分拣线进行选出更加优质的果，走的就全部都是高档的礼盒，进入的都是北京、上海、香港这样高端的市场。
4: 在与郜怀峰老师和刘哲老师的交流之后，我们对妙香七号的市场表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然而妙香七号的实际推广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不可控的情况，但是在彭教授看来，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7: 一个新的品种啊，推广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你看我们这个品种呢，苗木呢相对来说比较壮比较大，原来呢裸根苗的时候，前面我也提了，它这个成活呢好像就不是这么容易，成活率好像就低。这几年呢，我们通过培育健康的壮苗，特别是血盘苗，我今年我们在这个棚里一试呢以后，它这个成活率也很高，结果也很早。就是原来我们以为这个品种是不是上市晚，现在看一点不晚，只要我们把有健康的壮苗、有这个血盘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通过这个妙香七号，从开始培育，然后到推广，到我们技术的完善，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做农业呢需要脚踏实地，十年磨剑。现在你看10年前做的事，现在呢这个成效越来越显著，我们呢也有满满的收获感、幸福感。
5: 有了妙香七号这样优质的国产自主品牌，我们的种植户也能够有信心种上自己的品种，而我们的消费者也能够吃上中国自己的草莓。乡村振兴科技助力，在山东农业大学，像妙香七号这样优质的品种还有很多很多，像彭福田教授这样踏实肯干、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科研工作者也有很多，他们做得了科研，下得去乡村，像及时雨一样将科研成果播撒在农业农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 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像设施农业要实物是当下以及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作为设施种植业的典型代表，设施蔬菜已经成为了我国很多地区农业的支柱产业，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呀，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设施蔬菜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山东设施蔬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第一位。设施蔬菜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魏民教授和他的团队长期从事设施蔬菜研究，在设施结构材料、环境调控装备、高效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咱们就跟随魏民教授团队一起了解设施蔬菜产业及科技的发展状况。
10: 欢迎大家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韩燕。由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魏民教授团队研发的设施主要果类蔬菜高畦宽杭以机化种植技术成功入选2024年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这一技术为实现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目标提供强大的支撑。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魏民教授团队，走进设施蔬菜生产现场。恭喜魏教授团队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设施蔬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设施蔬菜的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对蔬菜产品走年化、多样化和这个有质化产品的这个供应问题，是吧？那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统计数据啊，蔬菜年人均占有量呢，大约是560公斤左右，其中呢1/3是来自于设施生产。那么第二个呢，设施蔬菜的发展呢，它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致的统计数据，就是设施蔬菜的产量呢，大约应该是陆地蔬菜的2倍以上，它的效益呢，应该是陆地蔬菜的3到5倍。第三个呢，就是设施蔬菜这个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我们这项技术的名称呢，叫设施主要果类蔬菜高畦宽杭一机化种植技术。我想这项技术之所以被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呢，主要还是从技术本身来讲，它迎合了我们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需求。从技术内容上来说呢，主要是设施主要几种果菜类它这个栽培模式和栽培技术的创新和标准化，应该说是为这个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提供了可能或者是奠定了基础。
10: 从魏民教授的介绍中，我们得知这项技术的主要改变有两个方面，高畦和宽杭，并都实现了标准化，从而更适合机械化生产。针对过去农户种植设施蔬菜缺乏规范、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问题，魏民教授在实地向我们解释了惯常种植模式的弊端。
11: 这个问题里面实际上就是我们农户的一些比较习惯性的做法。一个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啊，标准化程度非常低。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行间距比较小，自主长大了以后呢，这个群体就显得非常的郁闭，通风透光条件比较差。如果说人进去作业，机器进去作业啊，都非常的不方便。枸杞的这个规格上来讲，有的是采用平畦，有的是采用高畦，有的是采用小高垄，差异都比较大，标准化程度比较低，不适合机械化作业。你看这个它这个行距就比较小，是吧？我们这个到后期人进来都很困难，所以说更不用谈是机械化作业的问题了。所以要想推行机械化作业的话，我们肯定要改变这种种植模式，而且要实现标准化。
1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畦宽杭一机化种植模式，我们来到了位于山东农业大学畔河校区的园艺实验站。在这里，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了这项技术在日光温室内试验示范的场景。
11: 改变呢，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高畦，因为在这个传统的种植过程中啊，农户习惯性的用平畦或者是用小高垄栽培。那么高畦呢，它的好处 这个番茄根系生长的这个部位呢，就是高崎。高崎呢，它的明显的特征，漆面比较宽，它是高于周围的地面的。这样的好处呢，番茄根系生长的这个空间土层比较厚，土壤的这个疏松透气程度比较高，而且在冬天的话呢，也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温度，降低湿度，对作物根系生长啊，包括地上部的生长啊，都是非常有利的。从一级化和满足作物生长发育需求，底部的宽度应该在80公分左右，上部的宽度呢在60公分左右，厚度呢或者是高度大约在15到30公分。这里面呢，根据不同蔬菜啊根系发育的需求做一些调整，宽行也就是增加行距。我们这里的番茄呢是按1.8米行距种植两行，虽然说行距加大了，但是通过缩小株距呢，保持了每亩的定植株数和传统模式是完全一样的。行间的这个距离呢比较大，所以群体啊通风透光的条件比较好，是吧？另外呢，也方便我们的人或者是这个机械进入这个行间进行作业，而且这种模式呢也有利于促进果实的成熟啊，达到提早成熟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呢就是番茄的高崎宽行种植模式。
4: 在魏明教授看来，标准化种植模式的建立是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团队研发的这项主推技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涉事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
11: 因为大家都知道，伴随人口老龄化，农业这个生产呢，这个劳动力的成本啊越来越高，用工难。

0: 从根本上提升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的水平，需要这个设施、农机、农业融合配套，包括我们说棚式结构如何来适应机械化作业的需要，也包括在温室大棚里面可以应用哪一些机械，是吧？也需要进行筛选配套。我们这项技术啊，关注的主要内容就是把设施主要国内蔬菜从机械化作业的角度来建立一个标准化的技术规程。
1: 我看到其实大多数的农户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南北向的这个种植，在咱们这儿呢是这个东西向的种植，这是为什么呀？
0: 高起宽行，是吧？这种标准化的种植模式呢是有利于实现机械化的，但是对日光温室来讲呢还非常特殊，说过去啊我们农户习惯性的都是南北向种植，但是因为日光温室南北向这个跨度小，是吧？它这个距离短，所以即使采用这个宽行高起的这种种植模式呢，也很难把这个机械化能够用得上。在日光温室里面呢，大家知道目前日光温室的跨度啊都比较小，以10到15米的居多，南北距离短，所以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呢，即使采用我们的高起宽行种植模式，由于南北距离短，机械化作业呢也非常困难。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提出了在日光温室里面采用东西航向和高起宽行的种植模式。像这个一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把传统的南北向种植改为东西向种植以后呢，这个距离拉长了，所以这个机械呢作业就非常的方便，能够非常容易的实现我们机械化生产的目标。设施蔬菜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它涉及到工程科学、环境科学和这个生物科学，所以我们组建了这个多学科来共同参与的研发团队。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现在既有园艺学科的，又有机械与电子学科的，还有土木工程学科的，大家这个从事的专业方向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是围绕设施蔬菜这样一个目标。过去几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呢，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设施结构的优化创新，根据不同地区它的气候特点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啊，研发适于这个区域发展的温室啊、大棚啊结构，以节能为目标，以适合机械化作业为目标。包括我们现在在长江流域开展的一些大棚结构的优化创新，也包括我们在黄河海开展的节能日光温室和节能塑料大棚方面的一些研究，已经都把它制定了山东省的这个地方标准。第二项工作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设施环境调控和种植管理相关的一些机械的研发，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环境控制的这个综合监控系统，包括我们在这个田间作业啊用的一些小型的机械装备，包括巡检机啊，这个多功能的作业平台，温室大棚这个塑料薄膜除尘的机械。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围绕设施蔬菜的这个优质高效栽培技术，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要包括我们说这个土壤障碍的治理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提升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产品的品质也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无土栽培技术。从2019年就开始在生产中进行试验示范，一些蔬菜基地进行了这个示范和推广。总体看来呢，这个农户对这项技术是非常认可的。张经理，这茬番茄长得还是不错的。
2: 对，这茬番茄是我们4月初定植的。
0: 哦，前期这些作业环节，这个机械都配上套了吧？
2: 对，这个就是通过咱的指导，我们前期土壤的这个施肥、深翻、耕整，包括起垄、定植，主要的这些流程是实现了这个机械化的扫草管理。
0: 设施蔬菜需要人才，更需要一大批喜欢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目前有好多这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相继加入了这个队伍，应该是让人看到了这个设施蔬菜这个产业发展的这种希望。
3: 我们就是团队建设嘛，一直在传承，原来是。

0: 王秋峰老师，现在是魏民老师呢，到我到下边张大龙的一系列，我们都在传承，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建设，也依托这个国家大宗师的产业体系，我们一直在协力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现在努力的推动设施出台的机械化，它的一些种植模式。
1: 魏老师也希望我们年轻科研工作者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产业，关注产业，促进成果转化落地，解决设施农业产业问题。
2: 实现设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魏民教授团队在聚焦设施蔬菜产业中的问题，把科研做在大地上，通过研发和推广新产品、新技术，为我国设施农业现代化增值添力，贡献山农力量。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2: 天属五谷，方可育民；地配桑梓，赖以寻常；靠天吃饭，赖地穿衣。那这两句话像是紧箍咒一样，是定义着传统农业。种地更是被很多人理解为是一种体力劳动啊。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我国是不断的重视和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应用。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李勇和他所在的团队呢，专门针对作物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 究工作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今天咱们的山农大家说就来讲述李勇和他们团队的故事。
1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粮安天下，仓廪实，天下安。粮食生产关系着国计民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李勇教授，了解一下不一样的小麦栽培。
14: 对，不是你就看穗子
15: 寿命，其实到目前为止你看叶片还是很干净的，也说明前期的统防统治做得不错啊。后期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打一遍叶面肥。
14: 我现在打着嘞。
16: 见到李勇的时候，他正在麦地里忙活，现在是小麦中后期管理的重要时期，他和团队其他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里。
14: 2008年我们成立合作之后，就跟这个李院长这边，特别是小麦栽培，就一直在做高产单产挖掘，像很早之前的小麦宽幅播种，包括这个包一半种，包括咱们就是后期的深翻技术，包括现在的碱垄增地模式的推广，都对我们提高粮食单产起到很好的作用。
15: 对，
14: 同时呢还积极给我们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我们是合作社嘛，有很多社员，不单单是带着我们自己能够这样逐步的成长，还能带着我们整个乡镇一些种粮大户一块儿这个学习一些新技术。
15: 你看它的整个叶片蜡质都比较肥厚，它的茎杆非常非常的粗壮，这在小麦当中后期非常重要，因为小麦中后期啊经常发生倒伏。但是你看这个茎杆弹性，你听一下，是吧，它的回弹性和弹性特别特别好，而且你看它的穗形紧实，穗粒饱满，这种麦田基本上是750公斤，这是典型的高产田。
16: 天熟五谷，方可育民，地配桑梓，赖以悬长，靠天吃饭，赖地穿衣，像紧箍咒一样定义着传统农业。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高速发展，我国不断重视和强化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李勇和他所在的团队主要从事秸秆还田，持续提升土壤生产力，麦育周年光温资源优化配置与群体调控技术，小麦抗逆冻害干旱倒伏干热风等稳产机制与调控技术等基础应用研究与栽培技术推广工作。
17: 咱们山东农业大学也一直在为这个粮食安全为我们这个小麦育种啊栽培一直在做这种研究。那您的这个团队的咱主要的攻坚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15: 我们团队实际上是做小麦栽培的，我的老师是王振宁教授，我的老师的老师是余僧烈先生，所以说小麦栽培学是有传承的。因为刚开始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是小麦的平均单产水平啊，实际上是非常低的。那个时候最初的时候有200公斤，但是我们现在的全国的单产水平到了428公斤，实际上已经翻了一番了。那么，这一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一个艰苦的一个过程。小麦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它会遭遇很多很多坎坷。我们以前的时候啊，立秋最早就种了，后来随着我们这个天气的变迁，这几千年的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后来到了寒露来种。因为我们工业革命前啊，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大约是在200个 ppm 左右，但是我们现在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基本是到了400个 ppm， 也就是说翻了一番。温室气体它会形成温室效应，这导致了我们的整个的冬季的低温是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地方种麦啊，甚至都种到了霜降，这个对整个的小麦的栽培包括后续的管理都提出了与以前不一样的课题。所以说这也要求我们与以前这个包括形成农业气象啊，农业防灾减灾，我们也需要与气象口的，与其他各个行业的，甚至与化控啊、植保啊都紧密结合起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学是一个统一的大栽培学。
17: 那在您那个团队就是艰苦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培育过程当中哈，就是您觉得特别让您满意的，或者是您特别就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做出来的 最好的这个成果。
15: 当然我们的很多工作也是在前辈啊、还有我们农学院好多的栽培专家的基础上做的。因为说我们现在觉得做的比较好的有几项，第一个就是秸秆还田。但是这个秸秆还田啊，其实大家都觉得秸秆还田这不都在还田吗？但是秸秆还田

0: 也是有技术。我们把这个秸秆还田就是选两年深耕深翻一次，这样的话使表层的呢把它翻到地底下，就是使作物生长形成一个均一稳定的一个营养层。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加入了加一些葡萄芽孢杆菌啊这一些菌剂，一是可以加速它的分解，第二可以消除一些这些咱们说的这些病虫体啊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容易进腐病啊，那都是生物统防统治。在80年代，我们整个黄淮海区域的土壤有机质大约是在0.8到1.0，那个时候黄淮海地区的平均产量就是在360-370公斤左右。而在我们的高产田，如果土壤有机质达不到1.4以上，我们是拿不到550-650公斤的。所以说它会给你的土壤提供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生产力。所以说我们依然要坚持秸秆还田，为什么呢？这是最有效的，可以最长期的我们作物来反哺我们土壤的一种形式。
1: 那刚才李教授也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小麦的很多知识哈，有很多知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那么这个小麦从成长到成熟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啊。
0: 在咱们黄淮海区域，小麦的生长期就是240天左右，我们整个栽培就是一个调控过程。我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育种育出来的品种都有800公斤的潜力，你放任它不管，它可能只有300公斤，因为我们的环境对它的影响太大了。前两天我们就很紧张，因为我老感觉这个前两天我们的气温降到了8度以下，而且维持了2天，我想这种情况可能会对花盆管的发育包括这个受精过程造成不利。但好在啊，到了第3天就缓解了。后期的时候，因为到了5月下旬的时候，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倒伏的问题。在抗倒伏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因为包括我们研究了一些可以硅肥啊，是的，当然我们与山东省农科院还有其他的院校合作啊，包括在这个抗倒伏基因等方面结合我们的栽培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整体提升。干热风是我们小麦生产的最后一步，因为每年到了五月份的后期，说5月27-28号到6月1-2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都很干了，而且山东不降雨，因为还没进入雨季，这个时候我们的土壤整个的含水量30%以下，然后空气呢又会到达32到35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天然的烘箱，空气非常干，它会把你的植株整个的全部催熟。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籽粒灌浆是不足的，生产出来的就是比粒，千粒种不足，产量不够，品质变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自然灾害就做了很多这些防控措施。
1: 那您在农大已经待了多少年了？
0: 留校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作物栽培学与工作学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而且很喜欢这个工作。我们实验室的领头专家就是王振宁教授，他是师从于松烈院士，长期从事山东省的粮食作物大面积轮作菌虫总产的研究。那这样下面的话就是由我还有骆永利老师啊，还有这个崔海星老师，然后带领着4名博士生还有研究生组成的一个研究成员。那你看实际上我们整个实验室整个的科研仪器在学院支持下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你像这个3乘4秸秆质谱，这个当时购置的时候是350万。对，这个是为我们的作物的进性和定量化研究提供了非常强的助力。
2: 作为一名80后小麦栽培专家，扎根田野10多年，从事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发工作，李勇带领团队承担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发表高水平论文50余篇，研发山东省农业主推技术2项，地方标准1项，撰稿新中国农业发展70年科学技术卷，首位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项，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1项，暨庆云县3等功1次。
1: 后面你们的那个团队的整个有没有新的目标或者新的计划？
0: 我们的农业现在实际上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我们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 那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再靠简单的把作物的籽粒或者把植株进行研磨，然后放到试管上，然后放到这个振荡器上振荡，然后再发上一篇小文章，或者是做一下这些小的发明或者是小的技术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有更先进的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基因编译的技术，而且我们有现在的智能技术，还有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都将为它带来了新的活力。
3: 如今新时代的山农大小麦科研团队传承着前辈们科技报国、服务三农的精神，并发扬光大。他们怀揣着家国梦想，持续科研攻关，不断前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5: 什么控制着器官再生？2005年，美国科学杂志总结了人类未知的125个问题。这一问题啊，是25个关键科学问题之一，它被称为世纪难题。长期以来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寻找那把打开植物再生奥秘大门的钥匙。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科研团队呢，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山农大家说，带您走进李传友教授团队探寻再生的奥秘。
3: 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是艳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山东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这里有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有了新的成果。李传友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就是在这里经过多年的奋斗，在植物再生领域有了新的成果，并且在顶刊细胞上发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传友教授一起探寻植物再生的奥秘。
2: 2024年5月22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来自山东农业大学李传友教授团队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成功发现，细胞受伤而产生的再生因子 Ref1 在植物再生领域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6: 再生因子它的发现以后啊，需要我们接下来跟你包括跟所有的全国的搞育种的科学家合作，来发挥它的在精准育种方面的巨大的应用潜力，真正的为打好咱们国家的种业翻身仗做出应有的贡献。
2: 李传友教授主要从事植物系统性防御机理、番茄重要农业性状遗传解析与种质创新研究，是目前国际上茉莉酸研究领域和番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多个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1部，获得授权专利20余项，植物新品种权2项，育成农业农村部登记番茄品种7个，2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前1%高背饮学者，连续4年入选艾斯维尔中国高背饮学者。
1: 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然后在植物再生领域有了这个重大的突破。那李教授，我能请教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再生它是如此重要呢？
6: 再生的重要性啊，你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去想出来、体会出来。其实对于再生的赞美啊，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这个成名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其实是在赞美这一个植物的这个强大的再生的能力。人类会经常会受到机械损伤，我们的器官也会老化，也会受到损伤。我们孜孜以求的 是能够器官能够再生，甚至能够长生不老。再生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在农业上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人类医学、在生命健康领域它的重要性。其实，在17世纪，人们就发现了这个再生的这个现象，动物跟植物，受伤之后，它都可以再生，但是植物有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动物只有小壁虎的尾巴断了之后，它可以再长出来。科学杂志在2005年创刊125周年的时候，从全世界的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的专家征集了目前为止人类未知的最重要的125个科学问题，又从中选择了25个最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就是什么控制着器官的再生。这个控制着器官的再生呢，是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因此这个问题再生的这个问题是人类最最重要的未知的25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之一。
1: 那能请您就是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突破吗？
6: 就是三个方面，发现了再生因子，解释了再生因子调控组织修复跟器官再生的机理，然后又解释了它的巨大的应用价值。
1: 那您和您的科研团队在寻找这个再生因子大约经历了多少年，是怎样的一个研究过程，您能分享一下吗？
6: 其实对于再生因子的这个研究也要源于以我父亲为代表的农民他们的一些很重要的农事操作。锄地的时候他的一个操作呢，就是把这个庄稼的这个表层的这个根呀，都给它锄断了，这反而是一项增产的一项措施，那么后来上了大学之后我读的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农学系的作物专业那么著名的小麦栽培专家于松烈院士，在他的小麦精播高产栽培这个技术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措施，就是叫深耘断根，这个耘是耕耘的耘，耕耘就是说在小麦在入冬以前以及春天返青之后，有一项措施，有一项增产的措施，就是要深耘断根，促进它的根系发达。因此那个时候就存在这种好奇，这一定后面有非常深刻的道理。我到美国读博士后期间就以番茄的模式来研究植物的受伤反应。我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的合作导师的导师Ron教授，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他发现了植物的这种系统性防御现象，就是说在一个部位受伤，在植物的全身都可以产生防御，也就意味着在植物体内会有这种信号分子来调控着植物的防御。经过20年的研究，到了1991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植物界的第一个消肽激素，叫系统素它在控制着植物的这一个系统性的防御。那么也是他发现了这一个茉莉酸，现在我们这一个植物激素，它也在调控着植物的系统性的防御。那么这两个就是系统素跟茉莉酸，它通过一条共同的信号通路来调控植物的防御但是呢，那个时候 Ryan 教授就认为系统素是这个可以动的这个长距离运输的这一个受伤信号。当年我读博士后的时候就证明这个 Ryan 教授这个结论不对的其实真正动的信号是茉莉酸，系统素的作用是来在受伤的部位增强茉莉酸的合成，然后茉莉酸动，然后去控制着植物的系统性的防御反应。2003年回国之后就是建立了茉莉家园，我们就以番茄为模式来系统的解析防御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几代的研究生，几代的博士生，大规模的遗传筛选，从几十万个突变的这个群体当中，我筛选到了一系列的防御反应 发生缺陷的突变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找再生因子，我们有一个思路上的创新，就是把植物的再生反应跟防御反应作为植物受伤反应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啊，就是受伤之后，植物一个方面要防御，另一个方面要再生，而且防御跟再生它怎么去做啊，就要取决于受伤的程度。植物非常聪明，举个例子，只是擦破一点皮，可能就是新接一个甲，形成一点愈伤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个树枝断了，一个叶片它离体了，落地了，防御就没有任何意义。唯一生存的希望是什么呀？
3: 再生。
6: 是再生。
3: 那李教授，通过您的描述啊，您是怎么把这个再生和防御这两个机制又联系到一块儿呢？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6: 对于番茄这个植物来讲，它被昆虫咬了之后啊，它在不只是在受伤的这一个被昆虫侵害的这一个部位啊，它会产生好多让虫子消化不良的啊，包括让虫子感到不舒服的那样一些生化物质啊，这叫做局部防御
3: 啊。
6: 并且在植物全身啊，在没有受伤的那些叶片上也会产生这一系列防止昆虫进一步侵害的这样一些生化物质，叫系统性的防御。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就会用遗传学的办法来筛选突变体。所谓的突变体就是正常的植物一受伤之后它可以产生防御啊，那么突变体呢就是一受伤之后不能够产生防御反应了啊，这样的话得到了这个突变体之后呢，我们得用遗传学的办法把背后的基因给它分离出来啊。这就是说这一个方法在研究受伤之后的防御方面已经很清楚了啊，大家都用得非常的娴熟，并且我在我们实验室呢也积累了好多好多这种防御的啊这样的番茄的突变体啊，我们也克隆了背后的基因。那么着眼于这个再生的过程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思路上的创新，就是说再生相关的突变体它应该同时在防御上会发生缺陷。因为再生的过程本身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用遗传学的办法直接的筛再生相关的突变体进行遗传筛选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啊，因此我们思路上的以及行动上的这一个改变，就是从防御缺陷的突变体入手。因为实验室已经积累了好多好多的这样一些防御相关的突变体啊，因为防御跟再生这是同一个过程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啊，这个再生相关的突变体它一定也在防御上啊发生缺陷啊，因此我们就从这些防御发生缺陷的番茄突变体当中去寻找那一些再生也发生了变化的那样的一个突变体，这样就直接导致了我们找到的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个 SPR9 啊这个突变体。这个突变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防御发生了缺陷，同时它的再生也发生了缺陷啊，这样的话我们根据这个SPR9 这个突变体的这样一个在防御跟再生都发生了缺陷的这样一个表型，我们分离了这个基因，然后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再生因子啊，这个 REF1。
3: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您和您的科研团队一直深耕这个领域呢？
6: 以农业为基础的植物学的研究就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搞农业的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进实验室之后啊，我就告诉他们这个八个字：励志、自信、努力、沟通。沟通是贯穿始终的，也就是说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啊，你是所受的这个训练不只是怎么做，而且是为什么这么做啊，对博士生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啊，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你学会一种科学的一种哲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指导你同时进行研究。
3: 那您和您的团队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有没有新的计划？
6: 将来我们的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利用这个再生因子来去解决 这个生物育种的这个卡脖的难题啊，这是第一个。
3: 嗯，
6: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提供一些借鉴啊，为什么跟动物相比，植物它具有超强的再生的能力？这里面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啊，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再生因子的发现，它的作用机理，对于再生医学，它可以提供哪一些借鉴？
3: 李传友教授团队发表的重大成果，既是山东农业大学践行强农兴农使命的生动体现，也是山东农大人十年磨剑、埋头苦干、厚积薄发的优异答卷。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正是有李传友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这样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的不断涌现，才让我们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桃树管理技术。
8: 春天桃树开始进入生长的黄金期，病虫害防治是重中之重。随着气温回升，桃芽、红蜘蛛这些不速之客开始活跃，建议大家采用绿色防控技术，比如悬挂黄色粘虫板，既能减少农药使用，又能有效控制害虫，让桃子更健康、更绿色。
7: 除了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也很重要。春季桃树生长快，需水量大，但浇水要适量，避免积水导致根部缺氧。
8: 施肥方面推荐使用有机肥配合适量复合肥，这样既能保证桃树的营养，又能改善土壤结构，让桃树长得更壮实，结出的果子更甜更大。
7: 为了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比如农业保险、技术补贴等，桃农可以多关注这些政策，及时申请，减轻生产负担。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下午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13: 我也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2: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14: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15: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
12: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3: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5: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12: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13: 那我老婆，我当时来叫了一声，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过来的时候，他都跟我叫，他都逼我。
12: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7: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8: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一种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12: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13: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6: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2: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6: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4: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啊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啊，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啊、感冒灵等5种。
12: 那么马惠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13: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12: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4: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8: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12: 马惠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3: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他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2: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原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惠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6: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哈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14: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惠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12: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西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5: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12: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19: 我们在胸腔积液里边发现了普热西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醋酸泼尼松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12: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19: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患者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12: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13: 她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她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2: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
20: 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14: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20: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15: 应该是叫核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20: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16: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14: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职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16: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14: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职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20: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作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13: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20: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16: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14: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那个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20: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慧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慧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慧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19: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扑热息痛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扑热息痛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20: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慧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15: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20: 那么对于马慧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19: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100%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16: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3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14: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 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普是因何种原因啊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啊的可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20: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19: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20: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14: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20: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15: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啊，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20: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13: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20: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15: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20: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15: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13: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20: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16: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14: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20: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15: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20: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13: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20: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胺。

0: 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2: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3: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1: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2: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

衣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4: 俺是不是上去就没着？汽车过高速上就给了。
3: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5: 不是雇佣关系，否的。
6: 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得上去弄了点耳光。
3: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7: 你为什么走俺门口了？
5: 我那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40%。
8: 信任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9: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3: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4: 这掉到我这砖窑干了，生气了的，有啥手指搞他讲话的，干手指生气就没讲话，啪嚓一下我就喝吹牛的了，压一下头一收，回到汽车过高速上就给了。
3: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10: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忙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3: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11: 老人往车老都砸起车来。
3: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12: 人砸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消息，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过来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3: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12: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3: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12: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3: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玉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红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9: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星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3: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收树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红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5: 当时买这边一个手套，手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揪了。
13: 一开始是两个人揪的，后来他来土手洞的时候，一卖奖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3: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红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13: 一块九人料呢，你帮我开，就这个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那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3: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红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13: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嘛，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背后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3: 肇事司机李红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13: 回去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红旗的，所以就没得解释嘛。
3: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红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的？
13: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不就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的？你小工钱可不打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都不出的，这块的还问嘛？
5: 他过来的，还得我过来的。李永喜过来三一起都到稻场来买几瓶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13: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这样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是说弥补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3: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13: 玻璃中打了电话给市议会，市议会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拉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说，敢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就把这个吐出来。官员玻璃中说的呢，你的东西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街弄了点耳光呢。
3: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9: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弄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玻璃中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红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红喜和这个市议会玻璃中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3: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14: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3: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15: 要么那网信号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的，搞得不给
16: 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主动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9: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法庭都得坠落。
3: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17: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16: 对我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有的人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3: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14: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是呢你给你刮多少总会是有一次分，像那边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给刮掉了。
3: 施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14: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按照李金讲，那只能挨到五家死掉对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五家门口的？到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里不走的。
18: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3: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9: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它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出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3: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5: 这责任很大，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怎么样？你扎个一纸条，扎个什么？你把线拉断了， 那发票是错了，就是的。
3: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15: 要买那网线好，人员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高度不够。
3: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8: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他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13: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6: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5: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60%其实。
3: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17: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3: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19: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3: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6: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么这个部分是二审责
20: 任。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3: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9: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人人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3: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5: 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
6: 这话呢，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3: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9: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3: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5: 原因收不的话，也就只只能赚了3万块钱，但是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没接受不了。农村人口一年扣多少钱啊？总农的，能扣多少钱啊？
15: 你收入，你讲句话，你收入相互间欠了的。也就是说10000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还要开自用呢。说好像赔得运嘛，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嘛2万的呢，也能叫见女接受不？
3: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6: 他事情发生，这毕竟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计较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3: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 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13: 说在2000万的左右嘛，这个话呢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就假如说就散人拿9万，我心里面还能是我一定的。
3: 接下来，市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0: 他是往来刚刚开过差一年，他是有证据到医院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3: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9: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呢，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保利众和市议会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红喜，他是另外一个村的，靠得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3: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21: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3: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4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13: 要说事情说了结，反而也省事，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3: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红喜同意赔偿10.7万元，市议会和包立中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2: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呢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农村里面啊，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2: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2: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2: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2: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2: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3: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2: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3: 得下午
2: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3: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下午4点
1: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2: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绮罗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炎热的夏季啊，常常会让人感到心烦气躁，浑身不清爽，那很多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会伴有胸闷气短，甚至头晕呕吐的现象。在这样的天气中，空调风扇的过度使用，饮水量不及时补充，都会使脑血管的疾病高发。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脑血管方面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赵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一开始也想问一下赵主任，赵主任，现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都感觉到浑身的不清爽。哎，现在是不是在您的这个科室里面，这个病人相对来说也增多了呢？
1: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神经科啊，脑血管病这一块有两个发病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1: 一个是冬春季，这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因为冬春季天气比较寒冷，这时候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个小的高峰期就是夏天的，烈日炎炎的夏季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出汗比较多，导致一些血管障碍、血液粘稠，所以说这时候的脑血管病呢也确实比较多一些。现在病房里脑血管病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0: 嗯，是。那对于这冬季是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大家都是有所耳闻，而且都比较理解。像因为这个冬季寒冷，我们的是个血管收缩。那在夏季也是脑血管疾病易发季节，那又跟什么原因有关系呢？
1: 夏季的话，这个脑血管病多发呀，大部分都是和我们平常时候补水不足，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大家的出汗呢都比较多，同时呢，有些人呢是因为饮食不节啊，会造成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这个晚上都比较清爽，大家会出来去熬夜一下，或者说去娱乐一下，在这个时候呢，日常生活的规律发生了变化，这些呢都是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哦，也就是说在夏季的时候很有可能跟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方式啊，补水不及时呀，或者说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出现这种腹泻等脱水的情况有关系，是吧？
1: 对的。
0: 嗯，那除此之外，像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
1: 对对，尤其对于这个55岁的以上的老年人来说的话，他如果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或者高血脂症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或者有一些心脏病的病人，他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呢，因为补水比较少，出汗又比较多，会造成血液的粘稠度增高，会出现一个高凝状态。这样的话，血流的粘稠度比较高，流速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这种急性的血管的一个堵塞。 同时呢，你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呢，水果也比较多，可能有些很多人在节食上呢做的也不够，血糖的控制呢也控制的不是非常好，血糖会出现一些一定程度的波动，这也是我们发生脑血管病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危险因素。啊，还有一些呢，老年人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可能在活动的时候呢，夏天出汗比较多，活动量大，他这个其他的一些心情比较烦躁啊，闷热呀，这种情况下，而且他有些人呢，心脏本来有一些基础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容易引起一些心脏的栓子脱落呀，也容易发生这个脑血管病。所以这些呢，种种这些原因都是夏季高发的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原因。
0: 是，也就说综上所述，在夏季这种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多集中于像是55岁以上，
1: 对，
0: 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一些老年人，那同样也在这个夏天中，可能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补水不及时呀，或者是一些脱水呀，或者是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吗？
1: 对的。
0: 那我们前面说到这些，想问一下赵主任，对于这个脑血管疾病是我们一个统称，那一般像是脑血管疾病一般是包含哪一些，最容易发生哪一些情况呢？
1: 一般我们叫脑血管疾病，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神经科的一个大的分类。我们有时候呢，老百姓也喜欢叫脑中风。
0: 脑中风啊，这个比较常见。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叫脑卒中。
0: 脑卒中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
1: 对，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些俗称。它主要分两大类。一大类呢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脑血栓，脑栓塞，这些的疾病。包括一些腔隙梗死，它都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就是说血管发生了急性的闭塞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缺损。还有一种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血管破裂所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一些缺损。最常见的就是脑出血，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脑溢血。还有一部分是视网膜下腔出血。这些呢都是这个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主要包括这两大类。
0: 是，这两大类应该说在临床上这个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是吗？
1: 对，因为脑血管病现在逐渐成为我们影响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体状况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脑血管病呢，它是在死亡原因中能排到第一位。同时呢，脑血管病它属于它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高发病率。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大概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脑卒中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高复发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可能在5年时间内容易再发这种情况。第三个就是高死亡率。一旦发生了脑卒中之后呢，病人的神志出现问题，然后后续的这种花费呀，还有病人的这种病情的加重啊，可能会造成一个死亡的一个结局。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高致残率。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它不像心血管呀或其他疾病之后经过治疗之后可以治愈，脑血管病呢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后遗症。它会造成一个致残的情况，进而呢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负担。第五个特点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嘛，它要花在后期的前期的药物治疗到后期的康复治疗，它都会花费相当多的费用，这样的话对家庭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都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是我们脑血管病的五大特点，也是我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啊，还有我们健康方面这医生方面对它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因。
0: 是，那刚刚赵主任说到这五大特点，这五高也是家里出现一位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对整个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说应该说在我们生活中要做好这个防大于治。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两种脑血管疾病，一个是脑梗、脑栓塞，一个是脑出血，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是哪一种呢？
1: 发病率比较高的还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0: 缺血性，
1: 对，大概有70%-80%的一个发病率。
0: 它的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周围的病人反而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多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和我们的很多身体的基础病啊，还有生活习惯都有关系。脑出血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呢，大概到20%-30%左右的样子。
0: 是，那这几率应该说看起来 差距比较大，但是个风险性呢，这个危险性两者相同吗？
1: 危险性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它不管是缺血引起的一个神经功能缺损，还是出血引起的神经功能缺损，它取决于病灶所在的位置、大小和它所影响的功能区的范围，是这些。如果说一个小的出血，它可能症状也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如果一个大量的出血，甚至也快速的会危及生命。而脑梗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它要根据它的面积、梗死的面积、梗死的血管的这个位置和这些，进而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的话，它俩的症状是相差不多的。当然了，相对来说，脑出血可能更急一些，
0: 更急一些。
1: 对，它出血之后呢，它的占有效也很快，
0: 哦、
1: 甚至于比如说主脉狭窄出血，它很快的血管瘤破了之后，会整个蔓延到整个脑子。所以说它的症状就比它更重一些。
0: 更重一些，是不是这个风险更高？是吗？
1: 对对对。
0: 是。那说到这个，不论是切血也好，出血也好，那它们发生的原因，发生的病因。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都是我们这个血管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对，就是为什么它都叫脑血管病呢？其实这两种病啊，这两大类啊，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血管本身的病变所引起来的。当然了，引起血管的原因就很多。你比如说，一般来说的话，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啊，或者先天性的一些动脉瘤啊、血管畸形啊，这些的话，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原因。
0: 是。所以说在我们本身有很多这个基础病的老年人更要注意一些。那在生活中可能像是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症状的话，那我们也不太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一个健康的隐患，是吗？
1: 一般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引起这些脑血管病的原因啊，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不可改变的原因，比如说年龄啊，我们大家都不可改变，对吧？刚才给大家也介绍过了，5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较常见，但是我们不能改变自己年龄，他到年龄
0: 是一大因素。
1: 对，第二呢，种族，
0: 种族，
1: 对，你比如说黄色的这种、黑色的这种，他们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没法改变。男女相对来说，男性的发病率呢要比女性要高一些。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选择。再一个呢，就是家族史。家族史的话，你比如说父母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血管病的这个家族史，这些也是我们无法选择的。所以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在危险因素中一大部分，就是不可改变的原因。第二大原因呢，就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心脏病啊、血液系统疾病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遗传症啊，这些原因，这些呢是通过我们身体的这个调控啊、药物的治疗啊，是可以改善或者控制的。所以说在脑血管病来说，也不能说是大家一点不预防，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有这家族史，那我是不是就无法预防了？但是如果你只是有家族史原因，而你又比在生活中比较注意，又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的话，完全是可以预防，但是不可治，但是完全可防的。
0: 是完全是可防的。其实有时候这个前面说的防大于治嘛，有时候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个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就是要及时要关注一下自己早期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来及时来判断是不是这个脑，像无论是这种脑切血也好，脑出血也好，它在早期的时候会相应的表现出一些症状的。
1: 对，有很多时候啊，这个脑血管病啊是给大家会有一定的提示的。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因素的危险因素的那些病人身上，他有时候呢脑血管病会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经常性的头晕，头疼，或者发作性的肢体无力，突发性的言语不清，甚至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走道时候容易跌倒，这些情况其实他就是在提示你。这种情况的话，很多人呢他会很快就恢复了，晕了一下，
0: 很快，时间很短，发作时间短，
1: 对，
0: 不重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叫它小中风，
0: 小中风、
1: 好了，好了就好了。很多人呢心也比较大，他说、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对对对，
0: 就不管他了，
1: 那我就不管了、对吧？然后呢，其实它很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的血管情况的一个提示，
0: 提醒你。
1: 对、
0: 啊、
1: 对对，如果这时候你去完善一些检查或者评估一下血管情况，你可能早期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危险因素啊、血管狭窄啊，那你早期的进行干预，那样的话。可能能尽大的来预防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发生。
0: 是。那您说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像是这种突然性的这种走路不稳啊，或者说是这种 口角歪斜呀，
1: 口角歪斜呀，说话不清楚，
0: 说话不清楚，
1: 对啊，甚至头晕呀，
0: 头晕，
1: 平衡不行啊，眼睛看发黑呀，黑斑啊，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
0: 一个提示是吗？
1: 对，
0: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也是给我们提醒。但如果说这个症状一过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在意，它再次发生的话，它是不是间隔的这个时间就会短一些呢？
1: 对，因为我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就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可能会不再发生了。
0: 哦，
1: 但是呢，还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呢，它还会继续发生。
0: 继续发生。
1: 还有三分之一的话，那就直接进展成脑血栓、脑梗死了。
0: 哦。
1: 啊，所以说这个几率还是很大的。
0: 所以说不能去抱这个侥幸心理，我觉得那三分之一有可能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想。
1: 对对对。所以碰到这种时候呢，一定要最起码要做一个简单的评估，比如血管的情况呀，血糖血脂，因为好多老年人他可能以前没有，但是只是说没有发现，我们也有这种病号，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来的时候血压很高，或者我没有高血糖，因为什么呀，他没查过体，他不知道自己血糖高，所以说这时候提示了你了，

0: 那你就到医院里或者到专门的医生去给你抽个血啊，做个血管的检查呀、啊、或者血流图啊，经络多普勒啊，或者做一个 CT 或者磁共振啊来看一下，没有当然了更好，如果有的话就提早进行一个预防。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前面的几种症状，只要出现一种的话，我们就要提高警惕了，是吗？
0: 对。
1: 哦，那如果说去医院进行这个评估的话，一般是做什么样的评估，什么样的检查来帮我们去鉴别一下呢？
0: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病史的血问大夫看一看，然后呢抽血啊，观察一下，监测一下你的血糖，
1: 嗯，
0: 血脂这个情况。第二个呢，测一下血压啊。第三个呢，可以做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经络多普勒啊，或者说颈内动脉的一个彩超，
1: 嗯，
0: 看一看颈内动脉里脖就是血管里颈部的血管里有没有斑块啊，或者有没有狭窄啊。当然了，再进一步检查就是做个 CT 或者做磁共振，来判断一下既往有没有脑梗啊，或者说有没有那种腔隙性梗死啊，或者说有没有新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看一下血管有没有重度或者中度的狭窄啊，来这些的话来提示我们。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哪些危险因素，占了几条，当然危险因素占的越多的，他那个发生脑血管病的这个几率就越大，越小的发生的 来说就相对较小，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可能血压也很好，血糖也很好，是不是我就没有危险因素呢？
1: 对、
0: 也不是这样子的，
1: 也不是啊，
0: 当然也不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因为刚才说了还有一些你不可改变的呢，你比如说你身体内的栓子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比如说心脏出来的栓子或者体内其他部位造成的一些小的栓子，它可能脱落之后，对吧，它到了脑内发生一个栓塞事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发生脑血管的原因。有些呢是可以这个预防的或者预知的，有些呢可能是没有法预知、很多人都可能到发生脑梗之后他都没有查到一个具体的栓子来源或者一个具体的原因，这都是有这种比例的。
1: 是，所以说隐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健康的隐患栓子，我们在这通过这查体的时候一定要发现它，排除它，尽量不要给我们留在身体里，给我们哪一天会给我们身体爆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前面说到这脑血管疾病在夏季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像脑出血呀、脑缺血等，其实高发于您刚才前面说到高发于是这个老年人多一些，那现在得这种脑血管疾病年轻人不会得吗？
0: 年轻人也会得，首先是大家不得掉以轻心，不得因为年龄就掉以轻心。
1: 我觉得我三四十岁我熬夜我喝点酒我没问题，其实不一定是吗？
0: 对，因为现在这是个趋势，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就是脑血管病年轻化的问题。现在三四十岁发生脑血管病的并不少见。我所管的病人中呢，也曾经发生过十几岁的哈，十七八岁、十五六岁。
1: 十七八岁也太年轻了吧？
0: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起码那个十七八岁年龄的那个患者呢，他是因为晚上熬夜、打麻将，也不喝水，出了很多的汗，夏天，然后呢、又是在外地到济南来打工的，所以说生活的非常的不规律，然后同时呢有家族史，在这种情况下呢造成的一个凌晨三四点钟发的病，熬夜了一晚上打麻将，所以说的话这也提醒我们，就是尤其年轻人对脑血管病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这个季节，比如夏天嘛，出汗又比较多，生活极度的不规律，心理压力又比较大，而同时呢又有这方面的家族史，在这种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不能掉以轻心，要知道自己身体的情况，同时呢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能尽可能的预防这种脑血管病的发生。
1: 是，那赵主任刚才说的这一点也是给我们大家提醒了，很多这年轻人觉得年轻是本钱，所以挥霍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其实现在三四十岁的这个人群积聚了很多一些这种应该说是脑卒中的大部分的风险因素，所以是导致现在发病人数也是不断的增加，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已经是三高或者是四高人群，再加上工作压力大，整日

0: 是吧，就相对它的血管的弹性还是比较好的，这种发生脑血管的几率还是小，所以说呢它是我们是建议要定时的进行查体。当然这个查理的时间呢不像老年患者一样，比如说百年一次，他们查的要相对勤一些。
1: 嗯，
0: 而年轻人呢可以相对的适当的宽松一些。但是呢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呢他有一些年轻人，尽管他30多岁，但是呢他抽烟喝酒，生活不规律，工作性质比如说996啊那种，工作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忽视自己身体的这个体检。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专门的体检中心来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时候呢要定时的最少一年一次进行这方面的体检。如果说您上面的因素都没有，也不能掉以轻心，隔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一到两年也要进行一个体检，不管是一样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都要体检，对我们的维持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是。那作为预防的最有效手段，一方面是体检，另一方面就是生活方式。哎，在前面赵主任一直在强调，在夏季一定要多饮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不渴就不会去喝水，这样的一些生活规律的人，一些生活方式人挺多的。而且这个缺水对于我们血管来说影响特别大，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血液也都是以水的成分为主，所以在这很多时候呢，补充足量的水分是我们身体的各脏器进行新陈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我到了夏天，烈日炎炎，然后呢运动之后或者在外面进来之后呢出汗比较多，
1: 嗯，
0: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血容量是一个相对不足的。如果这个时候呢又正好赶巧上你身体的话出现一些就是说血脂的问题啊，或者久坐血流速度又慢的情况下，这样血液的粘滞度会高，会出现一些高凝状态。
1: 嗯，
0: 如果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啊，这样的话它可能走到一些脑血管病啊，脑血管啊，心血管啊，都可能会发生一个急性的这种缺血事件。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多喝水，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赵修敏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脑血管疾病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再回来继续。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 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

0: 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6: 赵修敏，医学硕士，主任医师，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兼任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病分会神经重症委员，山东省老年学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出血性卒中分会常委，神经重症分会常委，山东省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脑血管学组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认知障碍专委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头痛专委会委员。专业擅长脑血管病、神经系统炎症、疼痛学的诊治有较深造诣，并熟练进行脑出血、微创穿刺等操作。
7: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赵修敏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高发的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8: 哎，老师好。赵老师好。
7: 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吗？
8: 请问一下赵主任，这个青少年有一种癫痫叫视神经的发作，请问一下是怎么给他去诊治呢？
9: 视神经发作是这个一般来说建议儿童多见
8: 啊，
9: 如果说有这个情况的话，要根据他的临床症状，再通过脑电的监测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脑电图啊，或者视频脑电这一类的。
8: 没有
9: 如果说他有这个情况的话，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脑电图，或者做一个，如果说脑电图抓不到的话，建议做一个长程的，比如说24或48小时的一个动态脑电来看一下，尤其发现他失神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的癫痫波的一个活动，然后来确诊他是不是一个发作。
8: 哦，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7: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8: 哎，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老年人失眠长期服用那个就是安定片这一类的啊，阿斯唑仑啊这一类的，如何给他逐渐的去减量，去给他用这个没有副作用很强的这种中成药，或者说替代他。
9: 老年人失眠啊，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本身随着老年的年龄的加重啊，脑萎缩的情况的话，老年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就会缩短。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有一些脑血管病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脑力的疾病的话，这时候就要借助于药物。药物的话，我们分很多种，一个是西药，一个种是中药。如果说您的发病时间比较长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了，那样的话已经吃上了这种比较劲儿比较大的一些西药了，那样的话要改中药的话相对就会麻烦一些。
8: 对，
9: 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平常时候睡眠的时候有没有焦虑的情况啊，对药物有没有这种依赖啊，是吧，这种情况。因为很多人长期吃药之后啊，尤其吃阿普唑仑啊或者地西芬安定这类的药物的话，他对这些药物都有依赖，因为这药的副作用就是这样子的。
8: 对，
9: 甚至于长期吃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或者是加重这种老年萎缩痴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减量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要减的话，建议你可以选择新一代的一些抗失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斯诺斯啊，还有唑匹克隆啊，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些就是美素益啊，这些药物，这样的话既能治疗您的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状态，同时呢可以改善睡眠，同时呢又不会有这种依赖的副作用。如果这些药换上这些药之后呢，您觉得可以完成一个好的睡眠，改善您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夜间呢睡觉之前呢这个充分的休息，然后呢白天的话不要过多的睡觉呀，然后进行一些适量的这种活动，这样的话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一些药物的使用方式，甚至也改变一些药物。如果这些调完之后呢，您可以适量的去减一减，试一试。但是的话，年龄很大的老年人，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会存在一定困难的。所以说，这个要根据您减量的情况再来定。
8: 嗯，好的，谢谢您，赵老师。哎，
7: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8: 好嘞。
7: 嗯，好，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
8: 哎，好。
7: 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 4866和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夏季中啊，高发的脑血管疾病啊，很多时候跟我们这生活方式有关系，像是熬夜呀，饮水少啊，包括这种酗酒啊，吸烟等等，久坐不运动，这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这种脑出血或脑缺血的一些部分的风险。那说到这儿，想问一下，也是之前也有听友咨询过的，赵仁硕，想问一下，特别是像孩子们特别爱喝这种果汁之类的这种一些饮品饮料来代水，那想问一下，这样可不可以呢？
9: 果汁饮料啊，确实是对于小孩子们冬夏天尤其天热的时候确实比较喜欢。其实我们在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里面，第一条就是一个合理的膳食习惯，就是说来改变我们的膳食习惯。膳食习惯中呢，尤其夏天的话，水就变得很重要。所以从饮料上角度上讲的话，如果它没有那么些添加剂，一个纯果汁的话，这是我们所推荐的。就是在合理膳食中呢，我们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水果和蔬菜。如果说我们能服用一些水果呀，适量的水果呀，或者说比较多量的蔬菜，减少一些肉的摄入，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反而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果汁这种市面上所存在的这些饮料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的纯果汁式的或者果蔬这类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一些可乐类的，一些比如说可口可乐呀，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些的话，它可能只有一些副作用，会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会引起我们钙质的流失啊，会引起孩子的一些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会有出现，所以这些我都是不建议的。
7: 是，好，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也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看这位朋友想什么问题咨询赵主任。哎，你好。
10: 哎，你好。
7: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赵主任，请讲。
10: 啊，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咱这个怎么才能预防脑血栓的发生呀？
7: 预防脑血栓的发生是吗？
10: 啊，对对。
7: 嗯。
9: 脑血栓发生，刚才给大家讲了那几个危险因素。如果说听着声音呢，也年龄也不算很大。如果说是老年人的话，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治疗自己的这个危险因素，就是你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易酸症、心脏病这些。如果说这些问题您都没有，或者说是您现在生活也比较健康，那样的话呢，就要从其他几个方面，生活习惯几个方面，一个是合理的膳食，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适当的运动，第三个的话就是戒烟限酒，第四个就是心情舒畅，保持一个好的心理状态。在这里面呢，膳食和就比较和适当的运动又比较重要。膳食的话，我们有些原则，比如说，每天的饮食习惯，早晨的话一定要20%-25%的一个饮食，中午的话30%-35%的，晚上呢20%左右的，养成一个好的膳食习惯。同时呢，每天呢要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每天保证一顿素餐。然后呢，在饮食上呢，就是肉要少吃一点。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举例，就是说，好多就叫十个网球理论，这是国外的一个，就是和类似小孩拳头那样大的一个网球嘛，比乒乓球大一些。十个网球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我们的进食量大概有一个网球大小的肉，再一个就是两个网球大小的主食，大概就是2-3两的样子，三个网球大小的水果。四个网球大小的蔬菜，十个网球，这样的话，您看一看，对照自己的饮食，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适当的运动。你运动的话，你做活动，每天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尤其下午做一些，比如说慢跑呀、有氧运动、骑自行车呀、健身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早晨也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太极拳、散步这些活动，都是可以的，保持一个好的这个运动习惯。第三个就是戒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们脑血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酒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叫限酒，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喝，但是要少量，可以少量饮酒。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不喝酒或者对酒过敏，你还要去少量喝酒，那肯定就是得不偿失了。再一个，第四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状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压力都比较大，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要比正常人要高好几倍。这方面。
7: 好的，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好，没有了，谢谢赵主任。
7: 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这刚刚赵主任说到的前面几大因素，我们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一说到这个情绪，在生活中啊，或者包括我们在有时候在电视中也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桥段，就是这老人有时候被这个突发的事件、负性事件，或者被儿女气的，就是这种出现这种脑血管、脑中风啊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吗？
9: 对，因为脑血管病啊，它都是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它还有一些诱因。诱因是哪些呢？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的建议病人，首先老年人要保持比如说心情的舒畅、大便的通畅，就是咱们说的比较多的。心情舒畅什么呀？就是见怪不怪，对于孩子也好，对社会上的周围的一些不良的事件也好，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因为很多老年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了，甚至有些人老人呢血管会出现一些动脉瘤啊，一些这种情况。生气会造成我们血压的一个剧烈波动，一个是栓子容易脱落，第二个呢，扩大的动脉瘤啊或者其他的血管容易发生爆裂，在这儿呢出现这种急性的脑血管事件，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会过度的劳累，出去可能见了老战友啦，聊得很多，也不吃饭了，也不休息了，熬夜了，这种情况下的话，血压粘滞度肯定高，这样的话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再一方面呢，比如说刚才说大便为什么要通畅的，老年人一般都会有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便秘的情况，很多老年人都是在便秘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脑血管事件，它是一使劲一用力，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血管的一些闭塞啊，或者出现破裂的情况。
7: 嗯，
9: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服药不当，或者是没有吃药，暴饮暴食啊，或者一些情况，都是我们的一些诱因。我们不能说它是原因，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呢，老年人，尤其是有基础病的或者既往有脑血管病的这种老年人，一定要做好自己情绪的控制和生活习惯的这种养成。
7: 嗯，是。那刚刚通过这赵主任讲述，也了解到了在生活中啊，除了这个饮食、基础病等一些为风险因素存在之外呢，包括这种情绪的波动啊，用力这种比较不当的使用力，也会导致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在生活中啊，也是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那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有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自己在前一阵查体的时候做颈动脉彩超，发现是属于有这个斑块，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出现问题。
9: 颈动脉斑块啊，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最比较有顾虑的一个症状。它可能
7: 这个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跟这个血液粘稠有关系吗？
9: 对，血液粘稠是其中一个方面。
7: 嗯，
9: 其实斑块啊，就类似于我们水管中的水锈，烟筒里的烟垢，水壶里的这个水垢，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血液中啊，它存在一些杂质，随着一些杂质啊，一些脂质的东西，当你的血管壁啊内膜啊发生损伤的时候呢，这块杂质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血管壁上附着下来。
7: 是不是老年人无法去避免这个斑块的形成呢？
9: 随着你的血管的使用的年限的增长，很难。
7: 很难去避免，
9: 对，它就和斑块就和硬化一样，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说你还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危险因素的话，很多老年人在查的时候会发现有斑块的一个问题。
7: 天哪，这不就是存在了一个风险的因子吗？是吗？
9: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斑块的风险在哪呢？一个是，如果你没有高度的早期的一个高度的重视，这个斑块呢会一步一步的增厚，就跟我们水锈烟垢一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进而呢造成血管的局部的一个狭窄甚至闭塞。那样的话血管堵了，血流不通了，
7: 就堵塞了，是吗？
9: 再一种呢，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斑块的脱落。
7: 脱落，
9: 就和我们水锈掉下来了。掉下来的话，它掉了这个地方，血管肯定是比较宽的、比较粗的。它不会发生，但是它顺着血流呢，就可能向远处走去。我们的脑血管啊是越来越细的，到了眼端是个毛细血管了。然后它流到哪儿就堵到哪儿。
7: 天哪！
9: 所以说对于这种斑块的治疗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控制。
7: 没法去预防吗？这个斑块
9: 可以预防，
7: 可以预防。
9: 比如说刚才说的危险因素，对吧？的预防，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抽烟、吸烟，这些呢都是我们平常时候造成斑块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些是先天一些自身免疫性的血管炎，这些原因。如果说要预防的话，那首先是你血中的杂质不能太多，就是我们会，就是说有危险因素的病人呢，我们为什么会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它具有降脂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血脂的这个指标下来了，血液的粘滞度低了，高凝状态轻了，它自然发生这种斑块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带斑块的话，再可以吃用一些，比如说一些改善血管硬化的一些药物。除了他汀之外呢，老年人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 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活血的中药，这些都可以，都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软化血管就可以尽量的避免这种斑块的形成。但是如果一旦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那我们要根据情况来进行一个处理。
7: 怎么处理呢？
9: 小的斑块，那我们就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原理上讲，第一，让斑块不再加重了，那就是刚才说他汀类的药物，降低血脂，降低血糖。第二个呢，就是让斑块呢保持一个相对来说稳定
7: 的状态，
9: 稳住它，不要它掉下来。
7: 这个怎么稳呢？
9: 也是他汀类的药物。
7: 也是通过吃药，
9: 对，吃药，他汀类的药物，然后让斑块呢尽量的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附着的越紧， 他越不容易脱落。
7: 嗯，
9: 啊，然后呢，他又不再进展了。
7: 嗯，
9: 那可能老年朋友们查体你会发现自己的斑块，但是过了一年再查体，那个斑块的大小并没有发生改变。
7: 啊，
9: 五年十年都没有发生改变，那你就可以基本上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同时呢，我们在做彩超的时候呢，彩超呢会告诉你这个斑块是一种什么样的斑块，稳定的、不稳定的、等回声的还是低回声的。这些呢，有专业大夫都会对这个斑块进行判断，
7: 嗯，
9: 来看你使用药物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个斑块很大了，可能引起血管狭窄了，比如说大于50%了，产生症状了，或者大于70%了，我们依然可以在狭窄的地方呢，通过放置支架的方式，来把这个血管撑开它，把斑块的固定到这个血管壁上，这也是可以的。
7: 哦、
9: 所以说，不管是轻的、重的这种颈动脉斑块，我们都有办法来处理，
7: 嗯，
9: 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早预防、早发现。
7: 嗯，
9: 然后呢，早治疗。
7: 嗯，把斑块来固定住它。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斑块需不需要把它就是处理掉，或者是去除掉呢？
9: 也可以。你比如说，有些患者的朋友们，他查体的时候呢，发现颈动脉斑块呢比较厚了，大概70%了，已经有这种危险因素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般来说采取的方式呢，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式。手术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介入。啊，刚才跟他说了，进去个支架，一个硬性的支架，就和撑伞一样，把它撑起来，把斑块呢挤到壁上，把这个血管撑大，这样的话同样能改善我们的血流的情况。
7: 嗯，
9: 再一种呢就是外科手术啊 ，CAA 的方式，就是我们叫颈动脉剥脱术。
7: 嗯，
9: 就是把我们这个发生斑块这个血管啊中间切开它，把里面那个斑块和这个水锈一样的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把它剥离出来。
7: 嗯，
9: 然后再缝上，然后呢，服用一些药物，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话，血管的这种再通率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7: 嗯嗯，是。所以说，当发现自己有斑块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这时候要谨遵医嘱，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那同样也不能置之不理，是吧？
9: 对对对，要一定要第一定期复查，第二呢，如果达到标准呢，要长期的一个服药。
7: 嗯，
9: 啊，这些都是一些方式。同时呢，刚才跟大家说的，改变我们的不良习惯，改善我们的基础病。
7: 嗯，
9: 这些呢都可以尽量的避免斑块的进一步的加重，或者会避免斑块的脱落。
7: 嗯嗯，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解答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赵主任说，这患者进行这个。如何进行这个康复治疗呢？
9: 啊，康复治疗啊，对于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7: 嗯，
9: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医学这块儿，对康复的看重的越来越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种各地的康复护理院、康复中心也是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因为老百姓、病人呢，对这个生活质量的这种期望值啊越来越高，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遗留后遗症了。那医疗后遗症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规范的正规的康复来尽量的恢复这种肢体功能。我们也知道脑血管病啊，它的最大的缺点在于什么呀？就是致残率高。
7: 嗯，
9: 发生脑血管病之后呢，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
7: 这个后遗症预后的效果是不是跟我们发作的这个，就是这个及时治疗抢救的时间有关系吗？还是跟我们发作的一些部位也有关系吗？
9: 都有关系。
7: 哦，
9: 你比如说你在黄金4.5小时之内。
7: 4.5小时。
9: 对对对，这是我们
7: 4个半小时。
9: 对，
7: 哦，
9: 时间就是大脑。在这个时间内刚刚发生了闭塞。我们及早的进行手术，把这个发生闭塞的血管给它再通。
7: 嗯嗯，
9: 不管是取栓也好啊，还是放支架也好啊，它取栓之后，放支架之后，它可能远端血流恢复了。即使远端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梗死，但是它的梗死面积很小，这样的话它的功能就可能尽可能恢复。
7: 嗯，
9: 但你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在24小时之内呢，我们通过影像学的一些辅助方式，就发现呢。尽管血管闭了，但是呢，它坏死的范围呢，比我们实际的这个血管支配范围还要小。这时候也有机会，通过这种取栓的方式来尽量的恢复部分功能。
7: 嗯，
9: 如果是你超过了一天了，那没办法，血管已经完全闭死了，所血管所支配的脑组织呢也完全坏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看它部位和大小了。
7: 嗯，
9: 如果你面积很大，那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它的损伤是不可逆损伤。在这种时候的话，你让它功能要恢复，那就比较难。因为我们康复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我们发生脑组织的坏死之后呢，由它周围的一些脑组织来代偿它的功能。你的病灶越小，那别人周围的代偿起来就越容易越简单，那你恢复起来就越快。
7: 嗯，
9: 但是如果你梗死面积非常大， 你靠周围的这个脑组织，它完全不能代偿它功能，
7: 嗯，
9: 它就会留下后遗症。
7: 嗯，
9: 那样的话怎么来让周围的这些血斑带的地方啊，或者说一些好的部位如何进大量的去带上它呢？那就是我们康复的这个重要性。
7: 哦，
9: 我们康复就是让我们的周围的脑组织来通过训练，通过反馈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些新的这种运动的这种管理区，这样的话让它尽可能的来恢复。就一个人干不了了，但是别人可以帮他干，但是越

0: 他脑组织恢复的越好。你可能时间长了，他所这个组织完全坏死了，他都已经形成一个错误的模式了，这时候再康复可能意义也不大了。
1: 嗯，是，那介入康复是对每一位这个患者在应该说是无论是在出院之后都要是进行一个必经过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哎，对的，因为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人呢他觉得我好像在医院里什么也没有干，我也能恢复部分。
1: 嗯，
0: 哎，好多人这样，那我回家之后我也不干，躺在床上我就光走一走，活动活动，练一练，我每天早上起来散步，我每天起来拿着胳膊我去锻炼，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好的康复效果呢？应该说这就是康复的一个手段，确确实实这也是在康复，但是呢你因为你的康复不规范，你不能做到所有的这种关节呀，这种康复的这个肌肉啊，你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规范的一个治疗，你可能会形成一些错误的模式。
1: 哦，
0: 到最后就可能是下肢画圈儿，对吧？
1: 嗯，
0: 上肢这个痉挛，这都有可能。
1: 所以说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过程。
0: 对，最起码要早期进行一个正规的康复。
1: 哦，
0: 然后呢康复师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建议。然后呢你拿到这个建议之后呢，可以回家之后根据康复师对你的建议进行某些特殊的一些康复。这个倒不一定都在医院内完成，也不一定都在康复中心完成。但是呢有了正规的指导，你可能康复起来的话事倍功半。
1: 那这如果说是坚持有效的进行康复的话，那会对我们这个愈后的这个效果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吗？
0: 那肯定的，好的康复可以让我们的功能恢复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程度，这是药物所不能替代的。所以说大家好多人呢特别注重药物治疗了，就是啊我在医院多住上一段时间吧，多住一段时间恢复就好一点了。药物的治疗主要在一个急性期的治疗，就是说挽救区域半带，挽救即将坏死或者还没有坏死的脑组织，已经坏死脑组织的功能就是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 来进行。这样的话恢复的越快，那他以后恢复的愈后就会越好。
1: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赵主任您在最后给我们朋友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如果发现哪些症状，不论是典型或不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呢及时来判断我们是出现脑血管问题，能在这个黄金4.5小时之内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呢？
0: 给大家教两个小办法。第一个呢叫 Be Fast， 可能有些年轻人可能懂一些。Be Fast 六个字母啊，第一个是 B 的话就是平衡 balance。啊，如果你身体发生平衡障碍了，哎，走道往一边偏，这叫平衡功能不合出问题了。那这就提示你有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风险。E 呢就是 eyes 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视物不清。Fast 呢就 F 是 face
1: 脸。
0: 如果你脸出现口角歪斜，那瘫了。这个 A 呢就 arm 胳膊，抬起没有劲儿了。就是 A。S 呢就是说话 speech，说话出现言语不清了。这种话 T 呢就是时间，
1: 时间，
0: 所以说这个症状呢，归根结底就是如果您出现视物不清、平衡功能不好、肢体无力、言语不清，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要高度注意，该上120的，该打120的打120来控制这种，尽量的早到医院。那第二办法呢，就更简单一些，120，就是我们说120，就是一个呢一张脸，看他脸是不是歪了。二呢就比较简单，两个胳膊，抬起胳膊来一看，一边胳膊慢慢垂下去了，力量不行了。零呢就是聆听，听他说话，不清楚了。就是一旦出现了120，你就赶快拨打120。这也是我们的这两个小口诀呢，是我们在给病人做健康咨询的时候最常用的。
1: 是，那生活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好，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赵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0: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那是乐一锅，合着那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8: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9: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坤董，从外行人变身高素质农民，深耕葡萄产业，深挖乡土资源。这位返乡党员带头人如何依托专业技能玩转数字电商，拓宽销路，又怎样搭建物流体系，改良种植模式，带领乡邻携手增收致富？一起来聆听他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奋斗的故事。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葡萄的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6: 创新、创业、创富，
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6: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6: 创、创、创！
1: 齐鲁农创客，
6: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王董来做客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齐鲁农创客王坤董王总啊，在他的葡萄领域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先来采访一下王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感受怎么样？
3: 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参加节目，说实话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去年参加了咱农广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后，反正感觉这个对我帮助特别的大。
9: 嗯，
3: 特别我们培训中的课程涵盖了产业规划、品牌打造和电商营销，还实际学习了特别多的优秀的案例，系统学习了现在的农业运营、市场开拓等知识。那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本领，主要的是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农人，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也更加坚定了我深耕乡村、带动乡村增收的那个想法吧。
9: 嗯，其实今天王总来了之后啊，和我交流了很多啊。这个他呢，不只是位技术咖，而且呢，也是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哈、啊。可以说啊，真正的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第一句话一样啊，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啊，他是真的是懂技术，而且呢又比较善于经营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先来和他聊一聊啊。咱们大家伙如果有葡萄种植管理方面的事儿，也可以来咨询交流哈、啊。咱们这个视频节目也开始了，咱们时时刻刻在线啊。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其他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来讲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亮点吗？
3: 这次培训和以前比吧，简单来说更系统、更实战，也更对接市场。最大亮点就是从会种地转向了会经营。课程也是紧扣了现在乡村振兴的需要啊，数字农业、短视频带货、合作社运营、政策解读全覆盖，包括师资啊都是高校专家加一些一线的成功那个带头人。

0: 学了就能用，非常的实用，也确实特别特别的实用。
1: 学了就能用，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其实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以来这个一个宗旨哈，就是把咱们学员啊教了得会用才行啊，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哈，这样呢才能让咱们这个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一些比较前沿的经营理念能够真真正正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也叫田间地头的一线，来到了我们的致富增收的前沿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每个学员可能这个每次来做节目哈，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很普遍的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我们既学会了知识，又掌握了一门技能，关键是能够用得上。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这个回忆或者是自我总结一下，咱们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升了自己呢？
0: 说实话收获挺多的。这个从一点来说吧，第一啊，懂得了怎么去规划和对接市场了。二来呢，也学了不少的新玩法。以前啊，就是只想着怎么把地种好，我把葡萄怎么能来种好它，把产品搞好它就行了。但培训以后我才明白，不光要会生产，更会要经营，会卖货，主要的是。我们还学了很多做品牌、线上推广，思路子一下就打开了。那更大的变化就是想法，主要是想法不一样了吧？也知道再怎么样来带着大伙一起把产业给做大做好，不光单单的是自己去埋头苦干，种出了果子，再好的果子你不会卖，最后也是白搭。
1: 确实哈，再好的果子你种出来了不会卖，也是白搭的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乡村广播啊，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来经常能够听到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达人们啊来了就聊说，咱们首先啊得学会经营，因为这个农业啊真的是，特别是你比如说搞水果的啊，这个水果一旦挂上枝头进入成熟期很短暂，如果说真的找不到销路，那真的就是血本无归，全烂在地里啊。
0: 对
1: 有的时候还被人拿捏啊，就因为自己找不到销路，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然我们就不要你，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啊，咱这个善经营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三点啊，也是讲了讲咱们这个参加培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哈。其实说起来啊，王总啊，这个怎么说呢？他做农业之前的时候，应该也是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经历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让您放弃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咱们这个葡萄产业的呢？
0: 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参加了工作。说实话，
1: 咱慢慢聊。您大学毕业了，在哪里上了大学啊？
0: 我在青岛农业大学。
1: 青岛哦，哎呦，知名学校哈，名校，农业界里的这个光环所在哈，青农啊。在青农当时学的什么？
0: 学的吧，也跟现在一样。我感觉，咱说这个种养结合嘛。当时学的是养殖。
1: 哦，学养殖的。
0: 对对。
1: 你后来搞了种植了。不过没错啊，您都在这个大农业领域呢哈，没有跑偏，但是跑偏了是方向偏了。啊，咱当时在青农学的养殖，这个养殖，因为我也做过养殖节目，但是我没有和这个学术方面进行过交流哈。这个养殖它是也分门类嘛，比如说养牛的、养羊的是不一样的，养鸡的。就是禽类的和这个牛羊的是不一样的，是这么分吗？还是怎么分？
0: 大的方向，你像我学的叫动物科学，也就咱叫畜牧兽医
1: 啊，
0: 它是不分的。那你实际再分的话，那养羊、养牛、养猪，跟养鸡肯定是它有一点差距的区别的。
1: 你当时学了，等于是就是现在如果讲就医的话，就是一个兽医专业
0: 啊，对，
1: 是吧？兽医的话。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兽医，他们呢，这个一般有的从兽医专业毕业了，可能有的去一些畜牧类的一些企业，去企业做了这个，比如和饲料有关的一些行业啊，他们也有这么做的。您当时是毕业之后，是去了哪家企业？还是在青岛吗？还是去哪儿？
0: 对，在青岛也是一家饲料厂。
1: 啊，饲料厂，
0: 猪饲料的，
1: 猪饲料，
0: 对
1: 啊，又和猪打交道了啊。
0: 对，
1: 这个一干，当时进去之后，这个第一个工种是干的什么哪方面的具体职务？
0: 实习的时候是真正的去养了猪，

0: 去年去养猪、
1: 啊、对，但是参加工作的时候直接是搞的销售，因为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吧，
0: 嗯，
1: 就是喜欢销售这一行业，当时一毕业以后、
0: 哦、
1: 嗯，就去卖饲料吧，简单说就去搞销售去了。
0: 哦，您算是这个比较踏实的一个销售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有这个科班出身的底子，然后呢又进入了一线，实打实的养起了猪，那么这样的话您就真的是，我觉得您比一般的业务员懂，真的比一般业务员懂哈。这个您看您名字里边就有一个懂字，懂啊。这个当时做业务员跑这个饲料销售做了多少年？
1: 没多少年，应该也就半年多一点，
0: 半年
1: 不到一年。
0: 您感觉还适应吗那个工作？
1: 感觉要单说销售的话比较适应，但是一直心里挂挂着家里，
0: 嗯，
1: 一直想着家里，嗯，因为说实在的啊，最初是因为我父亲家里生意，我父亲就是也是一个农艺师，
0: 嗯，
1: 后来搞了农资，
0: 哦，
1: 家里生意比较忙，
0: 嗯，
1: 也缺人，所以说就想一直想着来家回家，
0: 嗯，
1: 但是想着回家吧，也不是单单这一点儿，那我就想着哈，在大刀山那个葡萄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0: 对，
1: 中国葡萄之乡嘛，
0: 嗯，
1: 又是全国鲜食葡萄第一镇，
0: 嗯，
1: 也是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你这么多的名头，这不用多说，都知道咱这个葡萄的好不好吃，对吧？知名度在这儿啊，而且它潜力也非常大的，就想着借这一个优势，看能不能来家做一点东西，
0: 嗯，
1: 也说白了不想给别人打工，就想自己来干点事儿，
0: 比较有闯劲儿啊，这真的是比较有闯劲儿了，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咱们的这个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工作啊，
1: 对对对，
0: 从城市又回到了乡村，
1: 对。
0: 当时这个回家的时候有没有和父母家里人沟通过，他们愿意吗你回去？
1: 肯定不愿意
0: 啊，培养了个大学生又回来了
1: 好朋友出去了你再跑回家，
0: 就是啊。当时怎么给他们做工作了吗？还是就是没做通工作直接回家了？
1: 当时也没说是这个不干了，不工作了，不上班了，因为家里那时候确实很忙，需要人手，所以说就来家了，一直在忙活，忙活了很长时间，才想起来你怎么不回去上班了吗？才交了底了，才说实话的。
0: 然后这就是算正儿八经回家了。
1: 对，
0: 回家之后呢，这个当时因为您是做这个畜牧业出身的嘛，
1: 对，
0: 跟父亲商量这个去发展葡萄这一块，他什么态度？
1: 嗯，他说实话是，你像刚才您也说了，
0: 嗯，
1: 好不容易培养个大学生，你再回家嘛，他实际是不赞同，但是他也。这个内心是，还是因为他也搞这一行业，
0: 嗯，
1: 还是应该是比较愿意的吧。
0: 关键是又回来一个这个帮手
1: 啊，
0: 上阵父子兵，所以说呢，就也是默认了啊，
1: 默认了。
0: 这个，我觉得您回家的缘由是一个是看准了一个潜能潜在的一个商机，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也是对家乡的一份情怀，
1: 对，
0: 与这个热爱，所以说呢，想回家把咱这个事业啊搞好。啊，这个刚开始返乡的时候等于是跨界做农业啊，咱们从这个养殖来到了这个种植，您觉得当时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还是压根就不想，我就干吧，遇见问题再说呗？
1: 我当时想着有多难
0: 啊，
1: 不就是个种地吗，他能难到我吗，是吧？我年轻，我有魄力，我能干。
0: 嗯，
1: 当时这么想了。
0: 这么想的，遇见问题了吗？
1: 哎呦，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全是眼泪
0: 啊，全是眼泪哈。你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印象比较深的几次？
1: 怎么说呢？就是回来以后，就跟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每天就是，不是身体啊，是感觉内心被掏空了一样。
0: 被掏空了，怎么就会有这种感觉？
1: 累，主要是心也累
0: 啊。
1: 回家以后我没直接去从事种葡萄，没有直接去种，
0: 嗯，
1: 因为那时候确实也不懂，就慢慢开始研究，开始学这种葡萄方面的管理知识，就是那时候感觉哇，这东西比我一养猪卖饲料难多了，
0: 嗯，
1: 难的太多了，不是一点点，就是感觉就是被掏空了那种，
0: 嗯，
1: 我感觉这东西就很容易嘛，啊，那技术不会我去学，那个需要浇水的葡萄我去浇水，是吧？当时干就感觉我辛苦点儿，我能种出好葡萄来，种出好果子来，那就没问题了，就对吧，
0: 嗯？
1: 但是实际来说，不是那么简单。你种出来，刚才也说过嘛，咱卖不好，卖不了，
0: 嗯，
1: 被人压榨，是吧？被人压价，你传统的卖法是非常被动的，
0: 嗯，
1: 就想做个新模式，想做品牌。又不知道从哪下手，
0: 嗯，
1: 又不知道怎么去干，心里没底儿，
0: 嗯， 所以说咱们这个能取得成绩啊，真的是各种的辛酸汗水血泪一块堆积出来的哈，没这么简单。其实刚才您说了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楼底下有那种的葡萄架呀，觉得哎种个葡萄，当然。 我所说的这个楼底下种的这个葡萄架是比较酸的，不好吃的啊。但是呢，人家就很简单，就像野生的一样，就能够长出来。但是后来做了农业节目，去地里采访，看到那些果农真真正正的在似农那些葡萄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口感好的葡萄，并不是说像 小的时候看到的一样，像野生的一样，它自己就种出来了。口感那真的是要经过精心的似农 才能够把它培育出来，比如说光啊、气温啊、伤情啊、浇水多少啊、用的肥料啊、植保管理啊等等等等的温度啊，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刚才您说那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只有到过农业一线的朋友才能够体现出那种的一种感觉。那后来也是遇见了农广校，才把您从这个
1: 技术的这个低谷给拽了上来，
0: 是不是哈？这个您先后参加过农广校哪些培训？从哪一年开始到现在？
1: 从二二年，二零二二年先参加的高速的农民，那是第一次。
0: 22年，
1: 对，
0: 哟，这就是四五年前了哈。
1: 对，
0: 这个高速的农民培训，当时学的什么？
1: 当时学的是那个
0: 课程还能想清吗？就哪几种？ 那二二年的时候吧，我说实话就没用心去学啊，暂时。
1: 先做了个检讨哈，没用心。也感觉出去学习嘛，因为我们出去学习也有机会，很多机会出去学习，就是一天就想着，但是有一点出些少的，我要在同行业中依然是更多的同行啊，这光认识同行去了，把给学习没好好去学。
0: 哎，您是我们做客这么多嘉宾里面学员里面第一个坦诚说我第一期没好好学的。这个，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啊？但是我们通过那次学习也是让自己提升了很多，毕竟也去听课了，也去观摩了哈。这个后来又第二次再参加是哪一年了？
1: 24年的头雁培训。
0: 头雁培训了，您看这一下2年过去了，已经变成头雁了哈。头雁培训给自己感觉哪方面有提升了？
1: 头雁培训了，您看这一下2年过去了，已经变成头雁了哈。头雁培训给自己感觉哪方面有提升了？头雁这个真是可以，这么说吧，收获满满。首先是思路是完全的打开了。就在这个农业行业，那单独说我种葡萄来说吧，我思路是直接打开了。我能学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湘潭的发展，也更懂得怎么去包括去对接政策啦，整合资源，也主要是刚才也说了，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那个新农人。我们相互学习，相互打气。
0: 就是感悟，就是作为头雁嘛，才能就像一只梧桐苍蝇，那有了头雁以后，平原以后，现在好了，如鱼得水一样。所以说咱们这个多学习，格局会提升啊，思路会拓宽，会打开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产业啊，自然而然的也都能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啊。这个刚才讲到24年了，那再往后转应该就是25年的 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这就是咱们开头讲的那一块了。这个参加了各类的培训，也考取了很多的职业资格，是不是？
1: 对。
0: 那您感觉这些年的学习和这个考取了这些资格，除了您刚才说的格局打开了啊，咱们的这个销路拓展了，好同学结识了，
1: 在自己的技术方面有没有得到一些提升呢？有，特别多。说实话，包括咱参加的培训也好，考取的资格证书也好，帮助特别的实在。我感觉用实在是很正确。实在，
0: 对，
1: 帮助特别实在。以前我自己就是摸着石头干，那遇到问题全靠经验。参加咱这个像农广校这些各类的培训，特别是 投研之后的还在乡村职业经理人，从25年以后，我这一年中考取了好多证书，包括农民、农艺师，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好多的资格证书都在25年，完善了好多。首先是我能把零散的经验给系统化，不管是在种植技术上，还是在产业经营上，都有了这个规范的思路。再一个就是学到了品牌打造。 电商销售，包括我们合作的运营这些以

0: 内心的那种火热，对农业的那份挚爱啊，他说话那个底气啊太足了，这真的是对一门这个行业啊，一个产业啊，爱的这个足够深、足够热烈，才能够有这种状态。首先得给您打打气哈，这个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目标，还有这么足的一个闯劲儿、一个冲劲儿，非常难得哈。也希望您用这股子劲头继续在咱们这个圈内哈，能够有所突破。刚才朋友们可能在看节目啊、听节目的，一直在说葡萄啊，一提到大泽山，我那天一看他的这个资料表，三个字大泽山，我想这肯定是做葡萄的，果然没错，做葡萄的啊。因为就像他说了一样，大泽山真的就是可以说是葡萄的一个名片了啊。
1: 对，
0: 就是一提到大泽山，大家都会想到葡萄啊。这个刚才朋友可能很多都想问，我替大家也问个问题哈，您那个园区里边种了多少个品种的葡萄啊？
2: 我们整个大泽山有300多个葡萄品种。
0: 哦，300多个，您那边是种了多少？
2: 我们的园区现在除了像泽山一号、玫瑰香、金手指、飓风这四大主力老品种之外，像我今年啊，也是通过我们学习以后啊，参加学习以后，因为这两年这个雨带北移，雨水又多，大家都知道是吧？去年的雨水特别多，葡萄在秋收季熟了以后，它就坏了。它就烂了，那怎么办呢？以前我们的推广宣传避雨栽培啊，上雨棚给葡萄，但是好多农户是因为这个一亩地的造价太高了，所以说一直没舍得上，但是有上了的见到收益了。那去年又遇到了问题，那去年啊我就亲自上了雨棚，然后在上雨棚的前提下，我们又上了四大新品种，四个也不能说新品种，只能说种的少的品种。我从300多个品种里边优中选优，选出了四个我觉得适合我们大泽山葡萄的。而且我种葡萄是有两个大问题吧。第一，像我们泽山一号玫瑰香，它属于浆果，是好吃，发快递这两年也可以了，但是你像云南、海南、广东啊，你想吃我们葡萄发快递，确实还有点不太现实，
0: 还是有点技术难题。
2: 对对，所以说在这基础上，我选择了既能耐运输、能发快递的，而且你这个葡萄品种不能光甜，必须有风味，必须适合我们大泽山葡萄、大泽山当地气候的那种品种。所以说我选择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吧，我大部分品种名字说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其中一个是我们在山东仙石葡萄研究所的常玉军常老师，也是我们大泽山的啊，也是我们大泽山葡萄协会会长。他提供了一个叫红玫瑰，也是个法美系的品种。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推广，现在只有我常老师种植，今年我也种上了。这个品种吧，早熟，挂果时间长，口感好，而且抗病能力强。那其他的你像另一个品种，像也是个飓风系的，飓风改良系。还有一个是一个香味特别足，是玫瑰露葡萄的放大型啊，我们现在没想好叫什么名字。
0: 比玫瑰香还香吗？
2: 有一个葡萄叫玫瑰露
0: 啊，
2: 它是个老品种，由于这两年它这个不好管理，所以都被淘汰了。
0: 哦，
2: 还小，这么还小小地儿，
0: 那不是玫瑰香就很小，
2: 它比玫瑰香还小，
0: 还小。
2: 对，它叫玫瑰露。
0: 哦，玫瑰露。
2: 对，这个葡萄种出来以后，可能跟玫瑰香香味是一样的，但是它颗粒大，耐运输。那个就像你发快递就不会产生那种碎了、裂了、烂的这个现象。
0: 哎，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葡萄，他们说叫蓝莓葡萄，我尝着那个就有点像飓风，也有点像玫瑰香的感觉。
2: 对，它那个果型跟玫瑰香差不多，稍微能有圆一点。
0: 对，
2: 它蓝莓葡萄不是蓝莓的味道，它是蓝莓的形状跟蓝莓的那种颜色吧。
0: 颜色，对对对。但是口感呢，我感觉有点偏飓风和玫瑰香的结合版，
2: 它属于
0: 无籽葡萄，
2: 无籽葡萄七分甜三分酸那种。
0: 对对对对对，今天这个大家有葡萄问题也可以问啊，这个品种的选择啊，市场的销售啊，再就是葡萄的种植管理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咱们底下就可以实时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啊，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啊，这个我们二位都可以实时的在线和大家互动交流哈。这样咱们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我们的

0: 农广新农人，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哎，在产业发展方面究竟还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5: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代表王坤董，哎，是咱们一位从事葡萄产业方面的嘉宾啊，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了。如果说大家伙呢在葡萄的种植经营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3: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3: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4: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3: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3: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咱们这个农创客的代表，青岛华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王董哈，这个咱们节目啊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聊聊，哎，咱们王总哈，这个在葡萄产业的一些这个这些年来啊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在农广校的学习和培训，那么目前您立足这个家乡的产业资源啊，打造了采摘园、研学基地啊，还开发了这个一个新项目啊，我听说叫酸枣是吧，相关的产业，当初为什么要规划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呢？
6: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一下子搞这么多，
0: 嗯，
6: 都是顺着咱当地这种本地的资源和实际情况，就慢慢来的，慢慢捋顺来的，嗯，毕竟也回到家乡十多年了，嗯，我们本地像大山葡萄这个核心优势，我们多采摘啊，多研学，像我们还有我们的渭北文化啊，东岳式文化这种，多研学啊，都很不错的，是想着不能是单一去光卖葡萄，
0: 嗯，
6: 啊，把它变成让人能过来体验啊，游玩的农文旅这种模式吧，啊，
0: 嗯，
6: 拉长我们整个产业链，不光卖果子，还能做体验经济，
0: 嗯，
6: 而且还能做文化经济，
0: 嗯。所以说咱们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其实这也符合现在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哈，因为现在这个专一精做一个产业的真的是这个属于是刚起步阶段了，一般做着做着都会有各种的产业出来了，哪怕是您就是种苹果的，可能做大了之后接下来比如说采摘的文旅项目啊，比如深加工的这个冻干啊、果干啊、果脯啊等等的，这一系列都会出来哈。刚才聊聊这个哈，当然咱们选的还是以当地的这个葡萄产业为主了。
6: 对，
0: 那么您开发的像这个酸枣加工产业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还是说下一步的一个努力方向了？
6: 今年已经开始尝试开始了。
0: 嗯，
6: 这个酸枣园吧，这有的说头啊。首先啊，咱这个酸枣是我们山里本身就有的野生资源，
0: 嗯，
6: 只要我感觉应该山区都有吧，应该是啊。
0: 对，特别是可以揪一个尝一尝啊，
6: 对，
0: 有的时候就能看到，城市里有的时候也能碰到。
6: 对对对，
0: 嗯，
6: 它这东西不用额外的去投入，
0: 嗯，
6: 它就属于就地取材，
0: 有点野生的那种感觉，
6: 就
0: 是吧？
6: 纯野生
0: 啊，
6: 它还能把它变肥为宝。
0: 嗯，
6: 那咱开发酸枣园茶这些哈，啊，就是也是想着咱把闲置的乡土资源再给利用起来嘛，
0: 嗯，
6: 是吧？做 多元化的布局，一方面咱能拉长整个产业的链条，
0: 嗯，
6: 解决葡萄产业季节性强这个问题，特别是到了冬天啊，包括开春的时候，那降低了单一产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啊，我们想盘活家乡的更多资源，多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周边的乡县一起增收。说实话啊，这是这个三嫂也来查的，也就是在开发吧，是走访了我2025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个同学，
0: 嗯
6: 啊，之后我看到他做的东西，我看他的三嫂要查，甚至我感觉啊，都不如我们的多，不如我们的丰富，人都做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当时我就实话实说跟人请教了啊，就所以说咱也要利用一下这得天独厚的资源，才有了这个想法，
0: 嗯，
6: 所以说咱的培训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
0: 哎。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魅力所在哈，这个确确实实的提升了咱们这个在产业方面发展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方向哈。那么现在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短视频呀，带货直播呀是十分火热的，而且呢在节目前的时候呢，王总也是给我发了很多照片，其中这个我觉得都有一半了，都是您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拍的哈。这个可见您对这个直播也是就已经有了很多的动作了。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想到用新媒体来宣传家乡农特产品的呢？
6: 咱年轻人嘛，首先也是天天刷视频，他先看到了别人做，我就感觉呢，咱可不可以做？
0: 嗯，
6: 但是一开始一碰了碰，太不可能了，我感觉这玩意儿跟我隔得太远了。
0: 怎么不可能了？
6: 啊，
0: 您是做学农业的，又做农业了，这个还也是个年轻的朋友啊。
6: 对，但是你像让我开播，这我感觉那时候一开始时候让我做这，我碰了一下，碰了几次啊，哎，不行，不能提高。
0: 嗯，
6: 但是后来慢慢的接触啊，又受身边环境的影响，慢慢的。太多的新农人、农业人来走到了这个平台上，
0: 嗯，
6: 再就是他确实也受大环境的影响嘛，对吧？
0: 嗯，
6: 现在新媒体传播这么快，覆盖面有这么广，另一方面，我实际从2023年就开始接触，包括直播我都开始了，但是放弃了，
0: 嗯，
6: 说实话，包括拍视频也放弃了。后来2024年的时候，头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有了那种又精神抖擞，就开始干了，一直你说要么说嘛，就是。耳朵刚才有点软，人说晚了，现在做完了，现在都完了。那时候就很多这种声音嘛，
0: 嗯，
6: 后来吧，慢慢的又没说放弃了，反正是断断续续在做。那再到后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去年一春天我们就参加了经理人培训，
0: 嗯，
6: 那当时我们参加了经理人培训是首期培训班，全国10000名，我们是首期，我们山东也是试点啊，所以当时吧，就感觉这个培训对我肯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嗯。
6: 确实也是如此，不用说听老师讲多少，那些更不用说了，那些我笔记的现在还用着，我会经常的翻翻我当时参加培训的笔记，
0: 嗯，
6: 那确实实用。就像我们这一帮人里边有好多就是已经做了很成功的一些同行，
0: 嗯，
6: 同学，你就光跟他们学就行了，不用说去再去看什么其他的啊。再后来就是我一定要，我感觉这个事只要我开始做，永远不会完的。
0: 嗯
6: 啊，我就所以说，咱也不能一直守着这个传统销售的模式了，一定要去做走这条路。对，从去年我们开始了啊。那平常咱婆婆拍拍这个田间日常啊，包括咱这产品啊，
0: 嗯，
6: 包括我们平常也做一些助农宣传之类的，也就是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人朋友们都能知道咱家乡的好产品，都能了解我们大丹山葡萄。
0: 嗯，
6: 这样呢，既打开了我们销路，也能为我们家乡做了宣传。
0: 嗯，哎，这是咱们可以说新媒体产业发展路上的一个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像听故事一样，在给您这个交流哈。那么这个咱们据说2025年去年葡萄季的时候啊，您的这个原创内容收获了很高很高的一个播放量，直播带货呢，这个。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也是这个葡萄销售啊，你感觉这个直播带货给咱们葡萄销售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
6: 从两个方面说吧。
0: 嗯，
6: 第一个嘛，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带动了线下采摘。很多朋友的，很多不管抖音了，就视频号了，刷到我的朋友哈，他们会专门过来采摘。哎，以前没来过大山，就通过你说的，哥们儿，我就要去体验体验。 啊，就是这种线上的这个流量反哺了咱线下的葡萄园。
0: 嗯，
6: 同时啊，也让我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咱大山葡萄好。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道大山葡萄的，
0: 嗯，
6: 说实话啊，咱也是慢慢积累的口碑，咱不只是卖了一季的果子，也打响了咱家乡的品牌。
0: 嗯，
6: 那第二方面嘛，说起来挺扎心的，这是，哎，一开始我也是不想提。
0: 嗯，
6: 因为这两年刚才也说了，咱语带鄙夷，大家都知道去年那个农产品不用说葡萄这种情况啊，我们大山葡萄大多都是露天种植的，而且是浆果品种，就是好吃嘛，汁水比较多那种，所以它避免不了也受了天灾。
0: 嗯，
6: 去年葡萄线上销售其实并不多，说实话，但是这个问题啊，让我坚定了碧玉盆栽培的信心。
0: 嗯，
6: 啊，去年冬天我就多方打听，联系该碧玉盆的厂家啊，我们就是组建了也算是专业的团队吧，带领着咱这个农户，嗯，大约也有40-50户吧，开始就是一些铺在盖碧玉盆上，雨棚是盖棚上，而且啊，那我也自己亲自的在试种内运输的新品种啊，包括采光的事儿我先来做，咱让老少人们去受益嘛。
0: 嗯，
6: 这也是我的观点，种好了我来帮大家去卖，也算是对我的一大改变吧。
0: 嗯嗯，哎，这是咱们在学中干，干中学，不断的把自己的经验啊，可以说转化成了流量，又把流量呢转化为了我们的财富和收入哈。你也是我听说当时的时候主动手把手的教咱们村民做短视频啊，开播啊，和刚开始你说了那个不自信的话已经截然不同了，已经变成这个领域里边的小达人了哈，带动了不少人进入了咱们这个直播啊短视频的行当。在帮扶乡里乡亲的时候，做这个电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故事给大家讲讲的？
6: 去年咱先说拍视频吧。
0: 嗯，
6: 去年8月份葡萄刚刚开始成熟，
0: 嗯，
6: 我也是研究了一个很好的视频，现在我这个视频至今一年马上要到了10个多月了，至今还在跑着，流量还好，我就想着找几个村民一块拍个视频，其实我感觉不就拍个视频嘛，那就去找呗，没想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就包括我妈都不去，你说我妈说啥，
0: 嗯，
6: 不嫌丢人吗你，
0: 啊，
6: 这是我妈
0: 怎么会这样想呢，
6: 那感觉就这种就是不老人嘛，感觉这种就做作一样
0: 啊，哦，
6: 确实是啊，好多人都这么认为哈，啊。这事我跑了2天，但是这个视频我必须要拍成，一定要拍，流量真好，而且我感觉绝对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标杆一样的视频。
0: 嗯，
6: 最终反正我说服了5-6个人，生拖硬拉啊，真没想到我这个视频播完了以后，全网得到了，100多万，刚开始就得到100多万的播放量。
0: 嗯，
6: 可能这100多万对大网红来说，100万对他们还小一个事儿。那你想，对我这个要粉丝没粉丝，要流量没流量，能达到100万，马上要到葡萄节了，对吧？达到100万的流量，那其实已经很高很高了。
0: 嗯，
6: 已经够多了。后，但是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嗯，后来后台包括私信了回复了很多，评论区呢都要来，哎。很多朋友来吃葡萄汁的朋友，我就优先把他推荐给我一块拍视频的这些果农，哎，我就告诉他，人就看你的视频，就想来吃你家的葡萄。你如果说你吃你的葡萄不好吃，你骗人家的话，那你可丢人了啊，丢到姥姥家去了，我跟你讲，是啊，这是真事啊，实话实说，人家就是，我就告诉他啊，特意来找你的。那现在呢，我出去拍个视频，很多农户找我，问我坤总啊，什么时候拍视频叫着我呗？他们感觉我也不会叫，但是有时候我就叫了。因为毕竟没那么多需要就是群众演员的时候，
0: 嗯，
6: 但是我现在既然好多农户都在找我了吗，那从也就是说这次回去节目回去以后，那我就可以准备咱这个视频了。
0: 嗯，
6: 其实这个节目还好，这一你这一问我这一说我更有了动力，回家我就要做就组织视频，在葡萄成熟季之前，我要组织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我的视频。
0: 哎呦，没想到我今天又给您这个鼓了鼓劲儿啊，这个让您的这个动力更加的强劲了。现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咱们这个小青年啊，这个青年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也都是开始学习这个电商的运营运作哈。
6: 对，
0: 因为过去啊，可以说特别像水果啊，就等着来收。啊，可能有很多收不跌当就直接烂在地里了。
6: 对
0: 啊，那么现在呢，有了电商啊，让很多的这个咱们特色的农产品、当地特色的美味能够销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啊品尝了到，也能这个形成一定的这个回头客 啊，您觉得咱们这个乡村发展数字电商将来这个前景怎么样？
6: 在我看来，前景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
0: 嗯，
6: 一方面吧，它能帮助家乡特产走出大山，拓宽销路，那能提高咱这个农户的收益；另一方面，它能吸引年轻人返乡扎根，
0: 嗯，
6: 给咱乡村带来新想法、新活力。那包括同时也能推动咱们这个农业往品牌化、标准化去走。虽然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慢慢解决，但是整体上是往上走的大趋势。
0: 嗯。针对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哈，咱这个葡萄，比如说哎保鲜比较难啊，运输呢这个损耗比较高啊，我听说您搭建了一套比较智慧的物流体系哈，这个体系关键是怎么运作的，这个能说吧，这个是不是商业机密？
6: 不少、啊、没问题。这套物流体系说实话，它最初是在2023年我们镇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吧。
0: 哦
6: 啊，它是由福建老板来投资的，也是规划的一个项目啊。
0: 投了多少钱能说吗？
6: 这个其实这种是来也是反哺农业这种做农业的这种投资，没投多少钱。
0: 哦，其实这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啊、嗯、因为涉及到投资嘛，大家都得掂量掂量这个。
6: 对对对。
0: 嗯，您继续说。
6: 嗯，这根据我们镇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是跟福建，我们跟这个老板也是共同策划了。
0: 嗯，
6: 但是的全程的包括这个落地运营啊，都是由我来负责的。
0: 嗯，
6: 那我们打造了村这个揽收点到乡镇汇总干线冷链城市配送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实现了省内当日达，部分地区当日达，周边省份次日达，也是真正做到了咱葡萄从枝头直接抵达舌尖。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彻底破解了困扰我们大山葡萄几十年的一个运输难题，那给果农提供了操作简单、价格实惠、品质稳定的邮寄和销售渠道吧。
0: 嗯，
6: 让我们的葡萄也真正的另一方面也跟上了一个电商时代啊，不仅呢缩短了咱农户与市场之间的信息差，也让老百姓掌握了咱的议价权，能直接参与市场的定价。同时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高效能的子女接单加果农派单的家庭电商模式。
0: 嗯，
6: 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不能说返乡多少，我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帮助农户或者帮助自己家来销售了咱果品。那同时呢，市场这个市场化的销售需求啊，也倒逼了果农提升种植的品质，推动了我们大乐山葡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整体提升了品牌价值，实实在在的增加了我感觉上乡亲们的收入。
0: 嗯，哎，真的是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节目当中啊，分享给了大家啊。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运作了哈。那么除了物流之外，我听说您还搭建了一个多元的一个销售渠道，这些渠道分别为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呢？
6: 目前在大乐山的商超职工啊，直播包括在采摘研学，这是多条销售渠道。那现在今年我正在打造了一个小而美农场的打造。
0: 嗯，
6: 也就是说我们口号吧，给总结口号，要轻投入啊，少投入，旧材复用，但是再加上我们的手机引流，新媒体引流。我在打造这个庄园的时候，那就是根据现有的地形、现有的葡萄园去打造，不要大拆大建，去盲目的重投入，然后再去升级在小而美园区，去把它改造升级吧，这样再通过我们的手机引流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大乐山，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说过，会倒逼着我们果农会提升这个品质，
0: 在
6: 这个种植果品的品质，也能提高我们的价格。
0: 嗯，其实提到这个销售啊，很多朋友这个觉得这是前沿的，最关键的也是这个种植和品种方面的。那么你像现在咱们大泽山，因为这个一直都是种葡萄的话，肯定这个土壤啊也有一些，比如说老化呀、传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您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生态化的种植啊，是不是这个关于肥料，比如有机肥方面啊，也是对咱们提升葡萄的品质有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作用。
6: 对，那个不管是葡萄还是咱很多果树吧，哈，种植的核心就是养土，土壤问题也是咱们大乐山葡萄产业的一大关键矛盾。
0: 嗯，
6: 现在不少种植户他发现了长期使用这个单一的化肥的弊端了，那土壤酸化、板结、 包括有机质不足，于是就开始大量的投入使用有机质、有机肥。
0: 嗯，
6: 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很多时候你施肥浇灌过旺，你肥包括肥料也和土壤的碳氮比比例它不合理，
0: 嗯，
6: 甚至使用你未腐熟的有机肥，嗯，严重的会导致你部分的种植。这种植户绝产，
0: 嗯，
6: 根源就是缺少了适配的这个葡萄果实的专用肥。你像你包括啊，你像每年我们的葡萄枝条都剪下来给浪费给扔掉了，它扔掉了不要紧，主要是它还能影响沟渠，影响交通啊，而且像我们山区最怕的就是防火，它会有火灾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计划联合我们母校青岛农业大学，在这一方面去研究啊，去把我们的枝条把变废为宝，然后制作我们葡萄专用的葡萄专用机制，从根源上解决土壤板结碳氮比就是在土壤失衡的问题。
0: 嗯，
6: 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突发的奇想啊，
0: 嗯，
6: 这也是我们充分研究了法国生物动力法葡萄种植的种植方法，加上查阅很多资料，这个葡萄枝条的养分和实际作用才有了现在这个规划的。
0: 那么咱们节目啊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想和咱们王总再来聊一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想这个返乡创业啊，投身现代农业的年轻朋友们，您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摸爬滚打啊，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分享的。
6: 好的，如果有年轻人你想返乡做现代农业也好创业也好啊，我有几句实在的建议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不要头脑一热你就跑回来了啊，先沉淀下来，先做做调研，你先了解了解本地产业的现状、市场的需求、那存在的痛点，对吧？像我们葡萄产业里的土壤问题、天气这个风险、物流短板都要提前摸清，避免去盲目中投入。第二呢，一定要懂技术、肯学习。现代农业不是靠老经验去蛮干，生态种植、设施栽培、电商运营、品牌打造，这些都要去学，多向本地的种植能手啊、行业前辈请教，少走弯路。第三呢，不要只想着自己单打独斗，尽量融入本地的合作社、产业平台，咱抱团去发展，共享渠道、物流啊、资源啊，降低咱创业的风险。第四呢，要有长期的心态啊，农业见效慢，受天气市场影响大，不要急功近利，既要扛得住困难，也要守住品质和初心。最后，扎根乡土，结合家乡特色做小而美的项目啊，把个人发展和乡村发展这个振兴结合起来，踏实做事，慢慢沉淀。
0: 说的真好，我都听进去了，就是我没有地。真的是哈，给朋友们讲了讲哈，这个我觉得今天节目这个内容的信息量很大，而且呢最后真的是点睛之笔啊，说了太有道理了啊。朋友们如果说还想继续了解，或者是想到王总的园子里去走一走看一看，谈谈合作，买点葡萄尝尝，也可以联系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6: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啊，13730984609，13730984609。
0: 微信同号吗？
6: 对，微信同号。
0: 哎，好了，欢迎朋友们和王总联系哈。那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祝愿王总的产业能够继续越做越强，带动更多的朋友啊，步入我们创富的快车道。谢谢您，王总，再见。
6: 谢谢主任。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8: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7: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8: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 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7: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8: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户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抗老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青岛市城阳区83.5万亩优质鹤崖亭鱼苗顺利放流安家胶州湾海域，为胶州湾海洋生态修复注入新动能。在德州50%，花卉种植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经营思路，走出了一条错峰发展、促进增收的新路子。菏泽、德州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坚持智慧防汛、织密防汛安全网。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寄予厚望，强调山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坚定抗老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
9: 眼下齐鲁大地夏粮收获捷报频传，在禹城市新店镇墩半粮产能建设引领区，尽管经历了秋汛晚播的不利开局，种粮大户孙红旗的6000多亩小麦依然喜获丰收，
11: 收出来还非常好，大约测了测实打大约在730公斤左右。
1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吨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从吨粮到吨半粮，粮食产量实现高位再增长并不容易。德州深入实施书记抓粮、集成种粮、科技增粮、政策稳粮、全链兴粮五大行动，围绕亩岁数、岁粒数、千粒种、产量三要素，探索出一套完整的高产标准体系。目前，德州聊城两市已有272.4万亩地块达到生产目标。
13: 优选高产粮种，规范剥切剥量，提升整地质量，配套了高性能的农机装备，推行水肥精准调控和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把零散的技术集成为标准化体系，让普通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田。
12: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牢记嘱托，山东全面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德辽吨半粮、鲁西南、汶阳田、黄三角等六个单产提升引领区，梯次建设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辐射片，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几麦34、几麦44、几麦60、山农6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保障稳产增产。几麦系列推广面积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14: 菌感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的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1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机则是稳产增产的硬支撑。山东农机产业集群形成了涵盖农业耕种、管收、助运、烘全程机械化、全地形、全系列整机装备产品体系，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目前，山东农业机械相关企业超过25.8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0.34%，位居全国第一。
15: 每年的补贴都是将近20亿，让我们这个补贴资金啊，能够真正用在优质高效、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上，惠及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也是推动我们全省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提升，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
12: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丰产才更有底气。面对极端天气的考验，农技服务成为稳产保收的关键一环。去年历史罕见的秋汛导致小麦播种偏晚近一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山东迅速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包片，全省1.8万名农技人员高效协同，定期会商研判，严把关键环节，从高质量播种到促弱转壮，从管护增穗增力到一喷三防，层层关口逐一攻克，夏粮再度实现丰产丰收。
16: 年后通过咱咱家技术指导，咱加强水肥一体化管理，小麦产量基本上跟去年能持平，几个月地块还有所增产，达到750公斤左右。
12: 推动四粮深度融合，山东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夯实。与此同时，持续挖掘涉事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盐碱地综合利用四个潜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省菜果菌、肉蛋奶、水产品总产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坚实的山东力量。
17: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的厚望重托，创新提出了一加四农业生产体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狠抓要素集成，积极推进单产提升引领方和吨半粮建设，连续5年总产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山东贡献，展现了山东担当。
10: 盛夏时节本是传统花卉销售的淡季，但在德州五城，花卉种植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经营思路，走出一条错峰发展、促进增收的新路子。 在武城县广运街道特色花卉种植大棚，一盆盆太阳花娇艳绽放。基地负责人正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花卉品相，讲解养护技巧，线上订单不断。
18: 现在通过电商直播线上销售，一天能卖出两三百盆，销量全国各地。太阳花好养活，成本低，收种广，整体利润率还是非常可观。
10: 基地旺季时大多销售多肉植物，因受季节气候影响，春夏高温时节多肉市场明显下滑。为此基地摸索出一套错峰经营花卉的新模式。
18: 往年了嘛，一到夏天销量了嘛都大幅度下滑，大棚和人力那都拜拜限制。为了不让产业断档，我们调整了种植和经营思路，单季了嘛专心培育多肉的新品种，提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同时了嘛大面积种植的太阳花。
10: 基地精准对接夏季花卉消费需求，并依托成熟的电商直播模式，把大棚变成直播间，用实景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下单，成功将传统销售淡季转化为增收旺季。
18: 旺季靠多肉增收，淡季了嘛靠太阳花补量，全年销量的不断档，收益还算有保障。接下来我们将会优化种植结构，丰富这个花卉品类，把电商直播销路吧越做越宽，把特色花卉产业做大做强。
10: 眼下正是成武县大蒜丰收的季节，大田集镇城楼村第二届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上百位种植能手带着精心种植的大蒜角逐蒜王桂冠。比赛现场，参赛蒜农手捧自家个头最大的大蒜依次上秤。比赛规则简明直接，比的是十头大蒜的总重量，最重的就是今年的蒜王。
19: 参赛大蒜个头都比较大，从品相来看，这些大蒜品色鲜艳，颗粒饱满，充分展现了我们大田集镇大蒜个大品艳、营养丰富、辛辣适中的优良品质。
10: 经过激烈角逐，蒜农程传安以十头大蒜总重1.319千克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城楼村今年的蒜王。
20: 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种了这么多年蒜，第一次得到这么大的大奖，争取明年接着种出高品质的大蒜，接着参赛，争取明年再夺第一。
10: 成武县大蒜种植面积达35万亩，大田集镇有3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这里出产的大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蒜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19: 下一步啊，我们要继续做优大蒜品质，做大产业规模，依托镇里200多家大蒜加工企业，发展大蒜深加工，提高大蒜的附加值，借助成武大蒜国家地理标志这个金字招牌，让小蒜头真正成为带动乡亲们致富的金疙瘩。
10: 眼下正是胶州湾海域鹤崖萍放流的黄金时节，青岛市城阳区83.5万尾优质鹤崖萍鱼苗顺利安家胶州湾海域，为胶州湾海洋生态修复注入新动能。
21: 早上7点，城阳红岛帅康码头一派繁忙，不同于往年人工打包清点鱼苗，现场4台智能寄鱼器同步投入使用，全程活水作业流水计数，彻底规避了人工操作对鱼苗造成的2次损伤。
22: 往年放流吧还需要这个打包冲氧然后堆垛什么的，对鱼苗的2次伤害太大了。但是像今年我们用上这个自动计数器也不会对鱼造成太大的伤害，然后一边流水一边计数，很方便。
23: 这次放流呢，就是我们培育的崖萍鱼苗，达到这个体长5公分以上，今天在这放的。
21: 本次增殖放流总量大约83.5万尾，按照生长规律，本次放流的鹤崖萍鱼苗短期内便可快速增重，一年后可长成成鱼，既能有效修复胶州湾渔业资源，又能助力渔民增收。
23: 再加上修渔季，渔船、渔网都已经都上岸了，也没有什么打鱼的，所以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这个种植放流的。
21: 自2015年以来，青岛市城阳区持续开展海洋增殖放流活动，海洋生物多样性恢复初显成效。
24: 累计投入增殖放流专项资金约1500万元，累计投放中国对虾、崖萍鱼、半花舌塔等各类水产苗种超过12亿尾。通过常态化的增殖放流工作，可以持续完善胶州湾近海鱼类种群结构，守护我们的蓝色粮仓。
10: 眼下，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菏泽、德州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坚持智慧防汛、织密防汛安全网。 在菏泽定陶防汛应急指挥中心，智慧防汛监测平台实时汇集雨情、水情、视频监控等各类监测数据，统一整合救援队伍、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降低极端天气灾害损失。
0: 通过数字化推演，精准锁定降雨、内涝等风险点，同步做好预警教育服务，为我们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气象保障。
10: 除前端数字化预警，在杜塘镇培河水闸、水上飞翼智能救援设备抓紧进行救援演示，若遇河道暴涨、城市内涝险情时，可远程指挥展开救援。
1: 今年新购置了这个30台水泵、23台发电机组等应急物资，将陆续分发到各镇级，确保在关键时候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在涝岭市盘河泵站，管理人员正在对泵站机组、闸门启闭设备、配电线路等设施展开地毯式排查，确保每一处设施在面临汛情时都能即刻投入使用。
3: 汛期我们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调度指令，能够第一时间开机运行，保障城区排水通畅。
10: 同时，水利部门利用智慧水利信息平台，可实时监测全市河道水位、闸门运行状态。
24: 现在平台布设终端视频监控30个，这为我们提前研判汛情、制定防汛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的转变。
2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8: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7: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8: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7: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8: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7: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8: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7: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今年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山东日照有一个村，真的把低碳融进了生活，污水回填成肥水，垃圾分类变资源，村民攒积分换动力，一套组合拳打出了个无废村庄。厉害的是啊，他入选了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成了全球乡村治理的中国样板。
5: 废物，废物，什么废物？
6: 没有没有，
5: 我们没有废物，
6: 都回收了，
5: 孩子都利用了，所以说没有废物。
6: 那不是上联合国了吗？俺个村
5: 上联合国了
6: 啊！
9: 这里是日照市东岗区涛洛镇的小草坡村，村子不大，只有116户，却在2025年的11月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全球分享。一个小村凭啥能做到呢？其实很简单，村里没有废物。
11: 这个庄里你找个苍蝇是哪找？他没脏气，从个养个鸡养个一个人就生脏，满地倒也生不动了，长走了。
25: 污水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老大难，但走进小草坡村，路面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污水的痕迹，秘密就藏在大爷说的地道里。
26: 我们村的这个污水处理模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伙房哈、啊，这是伙房的污水，就是生活用水，还有这个洗澡堂的水，然后通过这个暗道，通到这个主管道去。这边这个是污水主管道，这边呢是雨水，雨水是密处，污水走暗管。这个样呢，就是说。你就污水量是很小的，处理污水很简单，
25: 污水量小了，处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10年前，王运红在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当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方法和经验他深受启发，回到村里啊，他就动员全体村民投工投劳，建设了这套污水处理系统。
26: 这个污水处理是属于生态化的，用的是什么这个处理呢？就是说主要是水生物、水植物。那么水植物，人都知道，芦苇呀、荷花，水生物呢，这脑足类呀、淡水灵虫啊，这个作用非常大。重阳我们是也是用的太阳能这个发电，我们一年这个污水处理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
25: 明渠收雨，暗管走污，有了这两条管道，可以说在小草坡村没有一滴水是浪费的。处理完的污水加上液体水溶肥，它就变成了水肥一体化，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
6: 用起来可方便了，也不用那个老百姓花一分钱，太好了。
11: 井里有水，院里有水，咱里有水，各方面都真好吧？
5: 生活挺高兴了
11: 啊！哎呀，健康水平大康了。
25: 那水的问题解决了，垃圾该怎么办呢？
27: 收垃圾，收垃圾。
28: 这是厨余垃圾，厨房里的剩菜，或者说菜叶子嘞、果皮嘞，放在这个绿的桶里，这个黑桶的桶吧，就是其他的垃圾，就是不可回收的，或者塑料袋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现在垃圾分类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这儿就咋咋呼呼都成习惯了，挺好的。
26: 咱现在看到的这个池子。是衣服的垃圾发收池，就是厨房、剩菜，还有秸秆，这种垃圾呢，我们村呢，就是收回来以后呢，通过榨汞、榨汞土弄肥，弄完肥以后呢，我们兑换着，村民呢可以免费使用。污水处理啊，垃圾分类呢， 可能都因为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但是我应用来说，都是村民参与，不是个难题。
12: 那怎么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呢？秘密就在这张卡里。
13: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一分等于一块钱。我们积攒到五分之后，可以拿这张卡去超市去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都可以的。
6: 花了多少，用就这张，买的什么，他个人得签上名字。这边是我给签的名字。
13: 这个是卡。
6: 哎，对，这是这张。

0: 看到有垃圾，我们也都会随手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边，一起维护我们这个村庄的整洁嘛。
1: 那你多么好，你说说，光富二代还俺说还挣钱。年轻退了吧，也没有好出年那个草呀什么的，拿到嫂子都挺干的，对吧？嗯，哎，俺退挺好的，
2: 越来越好。
3: 两个月，
2: 越来越好。往后的哪都知道，全基础都知道。
4: 我们都那么幸福，然后给我们小草坡村简单。
5: 小草坡村一个微样本，用10年的时间验证了低碳生活、绿色发展是可参与、可操作、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乡村给全球低碳的绿色答案。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详细介绍了今年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价格走低的原因。那么同时啊，也纵向对比了国内国外在樱桃设施栽培上的差异，以及樱桃避雨栽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露天樱桃看天吃饭的时代已经是渐行渐远了，从被动受灾灾后降价到主动建避雨棚提前防灾，是国内樱桃产业发展必经的转型之路。那目前国内有没有一种适合散户的成熟可靠简便的避雨设施呢？这不，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就真发现了一种，咱一块来看看。
6: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7: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8: 看，我给测试一下。
7: 好，
8: 我把水倒上去，看。
6: 啊，水都流下来了。啊、
8: 水全部流下来了。
6: 对，
8: 看。
7: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9: 对对，下边没有漏，
7: 是吧？
9: 对，都从上面流走啊。
6: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8: 对对对，
6: 会渗进去。
8: 再多的水，对
6: 对,
8: 对,
6: 对，它都会流下来。
10: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6: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完好无损。
7: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么滑，我用力滑，
9: 看一下，
7: 用力滑，你再看是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哦，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把它穿刺。
10: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7: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10: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果。单株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7: 单株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11: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啊，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哇，这网还很结实。
5: 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的寿益庄村呢，食用菌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那近几年啊，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越来越多村民放弃黑木耳改种羊肚菌，通过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收入更稳定也更省心。
12: 给你不同的设施，就给他指导，包括在种植期间啊，发菌的时候、除菌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到现场去给大家去实地指导。
13: 6月16号早上，一堂羊肚菌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寿益庄村委会议室开课。作为临沂市种植羊肚菌规模最大的村庄，寿益庄村的羊肚菌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
14: 主要寿村里边他们邀请过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因为还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进来， 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种植流程，前面的。

0: 们再复习一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冲查的问题，冲查地怎么去处理。
1: 羊肚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金太阳强大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技术导师扎根一线，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帮助农户少走弯路，稳产增收。
2: 所有人看中了金太阳这个技术哈，服务怪到位，怪有耐心，黑木耳太累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太耗人了。
3: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销售。啊，技术这一块就是说我怎么去种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种好，然后销售呢，就是说我种好了以后，我怎么能把它卖好，能卖出去。那我们在这个技术服务和这个销售这一块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你像我们去年也是专门有负责这片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隔几天就来一次。
1: 从菌种培育、销售到指导建棚、播种、采收，金太阳通过全程跟踪帮扶的服务体系，收获了农户们的认可。未来金太阳将继续以专业技术与贴心服务助力当地羊肚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种羊肚菌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想着是再接再厉，把这个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4: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济南呢，有一位名叫郑如飞的零五后小姑娘当起了茶老板。和其他人开店不同的是啊，她的店面不搞传统装修，而是直接开成了四处超市。超市里货架林立，茶品自选，逛一圈就像是在逛便利店。这样的茶叶超市，您会想进去逛逛吗？
5: 那这两年在茶行业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模式就是茶叶超市。我看最近啊，济南也是陆续开了几家，今天就拿着我的小杯子到里面选几泡尝一尝。哎，今天这个杯子它是淄博大观窑的晴翠开心杯，使用的是蓝绿结晶釉的工艺。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冰花和水草这样的双纹理，特别的漂亮。走吧。进来之后呢，整体的店面面积还是很大，挺开阔的，可以先拿一个购物筐，就像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是16块钱。每一个品类它都会有这个品鉴装，就是它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到这个吧台去冲泡一杯尝一尝啊。它这一包是半斤
6: 啊，
5: 250克，然后价格是60多块钱，是吧？
6: 对啊，
5: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是吧？
6: 算是。
5: 我看你很年轻啊。
6: 我是05年的。
5: 哦，就相当于是刚毕业。那怎么选了这个茶叶超市呢？
6: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茶，因为我觉得茶呢，它提神跟养生效果比咖啡要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茶叶超市这种形式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它更好接受，也更好上手。
5: 它其实能够满足的这个人群的需求是比较多样的哈。
6: 对的。你像进店面的年龄段，从10几岁的20、30、40，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
5: 但是应该年轻人会比较敢进这种店，是不是？
6: 对，年轻人进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一看不是这么很严肃的场景，就是超市。那我逛一逛，我不买也好，我买也好，都可以。
5: 那最后问一问大家，像这样的茶叶超市，你们会进来选茶吗？
4: 这俗话说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在山东禹城有一家三产融合的公司，他们做的驴排、驴肉、驴蹄、驴板肠等等菜品是美味飘香，满满的舌尖诱惑。
7: 驴的身上浑身是宝，驴的驴肉产品从驴头到驴肉一直到驴的内脏、驴蹄子、驴腿骨等等，我们可以做成20多个品种。不能食用的驴毛和驴蹄壳呢，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我们这个养殖场呢，就是从德州驴的这个原种繁育开始做起，每年的这出生的这个幼驴也是有几百头，这是我们的第一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农业板块。然后第二板块呢，就是驴肉的美食深加工，我们的一些生熟驴肉的一些加工制作。2016年是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商标天地龙。然后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涵盖了有宴会、会议、民宿及这个烧烤等等。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融合。现在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禹城市的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这个无公害的驴肉200余吨。目前呢，驴苗以及驴肉产品已经销往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还有这个陕西、山西等大部分的地区。 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这个德州驴庄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熟肉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熟肉产品呢，原材料是2岁半以上的成年的德州黑驴驴肉。比较经典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驴的排骨，通常是用来做卤制或者是炸驴排。那么炸驴排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特色菜。这个驴肝呢，可以做凉拌，也可以做拼盘。那么说到这个驴板肠呢，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驴板肠是驴的那个大肠的部位。那么这个盘子里给大家展示呢，这两道菜呢，胶原蛋白比较多的这个产品。那么右手边呢，这块呢，就是这个驴的驴蹄子，它的外面呢是厚厚的胶质。那么左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驴的腿骨，因为它们外面呢是附着着厚厚的驴皮，所以说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也是非常的高的。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子滩。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9: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6: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9: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6: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9: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0: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的一处麦田里是热闹非凡呀！一场小麦现场观摩会在这里举办。同一片区域内，示范田与对照田长势差别是十分的明显，大家纷纷兴致勃勃带来竞猜亩产量，也在估测示范田的最终产量。那么究竟谁能够猜中答案呢？先到现场看一看吧。
11: 黑松州化肥小麦实打实说，
12: 肯定。
13: 目前咱这个黑松州化肥的小麦长势，这个一个是穗头比较大啊，茎秆呢也比较粗壮，用肉眼就直观能看出来。小麦的裸黄颜色也比较好看，你看吧，金黄色的。对照田这边小麦呢，哈，就比较瘦弱弱小。我们要实打实收，让广大这个种植户一起见证，咱用咱黑松州化肥这个小麦的一个产量。
14: 到两头你们看都这个呢，看这个没有，到两头都看出来。
15: 都怪国产，那个想好种的这里
16: 都效果的。确实好，
17: 长得很好，就没了。
14: 米地的很好，颗粒饱满，
12: 这米地的好啊。
15: 我这个梅子也和梅子也大，
16: 很好啊，比两边人都好，俺两边的梅熟悉，不好，咱的确实好啊。
17: 八百斤的，
12: 八百斤，
17: 一千斤的，一千六百斤的，
12: 还有跟一千一百斤
17: 啊，还有一千一百斤的，
12: 一百斤，
17: 还有一个五百五十，
12: 哎。
17: 啊，
12: 哎、
17: 我看你谁猜准哈、啊
12: 哎？
17: 还有谁猜啊？
18: 我猜一千五百亩，
12: 他一千五百亩，
17: 啊，
18: 一亩地嘛，
12: 一亩
17: 地，都在这里猜测，这块梅子到底能产多少斤？
18: 有四轮头啊，
17: 这个穗子吧，就是方方的，
12: 哎，
17: 方方的粒儿吧，饱满。你看咱粒子，
12: 哎，
17: 它粒子它不饱满，你看
12: 不到柱。
17: 你看这个是四四方方的，这个是扁的，
18: 这个是两个拍的，
17: 哎，对的，你看。这就是差距。
19: 云南这个市场这边哈，土壤板结，土壤盐子化、酸化比较严重。原来都是用的这个土壤清理剂，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带的黑松土这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带的，今年回访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从这个土壤上，包括这个产量上，还有这个防病上，都是表现出的非常好的效果。
20: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示范田啊，它的麦穗呢比较长一点，它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的对照呢，它这个整齐度不是那么好啊，它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呢这个上面多少有点这个霉变啊，这个情况颜色呢发乌啊，然后呢籽粒呢拔出来以后呢同样的两个大穗，我们这个有59个粒，这个只有53个粒，茎杆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能做到了活杆成熟啊，茎杆的整个的截面非常的粗，抗倒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根系要明显的比它长，根量大根长。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麦最上面的当家叶旗叶的一个对比，是吧？咱这个叶子下明显的要比它长啊，比它这个宽啊，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光合作用的能力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对照。示范田咱们用的黑松土活化肥，产量呢是1445斤一亩地，对照田呢折合的一亩地呢是913.3斤，一亩地呢增产是531.7斤啊，这个产量增产是非常明显的。
13: 通过这个效果征服更多的种植者，让老百姓能用上好的肥料。
21: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0: 同一个大棚，同样的茄子品种，只是因为肥料的不同，收成到底能够差出多少呢？聊城市深县董德庄镇的孙振昭今年就在自家棚里较起了真儿，这一半用新接触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一半用常规的肥料。如今呀，采收进入倒计时，两边的长势差距让他是既惊喜又纠结。面对这本不对等的账，孙振昭直呼啊，这账还真算不明白了。三到棚里看看吧。
22: 张经理，过来来来，算账。
23: 你看，从4月20号一边记到6月8号，对照天和示范天的区别，你给我算算，到底是你给我算明白，看具体能差多少。
24: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呢？这事简单，今天顺哥，我给你把这个账算明白了。双碱可跑队员们集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位置是山东省莘县董德庄镇，左手边是对照田，然后右边是示范田，分别是以柱子为分界线，各2亩半地。我们从2月20号到6月10号

0: 二号，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从底肥到锥肥，全程用的是双碱抗压生菌。
1: 对示范田和对照田的茎秆粗度和植株高度都要进行测量。那茎秆粗度呢？我们从这个最顶部这片叶子往下数第五个叶片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测一下它茎秆的粗度。那植株的高度呢？就是从根部测到就是它的最高的地方，
2: 10.5毫米，株高152厘米，12.9毫米，138厘米。
3: 为了更准确地帮孙振钊核算两块地的产量差距，双碱科考队员们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精细测量。
0: 我们今天针对示范田和对照田株高、茎粗、土壤的酸碱度和土壤盐分进行一个测量，同时我们给孙大哥算一个明白账，从4月20号到6月8号，我们茄子这个产量对比怎么样？平均亩产是9186.4斤，对照区平均亩产是7472.4斤，亩增产率达到24.6%。
3: 结果显示，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地块不仅产量优势明显，在土壤盐分含量和植株整体长势上也与对照田呈现出显著差异。
0: 抗炎生根菌的示范区盐分是在0.31，然后我们对照区用其他肥料盐分现在在1.07，双碱抗炎生根菌示范区株高平均是141.5这个厘米，对照区是135.4厘米，这个中间高度上是不是相差了啊？第二个是平均的它的茎粗，我们是10.42毫米，对照区是茎粗是8.13，现在我们进行中后期了，到后边拉秧还能再采几遍？
4: 采五遍，5遍一亩地平均得2000多斤吧？
0: 再增产2000多斤，
4: 对，
0: 我们这个增产账，对不对？明显不明显？
4: 明显。
0: 满意不满意？
4: 很满意。
5: 接下来已经进入到跟着专家种花生，花生苗期该怎么管理才能够为高产打好基础呢？一起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专家的建议。
6: 走访科研院所，分享花生高产技术。那今天呢，陈旭就来到了国家花生工程技术中心济南印马泉基地。那这里呢，也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花生试验基地哈。张老师，你好。张老师，我看我们这个基地里的这个花生苗不是很高，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7: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专门控制它水肥一体化。你可以看到我们那边一个棚子，我们那边装备的是水肥一体化，这里边都是铺着地外管的，通过它这个关键时期供水。这个花生是一个比较抗旱的作物，苗期干旱一点呢，有利于它蹲苗。我们现在呢就是故意让它苗期不浇水不灌水，让它蹲一下苗，这样呢有利于它这个基部结位的果针下扎的更距离更近，就是基部结位的果儿更多，有利于它增产。那么咱生产上呢，好多人就是看这个苗长得太慢，就是因为干旱的原因呢长得慢，想浇水。其实苗期啊，在开花之前是不用浇水的，它这个只要能保证一波全苗，出了苗以后啊，适当的干旱有利于它这个产量的提高。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苗期这个阶段，因为咱大部分都是地膜覆盖栽培的，
8: 对，
7: 它这个花生啊，虽然它是可以破土自己出苗，但是呢，它有的侧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侧枝如果不长出来，随着它这个长大，它在里边这个空间有限，它可能是开花也受抑制，
8: 对，
7: 然后授粉啊，包括这个下针结实啊，都受影响，它这个结果主要靠第一对侧枝，就是这一对侧枝，60%的荚果是在第一对侧枝上形成的，然后还有第二对侧枝呢是20%，就是加起来这前两对侧枝结实率能占全株的80%以上，那么所以呢，它如果第一对侧枝在这膜下覆盖着压在里边，它会限制它产量提高，所以呢，咱现在就要求这个青稞理枝就把这个第一对侧枝给它放出来，只能会越来越弱，后期这个结果数就会很少，所以那个花生产量提高呀，这一个青稞理枝这一个技术措施啊，必须要做到位。这苗期管理一个重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和虫，麦田里边的这个蚜虫，包括一些蓟马，这些虫子都迁移到花生上来。这几年的蓟马危害比较严重，它就到这个花里边了，吃这个花瓣，吃这个花粉，对这个结实呢，这个受精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苗期这个防止这个蚜虫、蓟马这一个病虫害呢，也很有必要，然后呢，就是一个那个病害，它这个一个可以看到这个根部、茎部这边有一些黑霉菌，这个呢就是茎腐病， 金腐病呢，这几年包括咱后期这个白绝病发生的也比较重，有的铁块是长期连坐的，种过花生的，这个病原菌在土里边一直存在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败种啊，有的花生这个粒儿败种败的不是太好，或者是它本身这个活力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它遇到这个霉菌，它就容易被侵染，咱这块地里的发生率不高，很少，1%左右吧，不到。如果在大田里边生产上金腐病啊，还有后期个白绝病比较严重的，咱就要适当的进行这个药剂防控，就是用杀菌剂，效果比较好的杀菌剂啊，就是喷湿。喷湿效果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也可以灌堆儿，只能起到一个这个防治的作用。如果是已经发现了这种，就治不好。
8: 我看您这个手里还拿着我们这个地里的草，是不是哈、啊？那现在这个草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花生苗期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啊。
7: 对，花生苗期呢，这一个也是一个关键，一般都是激播嘛，激播除草剂可能喷的效果有的地方好一点，有的地方坏一点。所以呢，它有不同的地方，你看这边的这块草就很少。然后个别地方没喷好除草剂的地方呢，可能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正好这个苗期的时候啊，这个花生苗比较小，能看见草在哪儿。现在的时候是除草的一个关键时期。等这个花生长起来了，草也长大了，那时候再除草啊，可能稍微有点晚。
5: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新生地，盐度高，水位浅，属于很难开发利用的盐碱滩。然而啊，科学家们却在这里创造了绿色奇迹。
9: 这个地方的含盐量太高了，这个仪器已经测不出来了。
10: 这里距离黄河入海口只有5公里，是长满荒草的盐碱滩。
9: 它的含盐量已经超过10%了，像一些传统的植物就不能，像一些不耐盐的就不能生长了，只能生长一些像碱蓬啊、红柳啊，还有这个芦苇这些植物。
10: 一边是荒草丛生，另一边却是生机盎然。盐碱地上的西红柿酸中带甜，有一种特殊的风味。
9: 这个呢，首先是盐碱地上的一种特色，首先是它这个植物它可以吸收一些矿物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为了抵御这种盐碱逆境的胁迫，它自己呢会分泌一些这种刺激的代谢物质，像一些糖啊、酸啊等等，提高它自身的抗性。那么这些物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好吃的、风味比较好的物质，整体上我们尝的就是口感比较好。
10: 大棚里的西红柿为什么能正常生长呢？
9: 这个滴灌带呢是精准的，能够调控这个作物根区它的土壤盐分，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重度盐碱地上这种作物根区它这个土壤盐的含量，从而呢给这个植物的生长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10: 这个试验基地不仅种植了西红柿，还成功种植了彩椒、丝瓜、辣椒等作物，而且实现了周年生产。这种栽培模式已经在滨海盐碱地上推广种植300多亩。
9: 那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它是在这个重度的乃至高盐的土壤上进行的这个设施种植的一个试验示范。那么我们考虑到像环三角乃至这个环渤海地区，它有大量的盐碱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那么如此巨大的甚至是上百万亩的这种盐碱地，如果全都用来做这种设施蔬菜大棚的这种种植模式的这种推广的话，那么首先从节水上，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宝贵的淡水资源用于其他的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大棚的投入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只相比传统的大棚多出那么一点点来。那么整个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环三角或者环淮海地区、环渤海地区推广的话，能够创造巨大的这种经济效益。
5: 以上就是今天《重力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楼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11: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10: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11: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10: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11: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绿色是希望，
10: 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最近呢，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的名单，灯塔工厂又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这次有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半数来自中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家上榜的中国工厂中有2家位于山东，分别是日顺供应链青岛智慧物流园以及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海尔旗下的日顺青岛智慧物流园也成为了首座全球灯塔网络的大件供应韧性灯塔。
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0%。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2: 希望有更多的山东企业能够在灯塔工厂的名单中露脸。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呢，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5: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时延，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4: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2: 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数据秒级传送，这购车上牌的效率也是再次提升了，必须要点个赞啊！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有关于让座的问题。就有关于这个地铁、公交让座的这样的话题呢，总是能够激起热烈的讨论。地铁的爱心座，这是老人专属的座位吗？最近成都地铁二号线上，一位老人强行拉扯坐在爱心专座上的女孩，要求对方让座，引发了双方的争执。我们来看一看。
6: 视频中，一对母女坐在爱心专座上，一名红衣老人上地铁后要求小女孩让座。目击者表示，老人口气强硬，女孩妈妈则说，让你可以，但要好好的说，不是一定就要让你。僵持中，红衣老人反复强调自己已经70多岁，随后直接上手拖拽女孩，女孩母亲随即反击，与老人发生肢体冲突。针对这起事件，成都地铁回复说，爱心专座只倡导主动让座，没有强制要求。近年来，围绕爱心专座的争议时有发生。设立爱心专座的目的是优先照顾特殊群体，包括孕妇、怀抱婴幼儿者、残障人士或伤病员，并不仅限于老年人，也不强制约束乘客让座。视频中的老人拖拽未成年人，显然行为过激。需要座位也应该礼貌协商，互相尊重，不要逾越文明底线。
2: 出门在外啊，谁都可能会成为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一个座位的让与不让，事儿虽小，但是却足以映照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谅解。对于老年人而言，要多体谅年轻人打拼的不容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呀，不妨适当的错峰出行，既为自己避开拥挤，也为早高峰晚高峰期间的这个车厢腾出来更多的空间。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也要多理解老年人的行动不便，遇到真正需要被让座的老年人啊，不需要等到对方开口，主动的起身让个座，让善意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将心比心，那这场纠纷说不定就能够避免了。
7: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孩意外走失被拐卖，33年后重逢，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
8: 抱一下姐姐，
9: 抱一下姐姐。
7: 转转平台买二手苹果手机，消费者质疑屏幕有维修痕迹，咋解决？
10: 也屏幕就卡住就不动了。
7: 不放弃，接力追凶20年，西安乡内女尸案真相大白。
11: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
7: 29岁男子日均2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12: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啊，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4: 20岁是什么样子？
15: 是敢，
16: 是冲，
17: 是不设限，
18: 是追光，
19: 也是发光。
14: 生活帮
20: 20岁了。
14: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1: 答案是一切。
22: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5: 有事儿您说话。
2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4: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0: 有事儿您说话。
8: 我们是生活广播，
9: 二十岁心中无畏，
15: 二十岁无限可能。
2: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电影《失孤》里面道出了多少寻子家庭的辛酸。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寻亲故事。33年的骨肉分离，半生的苦苦寻觅，在 DNA 技术和爱心志愿者的助力下，罗家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罗林。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迟到了33年的团圆故事。
16: 抱一下，
17: 抱一下，
18: 姐姐，欢迎回家。
19: 现在我终于有弟弟啦！
20: 2026年6月14号，四川内江，一场迟到了33年的骨肉团圆正在上演。画面中的男子名叫罗林，旁边的两位老人是他失散了33年的亲生父母。从懵懂孩童到中年而立，这一场跨越半生的奔赴，这一家人整整等了33个春秋。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1993年深圳沙井的新桥村。当年罗家只是寻常人家，日子平淡安稳，可短短3-2分钟的疏忽就此改写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
29: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广东打工开车，后来他妈妈，我在开车有半年以后，他妈妈说我在上面开车，他说把罗林带上来看爸爸妈妈，看爸爸。那儿子罗林一下就掉了，一下就不见了。
30: 是低头一个抬头，孩子就不见了。
29: 哎，当时孩子就不见了。你妈妈每天哭，每天哭。我说儿子慢慢长大了，我说没办法。
20: 孩子失踪当天，罗家就到沙井派出所报了案。在此后的30多年里，寻子成了这个家放不下的执念。只要一听到有相关线索，不管路途多远，夫妻俩都会立刻赶过去核实。可次次满怀希望，又次次失望而归。
19: 老公丢失的那一刻起就在找，从来没有放弃过。
29: 每天都在想，我也每天找，老爸每天都找，30多年了。每天在找，
19: 每天都在找。
29: 哎，听到有消息说回去去找。
19: 听到哪里有消息啊？都要去问一下呢，问一下怎么情况，都要问呢。
20: 在父母苦苦寻子的同时，远在广东揭阳长大的罗林心里也一直埋着寻根的种子。他很早就从养家口中得知，自己幼年时被人从东莞拐到揭阳，养家当年花了数万元将他留下。亲生父母是谁，家乡在何处，成了他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
31: 逢人挂街，头一个呢我不去那边的亲人，从来没去他们家里过过节，养父母这边。
19: 哦，从来不去他们家过节。
31: 没去过，那知道不是那边亲生的，那自己肯定要找亲生的了。
20: 2026年4月，罗林在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登记了信息，志愿者为他发布了寻亲帖，全程指导他采集血样，录入全国 DNA 数据库。他没想到这份血样会这么快打通回家的路， 其实早在2022年，罗林的家人就已经联系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发布了寻子信息，并且完成了 DNA 采血入库。一边是家人数十年的坚守，一边是游子半生的寻觅，两份跨越千里的 DNA 数据在2026年5月25号完成了命中注定的比对。
31: 他那天跟我说找到了，很快，不到10天嘛，我是有点不信。
19: 当时找到了，肯定是很高兴啊。我爸跟我说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相信。
20: 2026年6月14号，罗林专程赶到四川内江，赴这场跨越33年的约定。见面的瞬间，所有的思念、忐忑与委屈，都化作一个紧紧的拥抱。33年的时空距离，在血脉相连的亲情面前瞬间消解。
2: 咱们今儿晚上说，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啊。不过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没砸到人就没事了。其实专门各位有一项罪名就叫高空抛物罪。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么一起案子，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0: 2024年的一天早上，居住在21楼的王某为了图省事，将破碎的玻璃茶几直接从家中窗口扔下。当时正在附近打扫卫生的保洁人员听到巨响，同时发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迅速报警。公安机关立即上门排查，当场将王某查获。
1: 他扔下的这个地方是小区内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早上8点钟是我们上班的高峰期，所幸当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害。
0: 随后王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被依法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行为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已引发公众恐慌，对公共安全造成现实危险，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1: 王某在法庭上呢，首先称自己年龄比较大，因为他是有60几岁了，对于这些法律规定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而且当时也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差点造成了人员伤亡，他自身也是非常的悔恨，并且希望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后坚决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0: 根据王某的犯罪情节、量刑情节以及认罪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王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法官提醒，高空抛物无论是否砸到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我们也发现部分居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于高空抛物的危险性以及高空抛物可能触犯的法律规定认识是不够的。首先，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造成了人员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害，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其次，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并没有造成损害，但是对于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有现实的危险，可能将被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再次，如果实施了高空抛物行为情节严重的话，可能触犯高空抛物罪，还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这些罪名。
2: 所以说大家听明白了吗？高空抛物从来跟砸没砸到人没有关系，只要做了就可能去触碰到法律的红线。咱们接着往下说，激光笔大家都见过吧，这是生活当中呢常见的工具，但是由于激光笔具有高方向性、高亮度等等这样的特征，如果说使用不当，极易造成视力的损伤。当未成年人不慎被激光笔照射伤到了眼睛，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南通的这样的一起案例。
3: 此前，南通如东市民顾某网购了一支激光笔，不久后顾某正在上4年级的孩子蔡某在家玩耍时，将激光笔照射到眼睛，经医院诊断为左眼黄斑光损伤、左眼黄斑水肿、右眼弱视。
4: 顾某认为商家在出售该商品时未提供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生产日期和地点等，也未对出售的商品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出售的商品上既没有中文标识和中文提示、警示性中文字样，也未在产品机身上注明和标识品牌名称和相关信息。据此，蔡某的父母带孩子提起诉讼，认为商家某电子公司销售该产品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民法典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4: 依据国家标准，激光产品应当按照其对应的类别的要求带有对应的标记，标记必须永久固定，字迹清楚，明显可见。而按射激光笔未能按照要求的样式及内容设置警告标识，说明标记不符合国家标准。此外，按射激光笔也未有证据证明经过安全认证。
3: 据此，法院认定按射激光笔存在产品缺陷，且因为产品缺陷造成了受害人损害，被告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法院认为蔡某的父母购买不宜作为儿童玩具的激光笔交给蔡某玩耍，并且未及时发现制止，对此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
4: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公司与蔡某的父母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被告公司赔偿蔡某21万余元。
2: 不管责任谁来承担，这家长平时一定要多叮嘱孩子，一定要加强这个安全教育，什么能玩什么不能玩，什么危险啊，一定要跟孩子讲清楚。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儿童安全的事儿。在湖北阳新县，11岁的朱子琪在放学回家的途中捡到了一个独自在斑马线徘徊的4岁小女孩，我们来看看。
0: 当天下午，一名身穿白色裙子的女孩独自在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徘徊，旁边不时有车辆经过。此时刚刚放学的朱子琪发现了她，见问不出家里的地址，朱子琪决定将女孩送到附近派出所。半路上女孩走不动了，朱子琪便将书包交给同学，背起女童步行十多分钟来到600米外的派出所。
31: 我在哪里捡的呀？
5: 那个实验小学，我
31: 遇
5: 在哪里？
6: 他当时旁边没有人是吧？没有大人是吧？
0: 担心女孩饿肚子，民警和朱子琪买来水和面包。情绪放松之后，女孩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和名字。很快，民警联系上了女孩的家人。原来，女孩刚满4岁，就住在阳新实验小学附近。当天跟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好在遇上了朱子琪。第二天，民警来到班级，给朱子琪颁发奖状。
7: 希望各位同学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积极帮助，你自己更加多想多，然后有困难的话，可以积极寻求我们小孩子帮助。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转转平台买二手苹果手机，消费者质疑屏幕有维修痕迹，咋解决？
11: 也屏幕就卡住就不动了。
10: 不放弃，接力追凶20年，西安乡内女尸案真相大白。
12: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
10: 29岁男子日均2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13: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啊，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1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7: 20岁是什么样子？
18: 是敢，
21: 是冲，
17: 是不设限，
22: 是追光，
32: 也是发光。
17: 生活帮
33: 20岁了。
1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4: 答案是一切。
35: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8: 有事儿您说话。
36: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
34: 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

0: 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雅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的张先生跟我们反映说，2025年8月在转转平台购买的二手苹果手机，验机报告承诺屏幕无维修无更换。然而在使用期间出现3次屏幕卡顿无法使用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1: 在转转买了个手机，屏幕就卡住就不动了，3次了。他这个验机报告当时说的是无维修无更换，但是等他拿回来以后，拿这个激光灯一照，他这个屏幕是有一圈胶，明显就是维修的屏幕。
2: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机器回寄，如果有情况，然后我们给你该售后售后，该有什么诉求我们下边协商相关的一些诉求情况。现在主要的卡点我觉得就是他拒绝回寄检测。
1: 最开始就一直要求我把这个手机邮寄回去以后要他们自己检测过了以后才能给这个补偿结果，我就不相信他们了。
2: 目前暂定的处理的一个方案呢，就是回寄后如果说确实有问题，给他有一个折价退款补贴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
0: 承诺的和收到的实物不符啊，这消费体验是大打折扣了，希望平台能够尽快的处理。前段时间我们的记者曝光了青岛市市北区两处商务楼宇存在这个宽带独家代理价格奇高，运营商无法进场施工等等这样的乱象，大幅加重了企业的运营负担。报道播出之后呢，青岛市通信管理局迅速介入核查，责令企业全面整改。如今楼宇机房是否开放，企业能否自主选择平价宽带呢？我们来看追踪报道。
3: 青岛市北区中央商务区的青房财富地带西王大厦聚集大量中小微企业，此前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两处楼宇均设置宽带独家代理商，形成接入壁垒，入住企业无法直接通过三大运营商营业厅办理宽带，只能高价选购代理商套餐。
4: 我上营业厅去办过，这个网说是不能装，要找代理，一个月500、600、800都有。
5: 没办法呀，这
6: 不是垄断了，
5: 不是垄断了，
6: 找别人办不了。
7: 我们找了联通也好，我们去办卡也好，我们打投诉电话也好，或者打所有东西能不能用都进不来。因为这块是让人垄断的，你知道吧？不算设备和安装，就光月租是800。
3: 市场公开信息显示，三大运营商官方千兆商务宽带年费区间在1500元至3600元，而楼宇代理商给出的套餐年费高达6000元至9600元，溢价数倍。记者前往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核实情况。
8: 我今天可以给你下单，但下单了99%的概率是装不了。他一定会跟你说那是第三方代理商的区域，因为整个 CBD 基本上全是这个情况。
9: 办不了，都走不着。机房都锁的了，俺师傅都进不去。
10: 他们有个代理，自己装谁家你再问他们。
3: 三家运营商都表示，大楼弱电间和机房都被物业公司上了锁，只有物业公司合作的代理商才能入场安装。接着电话联系涉事第三方代理商核实定价差异。
11: 我现在就办联通。
12: 你能跟营业厅一个价格吗？
11: 做不了，因为我们这边牵扯一些投资的东西，我做的光缆啊，做的机房呀，做的所有的线啊。
3: 节目播出后，青岛市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专项调查处置。
13: 我局立即约谈相关企业，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开放通信基础设施。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开放情况。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已完成部分有意向用户的装机工作。
3: 6月16号，记者再次来到青房财富地带2号楼回访。此前封闭上锁的弱电机房大门已完全敞开，两名电信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调试线路，为一家企业新装宽带。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直接通过电信营业厅线上申请的。
6: 这样2个小时之内基本上把我们就办好了。我们的这个宽带的资费是199一个月，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能完全满足我们平常的工作需要。
3: 青岛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楼的通信基础设施本身是齐全的，但由于产权归属特殊，导致机房的钥匙长期由代理商和物业公司掌握。整改完成后，楼宇机房管线资源对联通、电信、移动全部平等开放，入住企业拥有自主选择权，可对比各家运营商资费套餐，不再被单一代理商捆绑。
14: 一方面也是降低成本，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在同样等条件情况下，我们也是在选性价比更高的， 对吧，能够更适合我们的，那企业确确实实得到实惠了。
3: 青岛市通信管理局表示，将对全市类似问题展开全面摸排，并持续跟进核查整改。
5: 下一步，我局将联合属地相关部门进一步核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我们也组织通信行业进一步摸排重点区域住宅小区、商务楼宇宽带接入情况，对摸排出的问题协同属地相关部门共同研究，推进系统解决，切实维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如电信用户遇到类似情况，也可通过12345热线等途径向我们反映。
0: 选择安装什么宽带是企业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如果说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积极举报。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5: 接下来您将看到不放弃，接力追凶20年，西安乡内女尸案真相大白。
16: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喷型。
15: 29岁男子日均两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17: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18: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9: 20岁是什么样子？
20: 是敢，
21: 是冲，
19: 是不设限，
22: 是追光，
23: 也是发光。
19: 生活帮
24: 20岁了。
19: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6: 有事儿您说话。
27: 这
15: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9: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9: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6: 有事儿您说话。
27: 热，
24: 我们是中国的。
15: 20岁，
24: 心中有梦。
15: 20岁，无限可能。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各位的参与。那我们生活帮呢，也是常态化的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我们的演播室，来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各位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来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2004年的4月，西安铁路警方呢，在一个行李箱中发现了一具年轻的女尸，没有监控，没有身份，没有目击者，案件一度搁置。直到20年后，编织袋上的 DNA 成为了破局的关键，凶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1: 2004年4月15号晚上，西安铁路警方接到那个报警电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堆。

0: 堆放点，两个箱子紧握在暮色里，一个蓝色，一个红黑色。当箱盖掀开，腐臭瞬间弥漫开来，里面装的不是旅途纪念品，而是一具蜷缩的年轻女尸，看上去不过20岁上下，没有身份，没有目击者，垃圾堆周边没有监控探头。警方借助一切媒介征集线索，电视滚动播放，报纸刊登寻人，但是没有任何回音。案件的第一道闸门沉重地落下，唯一的出口是那两个箱子。民警走访周边，一家小旅店的老板提供了一个细节，案发当天下午，一男一女曾在他店旁询问去阎良的火车，老板告诉他们阎良站下午根本没有客车，这两个人不是本地人，否则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他们很可能是外地流窜而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排查转向客运车辆，中巴车售票员回忆起一个关键场景，
1: 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
0: 监控录像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捕捉到了他们的轮廓，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穿着孕妇裙，画质模糊，面目不清。收费站的工作人员还说，这两个人是坐着出租车来的，但是监控没拍到出租车，于是警察开始排查全市的出租车。两天后，一个司机回忆，他确实拉过两个人，目的是阎良火车站，但在大桥收费站，因为过桥费谈不拢，司机要求对方支付往返费用，两人拒绝，于是下车。据司机说，他们在临潼东三岔上的车，侦查重心随之转移到东三岔，群众反映了一条重要线索，
1: 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一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
0: 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这意味着嫌疑人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他们极可能就住在附近。警方对整个小区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却一无所获，对临潼所有医院妇产科建档孕妇的排查也没有结果，案件就此搁置。岁月流转，当年的专案组成员陆续退休，直到2024年全国公安积案攻坚行动启动，这起尘封20年的旧案被重新激活。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技术专家对当年那个不起眼的编织袋进行了检测，奇迹发生了。
3: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0: 线索指向了四川一个周姓家族，专案组星夜兼程赶赴四川，对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采血排查，然而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排除了。就在希望再次渺茫时，一张1971年的纸质档案揭开了被遗忘的一页，周姓家族还有一只旁系迁往了另一个地市。在那里的排查中，一个名叫周某的男子表现出了极度的反常，
4: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
0: 拒绝水杯能遮掩什么？送检结果很快出来了，这个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的生物信息完全吻合。锁定周某的同时，警方开始补全证据链。在西安车管所，一张2002年的暂住证和2003年的摩托车驾照证实了周某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而在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西安本地的塑料袋零售商朱某。
4: 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摆过摊儿。
0: 康复路成了新的侦查圆心，民警划定了1小时通勤圈，从火车站到东三环再到临潼，凡是可能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他们都走了一遍。最终在长安区一个早已拆迁的城中村，他们找到了当年的房东，房东的记忆被唤醒。2004年4月，周某和他的同居女友马某突然退房离开，房东记得马某当时怀着孕，更关键的是他一眼就认出了警方画像上的死者同样住在这栋楼里，跟周某马某是上下楼邻居。
5: 这个女娃先来的。
6: 女娃先来的。嗯。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5: 后来来的。
0: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杨。至此，时空闭环形成。周某、马某与遇害者杨杨曾经是邻居，案发后在西安消失。2025年2月20号，抓捕行动同步展开。
7: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8: 上上，给我找着。
9: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走，往里来。
9: 我从这块抓的噻。
8: 上，往。
0: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控制了马某。
2: 我们点名身份，我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呢，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0: 审讯初期，周某拒不承认到过西安。民警了解到，他们的女儿不久前因白血病死亡，而周某被捕当天正是出门去为女儿挑选墓地。人性的缺口在此刻被撬开。民警主动协调社区照顾周某的瘫痪老母，并联系马某的妹妹，妥善安葬了他们的女儿，还将下葬的视频带给二人看。看着视频里女儿入土为安，夫妇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据二人供述，案发当日马某买菜归来，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与周某举止亲密，嫉妒与愤怒瞬间爆发，马某与杨杨发生口角厮打。
10: 我先到了，他就冲动不拿起饭饭了，给了一下子。
0: 之后两人扭打起来，周某为保护怀孕的马某一起厮打杨杨，最终失手将其掐死，案件就此告破，两人将迎来法律的审判。
1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年的坚持换来了案件的告破，真的是不容易啊。下面是一个现场，菏泽东明县一私家车辆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危急时刻，东明县109路公交车驾驶员果断停车，出手相助，快速扑灭了火情，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用实际行动来传递了城市文明正能量。
12: 前两天，公交驾驶员艾九荣正常驾驶109路公交车，开展日常营运工作。驾驶途中突然发现前方一辆私家车车头冒出大量浓烟，车辆发生自燃。
13: 当时看到私家车冒烟起火，我又赶紧把公交车靠边停上安全区域，心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灭火。路上车多人多，害怕火势蔓延伤到路人，也怕车主损失更大。
12: 面对明火，艾九荣沉着冷静，熟练使用灭火器，凭借日常积累的经验，很快将明火彻底扑灭。现场未造成人员受伤，也为车主挽回了财产损失。在消防员抵达现场，确认现场安全无误后，艾九荣默默返回公交车厢。
13: 我们公交行业平日经常开展消防演练和安全培训，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伸手帮忙是我们公交司机分内的事，能帮忙消除危险，我心里也特别安心。
11: 最近在汶上县郭仓镇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诚信佳话。郭仓镇中心小学的教师霍长化主动将捡到的价值20000余元的财物完璧归赵了，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12: 近日中午，霍长化因身体不适向学校请假，前往县城医院就诊，行驶至郭仓镇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区附近时，他意外发现路边遗留着一个钱包和手机。
14: 我一看，哎呦，留了那么多钱。
12: 据悉，失主陈继科刚完成树木售卖，又恰逢存单到期，本计划前往郭仓镇驻地的银行办理存款业务，不慎途中遗失钱包。回家后，他立刻用家人手机给自己遗失手机打电话。
14: 就接了我的电话，我说你是我的手机了，他说我是了。我说你在哪里了？我在南边路口里了。我说你里头不光手机吧，还有个包吧？他说有。我就直接的上那里给他接上的头。
12: 为尽快归还财物，减少失主损失，霍长化第一时间妥善封存保管好钱包，同时随即拨打派出所报警电话。在民警的见证与身份核验下，霍长化将钱包及全部财物完好无损地交还给失主陈继科。
14: 后来我直接地说了，我说我给你点钱吧，谁人霍老师高低不要。后来我说咋嘛，我给你送个锦旗送你单位上去， 这个表示我的个心意。
7: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诚实守信是立身存教的根本准则，拾金不昧是每个人应守的道德底线，拾到他人财物及时归还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凡人事。相信换作他人遇到此事，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29岁男子日均两包烟，得了一堆老年慢性病，身体亮红灯，
15: 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啊，这个肺功能也下降了。
1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7: 20岁是什么样子？
18: 是敢，
19: 是冲，
17: 是不设限，
20: 是追光，
21: 也是发光。
17: 生活帮
22: 20岁了，
1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8: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3: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8: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4: 有事儿您说话。
18: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4: 有事儿您说话。
22: 我们是
24: 生活帮。
25: 20岁，心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豆包是字节跳动重点打造的 AI 原生应用，用户呢自发展开发出来之后呢，有千奇百怪的使用场景啊。我们每个人可能跟豆包之间的故事自己想都讲不清楚，有人用它模拟班主任来催作业，有人让它扮演前任来跟自己道歉，有老年人将豆包当成赛博孩子啊。总之呢是欢乐多多。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公布了新一代豆包视频生成模型2.5版本，这新一代模型有哪些变化？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6: 据介绍 ，CDance 2.5 新版视频生成模型最显著的变化是单段原生视频的直接生成时长从15秒增加至30秒，全模态素材联合生成的支持数量也从12个增加到50个，画质和画面一致性也有提升。
27: 那 CDance 2.5 直出的秒数更长，画质更高清，然后参考内容能更多，这样就让视频的制作更可控，效率也能够更高，真正的能让它在工业制造、具身智能、自动驾驶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26: 一些合作企业表示，模型迭代后，直出视频的时长翻倍增加，有利于提高生产和创作的效率。
28: 我们像拍一些简单的一些视频动画之类的宣传片，本来就5秒10秒的，我们可能要多次拼接，这个可能出现不连贯的情况，就是30秒的这种的话就会好很多。
26: 记者查询火山引擎官网信息了解到 ，CDance 2.5模型 型暂未公布定价，上一代 CDANCE 2.0 模型定价标准显示，含视频输入的价格为每百万磁元28元，不含视频输入价格为每百万磁元46元。业内人士表示，在视频生产中，有效利用视频生成模型能够显著降低成本。
1: 跟传统的这种视频的生产的过程来看的话，应该最少有一半的成本的下降。
26: 据了解，新发布的 CDANCE 2.5 模型目前处于全球企业内测阶段，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目前国内视频生成模型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除字节跳动的 CDANCE 外，快手可灵、 MiniMax 海螺、声树科技 Vidu 以及阿里通义万象、腾讯混元视频等模型也在持续迭代。AI 视频生成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短视频内容生产、AI 短剧、品牌广告、企业宣传片等多元场景。
11: 说到这个 AI 智能了，最近呢，有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朋友聚会的新宠。那么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在哪儿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3: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4: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5: 对，这些东西，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6: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哎，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9: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9: 哎，我在。
9: 主底音色，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9: 哎，我在
9: 调 C 调，
19: 你看
9: 他听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20: 学会的，
21: 好像要了1分钟，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29: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30: 周末的话大概3-4千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20-30种，从去年我们11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11: 高考落幕，后高考经济也是顺势升温，更换新手机、置办全套的数码装备成为了众多准大学生的消费新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哎，今年什么样的产品最受年轻人的青睐。
12: 走进德州德百家电卖场，电子产品柜台前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选购心仪产品，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各类设备的性能优势，现场消费氛围浓厚。为紧抓高考过后消费热潮，各大商家积极抢抓市场机遇，在落实国家专项补贴政策的基础上，量身推出高考季专属促销活动。
31: 我们现在有高考季的活动，凭准考证参加有优惠，同时享受国家补贴最高补贴1500元，并且还有运营商补贴，旧机换新最高折现4000元。
12: 对于即将迈入大学校园的学子而言，手机、平板、电脑等数码产品不再是单纯的娱乐用品，而是适配校园学习、生活、社交的必备工具，是学子们汲取知识、对接校园生活、与家人维系联络的重要载体，消费需求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
31: 孩子高考完了过来看看手机，听说现在有活动，还有这个国家补贴，孩子一直想考完试呢，想换个新的手机。我们也是觉得孩子上了大学离开家了，也是想希望通过这个电子产品方便孩子多多和我们父母沟通。
12: 这场消费热潮不仅贴合了准大学生的新生活需求，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 成为夏日消费市场的一道亮眼风景。
11: 最近一周啊，江苏泰州的同一家医院连续接诊了两名患者，他们都是因为私自滥用处方类的减肥药而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本是追求健康，却差点搭上健康，盲目跟风去进行药售，究竟有多危险呢？
26: 这两名年轻女患者都自行使用替尔博泰来减肥，引发身体不适，好在经对症治疗后，二人目前均已好转。
0: 其中一位是过度的要求先瘦，自行使用的减肥药物，而另一位呢是疑似有糖尿病，但是他自行加量，为了达到更快更瘦的目的，也使用了这个药物，都出现了一个恶心、呕吐，然后后面出现了头晕、乏力。
26: 替尔博泰属于处方药物，在国内获批的适应症仅为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以及针对肥胖或超重且合并体重相关并发症人群的体重管理，并非普适性的减肥产品。健康人群无指征使用该类药物，会对肠胃道、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带来额外负担，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脏器损伤。
0: 第一，处方药不能当作普通减肥产品使用，没有明确医疗指征的情况下，绝对不要跟风购买自行用药。第二，即使有减重需求，也要先到正规医院就诊评估，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绝对不能擅自加量延长用药周期。第三，不要把体重管理的希望全寄托在药物上，药物只是辅助手段，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
26: 专家提醒，不少人在减肥过程中往往急于求成，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比如过度节食、疯狂运动等。这些不科学的减肥方式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还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其实减肥的根本在于管住嘴、迈开腿。
2: 日常饮食要控制好每日总热量，均衡搭配主食、蛋白质和新鲜的水果蔬菜，不要过度节食，避免损伤基础代谢。运动可以把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起来，循序渐进增加消耗量。另外，健康的减重速度是每周0.5到1公斤，减重过快不仅容易反弹，还会伤害身体。
11: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今天我们结婚了。
1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现在是晚上十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啊都受到了肠胃疾病的困扰，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就不断增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御治的话题。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直播间。
0: 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时选择来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科普关于这肠胃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想问一下李主任，李主任在夏季是不是这我们发生肠胃的这些疾病的问题就比其他的时候要多一些呢？是的，在夏季，特别是春秋，比春秋季要明显要增加这种胃肠道疾病，
1: 特别是急性胃肠炎的发病几率明显增加，一个呢和人们这种饮食习惯有关系，好多人好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吃这种冷饮或者是这种冰箱里的食物，这种细菌滋生比较多，容易诱发这种胃肠道疾病。同时呢夏季天热的时候大家也喜欢吃烧烤，喝一些冷的啤酒，这种都是这些不良的刺激，所以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0: 是，那进入夏季，很多人的肠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究其原因也可能是跟这一个是天气太热，我们一个是贪凉，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热，食物还容易腐败变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肠胃问题。那出现肠胃问题，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就觉得，
1: 只要是发生在肠胃方面，好像表现的症状都差不多呀，所以很多人就会很笼统的说我是这胀气呀、腹泻呀等等等等。其实这看似相似的症状，但是它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一些肠胃疾病，是吗？是的，我们中医包括西医我们都在讲同病不同症，同症不同病，同一疾病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而同一症状
0: 也可以有不同的疾病引起来，所以我们要每个病人要具体的分析。是，那您就是因为比较常见这些症状，所以今天也邀请李主任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疾病。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经常会高发的，在您门诊上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疾病呢？
1: 进入夏季以来，我门诊上碰到最多的病，好多是这种急性胃炎或者急性胃肠炎，
0: 甚至有些患者是急性溃疡的这种病人特别多，很多患者是因为急性的腹痛、腹泻、发热，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便血、呕血这种状况的来就诊。您刚才说的都是说急性的胃炎，那我们知道这胃炎，特别是很多朋友在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属于有可能这种萎缩性胃炎或非萎缩性胃炎。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胃炎是急性，
1: 一般胃炎有急慢性之分，那在这里怎么什么原因或者说它表现的症状，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可以的，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一个是病程方面，急性胃炎顾名思义它是个急性发展的过程，起病急发病快，但是很多大部分急性胃炎经过治疗之后大部分都可以缓解，而慢性胃炎是因为这种致病因素的反复存在导致胃的黏膜受到反复损伤而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往千言不愈，我们农村好多病人经常会说我有老胃病，对，我经常反酸，经常烧心，经常腹痛腹胀嗳气，这些就是慢性胃炎的表现。而根据病因来说，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从根源上来说都是因为损伤因素大于了黏膜的修复的能力而出现的这种胃炎的表现，只是根据病程不同分为这种急性和慢性，而从病因上来说它俩的很多病因是相同的。
0: 那一般性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胃炎呢？
1: 第一呢是这种药物的因素，还有饮酒的因素， 还有一些这种急性的这种创伤应激压力过大，还有这种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生活作息引起来的。
0: 嗯，是，也就是说引起急性胃炎的原因是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饮食不节，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不佳，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造成的。那对于这个急性胃炎发生的这个几率，哎，不知道想问一下李主任，和我们平时我们很多这朋友有这普通的一些胃炎，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1: 是有一定联系的。有些人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的胃炎，但是如果一些病因突然加重，导致胃黏膜的损伤加重，可以出现这种慢性胃炎急性加重的情况。这种很多时候是因为这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病人说老是慢性胃炎，老是慢性胃炎，突然有一天腹痛非常剧烈，然后甚至出现这种胃黏膜的损伤，出现这种糜烂溃疡，这是因为他可能在慢性胃炎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
0: 嗯，是。那像是急性胃炎，如果说出现一些紧急的症状，我们就要赶紧的去应对治疗它。那如果说在治疗过程中反复的这种迁延，会不会导致出现慢性胃炎呢？
1: 会的。急性胃炎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到比较多的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说在初期的时候没有根除掉，而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定植下来，它会对胃造成这种反复不断的这种炎症刺激，进而导致胃的萎缩肠化。再一个，有些朋友喜欢烟酒，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嗜好也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的因素，持续在导致这种慢性胃炎。
0: 嗯，是。那刚刚李主任也介绍到了关于这急性胃炎的这种发病的原因，可能因为特别常见，很多时候啊，这朋友们如果说发生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选择要么忍，要么就自己去找点手头上的药吃一下应应急。那实质上如果说要是轻微的身体不适，也可能是往往是疾病的开始，忍着忍着就可能是小病变大病了。那急性胃炎属于在我们肠胃疾病里面还是比较轻症是吗？
1: 也不是，急性胃炎
0: 也不算轻了啊。
1: 急性胃炎它也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
0: 哦，
1: 你像如果损伤因素很重，
0: 嗯，
1: 出现了急性胃炎，出现这种急性的消化道出血，我们有这种病叫做急性出血性胃炎。还有一种，如果急性胃炎特别厉害的话，也会导致这种特别是化学的或者这种药物的损伤，也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穿孔的这种情况存在。
0: 嗯，是，所以说不要小看这急性的胃炎。那如果说出现症状或者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呢？
1: 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很多患者是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反复的腹痛。
0: 腹痛不是胃痛是吗？
1: 胃的位置是在于左侧的际肋区，
0: 嗯，
1: 而我们说的老百姓常说我肚子疼，肚子的按照四分法，我们分为四个象限来说，左上腹、左下腹、右上腹、右下腹，整个腹部的范围非常广，
0: 嗯，
1: 而我们经常说的胃疼集中在腱下以及左上腹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说胃疼可以说是腹痛的一种类型，但是腹痛不一定是胃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腹腔里除了胃之外，我们还有肝胆，还有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还有这种妇科的这种子宫附件，这些脏器的存在。所以说我们一般问诊的时候，我们会着重问患者位置是具体哪个位置疼，并要进行查体，我们要定位定性来帮助我们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0: 嗯，是。那首先要先排除这个腹痛的位置，腹痛的位置非常关键。那刚刚李主任再给我们着重重申一下，这个腹痛一般是像是左腹在左边是不是？
1: 左侧的上腹部和腱下的位置，这是胃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但是这个位置疼呢，一定是胃炎吗？也不是。
0: 哦，
1: 我们这个地方上面是有什么？有肺脏，但是还有什么？还有心脏。下面是什么？下面有肠道。旁边是什么？右侧是肝胆，左侧是胰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可以表现为腹痛。有时候有些老百姓说我胃疼，特别是老年人有高血压这种基础在。他这个说这个胃疼，有时候不一定是胃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表现为这种腹痛、胃痛的情况。再一个，这种急性的这种胰腺炎、胆囊炎、肝胆结石的时候也会腹痛，并且这些疼痛的位置可以和胃痛的位置出现重合。
0: 哦，原来如此。那出现这样的，在出现在这种左腹部、左上腹部的这个疼痛的话，一定要注意。 可能很多这位朋友认为自己是属于胃痛，跑到消化科内找您，然后诊断之后发现其实不一定是这种肠胃的疾病，也有这样的不少例子存在，是吧？
1: 是的，这种例子非常多。
0: 嗯嗯，是。
1: 对于我们消化科医生来说，这个腹痛是我们永远无法避免的一个临床诊断的难题，也是我们每次碰到腹痛，我们都会小心翼翼，生怕掉到坑里去。
0: 嗯，是。所以说在生活中如果出现腹痛的话，千万不要小视它，及时的要去医院进行一个诊断检查，来排除一下。那前面说到对于急性胃炎，腹痛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一块一并发生呢？
1: 可以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烧心这种，还有一些合并一种消化不良的症状都可以出现。
0: 嗯，也就是说像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合并出现除了腹痛之外还有其他像是嗳气啊、反酸之类的，那基本上差不多也我们也能定性为可能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了吧。
1: 对，是的。
0: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这几种症状，可能很多这朋友不太在意，出现这几种症状就一定是急性胃炎吗？
1: 不一定。它有时候这种消化不良，我们还有一种这种 FD 功能性胃肠病，还有一种这种 RBS 肠易综合症，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脏器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症状。但是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因为胃炎引起来的。
0: 是。所以说有胃炎的话，那大家不要小视它，如果出现胃炎的话要及早的治疗，如果不去及早干预的话，像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它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胃出血，是吗？
1: 对，急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可以出现这种急性的出血。
0: 嗯，你感觉听起来好，感觉特别惊悚，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胃部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胃炎严重，还有可能出现胃出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胃一旦出血的话就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1: 是的，这个是根据出血量的大小和出血的这种程度来区分。
0: 是。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忍。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选择自行在家吃药也是不可取的，是吗？
1: 是的，可能大部分情况上一般的胃炎你吃些药可能症状缓解，但是这种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可能不是个胃炎，你可能有其他脏器的毛病，你就掩盖了你这个原本的病。第二，你的胃炎如果说里边存在这种溃疡或肿瘤，你一酸，你老百姓经常说我吃点拉唑类的药物吧，胃炎来说有些患者吃上拉唑的药物也会缓解，但如果你胃里长了个肿瘤，长了溃疡，你吃拉唑缓解了你可能不在意它，但是你实际上并不单纯是胃炎，有可能是个消化道肿瘤，那么这个炎物是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0: 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出现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这时候及早去医院就医。我发现特别是在我们家，很多这老人也会准备一个医药箱，其中也放了好多这种关于这种缓解胃酸啊，一些治胃病的一些药。其实这个药可能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常备的，也是为了这个出现胃一时不舒适的感觉来进行缓解。在您看来，如果说我们经常或者说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胃部不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呢？
1: 是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这种疾病的早诊早治。对于胃炎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镜来进行检查。对于胃炎来说，我们要根据内镜的表现对它进行分型，它到底是萎缩性胃炎还是非萎缩性胃炎。对于萎缩性胃炎来说，它有没有萎缩肠化，有没有幽门螺旋菌感染。对于不同的病情变化来说，我们的后续的治疗和我们的这个随访期限都是不同的。
0: 那刚刚听到您说到去医院做检查，做这种肠胃镜的检查，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我这想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胃炎，我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种胃肠镜检查吗？可不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方式简单一些的来给我做个检查呢？
1: 目前来说胃肠镜它的优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检查能够替代它。现在前段时间包括有些朋友也问我说，我能不能去做个胶囊内镜，是可以的，但是胶囊内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看到有病变，它没有办法去取活检，没有办法明确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什么，这也是它受限的这个状况。并且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 大部分朋友都可以耐受，并得到舒适化的检查结果。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部分朋友来进行这种无痛胃肠镜检查，特别是如果你家族当中有这种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特别有这种多发性结肠息肉，有这种伪存胃炎的，都建议您来定期的做一做胃肠镜。
0: 嗯，那像是胃肠镜检查，可能很多这朋友之所以会比较犹豫，一来是他这可能检查的时间比较长，第二是可能这个检查的这个舒服度可能不如像是我们平常的这种体检一样非常简单，所以说也是大家可能望而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
1: 是的，因为原来没有无痛胃肠镜没有普及之前，做普通的胃肠镜的确让人感到比较痛苦。
0: 嗯，
1: 但是自从开展无痛胃肠镜之后，患者舒适度满意度明显的提升，很多经常通俗说法就是你来我们这里睡上一觉，过上半小时左右，我们的胃肠镜已经完成了。
0: 嗯，
1: 您可以没有任何的特殊的不适的感觉。
0: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肠胃有一些病变或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一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1: 一般我们得根据病情来看，如果说单纯只是胃炎或炎症，我们需要取个病理化验一下看看情况。如果您的胃里或肠子里长了很多的息肉，这种就需要住院来进行内液的切除治疗，可能后续住院期间还要进行给你输液来进行进一步的，根据我们的病理结果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和制定我们随访的期限。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这胃里肠道里发现息肉，哎，息肉的话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听到这个词还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息肉又不是有癌呀，我们又出现息肉的话要怎么去应对，而且现在这个息肉为什么发生率又如此高呢？你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息肉呢，胃里面的息肉又分为好多类型，肠子的息肉也是分为很多类型，息肉只是一个统称。
0: 嗯，
1: 而在胃里面我们息肉可以分为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家族性息肉、幼年性息肉很多种，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征，家族性息肉病是最常见的。而结肠里边的息肉呢，也是一个统称，它也分为这种炎性息肉，包括这种龋齿状的病变，还有这种腺瘤。腺瘤又分为根据病类型来分为这种绒毛状的、管状的，还有混合性这种腺瘤。而根据不同的组织类型来说，那么这个息肉后续的发展方向也不一样。大部分来说，这种炎性息肉和增生性息肉属于这种良性的这种病变，一般来说，这种只要切除掉就可以了。
0: 嗯，
1: 而对于腺瘤来说，特别对于结肠来说，这种腺瘤一个是这种锯齿状的这种病变 ，SI， 我们经常说 SSL、SSA、SSP 这种病变，还有就是这种腺瘤绒毛状管状腺瘤，如果出现这种异型增生，那么它癌变变成结肠癌的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所以说，息肉虽然说是个良性病变，我们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碰见息肉，我们要尽早的消灭它，防止它继续恶变长大变成癌。所以是和我们的早诊早治这种策略也是相关的。刚才讲到了这种息肉病因，病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
0: 嗯，
1: 一种是基因的突变，这是家特别家族性息肉病，这种可以是还有这种胃底腺多发胃底腺息肉都和这种基因突变有关系。

0: 是一类，第二类是这种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有好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辛辣的、这种熏烤的这种食物，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再一个，这种肠道本身这种炎症刺激也会出现这种息肉病变。
1: 嗯，长期的炎症刺激，您说的这个长期炎症刺激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0: 主要指的我们现在就是最近研究比较热的和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炎症肠病，然后溃结、溃疡结肠炎、反复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些病例什么结肠炎，反复的炎症刺激修复再损伤，反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出现这种，有些一开始认为结肠溃疡结肠炎可以出现这种假息肉，但是目前发现这些假息肉当中也会出现癌变。
1: 嗯，
0: 所以这种密切的随访非常重要。
1: 嗯，是，那像是溃疡性结肠炎等这些炎症，哎，一般要是有这种炎症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有没有症状能感知得到呢？还是它一直是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发觉不到？
0: 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炎症肠病呢，它有非常典型的特点，溃结的特点就是什么？腹痛、腹泻、粘液脓血便，同时可以伴有这种里脊后重。我们经常有些病人说我拉血了，肚子还疼，很多病人就大意的说我就是个痔疮吧。但是有时候不是痔疮，您可能是个溃疡性结肠炎，但还有一种可能结肠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故事，年轻的人认为自己是便血，认为是自己痔疮，一直按照痔疮来治，效果不好，一做肠镜结果是个中晚期的结肠癌。我们临床上碰见太多这种血淋淋的例子了，所以现在碰见便血的，我们常规都会建议患者来进行肠镜的检查。
1: 是，那您说的这种，哎，无论是结直肠癌、痔疮和刚刚说的这种炎症的这一些病变，都是一大症状，就是便血。那在生活中，可能这样的，哎，便血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很多见，存在很多。但是呢，可能不是每一位朋友都特别的认真去对待，特别是现在又应该说是普遍大家认为十人九痔，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痔疮出现便血而自己去很轻松的去想有可能是痔疮的原因。那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先不进行这种，哎，在医院里的鉴别判断，我们自己好不好判断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0: 一般痔疮便血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便后滴血，再一个是可以大便表面附有鲜血，并且痔疮一般轻度的痔疮不会出现贫血，患者也不会出现这种消瘦乏力这种症状。如果是炎症肠病溃结的话，它会合并什么呢？合并腹痛，如果重的话，病情进展的话，炎症肠病活动期的话，可以出现这种发热、全身症状，包括这种贫血的症状。而结直肠癌，特别是这种右侧的结直肠癌的话，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一般初始症状不是便血，它可以很多人可以等出现消瘦了，等出现这种贫血了，再去检查才发现右半截上长了肿瘤。而左半截上患者，特别是在直肠这边的患者，很多患者初始为表现为这种便血，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当这个直肠癌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比如好多患者说我大便变细了，比原来变得细得多，或者拉不干净。还有一种这种情况是什么？就大便的次数的改变，大便明显比原来多，或者说是明显的少了，排便困难，解不下来，这是因为直肠肿瘤或者结直肠肿瘤导致肠腔狭窄，导致这种排便的困难。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症状来鉴别，但是我们还同时要小心，有些患者症状不典型，比较隐匿，同时要结合内镜和 CT 检查。如果您便血长时间便血一直得不到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来医院我们做做肠镜，做做 CT， 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便血。
1: 是。那我们平台有听友问到说，在几年前偶尔会出现一些便血的情况，想问一下，哎，现在还需要去看一看查一查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吗？那几年前出现这样便血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之前发生过，
0: 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伴随症状。如果你仅是偶尔出现一次便血，如果像痔疮一样，你只是说滴上两滴血，或者是手指擦的时候出现少量血，那这种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如果说近期你也出现了乏力、消瘦、贫血或发热，那这些都提示你体内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病变。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尽早来检查。
1: 是。那如果说在生活中啊出现像便血，或者说是出现这种大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像是比较常见的，哎，有时候是排便困难，几天不

0: 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聊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3: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三医院消化内科李军山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李主任吗？
1: 是，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就是这个人，那个老年人这个便秘，这个怎么治疗呀？
2: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家人，他是大便干硬还是排便困难？
1: 排便困，主要是排便困难。
2: 那大便的性状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粗硬啊，干粪块，类似于羊屎蛋这种？
1: 对，一开始是干粪块，可能是，然后比较粗硬，便出来以后就好了。
2: 那老人大约几天解一次大便呢？
1: 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但是有时候一旦拖到第二天了，可能就更厉害一些。
2: 哦，那老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变？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1: 这个都没有。
2: 都没有哈。老人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5。
2: 你说他这个便秘的时间大约多长？
1: 大约有一年多了吧，或者
2: 一年多了，
1: 有两年。
2: 两年多了。那老人他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肚子疼、肚子胀、恶心、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没有？
1: 疼胀他偶尔会肚子疼，其他什么胀啊什么的那个都没有。
2: 这样老人大便的次数倒是正常，但大便的性状不行，大便是干硬为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第一改变老人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习惯。我不知道老人的休息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一般情况。
2: 一般情况是吗？
1: 哎，
2: 有没有说早醒啊，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这种情况在？
1: 睡的倒是时间吧，基本差不多在七八个小时上一天啊。睡眠不是那么，可能不是很好。
2: 那饮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比如说有老年人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多喝水，喜欢吃一些肉食多，或者吃一些这种精细的食物多？
1: 没有，那蔬菜水果吃的也都不少。
2: 不少是吧？
1: 喝水也还行。
2: 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便秘也不知道，最根本的就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希望老人呢改善一些睡眠状况，然后饮食结构调整好。第二呢，药物治疗方面，针对老年人呢，我刚才听到您说的这种老人，主要是这种大便次数还可以，一天一次，但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大便的干硬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来改善这个状况。药物呢，可以老年人年龄比较大，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像我们是经常吃的这种乳果糖，和合用一些益生菌来试一试看一看。一般我建议患者用药来说呢，先用上一周左右，看这个方案适不适合。如果方案不是很适合，我们再调整，再加用别的药物。现在有一些新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利那洛泰，让它可以促进肠道的分泌，这种促进这个肠子蠕动，同时还能缓解这种腹痛。这利那洛泰是一个，再一个什么呢？是莫沙比利，莫沙比利是个胃肠动力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如果老年人这种肠子动力不好，排便费劲，可以合用莫沙比利。但是呢，如果老人有这种心脏不好的情况，我们要小心莫沙布利这种不良反应。另外呢，老年人这个年龄的话，长期的便秘呢，也会造成这种结肠息肉的发生。所以说，第一，我们可以先给药物治疗；第二，我们建议老人可以做个肠镜看一看。常规来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指南来讲的话，包括中国人群特点来讲，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来做一次胃肠镜，看一看你的胃肠道有没有问题。
0: 好吧，我觉得李主任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啊。
1: 是，谢谢李主任。
0: 你这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那刚刚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觉得 很普遍啊，家里有老人的这个朋友可能有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哎，老人就普遍是这种排便困难啊，特别是这种没有排便感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年龄啊什么的也有关系，是吗？
2: 有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这个胃肠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差。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便会比较困难。而我们知道，我们结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主要是重吸收水分。而我们大便在结肠待的时间越长，那你大便可能会越来越干硬。针对这种便秘的类型和病因，我们的治疗方式也不同。但是针对老年人来说，有好多朋友现在也经常会喝一些这种像番泻叶啊、芦荟啊、通便灵这些药物。这有些病人喝了效果还很好，但是长期用这些药物也会造成一种问题。因为它含有恩醌类药物，会造成这种结肠黑便病。因为结肠黑便病这个基础上呢，也会导致这种结肠息肉或者癌变的这种几率。所以这类药物目前来说，应用效果有些人效果朋友可能会很好，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很多这老人排便困难的都会选择像番茄叶、大黄，我们听起来这些药名都不陌生。其实现在应该说是针对于我们这排便困难，这些药物还是限制使用了，是吗？
2: 对。
0: 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消化肠道方面的问题，可以去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6486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你好，主任好。李老师好。
2: 你好
0: ，什么问题啊？请讲。
3: 我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慢性胃炎平时的这个治疗上有什么注意的事？
2: 这个得需要看您慢性胃炎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慢性胃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是这种药物，特别长期吃这种阿司匹林啊，或者吃一些抗肿瘤药物，第三类呢就是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还有这种应激这种反应在，还有其他一些疾病造成了胃部的损伤，出现胃炎。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幽门螺杆菌？
3: 当时没有。
2: 没有是吧？如果那您的胃炎表现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这种口腔异味、口臭，或者这种腹胀、早饱、嗳气这种表现呢？
3: 对，这种情况有
2: 是吧？有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现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会导致慢性胃炎，同时它会造成这个胃的这种萎缩肠化，所以我们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非常重要。
3: 对，好，谢谢李老师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啊。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
2: 另外呢，建议您还是做个胃镜，评估一下您的胃的情况。
3: 好，
0: 好的，
3: 好，谢谢，
2: 不客气，
0: 再见。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经常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疼痛，或者是吃凉的辣的动不动就拉肚子，偶尔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是没有吃很多就感觉这种胃胀不舒服，甚至出现排便困难这样的情况，都是跟这消化可能有关系。那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可以拨打05318261464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经常听到一老话叫十味九病。那刚刚一准也说到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可能这个胃啊出现一些像是不适的感觉，有可能很多跟这种您前面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呀，包括胃炎啊，都有关系。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那之前很多朋友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不陌生了，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在一些文章里啊看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这胃癌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在这儿您呢也能抽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是这样子，幽门螺杆菌造成的胃的损伤呢，很多现在中国人大部分好多就是在幼年期感染，即成年人呢感染是个急性的感染过程，幽门螺杆菌，而幽门螺杆菌进入胃内之后，在胃的胃窦部种定植，然后就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这种慢性的长期慢性反复炎症刺激就会造成慢性胃炎，然后可以出现这种萎缩肠化，而在萎缩肠化的基础上它会进一步出现这种癌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这种萎缩肠化，而随着这种炎症刺激的因素反复的刺激，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增生，而进一步可能下步就会进展成低级别上皮瘤变、高级别上皮瘤变，而进一步发展为胃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连续的过程，
0: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是我们查到了这病菌，然后在这个病菌的这个长期的携带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胃部会出现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在这长期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不尽早干预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你像您说的这种这种上皮或下皮这种一些病变的这些情况，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最后导致就最后一步就是胃癌，是吗？
2: 对，是的，是的。这个胃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个多种病因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我们统一的观点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如果你同时有这种萎缩性胃炎，或者有溃疡，或者有不明原因的腹痛等各种情况下，都建议来根除这种幽门螺杆菌，并且现在我们又提倡一个新的观念，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喜欢聚餐，我们现在提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内的筛查，并且进行杀菌。但是好多同学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怎么办，目前我们公众的观点是14岁以下儿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建议积极的去查，也不建议积极的去杀。
0: 也就是说这些家庭里面如果说孩子患有这幽门螺杆菌的话，也不建议这时候去先去针对治疗，是吗？
2: 如果孩子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也没有说这种证实的有溃疡或者这种糜烂性胃炎、胃炎这种状况在，或者消化不良这种症状在的话，我们不建议给14岁以下儿童进行杀菌治疗，因为14岁以下儿童有部分儿童可以进行自我的清除。
0: 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像很多这家庭性的这种如果说是聚集性的这样的很多这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都去做检查，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通过一些我们像吃饭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唾液就可以传播呢？
2: 是的，是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行传播，并且现在我们提倡分餐制，也是为了杜绝这个进口的传播途径。
0: 是。那同样如果说是查出患有幽门螺杆菌的话，那这时候也不必太紧张，因为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他应该说是如果说发展成癌变的话，还需要很多一些因素共同来激化它才可以。
2: 对，是的，并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导致了
0: 就一定会癌变啊。
2: 包括有些患者会担心说我是萎缩微型胃炎，我有肠化了，我下不去是胃炎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从萎缩肠化到胃癌进展过程中存在个体差异，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只要定期来做内镜的筛查，我们如果发现病变，早期处理早期治疗，这个可以达到说我们的早诊早治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如果你有萎缩性胃炎，建议你定期的来进行这种胃镜的检查，如果有是幽门螺杆菌导致就跟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1到2年做一次胃镜来进行随访观察。
0: 是。那总体来说随着医学科技进步，那对于我们谈之色变的胃癌还是可以说是把它控制在扼杀的摇篮里的，是吗？
2: 对，我们一直在提倡早诊早治，我们要正线迁移，原来是防癌防什么癌，防晚中晚期的结直肠甚至胃癌，现在我们防的是什么？早期的结直肠癌，早期胃癌就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萎缩性胃炎开始，而对于早期的结肠癌我们又从消灭息肉消灭腺瘤开始。所以说我们现在正线的迁移就是对于我们国民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把它疾病消灭在这个初始阶段，不让它进展到癌，或者它只在早期的时候把它治疗掉，那个对于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李主任说的特别好，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 应该说是普遍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烟酒啊、饮食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这胃的压力、肠胃的压力过大。所以在这儿也确确实实，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朋友们，这肠胃镜的检查应该是把它提上日程。那在这里问一下李主任，像肠胃镜检查，您建议一般到什么年龄就要进行一个常规检查，多久要查一次呢？
2: 根据我们中国的早诊早治指南，特别是王国义教授提出这种早诊早治的观点，四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要进行这种早癌的早诊早治早筛查。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如果您已经超过四十岁了，特别是如果您有家族史或者是长期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建议您早期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防患于未然。
0: 嗯，是。那超过四十岁的话，建议您把这肠胃镜检查提上日程。那同样，如果在生活中啊，那我们更也是在，更是要注意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肠胃，不让它受到损伤、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对我们的肠胃进行一个保护呢？那老人话说，都说这三分治，七分养。我觉得这个七分养是不是就特别关键呢？
2: 对，特别关键。经常我在门诊上给病人说，我说再好的药也治不了你的根本的原因。如果您的生活习惯不好，您的饮食习惯不好，大夫有再好的药也给你根治不了您的病。
0: 嗯，
2: 首先我们任何的疾病的治疗，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疾病，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我们要注意饮食健康，注意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治疗一个疾病的最初始的和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其他的药物包括我们其他治疗是在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在做的一些治疗。
0: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前两天是吃坏了东西造成上吐下泻，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2: 一般来说，这种就是这种典型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病情表现。
0: 嗯，
2: 如果您没有发热也没有这种便血，只是单纯的呕吐腹泻，腹泻次数也不是很多的话，那么您可以吃一些肠道益生菌，同时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像蒙脱石。但如果您出现了发热，那么建议您早期来医院进行检查，看查一查大便里有没有这种白细胞，看你血项高不高。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同时给你输液补液来进行这种营养的支持治疗。我们经常说，最近我们也碰到几例这种严重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肾休克。当这种
0: 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2: 对、
0: 啊，
2: 特别是一些有基础病变的老年人，吃了冰箱里的冰冻食物或隔夜食物之后，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腹泻，就因为这肠黏膜损伤之后啊，大量的细菌入血，然后繁殖，出现这种菌血症，全身的炎症反应都出来了，重的话就这种肝肾休克，甚至可以说危及生命。所以说，早期的这种饮食健康，还是回到那句老话，我们说病从口入，三分治，七分养，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健康，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我们大夫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式。
0: 嗯，那您刚才说到，在您的门诊上碰到好几例是因为吃了这个冰箱里的这种食物造成的出现急性的这种胃肠炎。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也经常是吃冰箱里的食物，像是经常冰冻的这种水果呀，哎，过夜的蔬菜呀，为什么我吃了就没有事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一种情况呢，可能每个人的冰箱也不一样，每家的冰箱都不一样，有些人的冰箱可能常年不打理，那么他冰箱里的这种细菌滋生会非常多，这是其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的几个病人呢，都是有基础病变，本身体质比较弱，可能我们正常人吃的东西，我们肠道有胃酸、有胆汁，还有胰液，有些消化液，它有杀菌作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他的胃肠功能是弱的，他的保护的这种屏障是弱的，而当这种有害的细菌或者这种有害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他没法得到有效的防护。换句话说，攻击力大于了防御力，那就会出现病症。我们人机体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一方面有保护的因素，同时外界不停有攻击因素在。当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0: 是。那像是除了刚刚说到在夏天里面我们容易吃到一些冰箱里的这种冷冻食品会导致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还有一种就是，哎，前段时间有不少朋友反映说，因为在吃夜宵，在路边摊吃夜宵的话也会导致出现这种上吐下泻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也是跟这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洁有关系呢？
2: 是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填报一个卡，叫食源性疾病商贸卡。
0: 嗯，
2: 很多患者来他就很，特别是这种群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大部分是和某一种食物或者在某一家饭店吃饭相关，这种当然就可能是这种卫生问题引起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路边摊虽然美味，大家也要注意这种卫生情况。
0: 嗯
2: 特别夏季这种高发的情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身体健康。
0: 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吐或泻的这种情况，哎，在家里我们可以自行进行这种止吐止泻吗？
2: 如果是轻型的话，您可以吃一些药，但是如果您吃药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的话，建议您尽早上医院来。一般来说，如果您的腹泻次数超过了6次以上，同时伴有发热，伴有腹痛，并且呕吐次频繁，吃上药效果不好，要尽早来到医院进行诊治。
0: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想问李主任说，这吃生食会不会导致出现这种肠胃疾病呢？
2: 会的，我们中国还是建议吃熟的和热的食品。生食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吃进之后可能不一定胃肠能耐受。第二个，有些食品，特别有些人喜欢吃寿司，吃一些生鱼片，这些食物里面可能会有寄生虫。这是目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说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清口爽快而出现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疾病。
0: 是。那我还一点时间，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来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有没有对肠胃比较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2: 一般来说呢，这个没有固定的食物，因为每个人的胃肠道不一样，它对同一种食物的耐受性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就是建议进食这种好消化易吸收刺激性小这食物为主。同时烟酒的量要掌握，我们要掌握度。
0: 烟酒也会刺激到我们肠胃是吗？
2: 是的，烟酒这种长期这种不良刺激也会导致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
0: 是。那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哎，这会极大的损伤到我们的肠胃。那除此之外，像是一些药物的应用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肠胃健康是吗？
2: 是的，特别是人处于紧张或激动状况下，这个胃肠的黏膜会导致是循环的障碍，导致缺血，导致这种黏膜屏障的这种减弱。同时人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胃酸分泌是增多的，这种损害因素增加，会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损伤，黏膜的损伤，进而出现这种糜烂、出血甚至溃疡。
0: 好，那平时一定要遵守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当然如果说肠胃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就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6: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 里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6: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6: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6: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

0: 样板。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啊，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戴长城，返乡扎根鄄城乡土，深耕中药材麦冬产业，攻克种植难题，建起标准化家庭农场，免费传授技术，打通产销渠道，带领乡亲们发展特色种植，共奔致富路，以小小麦冬铺就乡村振兴产业路。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中药材麦冬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0: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0: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欢迎您，戴总。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戴总来做客节目哈。戴总，这个今天是作为齐鲁农创客的创客代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先来问一下，来参加节目的感受怎么样？
3: 特别荣幸能作为齐鲁创客上节目，心里又激动又感恩。
1: 嗯，这是2025年发生的事情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
1: 啊，参加了由咱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内容。哎，咱们这个去参加这个培训了，当时都学习了哪方面的知识？现在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3: 学习的那个课堂农业知识啊， 还有那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这方面，还教我们这个家庭农场这个管理、成本算账，品牌打造，线上线下卖货，还有那个全省中药材基地实地参观，同行交流对接，以前嘛，我们只盯着地里，种麦冬，这次跳出学院看田间看市场，学会怎么规划产业，清算收益，还认识了各地新农人互动资源，农广校实打实帮我们补上经营短板，也让我们更坚定扎根家乡，家乡麦冬产业吧，带着乡亲一起致富。
1: 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专业的培训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它这次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
3: 这次主打这个职业经营化，补齐我们不懂财务、农场规划规范化运营的短板。第二呢，理论加实地研学，去中药材加工车间现场教学，专家当场答疑，马上学完马上能用。第三，那个现场对接这个药材采购商直接打通销路。第四培训完有学员群长长期答疑，还有后续阶段课，不是学完就断联，就是那个前几天嘛，那个我们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的院长还有专家们也到我地里去了，去看了看，到我们农场，有什么问题呢？我这正好，有那个病虫害发生他这些专家，就给我在那里讲解了一阵，特别好。
1: 确实哈，咱们这个能够学的会用得上，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哈。
3: 对，
1: 那您感觉在2025年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学习过程当中，自己从哪些方面提升了呢？
3: 哎呀，那提升很多很多
1: 很多很多。
3: 所以
1: 能举个例子吗？
3: 就例你看，回到农场之后回到家之后，自己的农场，包括这个农场设备提升就是就是那个水肥一体化的这个就是说提升一点水肥一体化吧，在这个施肥打药的过程中节省很多的人工人力，去参观别人的那个标准化种植基地那确实不一样给我们，
1: 所以说咱们确实是通过这次培训这次学习，不只是提升了自己，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人脉和圈子，对吗？
3: 对对对对。
1: 其实刚才戴总说的我都觉得这次培训专门为他这个组织的。他说又有中药材的这个技术培训还能拓展自己的商圈人脉哈。
3: 对。
1: 但是呢我们往期来做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们都说了，除了提升自己原有的技能以外，咱们的这个圈子确实是拓展了，视野也打开了，格局也提升了，总之就一点，整个人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3: 是啊，
1: 对不对哈？戴总呢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是做这个中药材的。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呢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戴总今天带来了他的这个生产的宝贝产品，也是他的特色产品，那就是中药材麦冬。提到麦冬很多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别管是喝过还是在药里喝过这个都是对他耳熟能详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是了解咱们这个产品的今天呢戴总也是带来了他主攻的就是这个产业。其实除了麦冬以外您还种别的是吧？还种点什么？
3: 种点这个小麦玉米
1: 就种大田
3: 大田作物
1: 这样呢他们也是等于是轮茬是吧？
3: 轮茬，他两年一换茬药
1: 两年一换茬。这样呢朋友们如果说也有想发展这个产业的，或者是在麦冬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别管是在种植管理还是说在产销路上还是在咱们这个下一步的一些发展的想法上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和戴总聊一聊的都可以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留言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直播，大家伙儿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咱们这个回复这个来解答一下咱们有关麦冬的相关内容 这个节目前的时候啊，我看了这个很长的关于戴总的资料介绍。戴总是在外务工多年，是不是？
3: 是 啊
1: 。多大出去的？
3: 高中毕业吧。
1: 高中毕业，十七八。
3: 嗯，
1: 十七八就这个出去闯荡了。当时去哪儿了？
3: 到过很多地方。广东啊，这个深圳啊，这些地方都去过。
1: 一说味儿都不一样，广东啦，深圳啦，四川啊，这个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南方哈。
3: 啊，南方。
1: 哎，去闯荡了多年。当时务工是做什么呢？
3: 做很多，也经常打过工啊，在那个东莞，也做过那个手艺吧，就是那个做那个防水
1: 啊
3: 什么的。
1: 就是干过的工种比较多，
3: 哎，对，
1: 去过的地方也比较广。
3: 对
1: 啊，后来呢，咱们后来回乡了，回到家乡看了看，那时候咱这个家乡当地还都种什么为主啊？
3: 主要是小麦玉米，
1: 就是种大田啊，
3: 主要是种粮食。
1: 种粮食，当时您是不是感觉他们这个收入啊、收益各方面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3: 对呀，
1: 这个是，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因为我知道您家乡好像都是种粮食的哈，
3: 对啊，
1: 也没有种麦冬的。您在外边又干别的，做防雨啊，进工厂啊，可以说和这个中药材农业它不大沾边，可以说压根就不沾边。您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哎，想要往家里去回引发展这个产业？
3: 当时那个四川绵阳那边，他们也是那个麦冬产区，我以前也在那边做过防水。做防水，他们那当地的那个产业就不错。还有那个，怎么山东曹县那边也种麦冬的特别多。
1: 您家隔壁县是吧？
3: 对对对，这是菏泽嘛，都是
1: 都是菏泽地区。
3: 还有湖北襄阳那边，我都考察过这些，因为我长期在外面跑啊，做那个防水啊，就是，看到他们，哎，做这个也不错，我就回家将发展这个。
1: 它是一个这个见多识广的一个过程
3: 啊，对。
1: 如果没有当年这个只身外出打工，闯荡，也许您的眼界不会拓宽，也许回到家里可能还是和老一辈一样去种玉米和小麦，
3: 对，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当时您在南方的时候看到他们种这些麦冬，为什么第一个想法要回家种呢？因为我知道南方的，比如说土壤啊、气候啊、降水啊，和咱北方不太一样。
3: 它那个分几个品种呢？你像那个湖北襄阳跟这个咱们这个山菏泽的麦冬哈，它都属于那个山麦冬品种。
1: 山麦冬。
3: 对，山麦冬。这个四川那边它会川麦冬。
1: 哦，川麦冬。
3: 还有浙江的浙麦冬、杭麦冬，还有福建麦冬，很多种。
1: 原来一个小小的麦冬，我看长得都一个造型的。原来这个家乡产地不一样，他这个就和人说这个车牌似的，咱山东是鲁，到了北京是京啊。咱们这个麦冬也是，前面得加一个这个绰号才行，
3: 对对，
1: 让你知道他是哪儿产的啊。
3: 对。
1: 然后呢，是哪一年回乡这个开始试验种这个的？
3: 开始那早，那就是一二年那儿吧。
1: 一二年。
3: 后来就是我种了一点儿，我慢慢就摸索。后来2014年，我又种了七亩。
1: 2014年种了七亩，七亩地说起来不多，
3: 对，
1: 等于就是您做实验了。
3: 做实验的
1: 啊，找了个试验田。您当时回家，您父母这个，
3: 哎呀，都反对，
1: 都反对，
3: 哎，不让做。
1: 不让做，你自己还这个可以说很自信的流转了七亩地。七亩地是家里的还是那个
3: 家里的
1: 是吧？你看这肯定是家里的父母就说拿着自己家的地不这个不珍惜啊，开始这个做实验了。你看看这个第一次做实验怎么样，成功了吗？
3: 算成功了，一亩地还挣个几千块钱吧。
1: 一亩地挣了几千，哟，那您七亩地上万了都。
3: 对啊，
1: 啊，那还真是不错。
3: 做了一看，我又大面积的发展
1: 啊，
3: 一发展的过程中啊，哎，第二年做的太多了，出现病害，整不了。
1: 第二年是什么病害啊？还有印象？
3: 很多种
1: 啊，
3: 你像死壳烂苗啊，这些这个，造成的那些这个荆棘蝠啊、根蝠病啊，这乱七八糟的病害就出来了，整不了。我就，哎，买那书来看，还有呢。在网上找那些专家。
1: 哎呦，那您还是真是挺了不起的。我特别想问您，您看看又不是学农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干的也不是农业，头脑一热回到家里开始包地这个种麦冬啊，遇到问题了就这个去自己翻书。我想冒昧的问一句，当时您看这些资料 看得懂吗？
3: 看不懂，
1: 看不懂，
3: 大概的懂一点，慢慢的去摸索，就那么回事，
1: 就是有点迷糊，
3: 哎，迷糊。但是像那个，尤其是个打药啊，那时候他那个化学东西啊，基本上很多都大多数都不懂，就找那个卖农资的，然后还有那个种的年数长的那些老一辈啊，都在问他们，这个药做怎么样，打在麦当会怎么样，结果问他们也不说啥呢，也没啥用，还是我自己在地里试验嘛，
1: 就是
3: 我在那做，
1: 对，这个摸索，这个摸索的过程啊，真的是挺难的啊。
3: 哎呀，可难了。
1: 这个这等于是创业初期咱们遇到的这个一个瓶颈了。等于是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像现在这样标准化的一个种植管理经验，是吧？
3: 啊，那没有。
1: 白天咱是不是都是蹲在田间地头做记录啊？
3: 每做一次啊，我都那个用过什么肥料，打过什么药，然后它的情况怎么样，我都拿个本子，几月几号啊，哪一块，我都做着记号，它的变化怎么样，反应怎么样。
1: 来，我考考您，您当时这个现在还能不能回想起当时这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几个数据，或者是的自己得到的宝贵的经验。
3: 宝贵的经验来说，像那个死克拉苗啊，我就打那个甲双胺嘧啶啊，这些用胺嘧啶。再说胺嘧啶嘛，其实它真正的数那个名字来说叫雾嘧啶。
1: 雾嘧啶，
3: 对，
1: 当时把名字还给弄错了。
3: 卖药的都这样说，卖农资他说胺嘧啶
1: 啊，就读那个字的发音等于是给读，
3: 就防止
1: 他
3: 的跟风病发生
1: 啊。这是一个，还有吗？当时咱们摸索到的，
3: 它长得有点赖呀，就是说它不好生长，不好生长，我就打点调节剂啊，撒点那个尿素，代替，哎呀，怎么来说啊？每个生长阶段啊，它用什么药，用什么肥，都有一定的定数，后来越琢磨越精细，再经过这个。一接触到农广校这方面培训，哎呀，那眼界一开阔，又不一样了。
1: 哎，话说到这儿啊，就是咱农广校就该出场了哈。这个2018年的时候参加的培训是吧？我记得您那个资料上显示哈，参加了当时是叫新兴职业农民。
3: 新兴职业农民。
1: 当时这个新兴职业农民的一个培训哈。
3: 对。
1: 这个课堂上系统学习了，等于是中药材的咱们的标准化种植了。当时您学了这个标准化种植是只针对于麦冬，还是一个广谱性的，好多中药材都可以？
3: 好多中药材都可以
1: 啊。您觉得通过当年那一次2018年的这个当年的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中药材种植这一块给您麦冬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改变？
3: 直观的就是在这个管理技术上，种植田间管理上，哎呀，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提升的可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1: 你给大家讲讲怎么提升的。
3: 当时你像那个，苗子出现什么病害呀，这些东西啊，然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时候啊，他就针对别的中药材在讲，哎，我就在听，我就本着记录之后呢，我用到我的麦冬上去，哎，一用还行，因为它都是这个植物类的，大同小异，基本上好的我就留下。不好的，哎，我就让别的作物用了，我就不用在我麦冬上了。那时候每一点每一滴啊，我都记录，记不下来，我用手机拍了之后我重新抄，再做成笔录。
1: 哎呦，您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有没有自己统计过记过几个本子？
3: 那不计其数，
1: 不计其数了，
3: 太多了。
1: 今天啊，这个戴总啊，他不是自己来的。他带着他的家人来的，今天妻子现在在这个导播间哈。记得刚才在节目前和他交流的时候啊，我说，我就聊到这个种植，妻子就说啊，哎，你有这个种植问题，你问他就行了。他这个，可以说现在已经是行家里手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天天蹲地研究这个。其实这也能体现出咱这个农广校学员这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这么一个特点哈。好的经验，可以说现在一个好的收益都是从咱们这个刻苦努力的钻研开始的，是不是？
3: 是啊。
1: 这个刚才那一句话啊，记了不计其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记了多少个本子的笔记了，都是关于咱们麦冬 整个生长期整个的一个管理的，对不对？
3: 对啊，
1: 啊，这些年不容易啊，这也是给咱们带来直观改变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是七啊，什么呢？七亩的田，七亩的试验田啊，逐步扩展到现在得有多少亩了？
3: 现在我们三个合伙吧，今年种了有不到400，
1: 不到400，300多亩。
3: 我自己一个人还种了40亩的试验田，专门还得攻克技术，还得往上走。
1: 哎呦，你可真有心眼儿，自己还单独留了40亩去做实验、啊。
3: 我每一块田，每一块田，它的数据都不一样。
1: 哦，
3: 我专门做的试验田。
1: 嗯，看来您这个平常没事就在田地里蹲着哈，就在那里研究、
3: 因为现在我走的路又不一样了，
1: 嗯，
3: 很多我要带动很多人，因为全国各地的都要让我去那个技术指导，
1: 嗯，
3: 我要帮助他们，
1: 嗯，
3: 但是呢，帮助他们同时啊，我给他说的这些东西啊，最起码他得管用，
1: 嗯，
3: 不管用他不害人吗？
1: 是，
3: 有句话说是不懂装懂，那最害人，
1: 是吧？还是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啊。
3: 对啊，
1: 咱们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3: 对，
1: 哎，这个您在这个土地，比如说流转呀，基地的标准化建设上呀，目前有没有做了一些那种的布局规划什么的？
3: 有啊，那个你像那个烘干这方面，麦冬、它采果之后，如果你卖鲜果的话，它那个价钱很低一点，
1: 嗯，
3: 还不容易那个就是说卖鲜果的话，它价格低，但是你的利益、你的收益就小了，
1: 嗯，
3: 如果做那个烘干室，我们做烘干炕，
1: 嗯，
3: 烘干炕它一个不锈钢的那个炕箱，
1: 嗯，
3: 一次能烘干个2000多斤到3000斤鲜果，
1: 长得就像一个床一样、是吧？
3: 啊，一个大池子一样。
1: 哦，大池。
3: 那个做出来成本低，
1: 嗯。
3: 给这个种植户能这个减少投资，还有呢，我们这个专业的机械，人工采收的时候啊，它费用太大，一亩地要几千块钱，采收下来整个过程啊，最起码要个4000-5000-6000，这样的2000来块钱就给它搞定了
1: 啊、
3: 这些都得给他们解决，
1: 嗯，
3: 还有呢，它掉在地里之后，人工在损耗的时候啊，打掉地里了，
1: 嗯，
3: 我们后面又配备这个机子，给它全部捡出来。
1: 哦，哎，这样就保证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利润哈。
3: 对，
1: 嗯，
3: 那辛辛苦苦，因为它的采收期要一年，
1: 嗯、
3: 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了，你掉地里多可惜啊！
1: 是是
3: 啊，这是把这些弊端都给他们解除掉。
1: 嗯。其实讲到麦冬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特别是现在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哎，这个麦冬，这个今天好不容易遇见个行家里手的，咱们得来推荐推荐哈。您这个麦冬叫什么？叫鲁麦冬吗？
3: 咱们这叫山麦冬。
1: 山麦冬，
3: 对，
1: 哦，
3: 这是个就是大山的山麦冬
1: 啊、咱山东的山啊、
3: 对，
1: 这个能打开是吧？
3: 能打开，
1: 能打开，打开之后呢，闻一下哈，这个麦冬的味道，这个扑面而来。它这个麦冬啊，你看
3: 个头大，
1: 对，它这个麦冬个头特别大。我现在手里拿着这个麦冬啊，可以说比我从普通的药铺里买的那个麦冬啊，个头要大不少，要长，而且要胖。它这个特别像那个，而且特别饱满。你这个麦冬，我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饱满，它不像那种烘的特别干的那种，很干瘪的那种。
3: 因为它本身营养不良，
1: 这个是营养比较好的，是吧？
3: 这个是好品。
1: 大家看一看，我手里拿的这个麦冬啊，特别像什么呢？像那个葡萄干，就是特别大的那种葡萄干哈。然后像那个，这个麦冬叫山麦冬，这一桶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有，我具体不，我也没称过，反正有个半斤吧，
1: 半斤左右哈，半斤左右。这两年行情怎么样？种这个？
3: 行情23年、24年、25年嘛，行情特别高，
1: 嗯，
3: 因为这个货少是吧？
1: 嗯。
3: 今年嘛，它回归正常，就返回往就是以前这个价格了，回归正常了。
1: 嗯，
3: 总是高价刺激下也不行啊，那个种植盲目种植的跟风进来的特别多。它量一大，供大于求，它就价格会落。
1: 嗯，
3: 物以稀为贵嘛。
1: 是，这个也证明今年的这个产量也还可以。
3: 产量还可以。
1: 嗯，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啊，真的是。很多朋友别管是在超市里 还是在这个药材铺里啊，应该是都见过啊。中药材麦冬，它不是一个很稀罕很神秘的一个药材哈，它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大家伙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个平常呢也可以这个代茶饮，也可以这个
3: 煲汤
1: 煲汤。

0: 我会选择捏几粒放进去的啊。这个平常你怎么一般就是泡水还是怎么弄？
1: 我泡水的时候比较多，因为春天的时候啊它风干，
0: 嗯，
1: 嗓子不舒服，
0: 想润一润，
1: 哎，我就泡点水啊，
0: 嗯，
1: 哎，一天就是放个几粒，我就泡点水喝，
0: 嗯，
1: 哎，嗓子就比较舒服一点。
0: 其实朋友们可能这个镜头离得远哈，看的不是很清楚。这个您这个灵脉嘛，就是说还是直接就从您那儿直接进场了，
1: 基本上我直接就
0: 进场了，
1: 啊，
0: 就见不着，就好东西就见不着啊。这个今天带来这一些哈，这个真的是品质非常的好啊，因为在药铺里啊或者是超市里看到的脉冬其实没有这么饱满，它这个真的特别饱满，而且个头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您这一个个头比一般的得多出小半个的啊，这个长度，这个饱满度也是非常好的啊。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节目以后拨打咱们戴总的电话，戴总报个电话吧。
1: 152-6502-6711。
0: 嗯，再说一遍。
1: 152-6502-6711。
0: 嗯。这个微信同号吗？
1: 哎，微信同号，
0: 微信同号哈。朋友们如果说在这个中药材发展方面有问题要咨询交流，特别这个麦冬哈，都可以这个和戴总来聊一聊啊。当然有技术问题那更没有问题了哈，戴总天天在地里啊，天天做笔记，肯定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和大家接着聊。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

0: 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戴长城，返乡扎根鄄城乡土，深耕中药材麦冬产业，攻克种植难题，建起标准化家庭农场，免费传授技术，打通产销渠道，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小小麦冬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欢迎朋友们这个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哈，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麦冬啊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欢迎您，戴总。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戴总来做客节目哈。那戴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可以说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他在麦冬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他参与咱们农广校啊举办的2025年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得哈，让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得到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在产业发展上，在自己特别是在农广校的这个带领下哈，这样的积极热情的学习的劲头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点赞的。那么刚才呢，咱们一直在说的是麦冬了啊，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麦冬。我们都知道啊，麦冬啊兼具药用与这个绿化的双重用途，产品呢咱们的这个戴总的产品啊是远销像亳州啊、安谷啊等这样的中药材的著名的这个集散地哈，您当时是怎么打通了如此稳定的产销渠道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好经验和好做法？
3: 因为当时我做的时候啊，也是卖给那个小贩子，贩子的价格压得比较低一点，因为再说了，怎么来说呀，自己做的品质吧也不好，刚开始，说实在话不为重，然后做起来啊，比较毛躁一点，那个产品，它价格一看你毛躁啊，好了，那价格就给你压得很低。其实呢，里面有点毛絮啊那些啊，那都不压秤，根本就它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嘛，来压榨你的价格。后来我就把那个产品做好，我就慢慢的我就想怎么来把这个产品做好的，种的大饱满，然后呢做出来之后啊烘干或者晒干，在这个 到卖成品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看着舒服，然后再说呢，它这个含量达标，是吧？然后好多这个，我就是去到亳州那边转转，还有那个安国啊，也有通过朋友介绍啊，还有这个成都荷花池、广西玉林这些各大药材市场，我就转转看看，然后朋友再介绍，慢慢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好了，咱们只要是保持住量，还得有品质，这边做好了，那客源他就上来了，然后这个老板介绍那个老板，他就慢慢这个圈子就这么大嘛，你知道，都找上来了。当然我自己的货也不够啊，然后我就跟那些种植户说，咱们一定要做好，我就教别人怎么种，我给他提供种苗这方面，教他怎么去种，怎么去做好这个品质，凡是做好的你就卖得好价格了，他分个好几等呢，是吧？你肯定那大粒的跟小粒的肯定不一个价格。
0: 其实听出来了，这个戴总讲的有一点是一个核心，那就是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啊。我们不管是做销售，还是说这个切切实实的送到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消费者的手上，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在种植管理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您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的培训之后，摒弃了传统粗放的一种种植管理模式，转型成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你感觉这段学习经历为咱们注册家庭农场打下了哪些比较好的基础？
3: 学的中药材标准化，这个生产标准，对吧？满足这个示范农场申报要求。我现在都是这个，我的农场是市级示范场。掌握这个订单农业产销经营模式，让这个农场形成种植、加工、加销售，就是完整的这个链条。学会这个各类农业补贴申报办法，就是说，顺利评上这个示范家庭农场，还学到了这个农技推广方式，农场能常年给农户做这个实训教学。因为很多人都跑到我那里去学。技术交流啊，这方面，在我田里啊，我都跟他们这个解答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难题。你像那个，我被我们县里还评上过那个我那个农场这个科技示范主体呢。
0: 其实说起来，刚才咱们这个苦于没有技术或者是没有销路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咱们农户特别是种植户所关心的。您平常是怎么手把手的向咱们周边这些农户种植户们免费传授全套的麦冬种植管理技术的？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
3: 可以啊，当时咱农户他说要种麦冬，种麦冬呢，我就这个选出来优质的种苗提供他们，但是在这个种之前，我会开车到他地里去，拿那个检测仪检测的土壤的这个合不合适，它的酸碱度怎么样，然后呢，它的土壤是什么土质的，我都要亲自到地里去看。看好之后，不行的，我说你就要换地，行的啊，你就接着种就行了。然后呢，从怎么这个种苗提到了之后，我亲自到那里去。他要怎么剁苗，怎么丝苗，包括怎么栽移栽，上什么底肥，这是一条程序，很完整的让把那个苗子，第一一定要搞活，搞不活苗子的话说啥也没用，是吧？人家说有钱买种，没钱买苗，就这么回事。一旦种上了苗子，再死磕烂苗就麻烦大了，再补。所以说每个细节我都很用心的去教他们，远的很远的哈，我就给他做成视频，一个一个的一步做好，我亲自在那里教，然后做成视频发给他们。像外省呢，河南河北啊，到处都有，
0: 利用这个新媒体技术啊，我们帮助了很多的人。
3: 对呀，
0: 帮助了他们从种到销的一个过程哈。我知道您刚才说了一样，不仅是这个自己种植销售麦冬，还听说您统一的收购了咱们周边的农户产品进行外销， 您觉得这个模式切实帮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种植和销售的难题呢？
3: 最起码来说，他是进入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又这个现在有个自媒体特别多，刷个抖音啊，看个快手啊，很容易让人家受骗。
0: 嗯，
3: 然后我呢，就因为我毕竟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了，在这十几年了，所有的弯路和那个坑啊，我都踩完了，我呢就是在后面引导他们，
0: 嗯，
3: 不让他们走弯路。当他们就是说产品做出来之后啊，他卖做好的产品还好一点，
0: 嗯，
3: 如果次一点，他就不好卖了，
0: 嗯，
3: 不好卖，我来找商家来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3: 不但能卖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
0: 嗯，
3: 再包括从那个他照顾不好的那个差一点的麦冬里面，怎么再给他转变一下成好的
0: 啊、哦！哎呦，真是你可真是服务到位了哈！这连这关键细节你都给人家把控好了哈！这个也是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一个是真的是对于技术很精，再一个呢，对于市场的把握，对于收购商或者是客户需求，他摸得很准。啊，如果您没有这几点的话，我相信您做不到刚才您说的那些的。
3: 那做不到。
0: 这个您现在是什么级别？评的是这个农业师是什么级别？
3: 农业师这个初级农业师，一直
0: 助理农民农业师。
3: 助理农民农业师。
0: 然后我听说您还是科特派是吧？
3: 啊，对。
0: 省级的吗？
3: 省级的。
0: 省级的科特派。
3: 嗯。
0: 还有呢？
3: 还有那个。咱们山东农业大学那个乡村振兴一站，
0: 嗯
3: 啊，我也评上了。
0: 哦，还有吗？荣誉，
3: 荣誉很，那
0: 太多了，
3: 太多了、
0: 啊。您觉得咱们这些，比如说和科学技术啊，和咱们这个帮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身份，对您将来发展麦冬产业有哪些比较好的助力或者优势呢？
3: 好的助理这些啊，就是说怎么来说啊，他这个接触的面就广了，有这些荣誉，因为这些荣誉都是从那个咱们培训啊这些啊都慢慢积累下来的，认识的人脉就广。
0: 嗯，
3: 你像那个假如说你像咱这个技术哪里不行了，
0: 嗯
3: 啊，就可以找那个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的是吧，
0: 嗯，
3: 咱们有这个基于在教育学院乡村振兴学院的这些老师啊，
0: 嗯，
3: 他都给说，主要是有农广校这个平台，
0: 嗯，
3: 我们做农民种地啊就好得多。
0: 哎，有咱们农广校的平台哈，
3: 对啊，
0: 就可以说给咱们农民朋友这个发展农业产业有一颗定心丸，有一个强大的助力啊，我们才能够在咱们这个广阔的舞台上能够越走越远，路越走越宽。那您的这个创业事迹啊，可以说是多次被咱们省市县咱们这个媒体啊进行争先报道。回顾这一路走来，您认为支撑自己哎扎根咱们乡土发展麦冬产业做大做强的初心是什么？这个话题好像我真的一直没有问过你，自己问过自己吗？初心是什么？
3: 初心怎么来说，就是扎根乡土了。
0: 嗯，
3: 作为农民嘛，怎么来说，学也没上好，也没技术，就做农业吧。做农业，哎，越做越热爱这份工作了。你现在让我干别的去，我真干不下去。
0: 嗯，
3: 因为越来越喜欢这个农业这方面。
0: 嗯，
3: 踏实，在地里面，对吧？你像出门呢，怎么的呀，都不怎么踏实。就感觉在家里面，哎。尤其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心里特别踏实。
0: 嗯，哎呀，真的是哈，刚才说了有一点，我觉得我也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你像我们做农业节目的，比如说去做节目，还是说去采访哈，去到了田间地头，面对着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乡土大地，真的是感觉的包容性很强，
3: 嗯，
0: 非常的踏实啊。
3: 你像我们做这个麦冬啊，它这个用工量又大，主要是工厉害，
0: 嗯。
3: 用量大呢，就可以把那些这个留守在农村的这些人啊集中起来，
0: 嗯，
3: 再就是挣个零花钱吧，生活费是吧？
0: 嗯，
3: 他就比较能带动这个 家乡的发展一点，
0: 嗯，
3: 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吧。
0: 后续您持续参加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农广校的各类的进阶的这种的培训哈，可以说每年都得去个两三趟吧。
3: 是啊，
0: 啊，你感觉这种的不断让自己，更新自己的，比如说种植经验呀、经营理念呀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你感觉是，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推动自己的麦冬产业向绿色、优质、高效升级的呢？
3: 绿色高校它的配套设施啊，然后不断的加强，还是加强这个学习，
0: 嗯
3: 啊，毕竟来说，嗯，种地吧都是以前上学上不好的、
0: 啊、你也不能这么说哈，也不能这么说，咱们那么多的这个可以说高素质农民哈，大家也有很多这个是高学历的啊，也都是致力于投身咱们这个农业啊，让咱们这个可以说整个的农业产业，别管是单一的项目还是我们整个大农业领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就像您现在涉及到的这个麦冬产业，目前咱们本地的麦冬产业也在您的带领下应该是初具规模了吧？
3: 最起码有几千亩，
0: 几千亩地，那就是很有规模了哈。在这个带动咱们村民稳定增收、助力村级产业振兴方面，嗯，您觉得如果让您回顾一下的话，取得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成效，能和大家分享分享的吗？
3: 哎呀，这成效反正怎么来说呀，
0: 嗯，
3: 能看到这个种植户们能挣到钱，
0: 嗯，
3: 他们生活改变了，我心里就感觉算最大的成效吧。
0: 嗯嗯嗯，
3: 能带动周边的人去做这个事，能做成事，能让他们确确实实能挣到钱，哎，把他自己家这个家庭的情况能改善，
0: 嗯，
3: 这就是，就是作为一个农民嘛，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是吧？农，毕竟扎根乡土，就为家乡做点事呗。
0: 嗯，还是很
3: 为农村人都做点事，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我都在给他们做帮忙。
0: 啊，在帮忙哈，因为今天的节目前他就跟我说了，说哎呀，这个经常接电话。啊，有的时候也接视频是吧？
3: 是啊，
0: 啊，帮着他们解决问题，嗯，因为做农业嘛，咱们就需要时时刻刻的在地里啊，特别是他今天做的是咱们这个中药材产业哈，啊，听说您现在还是咱们省级中药材协会这个委员会的一个
3: 啊，中药材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0: 副主任啊，这个您平常的时候怎么利用咱们这个自身的资源，进一步扩大咱们麦冬产业、种植产业这种影响力的？
3: 影响力怎么来说？这个平常这些，这个名誉吧，这些，然后他们就是说，来这个依托这些种植户，感觉跟这个人，第一，我影响力大，然后呢跟着就是说跟着我发展，他们觉得心里踏实一点，
0: 嗯，
3: 不像那些怎么着光靠这个口才去做，就是说就那种就没意思了，真正的技术他没有，
0: 嗯，
3: 啊，他就说稍微讲一下，那是不行的，这那样对耽误，我跟你讲是吧，嗯，实打实的技术展现出来，实打实的销路给他打好，把周边的人带好，
0: 嗯，
3: 就是说大家呢生活都改善一下是吧，都提高一下就比较好。
0: 其实说到这个底还是技术两个字哈，
3: 嗯，
0: 就是咱们农广校教给您的那些，
3: 对啊，
0: 依托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带头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哈，
3: 嗯，
0: 您这个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有没有这个计划比如说下一步怎样的利用咱们这种技术服务体系这个为周边的种植户提供更好的长期的有效的这样的农技帮扶呢？
3: 有啊，
0: 嗯，
3: 有这打算，
0: 想怎么去帮他们下一步。
3: 我就想以后还得加强在这个咱们农广校加强学习学好了这些技术，
0: 嗯，
3: 运用我自己地里面就实践出来实践好了，我再去把这个农户们啊帮他们，
0: 嗯，
3: 把这个技术运用他们田里面去，让他们 都挣到钱，
0: 嗯，
3: 都高产那样。
0: 哎，我懂了，先是自己以身先入局，
3: 对，
0: 咱们来把这个事儿干成了，用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咱们周围的老乡，
3: 对，
0: 让他们少走弯路，避了很多坑，
3: 对，
0: 是吧？
3: 是啊，
0: 啊，这就是您的一个，其实这也是很初衷的一个想法哈，确确实实的能给大家起到了很好。

0: 个这个帮助性作用。但是呢，农网校不只是教授大家这个种植管理，更多的也有这个经营销售啊。咱们农网校系统培训了您这个农产品的营销啊、运营啊等等的，未来在这个特别是麦冬产业这个产业链发展上、营销发展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方向呢？
1: 有啊，就是想那个建一个标准化的加工车间，
0: 嗯，
1: 做这个麦冬清洗、烘干、切片，
0: 嗯，
1: 直接供货给药企，
0: 嗯
1: 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
0: 嗯。
1: 二是呢，开发麦冬养生茶、这个药膳包啊这些，打造自己的品牌，线上线下售卖，
0: 嗯。
1: 三呢是打造这个麦冬观光田，做这个中药材农事研学，啊。四是呢做那个绿化，
0: 嗯，
1: 是吧？绿化麦冬种苗，其实好多那个市政上，
0: 嗯，
1: 那个马路的这个两边呢、啊，小区啊、
0: 嗯、
1: 公园啊，那是这
0: 绿化带，
1: 哎，绿化带，
0: 嗯，
1: 好多都是这个麦冬苗在做、
0: 哎。其实这个在咱们往期的节目当中也出现过，嗯、就是既能绿化美化，还能够把咱们村里的边边角角的路面利用起来。
1: 对，
0: 来发展这个产业，还能产生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节目前的时候，戴总还跟我说，他有一个别名叫什么不死草
1: ，
0: 不死草，
1: 他本身就岩芥草嘛，就是你不人为的弄死他就没事，
0: 就是生命力很顽强，
1: 啊、很顽强，
0: 有点像野生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样的也比较泼辣。种植起来也比较好管理一些哈，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啊，不只是为大家分享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好产业啊、好产品。最后，咱们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啊，这个结合您参加农广校的培训、深耕农业，特别是麦冬产业这么多年的一个经历，咱们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分享一点这个宝贵经验，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我今天怎么来说，一这个千万别盲目租地去创业，先去这个农广校参加这个咱们免费培训，这个农广校他培训职业农民啊，他都是免费的，他不收钱的，
0: 嗯，
1: 学透种植技术，摸清市场行情再动手，根据这个家乡水土气候适合，就是说适合的药材选，优先选需求稳定用途广的品种，降低滞销风险，坚持呢那个绿色标准化种植，严控农残，品质达标才能对接大市场，
0: 嗯，
1: 卖高价，
0: 嗯，
1: 多对接本地农创客、种植带头人，抱团共享这个技术销路，
0: 嗯，
1: 散户单打独斗风险能力很差，所以说我给那些种植户技术指导也是呢，为了一个抱团取暖，
0: 嗯，
1: 才能共赢。就是说长期跟着这个农广校进阶学习啊，既要会种地，更要懂经营，错产业链，
0: 嗯，
1: 从小面积试验起步，技术成熟再慢慢扩大规模，这个主动咨询咱们乡镇农业部门啊，农广校用好返乡创业这是各类这个惠农补贴，减轻前期投入压力，这都比较不错。
0: 这都是咱们走过了这个过来人的一些好的经验，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哈。好了，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戴长城戴总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也祝愿您下一步啊麦冬产业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发展。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大家再见。
0: 嗯，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3: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2: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
0: 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3: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0: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3: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翻江鼠蒋平审问两个贼，但是这两个家伙把嘴一闭，一语皆无。尽管蒋平怎么说、怎么劝，甚至怎样问，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吩咐一声： 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吊起来。小弟兄答应一声，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到院里。这院啊有两棵树，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把这俩人就吊到上头。刘世杰、沈明杰、蒋小义、钟林站到四级角，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蒋平扬着脸问：“说不说？叫什么名？谁派你们来的？夜探开封，所谓何故？说不说？再要不言语，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俩贼闭着眼，咬着牙，还是不言语。蒋平没办法，冲着刘世杰一点头，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没几下，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直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奔流。可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把牙关咬得咯吱吱直响，连哼也不哼，哈也不哈。后来把这俩小子打的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汗，还是不言语。这时候天哪就放了亮了，包大人一想，别打了，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最主要的是撬开他们的嘴巴，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住手！”告诉蒋平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给上上最好的刀伤药，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千万要把他们看住，容我奏明皇上再接查审问。包大人上了轿，赶奔八宝金殿。单说四弟仁宗就这几天他怎么挠过来的，眼睛都红了，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宁啊。一见包大人上殿，皇上张口先问：“包卿家可找着我那皇叔了？”陛下：“还没找着八王啊。”“朕限你三天的时间，既然没找到我王叔，你上殿何故？”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臣在开封府抓住两名贼寇。”“哦，抓住贼了？”“对。”“审问没有？”“臣也已审问过，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臣恐怕陛下担心，特来上殿启奏。”“哦。”仁宗点了点头，他心里一想，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俩贼，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还可以容期缓限。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 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了。回大人，在校尉所监押。让他们用过饭了吗？他们不吃。哼，上过药没？药都给上了。您放心，这俩家伙死不了，身体非常棒，可劲揍了。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审问。万岁有旨，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扎。时间不大，众人休息完了，把俩贼又提上来了。白天接茬问，当然不能光打呀，包括展雄飞在内，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激一阵善一阵，软一阵硬一阵。哎，你有千条妙计，这俩贼有一定之规，哎，就是不说话。眼看又长了灯了，还是一无所获。蒋平没办法，吩咐一声吊起来接茬打。那块打着，方树安晃着大脑袋，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把蒋平叫进耳房。四爷爷，我看咱遇上棘手的事儿了，可不是吗？我问过这么多案子，就没遇上过这么骨头硬的贼。四爷爷，有道是官断十条路，既然此路不通，咱们应当改变方法。你说吧，你有什么主意，我听听。爷爷，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您看怎么样？
8: 苦肉计，小贼真有你的，详细说来。
7: 是了，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吗？
8: 四爷听完了就一皱眉，孩儿啊，那可危险性太大点了，你得吃多大的苦头？
7: 哎呀，我的爷爷呀，我自知罪孽深重啊。你想想，我前者陪我老叔上太师府祝贺，结果出了事儿；接茬陪八王私访，又出了事儿。虽然说不能都怪我，但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责任呢，真是罪该万死。因此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即便担点风险甚至死了，我也是罪有应得。四爷爷，干脆您就答应了吧。
8: 说完呐，你的心我很受感动，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再做决定，你等着啊。
7: 就这样，蒋平见着包大人，把方才方树安定的苦肉计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就一皱眉，这个，哎呀，此计虽妙，舒安可得吃苦受罪。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了，宁愿把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最后包大人一咬牙点了头了，好吧，就一计而行。
8: 是。
7: 蒋平出来跟方树安一说，方树安给蒋平一个劲儿作揖，我谢谢爷爷，我谢谢爷爷，
8: 这样我才觉着心安理得。那位说这苦肉计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说话的时候蒋平一摆手，不打这俩贼了，把他们压下去，找郎中调治伤症，包扎伤口，不吃饭就给他们灌汤，好保住他俩不死啊。大家该用饭用饭，蒋平向众人一一做了交代，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大头，没想到他居然能出了这么一条主意，看来行之有效。定更天的时候，包大人升做二堂，把俩贼提上来了接查审问，反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受谁主使来的开封，究竟你们想干什么。可这俩家伙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把蒋平气急了，好，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来呀，上铁烙去。时间不大，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炭火盆，那炭呢烧得正红的时候，里头有六把铁烙铁，把上那麻布缠着，烧的这个烙铁蹭蹭直冒火星啊，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蒋平用手一指，二位看见没，这点心尝尝不，嗯，我可跟你们说清楚，先烙你们的背，后烙你们的胸，接茬就烙你们的脸蛋子。既然你们俩不张嘴，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了烧饼，说不说？这俩人先是一惊，接着把牙关一咬，还是不说话。蒋四爷气急了，亲手抄起一把烙铁来，好小子，我亲自动手。说着拎着烧红的烙铁奔那个红脸的就来了，那位紧咬牙关等着挨烙。正这时候方树安从人群之中出来了，你等等你等等。蒋四爷一回头，什么事儿？我说蒋老爷，手下留情啊，这可烙不得。为什么？你想想，水火无情，这要烙的肉上，这肉就熟了，要烙个三下四下的，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您看，抽他几鞭子，揍他几拳头，甚至揍他一顿棍子板子都行，唯独这玩意儿五行之祖，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四爷您高个手吧，放紫花屁。方栓，我在这儿主审，你算个什么东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快退到一旁，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哎，我蒋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你官大我官小呗，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我说的哪点不对？你包庇这俩臭贼？不对，我可没那点意思，我是怕你把他俩烙死一无所获，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傻话，滚！蒋平过来照方栓咣咣就两脚，这下把方栓踹急了，他把大脑袋一扑了，姓蒋的，别这么不讲情面，我小名也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
7: 你对待国家的五品命官就如此无礼不成吗？我怎么着？啊、哦，你还觉着你是五品官啊？房叔安呐、啊，这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吧。你就当了一品官，你的根底儿也不正，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子，赶紧给我滚到旁边。俩人越说吵得越激烈，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来，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捆起来。小弟兄往上一闯，把老方给捆起来了。方叔安是大骂不绝呀、啊！姓方的瞎了眼睛，我怎么跟你们这帮人混在一块儿了呢？哎，可惜呀、啊，我一腔热血我都撒的不是地方啊！事到如今，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他妈爷爷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蒋平也气急了，也不管这俩贼了，抄起鞭子来，搂头盖顶这顿揍。南侠也拎把鞭子过来了，四哥，你闪着，交给我。这小子他妈贼性不改，咱们当初就不应当收他，可不是吗？打！啪啪啪啪！这房叔安嘴挺硬啊。大放厥词，不服不忿，因此被打的是皮开肉绽。这俩贼在旁边瞪眼看着，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他们没太注意，等别人挨揍他俩在旁边看着可有点害怕呀。一瞅这鞭子下去就是一个口子，鞭子一抬起来血就淌下来，把方叔安打得血肉模糊。这俩贼心里头想，哼，活该，你就是方叔安呐、啊、我们早就听说过你这小子吃里扒外背叛了绿林道，这是应得的下场，打死你才好呢。可是俩人又一想，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你看看在关键时刻就显出亲显出远来了，人家三侠五义的人到时候抱成团对外来人就欺负。其实方叔安方才说句话没犯病，就换来这顿胖揍，这玩意儿也太不讲理了。最后一看把方叔安打得背过气去了。蒋平转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看对他如何处置。包大人啪一拍桌子，像这种臭贼绝不宽待，暂且收监，把他押起来以观后教。扎实相爷这俩呢把他们也先押起来。就这样把他们仨关进开封大牢，还都压在一个号里头了。今天呢方叔安替他俩挨揍了，这俩小子上了最好的刀伤药，一点痛苦也没有，他们俩倒背着双手靠着墙犄角，眼睛贼光四射瞅着昏迷不醒的方叔安，一瞅大铁门关上落了锁了，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就这样昏昏沉沉到了后半夜。方叔安脑瓜子一扑棱把眼睁开了，哎呦我的哎，伸胳膊抬腿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他没捆着，就叫房叔安非常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 往后退了多时，后背靠在墙上。
9: 蒋平啊，展雄飞，我他妈跟你们完不了，就我变成了鬼，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哎呀，
7: 方叔安偷眼看看这俩贼，这俩贼无动于衷，还是不说话。在四更天过了，牢房的门开了，灯光一闪，展雄飞带着刘世杰、钟林五六个人进了牢房了，没理那俩贼，直奔方叔安。别人提灯照着亮，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蹲到方叔安面前。方叔安，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也再三解劝蒋四爷，只要你承认个错，赔个不是，就算完事儿了，马上把你放出牢房，你看怎么样啊？我姓展的，少他妈来这套。姓方的哪儿错了？我没错，冲什么叫我赔不是？你们不讲理，反过来还叫我服软呢，没门。我姓方的宁愿脑袋不要了，我绝不服软。方叔安，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你服个软你能吃多大亏呀？在这些人面前你就说两句好话，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啊？姓展的别往下说了，我这阵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我是绝不能说好话。好好好好，算我白说。方叔安呐，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南侠一转身走了，咔嘣把大锁锁上了。转过来到第二天，外边喊提方叔安，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就见牢门一开，把方叔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真，他们就听着方叔安呢连喊再叫的祖宗奶奶的骂，紧跟着就听见挨打的声，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的心呢就缩紧了。要有一个多时辰，再看有两个人把方叔安架回来，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扑通往地下一推，转身把牢门锁上，人家走了。俩贼往前凑合凑合，完了，死了。嘿，嘿，他们拿磕膝盖晃晃方叔安的脑袋，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儿。又到了晚上定更了，方叔安明白过来了，
9: 哎呀，肋条骨折了，哎，骨头折了。
7: 这回这俩贼呀，实在憋不住了，看看没人监视，那个红脸的往方叔安跟前一凑，怎么？又打你了。方叔安点点头，心说话，哦，你俩不是哑巴，终于会说话了啊。虽然这话无关紧要，毕竟他是张了嘴了。这红脸的接茬说，方爷，虽然咱没见过面，你的名我们早就听说过，嘿，没想到你们当官的内部也耗子动刀窝里反，哎，我们认为 光打我们动真格的呢，闹了半天你们内部人也受

0: 等房栓哭罢止住悲声，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了。我方爷，你估摸着他们得怎么收拾你？你这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
1: 哼，我跟你们哥俩一样
0: 啊，咱们怎么能一样
1: 呢？都得挨刀。我把包黑子气急了，他说了，明天正当午时，要把咱们三个人推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
0: 真的？
1: 那还假得了？这包黑子亲口说的，他们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手可黑呢。
0: 方爷，那这么说，咱们仨就得等着挨刀了。
1: 那不等着，那怎么办？
0: 正这时候，就听见牢狱外头一阵大乱，开铁门查监喽！三个人闻听，同时大吃了一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3: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4: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3: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4: 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

0: 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0: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正跟这俩贼闲聊，茶间的来了，但见红灯一闪，蒋矬子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蒋平个不高，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穿着一身官服，舔着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瞪了一眼房叔安，三人谁也不言语了。那俩贼又退归到墙角。蒋四爷一阵冷笑，问这俩贼：“怎么样？这两天想的如何呀？是张嘴呀，还是不张嘴呀？”嘿，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不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就打发你们去找你太姥姥去。说完了又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房的，你想的怎么样？是想死啊，是想活？”房叔安扬着脸儿冷笑一声：“嘿，我这话怎么解释吧？想活好办，承认个错，趴在地下给我磕仨响头，然后给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都赔个不是，承认你犯了犯上的罪名，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可你小子要命，你跟他们俩一样，明天你可就是最后的日子了，听懂了吗？”“姓蒋的，我早想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有错好承认，没错没什么承认的，想叫我服软，还是那句话，没门儿。”“哎呦，你小子真是贼性不改呀，你到底认错不？没门儿，不能认。好，你认为你明天一死你想来个痛快呀，今天晚上我还得给你赎出皮子，带走。”蒋平说着一伸手把房叔安的衣服领子抓住了，往外就拖，房叔安就往下坐就不走，两人在牢房里就厮打起来了。也不知怎么弄的，房叔安这一扑了把蒋平这弯刀把给抓住了，他也是一股激劲儿，擦亮亮 把刀抽出来了。蒋平一回身，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我他妈也豁出去了，让走！
3: 这房叔安双手捧刀奔蒋平就扎来了。也许这屋太小，蒋平也没躲开，这一刀正扎肚子上，啪！就见蒋平俩眼一翻，是仰面摔倒，这地就都叫血染红了。俩贼在墙角看得真真的，吓得一扑了脑袋。就见房栓子把刀撤出来，就好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杀，把几个牢头吓得把灯笼也扔了。了不得了，蒋四爷叫人杀了，房叔安要炸狱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外奔跑去送信儿去了。就见房叔安一转身来到这俩贼近前，刀光一晃，把他俩的绑绳给挑开了。二位快随我跑！这
4: 愣什么？你们不跑，我可跑了。
3: 这俩人一听不跑可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站起来跟着房叔安冲出牢房。可能由于这牢头情急之下也忘了关门了，三道狱门都开着，他们很顺利的逃出开封大牢。房叔安自溜一拐弯进了西胡同，这俩人跟着就到了大墙切近。房叔安晃大脑的脚尖点地往上一纵，啪又摔下来了。他这功夫根本上不去，这大墙都有一丈五六尺高啊。那俩贼赶紧过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架着房叔安的胳膊，发言你加把劲儿，咱仨一块儿往上蹦，一二，哎呀！费了九牛二虎劲，把大脑袋架到墙上，然后三个人一咕噜跳到墙外了，这就出了开封府了。三个人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刚到胡同口，就听身后啊，串锣声。喊叫声连成了一片呐，他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啦，有人炸狱了，房叔安跑了，贼也跑了，追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晚了咱谁也活不了。他们呢也没目的的往前跑，转过棋盘街再一拐弯，到了顺城街，钻进胡同，到了城墙根儿了。仨人很快的顺着马道上了城，
4: 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呐，黑乎乎，
3: 深不见底呀。那京城的城墙都四五丈高。方叔安手扒垛口，打了个嗨声，
4: 完了。
5: 这算跑不了了，出了龙潭还得进虎穴呀。
3: 方爷，没关系，我们二人保护你，咱们宁愿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我们二人架着你，咱们一块儿往下蹦。
5: 不行，那咱仨一个也活不了，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然后咱们再想法跳城。
3: 那个红脸的一拍胸脯，看我的！这位一股劲儿，双腿一飘，咕咚，落到城外。说来也巧，他们跑这个地段呢，城外堆着不少垃圾。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没怎么地。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二位快下来，就往这儿跳，没关系，摔不着。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的， 房叔安一咬牙，闭上眼睛，肉啪也下去了。三个人站起来接茬跑。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就奔了西山树林。这一口气儿啊，大概跑出来没20里地，也差不多少。回头看看，没人追，三个人这才放心。等进了树林了，三人谁也跑不动了，仰面朝天往地下一躺，扑通扑通扑通。光顾倒气儿了，要么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这口气儿才喘均匀了。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先鼓了身坐起来了，凑到房叔安近前：“发言，你觉得怎么样？”“
5: 完了，我他妈是活不了。”肋条骨大概也折了，脊梁骨大概也断了。
3: 不能，绝不能，要那样的话你跑不了这么远，那是你自己觉着，等有药的时候吃完就能好。方爷，你坚持点，坐起来。
5: 方叔安点点头，从地上爬起来了。这俩人架着他靠着棵树坐下，
3: 听了听外边什么声也没有，仨人更放心了。
4: 再看这个红脸的跟白脸的耳语了一阵，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
3: 方爷，我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恩人请上，受我二人一拜。
5: 别介别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主要是为我自己。
3: 不管怎么说，方爷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您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呀。
4: 磕完了头，俩人又坐下了，问方叔安：“
3: 方爷，你打算奔哪儿去？”
4: 方叔安闻听晃晃大脑袋：“
5: 我也不知道。这我跟你们二位说，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
3: 至于那样吗？”“
5: 怎么不至于？自从我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到官府，我把绿林人都得罪透了。我心里清楚，这帮人要见着我都得把我砍了，你说我能上哪儿去？八宝叠云峰回不去了，青松狼牙剑去不了了，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呀。”“
4: 哎呀，可也是。
5: 二位啊，咱们也算有缘，我看分道扬镳吧。你们俩还年轻，从哪儿来你们就回到哪儿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说不定一会儿官兵就追来了。”“
3: 好吧。”这俩贼站起来了：“方爷，如此说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5: 你走吧，快走。”
3: 这俩人说罢一哈腰出了树林了。方叔安这心就凉半截，心说话：“合着我白折腾了，遇上吃生米的了，这俩小子连点人情都不懂，你们倒客气几句啊，就这么就走了。”方叔安正着急呢，这俩人又回来了：“
4: 方爷，要实在没地方去，你跟我们哥俩走得了。”
3: 方叔安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要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要这么一说引起对方的怀疑。
5: 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行，我跟你们上哪儿去？”“
3: 嘿，自然是有去处了。方爷，跟着我们哥俩去，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说，还有人保护咱们。也慢说，翻江鼠抢矬子，南侠遇猫斩雄飞， 就是大侠白眼眉、玉面达摩白云瑞，也不敢沾咱的边儿。再说句过头的话，就是徐良，白云瑞的老师，他也白给。
4: 我说二位啊，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有点过分了。什么时候你们还吹？
3: 不不，方爷，我们一点儿都不吹。您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吗？
4: 谁呀？
3: 他。
4: 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
3: 他们，方爷，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不过，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我们觉着不够意思。您是恩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方爷，如果你同意的话，跟我们去吧。
4: 我谢谢二位。我说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得把底交给我，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我先得打听打听你们是谁。哎，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怀疑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你们就别说。你们要觉着姓方的够意思，从虎口把你们救出来了，愿意心换心，那你就说实话。我这人向来不勉强。
3: 嗯，好吧，方老爷，事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
4: 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人送绰号陆地鲲鹏，
3: 我姓赵，叫赵天林。
4: 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这是我亲兄弟，人送外号叫闪电白猿，
3: 赵天亮。
4: 哦，方叔安这才明白，哦，这是赵氏弟兄。就见赵天林说：“方爷，既然我们跟你说了真名实姓了，对你是120个相信，另外再把实底告诉你，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
3: 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呢，
4: 你就跟我们去吧，准没亏吃。
3: 到哪儿去？
4: 不远。说着话，从这儿往前走，不超过30里地，咱就能到家。
3: 什么地方？京西西山坳里边的莲花观。
4: 方叔安是牢牢记在心里
3: 啊，莲花观。
4: 对，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
3: 哎呀，方叔安心说，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呢？清查户口，四外找贼，就限制在东京周围，谁也没想到西山坳，就没想到那块能有贼，闹了半天贼窝子在那儿呢。我听说东京有两大名胜，头一座就大相国寺，第二就是莲花观。就因为莲花观在西山里边，道路又不好走，地又非常背，所以很少有人去。但是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啊。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呢，我总算把实底摸着了。
4: 但是方叔安又想，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倘若他们声东击西，有意的糊弄我呢？不行，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方叔安点点头，
3: 您那真是个好地方。那莲花观有咱们的人吗？
4: 有，
3: 敬咱们的人。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飞剑仙朱亮，你认得不？
4: 你太认得了，
3: 我竟跟那老头打交道了。飞剑仙就在莲花观，金掌佛禅，知道不？
4: 你知道吗？
3: 就是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4: 对呀，
3: 禅鱼寺的老方丈也在莲花观。再跟你提个人，
4: 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也在那儿呢。方叔安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呸！
5: 哎呀，郭长达也露了面了。
4: 我听说这老家伙能耐才大呢，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呢。郭长达真要是露了面，也慢说徐良、白云瑞，就是他们俩的授业恩师，也未必能讨到便宜呀、啊。看来这个事儿是越来越严重了。方叔安心这么想，表面上不露声色。方爷怎么样？跟我们去吧。二位呀、啊，你们的心。我是120个感谢，不过你们这一说我更不能去了。
5: 为啥？
4: 可别人不知道，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背叛绿林道，投靠开封府，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我哪敢去呀？我出了龙潭又进虎穴，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不能，不能啊。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虽然你把道走错了，现在你又重返绿林道，而且你亲手扎死蒋泽长，你这就算给绿林人除了害了，你这就算立了功了，况且还把我们哥俩给救了。见着总门长郭昌达，我们会说的，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5: 是吗？人家要不相信你们的话呢？
4: 不能，郭长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亲师爷，可喜欢我们哥俩，我们说一不二，你放心，我们可以打这个保票。
5: 要不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4: 哎，行，你就来吧，谁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5: 我相信。不过那老朱亮可不是东西啊，那老家伙一瞪眼六亲不认，还有佛禅那小脑瓜，我一见着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容分说他们就先下家伙。
4: 不能不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师爷不发话，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走走走，快走。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离开树林，赶奔西山坳。他们刚离开这儿，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谁？蒋平派来的人。你想蒋平能被方叔安扎死吗？苦肉计，苦肉计，那都是演戏呢。那蒋平啊，那是扣个衰袍，外头用衣服一盖，为防备万一，贴着肉皮这还包了块铁板，不然的话方叔安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呢？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他们仨在前边走，开封府的人在后头就盯着，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二赵带着方叔安一口气进了西沙坳。翻山越岭啊，天似亮似不亮，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方叔安还真没来过，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头次见着。他一看，哎呀，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啊。晨风吹着惊鸟铃，刚啷刚啷直响，五道山门紧闭，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庙前是片空地，立满了两溜石碑，也不知什么年头什么人修的，碑文是什么也没工夫去看，光看见
3: 刺剑莲花冠这块大匾。
4: 看那意思，这块匾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二赵把方叔安领到角门这儿，往左右看看没人，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了五下，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一伙小老道。谁呀？
3: 我。哎呦，二位，你们回来了。
4: 回来了。你们要再不回来，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儿，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说着，二赵领着方叔安进角门，到了头层院子，顺月亮门洞一拐弯，先奔东跨院。这东跨院十分宽大，院里头是古松翠柏，正面有十间房子。由于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就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二赵停身站住，叫方叔安在外头等着，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方叔安觉着心里没底儿，二位呀，我他妈讲这事儿悬得乎的，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看算了，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我另投他处。
3: 别，方爷，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呢？
4: 你放心，你不但遇不上风险，我还敢保总门长得热情款待你。稍后片刻，可别走啊！就听屋里说话：“
3: 天林天亮啊，在，你们回来了，回来了。”
4: 说话间，两个人一挑帘笼进去了。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
3: 方爷，里边请。
5: 我行吗？
3: 还没说的，你跟我们进来吧。
4: 方叔安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凌晨一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抗老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青岛市城阳区83.5万亩优质褐芽亭鱼苗顺利放流安家胶州湾海域， 为胶州湾海洋生态修复注入新动能。在德州五城，花卉种植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经营思路，走出了一条错峰发展、促进增收的新路子。菏泽、德州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坚持智慧防汛、织密防汛安全网。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寄予厚望，强调山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要求山东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为全国稳产保供大局贡献山东力量，让中国人的饭碗装进更多优质的山东粮。
9: 眼下齐鲁大地夏粮收获捷报频传，在禹城市新店镇墩半粮产能建设引领区，尽管经历了秋汛晚播的不利开局，种粮大户孙红旗的6000多亩小麦依然喜获丰收，
10: 收出来还非常好，大约测了测实打大约在730公斤左右。
9: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山东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产粮大市德州启动墩半粮产能建设，目标是小麦亩产650公斤以上，玉米亩产850公斤以上，周年亩产突破1500公斤。从墩粮到墩半粮，粮食产量实现高位再增长并不容易。德州深入实施书记抓粮、集成种粮、科技增粮、政策稳粮、全链兴粮五大行动，围绕亩岁数、岁粒数、千粒种、产量三要素，探索出一套完整的高产标准体系。目前，德州聊城两市已有272.4万亩地块达到生产目标。
11: 优选高产粮种，规范播切播量，提升整地质量，配套了高性能的农机装备，推行水肥精准调控和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把零散的技术集成为标准化体系，让普通农户也能种出高产田。
9: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牢记嘱托山东全面实施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着力打造德辽墩半粮、鲁西南、汶阳田、黄三角等6个单产提升引领区，梯次建设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辐射片，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几麦34、几麦44、几麦60、山农67等一大批优良品种，保障稳产增产。几麦系列推广面积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12: 菌感的质量非常好，抗逆性呢非常突出。山东省的这个整个这个小麦遗传改良的这个水平呢，确确实实呢在名列全国的前列，也是为我们的粮食增产呢奠定了非常好的科技支撑。
9: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机则是稳产增产的硬支撑。山东农机产业集群形成了涵盖农业耕种、管收、助运、烘全程机械化、全地形、全系列整机装备产品体系，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截至目前，山东农业机械相关企业超过25.8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10.34%，位居全国第一。
13: 每年的补贴都是将近20亿，让我们这个补贴资金啊，能够真正用在优质高效、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上，惠及我们广大农民朋友，也是推动我们全省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提升，为我们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提供坚实支撑。
9: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丰产才更有底气。面对极端天气的考验，农技服务成为稳产保收的关键一环。去年历史罕见的秋汛导致小麦播种偏晚近1个月，面对不利开局，山东迅速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骨干专家蹲点包片，全省1.8万名农技人员高效协同，定期会商研判，严把关键环节，从高质量播种到促弱转壮，从管护增穗增力到一喷三防，层层关口逐一攻克，夏粮再度实现丰产丰收。
14: 年后通过咱专家技术指导， 咱加强水费一体化管理，小麦产量基本上跟去年能持平，及个别地块还有所增产，达到750公斤左右。
9: 推动四粮深度融合，山东粮食生产能力不断夯实。与此同时，持续挖掘涉事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

0: 盐碱地综合利用四个潜力，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省菜果菌肉蛋奶水产品总产量均稳居全国前列，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坚实的山东力量。
1: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齐鲁两厂的厚望重托，创新提出了一家式农业生产体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狠抓要素集成，积极推进单产提升引领方和吨半粮建设，连续五年总产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山东贡献，展现了山东担当。
2: 盛夏时节本是传统花卉销售的淡季，但在德州五城，花卉种植户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创新经营思路，走出一条错峰发展、促进增收的新路子。在五城县广运街道特色花卉种植大棚，一盆盆太阳花娇艳绽放，基地负责人正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花卉品相，讲解养护技巧，线上订单不断。
3: 现在通过电商直播、线上销售，一天能卖出200-300盆，销量全国各地。太阳花好养活，成本低，受众广，整体利润率还是非常可观。
2: 基地旺季时大多销售多肉植物，因受季节气候影响，春夏高温时节多肉市场明显下滑。为此，基地摸索出一套错峰经营花卉的新模式。
3: 往年了嘛，一到夏天，销量了嘛都大幅度下滑，大棚啊和人力那都白白限制。为了不让产业断档，我们调整了种植和经营思路，淡季了嘛，专心培育多肉的新品种，提升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同时了嘛，大面积种植的太阳花。
2: 基地精准对接夏季花卉消费需求，并依托成熟的电商直播模式，把大棚变成直播间，用实景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下单，成功将传统销售淡季转化为增收旺季。
3: 旺季靠多肉增收，淡季了嘛靠太阳花补量，全年销量的不断档，收益还算有保障。接下来我们将会优化种植结构，丰富这个花卉品类，把电商直播销路吧越做越宽，把特色花卉产业做大做强。
2: 眼下正是成武县大蒜丰收的季节，大田集镇城楼村第二届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上百位种植能手带着精心种植的大蒜角逐蒜王桂冠。比赛现场，参赛蒜农手捧自家个头最大的大蒜依次上秤。比赛规则简明直接，比的是十头大蒜的总重量，最重的就是今年的蒜王。
4: 参赛大蒜个头都比较大，从品相来看，这些大蒜品色鲜艳，颗粒饱满，充分展现了我们大田集镇大蒜个大品艳、营养丰富、辛辣适中的优良品质。
2: 经过激烈角逐，蒜农程传安以十头大蒜总重1.319千克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城楼村今年的蒜王。
5: 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种了这么多年蒜，第一次得到这么大的大奖，争取明年接着种植高品质的大蒜，接着参赛，争取明年再夺第一。
2: 成武县大蒜种植面积达35万亩，大田集镇有3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这里出产的大蒜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蒜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4: 下一步啊，我们要继续做优大蒜品质，做大产业规模，依托镇里200多家大蒜加工企业，发展大蒜深加工，提高大蒜的附加值，借助成武大蒜国家地理标志这个金字招牌，让小蒜头真正成为带动乡亲们致富的金疙瘩。
2: 眼下正是胶州湾海域鹤崖萍放流的黄金时节，青岛市城阳区83.5万尾优质鹤崖萍鱼苗顺利安家胶州湾海域，为胶州湾海洋生态修复注入新动能。
0: 早上7点，城阳红岛帅康码头一派繁忙，不同于往年人工打包清点鱼苗，现场4台智能寄鱼器同步投入使用，全程活水作业流水计数，彻底规避了人工操作对鱼苗造成的二次损伤。
6: 往年放流吧还需要这个打包冲氧然后堆垛什么的，对鱼苗的二次伤害太大了。但是像今年我们用上这个自动计数器也不会对鱼造成太大的伤害，然后一边流水一边计数，很方便。
7: 这次放流呢，就是我们培育的崖萍鱼苗，达到这个体长5公分以上，今天在这放的。
0: 本次增殖放牛总量大约83.5万尾，按照生长规律，本次放牛的褐芽平鱼苗短期内便可快速增重，一年后可长成成鱼，既能有效修复胶州湾渔业资源，又能助力渔民增收。
7: 再加上修渔季，啊，渔船、渔网都已经都上岸了，也没有什么打鱼的，所以这个季节是比较适合这个种植放牛的。
0: 自2015年以来，青岛市城阳区持续开展海洋增殖放牛活动，海洋生物多样性恢复初显成效。
8: 累计投入增殖放牛专项资金约1500万元，累计投放中国对虾、芽品鱼、半花舌塔等各类水产苗种超过12亿尾。通过常态化的增殖放牛工作，可以持续完善胶州湾近海鱼类种群结构，守护我们的蓝色粮仓。
2: 眼下，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菏泽、德州等地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坚持智慧防汛、织密防汛安全网。在菏泽定陶防汛应急指挥中心，智慧防汛监测平台实时汇集雨情、水情、视频监控等各类监测数据，统一整合救援队伍、物资装备等应急资源，降低极端天气灾害损失。
9: 通过数字化推演，精准锁定降雨、内涝等风险点，同步做好预警教育服务，为我们防汛调度、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提供了精准高效的气象保障。
2: 除前端数字化预警，在杜塘镇裴河水闸、水上飞翼智能救援设备抓紧进行救援演示，若遇河道暴涨、城市内涝险情时，可远程指挥展开救援。
10: 今年新购置了这个30台水泵、23台发电机组等应急物资，将陆续分发到各镇级，确保在关键时候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涝岭市盘河泵站，管理人员正在对泵站机组、闸门启闭设备、配电线路等设施展开地毯式排查，确保每一处设施在面临汛情时都能即刻投入使用。
11: 汛期我们实行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调度指令，能够第一时间开机运行，保障城区排水通畅。
2: 同时，水利部门利用智慧水利信息平台，可实时监测全市河道水位、闸门运行状态。
12: 现在平台布设终端视频监控30个，这为我们提前研判汛情、制定防汛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的转变。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4: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0: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

0: 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三、定植。 定植之前应及时耙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四、 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收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受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
1: 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今年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山东日照有一个村真的把低碳融进了生活，污水回填成肥水，垃圾分类变资源，村民攒积分换动力，一套组合拳打出了个无废村庄。厉害的是啊，他入选了202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成了全球乡村治理的中国样板。
3: 废物。
4: 什么废物？没有没有，
5: 我们没有废物，
6: 都回收了，
7: 还是都利用了，所以说没有废物。
8: 那不是上联合国了吗？俺个村儿。
9: 上联合国了。
4: 啊！这里是日照市东岗区涛洛镇的小草坡村，村子不大，只有116户，却在2025年的11月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绿色空间使用者案例全球分享。一个小村凭啥能做到呢？ 其实很简单，村里没有废物。
10: 压根种上了，你长草也是哪长？它没长，像从秧歌一样的人就生长，满地稻叶什么种了，都走了。
11: 污水一直是农村人居环境的老大难，但走进小草坡村，路面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污水的痕迹，
4: 秘密就藏在大爷说的地道里。
12: 我们村的这个污水处理模式，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这是伙房哈，这是伙房的污水，就是生活用水，还有这个洗澡堂的水，然后通过这个暗道，通到这个主管道去，这边这个是污水主管道，这边呢是雨水，雨水是泌出，污水走暗管，这个样呢就是说，你的污水量是很小的，处理污水很简单。
10: 污水量小了，处理成本自然也就降低了。10年前，王运红在浙江安吉考察的时候，当地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方法和经验，他深受启发。回到村里啊，他就动员全体村民同工同劳，建设了这套污水处理系统。这个污水处理是属于生态化的，用的是什么这个处理呢？就是说，主要是水生物，水质物。那么水质物，您都知道，芦苇啊。
4: 荷花，水生物呢，这脑族类呀，胆水灵虫啊，这个作用非常大。重阳我们也是用的太阳能这个发电，我们一年这个污水处理费用不超过2000块钱。明渠收雨，暗管走污，有了这两条管道，可以说在小草坡村没有一滴水是浪费的。处理完的污水加上液体水溶肥，它就变成了水肥一体化，直接通到了田间地头，拧开水龙头就能用，
13: 用起来可方便了。
1: 也不用那个老百姓花一分钱，太好了。
2: 井里有水，院里有水，咱里有水，各方面都真好吧？
3: 生活挺高兴了、
2: 啊。哎呀，健康水平
4: 真好，
2: 大康了。
5: 那水的问题解决了，垃圾该怎么办呢？
6: 收篮子，收篮子。
7: 这是区域篮子。厨房里的剩菜，或者说菜叶子嘞、果皮嘞，放在这个绿的桶里。这个黑桶的桶吧，就是。其他的垃圾就是不可回收的，或者塑料袋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看那垃圾分类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那儿，就是咱生活都成习惯了，挺好的。
2: 咱现在看到的这个池子是衣服的垃圾发售池，就是厨房、剩菜，还有秸秆这种垃圾呢，我们村呢，就是收回来以后呢，通过加工，加上土弄肥，弄完肥以后呢。我们退还着，村民呢可以免费使用。污水处理啊，垃圾分类呢，可能都因为是一个很难啃的骨头。但是我应用来说，都是村民参与，不是个难题。
5: 那怎么能让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呢？秘密就在这张卡里。
8: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一分等于一块钱。我们积攒到五分之后，可以拿这张卡去超市去购买米面粮油、生活用品都可以的。
9: 花了多少，用就折账，买的什么，他个人得签上名字，这边是我给签的名字。
8: 这个是卡。
9: 哎，对，这是折账卡。
5: 村民拿着积分卡到超市直接当钱花，而积分的获得就在日常的小事儿里。
10: 一种的参与嘛，这孩子也爱参与。虽然钱不多，但是真是刺激孩子也爱读书，也爱找卫生了。
11: 都习惯垃圾分类也成习惯了。然后刚才在这个村里住着，环境美也是一种习惯。
5: 环境改变人，人也在提升环境。如今的小草坡村形成了一套让乡村自己转起来的绿色生活方式。低碳生活，人人参与，个个自觉，成了每个村民的日常。
8: 现在都默契的，就是走在路上，如果看到有垃圾，我们也都会随手捡起来放到垃圾桶里边，一起维护我们这个村庄的整洁嘛。
12: 弄得多么好，你说说，光富人俺是还挣钱。你说是村里吧，也没有好粗粘那个草呀什么的，哪道嗓子都挺干的，对吧？哎，俺村挺好的，
2: 越来越好。
13: 两个月，
2: 越来越好。往后的哪都知道，全基础都知道。
14: 我们都那么幸福，然后给我们。小草坡村简单。
5: 小草坡村一个微样本，用十年的时间验证了低碳生活、绿色发展是可参与、可操作、可持续的。这就是中国乡村给全球低碳的绿色答案。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详细介绍了今年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价格走低的原因。那么同时啊，也纵向对比了国内国外在樱桃设施栽培上的差异，以及樱桃避雨栽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露天樱桃看天吃饭的时代已经是渐行渐远了，从被动受灾灾后降价到主动建避雨棚提前防灾，是国内樱桃产业发展必经的转型之路。那目前国内有没有一种适合散户的成熟可靠简便的避雨设施呢？这不，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就真发现了一种，咱一块来看看。
15: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16: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17: 看，我给测试一下。
15: 好，
17: 我把水倒上去，看。
15: 啊，水都流下来了。啊、
17: 水全部流下来了。
15: 对，
17: 看。
16: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18: 对对，下边没有漏，
16: 是吧？
18: 对，都从上面流走啊。
15: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17: 对对对，
15: 不会渗进去。
17: 再多的水，对
15: 对,
17: 对,
15: 对，它都会流下来。
19: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15: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完好无损。
16: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样滑，我用力滑，
18: 看一下，
16: 用力滑，你再看是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哦，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 这个

0: 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1: 儋州市是避雨部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2: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啊，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换，把网，哇，这网还很结实。
3: 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的寿益庄村呢，食用菌种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和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那近几年啊，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和支持下，越来越多村民放弃黑木耳改种羊肚菌，通过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服务，收入更稳定也更省心。
4: 给你不同的设施，就给他知道，包括在种植期间啊，发菌的时候、出库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到现场去给大家去实地指导。
5: 6月16号早上，一堂羊肚菌种植技术培训会在临沂高新区马场湖镇寿益庄村委会议室开课。作为临沂市种植羊肚菌规模最大的村庄，寿益庄村的羊肚菌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
6: 主要是寿村里边他们邀请过来，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因为还会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进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种植流程，前面呢给他们再复习一遍。再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冲沙的问题，冲沙地怎么去处理。
5: 羊肚菌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金太阳强大技术团队的全力支持，技术导师扎根一线，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帮助农户少走弯路，稳产增收。
7: 所有人看到了金太阳这个技术哈，服务怪到位，怪有耐心。黑木耳太累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太耗人了。
8: 其实老百姓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销售啊。技术这一块就是说我怎么去种这个东西，怎么能把它种好，然后销售呢，就是说我种好了以后我怎么能把它卖好，能卖出去。那我们在这个技术服务和这个销售这一块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力。你像我们去年也是专门有负责这一片的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基本上隔几天就来一次。
5: 从菌种培育、销售到指导建棚、播种、采收，金太阳通过全程跟踪帮扶的服务体系，收获了农户们的认可。未来，金太阳将继续以专业技术与贴心服务，助力当地羊肚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种羊肚菌，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成。啊，所以说我们今年呢也想着是再接再厉，把这个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3: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观察员的板块。在济南呢，有一位名叫郑如飞的05后小姑娘当起了茶老板。和其他人开店不同的是啊，她的店面不搞传统装修，而是直接开成了四处超市。超市里货架林立，茶品自选，逛一圈就像是在逛便利店。这样的茶叶超市，您会想进去逛逛吗？
9: 那这两年在茶行业里面特别火的一个模式就是茶叶超市。我看最近啊，济南也是陆续开了几家，今天就拿着我的小杯子到里面选几泡尝一尝。哎，今天这个杯子它是淄博大官窑的晴翠开心杯，使用的是蓝绿结晶釉的工艺。你看它里面有这个冰花和水草这样的双纹理，特别的漂亮。走吧。进来之后呢，整体的店面面积还是很大，挺开阔的，可以先拿一个购物筐，就像我们在超市购物一样，是16块钱。每一个品类它都会有这个品鉴装，就是它已经打开了，你可以到这个吧台去冲泡一杯尝一尝啊。它这一包是半斤
10: 啊，
9: 250克，然后价格是60多块钱，是吧？
10: 对啊，
9: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整体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你是这个超市的老板是吧？
10: 算是。
9: 我看你很年轻啊。
10: 我是05年的。
9: 哦，就相当于是刚毕业。那怎么选了这个茶叶超市呢？
10: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茶，因为我觉得茶呢，它提神跟养生效果比咖啡要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茶叶超市这种形式来讲 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它更好接受，嗯，也更好上手。
9: 它其实能够满足的这个人群的需求是比较多样的哈。嗯，
10: 对的。你像进店面的年龄段，从十几岁的20、30、40，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
9: 但是应该年轻人会比较敢进这种店，是不是？
10: 对，年轻人进的更多一点，因为他一看不是这么很严肃的场景，就是超市。那我逛一逛，我不买也好，我买也好，都可以。
9: 那最后问一问大家，像这样的茶叶超市，你们会进来选茶吗？
3: 这俗话说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在山东禹城有一家三产融合的公司，他们做的驴排、驴肉、驴蹄、驴板肠等等菜品是美味飘香，满满的舌尖诱惑。
11: 驴的身上浑身是宝，驴的驴肉产品从驴头到驴肉，一直到驴的内脏、驴蹄子、驴腿骨等等，我们可以做成20多个品种。不能食用的驴毛和驴蹄壳呢，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文创产品，大家可以作为纪念品带回去。我们这个养殖场呢，就是从德州驴的这个原种繁育开始做起，每年的这出生的这个幼驴也是有几百头，这是我们的第一产业，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农业板块。然后第二板块呢，就是驴肉的美食深加工，我们的一些生熟驴肉的一些加工制作。2016年是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商标天地龙。然后第三板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餐饮板块，涵盖了有宴会、会议、民宿及这个烧烤等等。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融合。现在的公司呢，也是我们禹城市的一个三产融合的示范基地，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这个无公害的驴肉200余吨。目前呢，驴苗以及驴肉产品已经销往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安徽，还有这个陕西、山西等大部分的地区。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呢，是我们这个德州驴庄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熟肉产品。那么我们的这个熟肉产品呢，原材料是2岁半以上的成年的德州黑驴驴肉。比较经典的这一部分呢，是这个驴的排骨，通常是用来做卤制或者是炸驴排。那么炸驴排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特色菜。这个驴肝呢，可以做凉拌，也可以做拼盘。那么说到这个驴板肠呢，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驴板肠是驴的这个大肠的部位。那么这个盘子里给大家展示呢，这两道菜呢，胶原蛋白比较多的这个产品。那么右手边呢，这块呢，就是这个驴的驴蹄子，它的外面呢是厚厚的胶质。那么左边这一块呢，就是这个驴的腿骨，因为它们外面呢是附着着厚厚的驴皮，所以说它里面的胶原蛋白也是非常的高的。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11: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11: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11: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麦收时节，临沂市沂南县的一处麦田里是热闹非凡呀，一场小麦现场观摩会在这里举办。同一片区域内，示范田与对照田长势差别是十分的明显，大家纷纷兴致勃勃地来竞猜亩产量，也在估测示范田的最终产量。那么究竟谁能够猜中答案呢？先到现场看一看吧。
13: 黑松竹化肥小麦实打实说，
14: 黑松竹。
15: 目前咱这个黑松竹化肥的小麦长势，这个一个是穗头比较大啊，茎秆呢也比较粗壮，用肉眼就直观能看出来。小麦的裸黄颜色也比较好看，你看吧，金黄色的。对照田这边小麦呢，哈，就比较瘦弱弱小。我们要实打实收，让广大这个种植户一起见证咱用咱黑松竹化肥这个小麦的一个产量。
16: 到两头你们看都这个呢，看这个没有，到两头都看出来了。
17: 都怪国产，那个想好种的真的是。
18: 这个效果呢，确实好，
19: 长得很好，这麦麦地的很好，颗粒饱满，
20: 这麦穗子好啊。
21: 我这个麦子也不没人家大，
22: 很好，比两边人都好，俺两边的麦穗细。
14: 不好，现在全是好。
20: 800斤的，1000斤的，1600斤的，
14: 还有跟1000一百斤
20: 啊，还有1100斤的，
14: 1100斤，
20: 还有550。
14: 哎，
20: 啊，
14: 550，
20: 我看你谁猜准哈？
14: 哎，
20: 还有谁猜啊？
21: 我猜1500亩，
14: 他1500亩，
20: 啊，
21: 一亩地嘛，一亩地，
20: 都在这里猜测，这块麦子到底能产多少斤？
21: 有四轮头啊。
20: 这个穗子吧，就是方方的，方方的粒儿吧，饱满。你看咱粒子，它粒子它不饱满，你看
14: 不到柱。
20: 你看这个是四四方方的，这个是扁的。
21: 这个是两个拍。
20: 哎，对的，你看。这就是差距。
22: 云南这个市场这边哈，土壤板结，土壤盐子化、酸化比较严重。原来都是用的这个土壤调理剂，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带的黑龙醋这块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带的。今年回访来说的话，表现是非常好，从这个土壤上，包括这个产量上，还有这个放病上，都是表现出的非常好的效果。
23: 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示范田啊，它的麦穗呢比较长一点，它的颜色呢是金黄色的，而我们的对照呢，它这个整齐度不是那么好啊，它有大的有小的，而且呢这个上面多少有点这个霉变啊，这个情况，颜色呢发乌啊，然后呢籽粒呢拔出来以后呢，同样的两个大穗，我们这个有59个粒儿，这个只有53个粒儿。茎秆呢，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是能做到了活秆成熟啊，茎秆的整个的截面非常的粗，抗倒伏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根系要明显的比它长，根量大，根长。这是我们的这个小麦最上面的当家叶、旗叶的一个对比，是吧？咱这个叶子你看，明显的要比它长啊，比它这个宽啊，这样的无形中呢就光合作用的能力要远远的高于这个对照。示范田咱们用的黑龙醋糊化肥，产量呢是1445斤。一亩地对照田呢，折合的一亩地呢是913.3斤，一亩地呢增产是531.7斤，啊，这个产量增产是非常明显的。
15: 通过这个效果，增幅更多的种子，让老百姓能用上好的肥料。
24: 皱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2: 同一个大棚，同样的茄子品种，只是因为肥料的不同，收成到底能够差出多少呢？聊城市深县董德庄镇的孙振昭今年就在自家棚里较起了真儿，这一半用新接触的双碱抗炎生根菌，一半用常规的肥料。如今呀，采收进入倒计时，两边的长势差距让他是既惊喜又纠结。面对这本不对等的账，孙振昭直呼啊，这账还真算不明白了。咱到棚里看看吧。
25: 张经理，过来来来，算账。
26: 你看，从4月20号一边挤到6月8号，对照天和示范天的区别，你给我算算，到底是你给我算明白，看具体能差多少。
27: 嗨，我以为是什么事呢？这事简单，今天申哥，我给你把这个账算明白了。双碱科考队员们集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位置是山东省莘县董德庄镇，左手边是对照田，然后右边是示范田，分别是以柱子为分界线，各2亩半地。我们从2月20号到6月12号，将近4个月的时间，我们从底肥到追肥，全程用的是双碱抗炎生根菌。
28: 对示范田和对照田的茎秆粗度和植株高度都要进行测量。那茎秆粗度呢？我们从这个最顶部这片叶子往下数第5个叶片的这个地方，我们来测一下它茎秆的粗度。那植株的高度呢？就是从根部测到就是它的最高的地方，
29: 10.5毫米，株高152厘米，12.9毫米，138厘米。
30: 为了更准确地帮孙振昭核算两块地的产量差距，双碱科考队员们对示范田与对照田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精细测量。
27: 我们今天针对示范田和对照田株高、茎粗、土壤的酸碱度和土壤盐分进行一个测量，同时我们给孙大哥算一个明白账，从4月20号到6月8号，我们茄子这个产量对比怎么样？平均亩产是9186.4斤，对照区平均亩产是7472.4斤，亩增产率达到24.6%。
30: 结果显示，使用双碱抗炎生根菌的地块不仅产量优势明显，在土壤盐分含量和植株整体长势上也与对照田呈现出显著差异。
27: 抗炎生根菌的示范区盐分是在0.31， 然后我们对照群众其他肥料盐分现在在1.07，双碱抗下生菌示范区竹篙平均是141.5这个厘米，对照区是135.4厘米，这个中间高度上是不是相差了啊？第二个是平均的它的净出，我们是10.42毫米，对照区是净出是8.13，现在我们进行中后期了，到后边拉秧还能再采几遍？
0: 采五遍，五遍一亩地平均得2000多斤吧？
27: 再增产2000多斤。
0: 对，
27: 我们这个增产量，对不对？明显不明显？
0: 明显。
27: 满意不满意？
0: 很满意。
12: 接下来已进入到跟着专家种花生，花生苗期该怎么管理才能够为高产打好基础呢？一起来听听山东省农科院花生专家的建议。
1: 走访科研院所，分享花生高产技术。那今天呢，陈旭就来到了国家花生工程技术中心济南印马泉基地。那这里呢，也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花生试验基地哈。张老师，你好。张老师，我看我们这个基地里的这个花生苗不是很高，这是怎么一回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专门控制它水肥一体化。你可以看到我们那边一个棚子，我们那边装备的是水肥一体化，这里边都是铺着滴灌管的。通过它这个关键时期供水，这个花生是一个比较抗旱的作物，苗期干旱一点呢，有利于它蹲苗。我们现在呢，就是故意让它苗期不浇水、不灌水，让它蹲一下苗，这样呢，有利于它这个基部结位的果针下扎的更距离更近，就是基部结位的果儿更多，有利于它增产。那么咱生产上呢，好多人就是看这个苗长得太慢，就是因为干旱的原因呢，长得慢，想浇水。其实苗期啊，在开花之前是不用浇水的，它这个只要能保证一波全苗，出了苗以后啊，适当的干旱有利于它这个产量的提高。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啊，苗期这个阶段，因为咱大部分都是地膜覆盖栽培的，
12: 对，
2: 它这个花生啊，虽然它是可以破土自己出苗，但是呢，它有的侧枝它是长不出来的。这个侧枝如果不长出来，随着它这个长大，它在里边这个空间有限，它可能是开花也受抑制，
12: 对，
2: 然后授粉啊，包括这个下针结实啊，都受影响。它这个结果主要靠第一对侧枝，就是这一对侧枝，60%的荚果是在第一对侧枝上形成的，然后还有第二对侧枝呢是20%，就是加起来这前两对侧枝结实率能占全株的80%以上。那么所以呢，它如果第一对侧枝在这膜下覆盖着压在里边，它会限制它产量提高。所以呢，咱现在就要求这个青稞理枝就把这个第一对侧枝给它放出来，只能会越来越弱。后期这个结果数就会很少，所以那个花生产量提高呀，这一个青稞理枝这一个技术措施啊，必须要做到位。这个苗期管理一个重点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病和虫，麦田里边这个蚜虫，包括一些蓟马，这些虫子都迁移到花生上来。这几年的蓟马危害比较严重，它就到这个花里边了，吃这个花瓣，吃这个花粉，对这个结实呢，这个受精呢，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苗期这个防治这个蚜虫、蓟马这一个病虫害呢，也很有必要。然后呢，就是一个那个病害，它这个一个看到这个根部、茎部这边有一些黑霉菌，这个呢就是茎腐病。茎腐病呢这几年啊，包括咱后期这个白癜病啊，发生的也比较重。有的铁块是长期连坐的，种过花生的，这个病原菌在土里边一直存在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败种啊，有的花生这个粒儿败种败的不是太好，或者是它本身这个活力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它遇到这个霉菌，它就容易被侵染。咱这块地里的发生率不高，很少，1%左右吧，不到。如果在大田里边生产上茎腐病啊，还有后期个白癜病比较严重呢，咱就要适当的进行这个药剂防控，就是用杀菌剂，效果比较好的杀菌剂啊，就是喷湿效果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也可以灌堆儿，只能起到一个这个防治的作用。如果是已经发现了这种，就治不好。
12: 我看您这个手里还拿着我们这个地里的草，是不是哈？那现在这个草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花生苗期出现的一个问题哈。
2: 对，花生苗期呢，这一个也是一个关键，一般都是激播嘛，激播除草剂可能喷的效果有的地方好点，有的地方坏一点。所以呢，它有不同的地方，你看这边的这块草就很少。然后个别地方没喷好除草剂的地方呢，可能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正好这个苗期的时候啊，这个花生苗比较小，能看见草在哪儿。现在的时候是出草的一个关键时期。等这个花生长起来了，草也长大了，那时候再出草啊，可能稍微有点晚。
12: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新生地盐度高、水位浅，属于很难开发利用的盐碱滩。然而啊，科学家们却在这里创造了绿色奇迹。
4: 这个地方的含盐量太高了，这个仪器已经测不出来了。
3: 这里距离黄河入海口只有5公里，是长满荒草的盐碱滩。
4: 它的含盐量已经超过千分之十了，像一些传统的植物就不能，像一些不耐盐的就不能生长了，只能生长一些像碱蓬啊、红柳啊，还有这个芦苇这些植物。
3: 一边是荒草丛生，另一边却是生机盎然。盐碱地上的西红柿酸中带甜，有一种特殊的风味。
5: 这个呢，首先是盐碱地上的一种特色，首先是它这个植物它可以吸收一些矿物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为了抵御这种盐碱逆境的胁迫，它自己呢会分泌一些这种带刺激的代谢物质，像一些糖啊、酸啊等等，提高它自身的抗性。那么这些物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好吃的、风味比较好的物质，整体让我们尝着就是口感比较好。
3: 大棚里的西红柿为什么能正常生长呢？
5: 这个滴灌带呢是精准的，能够调控这个作物根区它的土壤盐分，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重度盐碱地上这种作物根区它这个土壤盐的含量，从而呢给这个植物的生长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这个试验基地不仅种植了西红柿，还成功种植了彩椒、丝瓜、辣椒等作物，而且实现了周年生产。这种栽培模式已经在滨海盐碱地上推广种植300多亩。
5: 那像我们这个大棚呢，它是在这个重度的乃至高盐的土壤上进行的这个设施种植的一个试验示范。那么我们考虑到像环三角乃至这个环渤海地区，它有大量的盐碱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那么如此巨大的甚至是上百万亩的这种盐碱地，如果全都用来做这种设施蔬菜大棚的这种种植模式的这种推广的话，那么首先从节水上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宝贵的淡水资源用于其他的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大棚的投入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只相比传统的大棚多出那么一点点来。那么整个的，如果我们在这个环三角或者环淮海地区、环渤海地区推广的话，能够创造巨大的这种经济效益。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9: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8: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 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9: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8: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9: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8: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9: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宜养阳，冬宜养阴。那么夏宜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就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啊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是吗？
2: 对，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缓冲，我们这个空气呢非常的炎热，我们呼吸这样的空气感觉对这个气道是一种烧烁感。那么现在就很难办了啊，我们常常过去的那些概念啊是不是还是对的？ 那么应该是对的，但是现在真的很难养啊。就说我们过去的话啊，就说要回避一些冷，你像那个时间没有空调的房间，我们还特别强调给我记得就是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0: 嗯，
2: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啊，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0: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2: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我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贪
0: 凉
2: 的，贪凉，
0: 对，
2: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机体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地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地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啊。当我呢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透不过气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石变了，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 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
0: 嗯，
2: 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人群，他有哮喘体质。
0: 天哪！
2: 嗯，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
0: 嗯，
2: 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嗯，
2: 他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他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啊。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多啊，就是二十五六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状态，伴有着胸闷，
0: 嗯，
2: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咳嗽性哮喘。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呢？
2: 对，它是对这个冷热的温差呀引起过敏，就是我们这个气道啊发生了痉挛，发生痉挛以后，这个呼吸不好嘛，它就要通过咳啊，有些病人就表现的咳，使劲的咳，这样呢让气道通畅，能够喘气儿啊。这些病人呢，常常都有明显的就是胸闷、窒息感，而且呢，他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去看急症的也很多，当然到我那去看呢，往往就是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性哮喘啊，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鲁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突然的爆咳，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它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等男同胞光着脊梁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知阴知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要注意 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啊，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患者呢常常跟我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哈、啊，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哈、啊，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哈、啊，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哈、啊，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啊，遇冷呢才出现咳嗽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啊，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啊，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啊。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啊，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吃这些啊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嗓子肿疼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了。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它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啊、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主方。这个治疗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效果很好的。
0: 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啊，这个太炎热的天气，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啊，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这个感受这种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啊，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啊，还是在流传啊，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啊。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啊、年轻人啊就是反复发烧啊，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现在这个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 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啊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啊，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啊，我们还是要戴口罩啊，防止这种呼吸道啊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啊，还是有效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啊，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和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啊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啊，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啊，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啊啊，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啊，要吃常温的西瓜啊，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啊，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啊冷藏的西瓜啊，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哎，在这儿想问一下陶准，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

0: 样是吗？
1: 哎，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听他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抠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这个舌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辄气喘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啊，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啊。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啊。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啊，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啊，吃一点利尿剂啊，因为他有心功能不全啊，有下肢浮肿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会吃一点就是因为他常年都有喘嘛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叫气阴两亏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然后这个有时候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这个阳阴清肺丸吃这些当然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通过自我调整能够达到这个自我调整很重要的是睡眠这一部分咳嗽特别严重的，我们常常会劝病人，我说你这个晚上实在睡不好的时候就吃一点就我们叫这个通体芬或者是直接吃一点安定就是他吃通体芬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让病人吃一点安眠药，能够睡好觉，睡好觉以后他也能够这个湿化机制上来了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醒的时候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在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0: 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您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请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2: 哎，这个结节有多大？
1: 有4公分，差不多。
2: 不对吧？4毫米吧？
1: 4毫米。
2: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1: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2: 啊。现在有症状吗？
1: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2: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1: 对对对。
2: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1: 也没找着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2: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就是肺部结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就是还CT 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到了这个程度了就是说你特别是看那种专业的门诊就是病人知道我是搞呼吸的，又是治疗疑难杂症的就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来看病。当然看普通的一些门诊的时候还是以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为主。那么这个肺部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广泛使用，再一个呢应该是还是和我们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间整个济南市就是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这就是济南市了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那么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现在济南市多大了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很少见到汽车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车呀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
1: 对，
2: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冰川都不复存在了所以夏天才会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那么这也是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它的直径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个肺泡那么大小非常小的一个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我们的 CT 上。所以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 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

0: 然后就是刚才说的、
1: 哦、
0: 多做一些湿滑气道啊，啊就是 喝点热乎水啊，啊、
1: 哦、
0: 吃点多吃点青菜啊、
1: 哦、
0: 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
1: 哦、
0: 这个对消除这个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啊它自己也能消失啊、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在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四个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1: 行，
0: 好吗？
2: 好吗？
1: 好，谢谢
0: 、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 谢谢。
2: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主任，你好主任。
0: 你好你好，
2: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0: 是你本人吗？
3: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0: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能清楚吗？
3: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需要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2: 也是陶主任的一位同行
0: 啊。对，这样啊，就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小猫咪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动物本身呢会有脱硝啊，它身上呢也会滋生一些病原微生物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这气味呢也是致敏源的一个条件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

0: 发生的原因。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要从预防方面多给病人想一想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就是周期比较长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法宝我基本上不太吃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来调整你的体质。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1: 对，
0: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发脾气这时候发作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我们叫这个正气存内泄不可干这个情绪的影响这个会影响你的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在这个月经期的前两天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你好比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这个气道它呼吸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它很容易有一些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这个哮喘老不好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了，就是饭后犯病的多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很快就好了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小方子。另外你要是说我就想要一点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芳香解表的一个有点温性的就是它属于就是温热的解表液那么它这个解表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用9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常常会调整好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叫痰饮为患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合之，这个温是温和的温并不是温热的温。但是我们加上3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它也本身有一些抗过敏作用。所以苏叶陈皮干姜 啊，这就是一个治疗哮喘病的轻来轻去的啊，很好用的一个小代茶饮啊，你就可以啊，就是平时有点咳嗽啊，有点这个胸闷憋气啊，啊，九克啊，这个陈皮九克，苏叶啊三克，干姜啊，然后煮，把它稍微煮一下啊，一天喝上这么就是这个剂量的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茶饮来调整你的体质啊，这个减少哮喘病的发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好的，
2: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没有了。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
1: 再见。
2: 诶，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0: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又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陶主任我要气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啊，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啊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有时候会有一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啊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啊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方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很就可以减少啊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
2: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哎，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哎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但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哎，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0: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啊，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哈，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啊，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70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2: 您自身就调理得特别好，
0: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医生嘛，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啊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啊的这种体力活动啊，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
2: 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三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0: 哎，太对了。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 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啊、其实
2: 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0: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你会发现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有很多子女都不理解，说陶主任你看他刚刚好一点，他就刚刚
2: 去休息休息呀、啊、是吧啊。
0: 但我说这个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哈、啊、你他要不动的话他很难好啊，他的肺功能他有点痰他咳不上来。
2: 是
0: 啊，你听见他咳、哦、听见他咳就像
2: 好难受啊、
0: 就像那个他就是咳不动。他有活动的老年人啊，你听他抠一声那么痰他咳上来了。
2: 对，
0: 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你别看他这个痰一上来他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阳气就是活动，
2: 阳气到活动、
0: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啊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啊、去散散步啊，也不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2: 是。那刚刚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0: 是的
2: 啊，
0: 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啊，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啊。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2: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0: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西瓜呀。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 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啊，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能够耐受了啊，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2: 对，
0: 就会
2: 有反应啊、
0: 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

0: 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啊，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啊，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啊，啊，特别是那些大便啊，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啊，而且大便化都刺啊，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啊，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啊，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啊这种水果和啊饮食。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3: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4: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3: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4: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3: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4: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十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归南山方田镇毛镇方田。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村党委书记、榆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郭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视频节目的收看。当然呢，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表了咱们关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也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直观立体的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郭孝明书记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郭书记，
13: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由榆林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集体号合作社，目前总种植面积达20000亩，是黄河口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产业振兴的典型代表。合作社以黄河口大米为主打品牌，依托黄河口独特的野地生态和黄河水灌溉优势，米粒晶莹饱满，口感香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品质和市场认可度都可以居区域前列。同时我们创新推行稻蟹混养、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亩多收，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也有效改善了土壤地力，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种植管理上，我们坚持高标准、现代化，全面应用先进农业技术，一是推广按管排碱、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土壤盐分和水肥供给，把盐碱劣势转化为高产优势；二是推行两种两法配套，选用耐盐碱优质水稻品种，实行精量播种、绿色防控，有效提升抗逆性和产量；三是实现全程机械化，耕、种、管、收、烘干、仓储，全流程机械作业，大幅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四是发展智慧农业，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控伤情、气象，实现科学精准管理，保障稳产高产。目前合作社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粮食烘干仓储中心和农产品服务中心，构建起从种植加工到品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8: 刚才介绍的这个数字让我非常的震惊，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0亩，哇，真的是一望无际。是成方连片吗？还是说中间有断开的？
13: 成方连片。
8: 哇，那太厉害了。因为我到过5000亩的麦田，一个大型的种植基地啊，这个20000亩那是它的4倍，那真的是看不到边是吧？
13: 哎，我们那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广。
8: 地广啊，
13: 嗯
8: 啊，其实提到东营啊，这个我记得东营人非常自豪的会说一句话，我们这儿就是地多是吧？
13: 是是
8: 啊，这个20000亩的水稻种植着，这个20000亩咱们种的是一个品种还是有好多种品种？
13: 有4个品种。
8: 哦，都是什么品种？
13: 都有盐丰47，
8: 嗯，
13: 有那个盐主打的品种是盐黄香精。
8: 哦，其实这个大米啊，咱们北方人虽然不是这个像南方人一样主食，但是呢咱们山东大米也有几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出产地啊，其中呢东营的黄河口大米就是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了。今天来的可真是一个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个大基地哈。咱们像这个黄河口种大米一般一年是数几次？因为我知道南方有2次的，有3次都有。
13: 但黄河口大米一年只有一季啊，生长期长，生长期能达到187天，是全国最这个生长期最长的大米
8: 啊，
13: 所以口感也较好
8: 啊。那应该价格来讲的话也比较有这个优势是吧？
13: 价格咱目前定位不高
8: 啊，
13: 4.8元一斤，
8: 属于好吃不贵，比较亲民，是吧？
13: 对， 对，
8: 哎，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良心产品，也是品牌产品了。其实刚才呢，在介绍咱们郭晓明书记的时候啊，提到了这个宝林村啊，是村党委书记。然后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其实是榆林村村党支部这个领办的，是吧？
13: 是是是。
8: 您是在榆林村任党支部书记，
13: 对，
8: 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榆林村好吗？
13: 榆林村吧，地处黄河镇中部。是一个典型的沿黄农业村，背靠黄河生态廊道，田园风光秀丽，生态地势鲜明。全村现有240户，645人，党员36名，耕地面积近万亩，其中水稻、小麦、棉花为主要产业。过去村里产业分散，规模偏小，村民收入单一。这几年依靠党支部带领抱团发展，村庄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榆林村最鲜明特点就是党建引领，集体抱团，科技种田。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丰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我们走的是沿线地高效利用加生态种养加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大力提升土地产出效率。在产业上，榆林村依托黄河口优质沿地资源，重点打造黄河口大米品牌。我们坚持选用耐旱野地良种、配套二管排碱、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实现了野地稳产高产。同时，通过稻穴混养、稻油轮作等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让一亩田产生双倍收益，也让土壤生态得到更好改善。村庄治理上，榆林村坚持能人带村、民主治村，把村党组织、合作社、农户三者紧密连接，让资源共享，利益共展。村里建成了便民服务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文明实践活动，乡风文明，邻里和谐。人居环境方面，榆林村全面完成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污水治理和良化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生活便利，环境整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如今的榆林村已经从过去的普通沿黄小村发展成产业集聚、村庄秀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成为黄河口镇沿海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样板点。
8: 嗯，确实哈，通过咱们这些年的不断的努力，让咱们这个本来是劣势的盐碱地啊，现在呢可以说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绽放出了新的光彩啊，让我们的产业呢能够得到一次完全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当然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啊各级这个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彦博主任来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些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博主任。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年来助力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情况。一是党建引领，创新经营模式，由村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将农户零散的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建立集体农户和经营主体利益链接机制，走规模化经营共同富裕之路，有效盘活集体资产。二是探索多元合作模式，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支持村集体与农业龙头企业、工商资本等合作，延长产业链，如农产品加工和品牌化销售，以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多元化合作，实施项目牵线搭桥，先后回引100余名在外能人、大学生回乡创业，培育壮大了新农人队伍。通过国有社会资本介入实施城方连片开发，催生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藏、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打破了小散低发展格局。三是强化政策与金融支持，各类惠农项目优先支持村集体创办的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实体， 帮助其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等项目，协调银行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及涉农保险套餐，提升村集体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拓展多元化增收渠道，支持有条件的村成立强村公司等经济实体，自主或与其他主体合作开展经营项目，同时鼓励村集体承接村内道路养护、绿化管护、物业管理等公共公益项目，盘活闲置农房等集体资产，通过村村联建等模式，打造特色旅游、农副产品中心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把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培育起来、规范起来、壮大起来，通过规范清理、抱团整合、入股参股、技术支持等方式，培育强村公司、共富工坊、经营文旅、劳务、物业等多种业态，汇聚形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力。五是加强技能培养，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并从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中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8: 其实啊，一个好的项目能够落地生根发展，并且发展得好，那么首先要选好这个项目，再有呢就是要有一些创新突破的好的做法，当然最关键的也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加持，我们的项目呢才能够越做越好，路子才能够越走越宽。那么在我们多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确确实实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收获，生活上和生产上带来了很多可喜的变化。那么博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显著提升了村民的生产效益和生活水平。具体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经营降本增效，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农资、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降低生产成本。黄河口榆林村丰硕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享机制，和统一育秧、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的无统一管理模式，实现了榆林村从当时的省定贫困村到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村的华丽蝶变。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解决了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的难题。二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产业链延伸，提升多元化增收渠道，合作社推动特色种植、养殖与二三产业融合，垦地区北范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牢牢抓住研学团建这一新兴业态，将总书记足迹、南展文化、黄河文化、乡村乡情等元素串点呈现，精心打造一系列沉浸式思政课堂，在金融支持下实现了村庄变井田、良田变教室、农民变教员、资源变资产的大变化，带动村集体增收6万余元。三是党建引领聚合力，党支部发挥组织优势，调动党员带头发挥作用，改变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榆林村通过党员示范吸引群众参与，合作社利润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联合周边11个村发展水稻产业，形成万亩水稻种植加加工加旅游产业集群，为周边村庄提供品种支持、技术指导、市场对接服务，帮助其提升水稻单产提升与产业收益。同时整合万亩稻田加黄河堤坝加乡村民宿资源，打造研学基地，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直接拉动周边村庄民宿餐饮增收15万元，实现一村示范多村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总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瓶颈，还通过资源整合、利益链接机制创新，实现村集体增收、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多元共赢。下一步，我区进一步推广成熟模式，强化产业链延伸与数字化管理，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潜力。
8: 非常感谢博主任的介绍哈。其实刚才博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突然想起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前啊发的预告的短视频啊，当时呢就是有好多村民手中拿着那个，哎呀，这个钱，哎呀，分红的那个场景，让人可以说久久难忘啊。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是我们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的一个真实写照。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咱冒昧的问一句，能透露吧，这个去年分红分了多少钱？这个一共
13: 去年一共分红是100多、
8: 100多万。
13: 对，
8: 哎呦，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13: 从当初的1000多元到现在的一口儿分红应该达到了接近3000，具体数我记不清了。
8: 具体数记不清了，但是这个总数是100多万。
13: 对对。
8: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从这个数字也能看得出来，咱们真的是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模式了。那么我们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一个村子、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坐落于我们东营市垦利区的黄河口镇。其实提到黄河口镇呢，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大闸蟹，想到的是好吃的大米，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啊，为大家全面的来介绍一下黄河口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张主任。
14: 黄河口镇坐拥黄河入海口、黄河口国家公园核心区位，生态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形成了特色重要、生态文旅、绿色能源三大优势产业资源，是盐碱地高效利用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区域。一是特色农业资源突出，依托黄河水灌溉与盐碱地原生态种植，大力发展黄河口大米等优质作物，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育秧、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同时稳定小麦、棉花等粮食与经济作物，发展无花果、莲藕等特色种植，形成粮经四统筹、种养家一体的多元产业格局。二是生态文旅资源得天独厚，依托黄河口国家公园、红滩湿地、黄河大堤生态廊道，发展湿地观光、稻田研学、瑜伽体验、露营休闲、民宿康养等业态，串联沿黄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黄河交汇、河海交汇、湿地观鸟、田园休闲特色目的地，农文旅深度融合潜力巨大。三是绿色低碳资源优势明显，推进渔光互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一地两用、一水双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依托这些优势资源，我们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产业强镇建设被农业农村部全国推广。
8: 嗯，刚才介绍的更加全面了哈，我刚才我的印象就光想着咱们农特产品美食这一块了，其实咱们黄河口湿地的这个生态旅游文化也是得天独厚的，像刚才介绍到的黄河口的国家公园、红滩湿地啊，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在很多宣传片、纪录片上都有大型的那种的这个飞机航拍的镜头，是真的是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哈，朋友们也都喜欢到这里来，到这里来不妨来到咱们的宝林村啊、榆林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哈，来品尝一下这里非常这个香糯的大米。那么咱们黄河口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张主任。
14: 黄河口镇主要从四个方面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是党委统筹搭建平台，我们整合各村资源，打造了集体经济产业园和合作社孵化园，让合作社攥指成拳共同发展，有效降低了单打独斗的风险。二是金融创新破解难题，我们与金融机构合作定制强村贷，解决了融资难问题。 同时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镇级平台加专业公司的模式，引入专业运营，让村集体既有保底收益又有利润分成，保障了资金安全。三是人才回引强化支撑，我们建立了在外优秀人才工作室，回引在外能人回乡，并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供技术指导，为合作社注入活水。四是跨村联建推动融合，我们推行跨村联建模式，组建合作社联社整合资源，打造从合作社种植到加工销售再到产学研一体的全产业链，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8: 嗯，其实提到黄河口镇，我觉得张主任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啊，因为他在镇里工作。您去过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稻田里吗？
14: 去过
8: 啊，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14: 对，然后因为他那个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大，所以去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8: 而且生态环境也很好，是吧？
14: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背靠这个黄河生态廊道，然后这个田园的风光也非常的秀丽，就是景色非常的美。
8: 哎，环境好啊，所以说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大米啊，才是特别特别的优质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虽然说没有把大米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但是呢，我们也为咱们这个合作社做的广告，好不好？这个咱们今年大米这个多少钱？
13: 今年大米还是卖4.8，
8: 4.8啊。这个有几种包装的？
13: 有两种包装，一种是10斤装，一种是2斤装。
8: 这个虽然包装不同，但是价格来讲的话，都是按4.8一斤来算。
13: 对对对。
8: 啊，平常怎么能买到啊？是去您那儿买，还是说平常联系您也能买？
13: 联系我
8: 啊，您说说电话。
13: 我的手机号是189-5305-47。
8: 再说一遍，
13: 189-5305-7777。
8: 哎，给大家报个电话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大米啊，确实是品质很好，最关键的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生产的优质产品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咱们黄河口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级的这种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地方，好环境自然孕育出好的产品，所以说给大家共同推荐一下，助力咱们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的。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

0: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欢迎您，郭书记。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我们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短视频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那个视频号里面去找哈。这个封面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短视频啊，方便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咱们今天的主角主人公。好的，那么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咱们郭孝明书记为大家来分享分享好的经验吧，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的咱们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12: 榆林党支部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过程中，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支部带头定方向，针对村内经济薄弱、群众种植零散。

0: 产业效益不高，村庄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调研分析资源优势，明确将发展优质水稻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等形式，统一党员群众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合力，为合作社发展理清思路、找准路径、定下目标。二是带头示众、创出路，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积极牵头筹措启动资金，组织党员骨干先行先试示范种植，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种植成效打消群众疑虑，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社，将零散土地整合连片，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彻底改变了传统分散经营的模式，为合作社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凝聚资源提效益，党支部积极对接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全力打造榆林江特色品牌，建立无统一运营机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加工、仓储、电商销售等多元业态，有效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真正实现合作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支付增收的多方共赢目标，走出了一条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带动、群众共同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嗯，其实咱们合作社的这个在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究竟是采用的哪种运营的模式，又是现在是用的哪种分配的这个方式方法，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就是这个党支部带头领办，规模化连片种植优质水稻，实行的是无统一管理，是统一育养、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分配模式是采用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获得工资，村民们成了既有流转费又有工资和分红的双薪农民。
1: 嗯，这样多重的保障让咱们的农民的日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呢由我们合作社在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统一的刚才提到这个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这样呢让我们的生产可以说更加的便捷，而且呢生产的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啊，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那种的批量化的啊，就像大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那种的标准化的产品是一样的，对外销售呢这个底气来讲可以说是更足了。相信啊咱们合作社发展到现在一路走来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是经历了各种的沟沟坎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到现在咱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您带领着咱们榆林村的老少爷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0: 我们榆林村啊推进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难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群众鼓励多不愿入股，二是村集体底子薄，缺资金、缺设施，起步难；三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上不去，没有市场竞争力。面对这些难题，我们靠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机制兜底，一步一步破解。首先，党员先上，示范引路，村两委和党员带头土地入股，带头试种水稻，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顾虑，把大家从观望拉到参与。其次，土地连片规模破局，党支部牵头统一流转整合土地，修渠建闸，完善灌溉，把零散地变成万亩优质水稻基地，降成本提产量。第三，利益绑定，让群众放心，建立土地流转费保底加效益分红机制，让群众旱涝保收，盈利再分红，真正实现抱团增收。第四，品牌与产业延伸，打造榆林江水稻品牌，建综合加工基地，做电商与农林融合，把产业链拉长，附加值做高。最后，规范管理，公开透明，严格按章程办事，财务公开，民主决策，让合作社办的公平，办的长久。
1: 真的是一路走来不容易哈，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创新之下啊，我们的合作社发展的也是 一步一步的走得很稳，发展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博彦主任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一步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将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呢？
2: 下面我就如何更好的服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方面交流一下。一是加大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争取各类惠农项目财政资金优先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特别是在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项目时给予倾斜。二是强化金融保障，协调金融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以及涉及农业保险方面的套餐，提升合作社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并积极推广鲁丹惠农贷、强村贷等普惠金融领域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各个层面金融需求。三是深化国企合作，加大国企赋能力度，探索并深化国企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借助国企的资源和管理优势，促进合作社发展。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专业人才库和人才工作站，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逐步建立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解决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对专业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专题讲座等，对组织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培训，不断提升合作社带头人、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和农业技术水平。五是规范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及管理制度，明确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与风险防范，确保规范运行。六是探索多元发展规模式与路径，引导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结合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来培育村集体产业，支持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村成立合作联合社，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延长产业链条，鼓励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延长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化销售，提高附加值。
1: 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集体经济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咱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我们的成员社员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哈，越走越好，越挣越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张燕飞主任介绍一下黄河口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3: 下一步，黄河口镇将抓实以下五方面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首先是做强特色产业，我们会继续把特色农业这块蛋糕做大，一方面稳住水稻、小麦、棉花等主导产业，提高品质和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会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的特色种养，像稻蟹混养、稻油轮作，让农田多产，群众多收。同时我们会加快冷链、仓储、电商这些配套建设，把农产品从田间直接送到市场，让老百姓能真正尝到产业发展的甜头。其次是盘活优势资源，黄河口镇有独特的黄河文化、湿地资源、田园风光，我们会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抓住候鸟迁徙形成的观鸟热潮，聚焦黄河大堤、景观廊道、露营基地、观鸟点等，形成规模化民宿集群与特色产业带，让更多村庄有产业、有业态、有客流。同时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发展村集体增收项目，让资源真正变成钱袋子。第三是改善生态环境，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农村道路、沟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这些小事抓好做实，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 同时保护好黄河沿岸生态，让绿色成为黄河口镇最亮底色。第四是抓好人才队伍，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我们将重点吸引返乡青年、创业团队、专业人才回乡，也会加强本地农民的技能培训，让更多人会种地、能经营、敢创业，真正做到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干事。第五是提升基层治理，依托基层党组织这一坚强堡垒，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问题解决更及时，同时抓好乡风文明、法治教育、邻里和谐，让农村既有好日子，也有好风气。总的来讲，我们就是要通过产业更旺、乡村更美、群众更富、治理更好，努力把黄河口镇打造成真正可看、可学、可复制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好的，那么咱们再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年黄河口镇的发展规划好吗？
3: 2026年，黄河口镇将紧扣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跃升、片区攻坚、农文旅赋能三大主攻方向，以硬举措、实数据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以产业跃升强支撑，打造农业强镇硬核实力，立足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定位，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倍增工程。大米产业方面，深化与山东土发集团合作，年底前实现产能增长30%，智慧水稻平台订单拓展至20,000亩，带动农户年均增收超15%。种业创新方面，投资3000万元建设核心育种与示范基地，力争麦豆产量提升20%。产业链延伸方面，加快3403.5万元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建设，实现加工仓储物流全链条升级，筑牢产业发展压舱石。第二，以片区攻坚树标杆，绘就和美乡村壮美画卷。依托沿黄共生优势，我们将按照一带两河多区布局，总投资2778.5万元实施重点项目，其中投资200万元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项目，投资850万元实施生态种养模式落地项目，建成5000亩稻蟹混养和3000亩稻油轮作示范田，投资1328.5万元实施黄河口大米产业链提升项目，升级加工烘干仓储设备，将日加工能力提升至120吨，通过片区化、规模化打造，树立盐碱地高效利用的标杆样板。第三，以农文旅赋能挖潜力，培育经济增长全新动能。借势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和观鸟热潮，我们将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力争盘活闲置房屋时间，新增民宿床位超50个，打造沿黄民宿集聚带，完善黄河大堤风景廊道，串联万亩稻田、万亩荷塘等农力资源，布局3处露营基地，打造湿地观鸟、稻田研学、文化体验精品线路，打造2到5处适老化庭院，配套建设1处村级医疗服务站及农事疗愈体验园，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特色康养目的地，让乡村资源变经济红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郭书记聊一聊哈。郭书记现在是宝林村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哈，也是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负责人啊。您是如何来进行履职尽责，服务于咱们这个集体事业的呢？
0: 作为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丰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我深知这一叶条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履职过程中，我始终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群众利益为根本，产业发展为抓手，3重身份同向发力，把职责落到实处。首先，作为宝林村党委书记，我始终扛牢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抓好全村党组织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坚强党员队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聚焦做大做强水稻产业，凝聚融合发展，丰富链条，努力构筑黄河稻乡产业集群。 其次，作为榆林党支部书记，我聚焦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当好领头羊，从合作社起步时的定方向、筹资金，到始终创新路，凝聚资源、提效益，每一步都亲自牵头，全程跟进，白天跑田野地头指导种植，晚上和党员、社员商量发展规划，主动对接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破解烟叶地改良、农产品销售等难题，让党支部真正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最后，作为合作社负责人，我始终把群众等数放在首位，当好服务员，建立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获得多重利益，紧盯合作社发展短板，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管理，打造榆林家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倾听社员诉求，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1: 嗯，那么咱们在合作社运行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你也是这个总结了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和一些心得，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好不好？
0: 在党支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几点深刻的经验体会。一是必须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这是合作社能够顺利起步、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支部把方向、定思路、敢担当，党员冲在前、敢在先做示范，群众才会信任，才会跟着干，合作社才能真正聚得起人心，办得成事情。二是必须坚持群众资源、利益共享，这是合作社长久发展的核心。我们始终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用实实在在的效益说服群众，让群众在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中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必须坚持规模经营、科技赋能，这是提升产业效益的关键。面对零散种植、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土地、统一管理，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同时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两种两法，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四是必须坚持品牌引领、链条延伸，这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我们打造榆林家自主品牌，延伸仓储、加工、电商等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农户搭上产业化快车。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只有把支部作用、群众利益、产业规律结合起来，才能走得稳、走得远，真正实现强村富民。
1: 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0: 榆林村党支部将持续深化丰硕种植合作社建设，围绕体制扩面增效富民的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四项重点工作，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持续扩大优质水稻种植规模，在现有基地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零散土地，完善连片种植区，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步扩大榆林家品牌稻米产能，确保产量稳、品质优、供应足。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标准化管理，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广更加适配本地烟叶地的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实行统一育苗、统一育肥、统一病虫害防治，全面提升种植效益和产品质量。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烘干、初加工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稻米加工能力和储存能力，减少损耗，提升附加值。同时拓展电商、直播、订单农业等销售渠道，让优质稻米走出本地，走向更大市场。四是持续加强利益连接机制，稳步提高社员分红和务工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合作社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0: 我们榆林村丰硕种植合作社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面向社会各界真诚发布合作对接需求，希望通过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进一步把产业做大，把品牌做强。一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与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引进耐盐碱水稻的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和智慧农业管理模式，提升种植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二是市场销售需求，诚邀农产品经销企业、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直播带货团队与我们对接，拓宽榆林家大米销售路径， 让优质生态稻米走进更多家庭。三是产业延伸需求，寻求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合作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四是项目与资金支持需求，欢迎社会资本、惠农项目、金融机构关注支持合作社发展，助力扩大规模，提升效益。我们坚信，在各界支持下，党支部领导合社一定能走得更稳、更远，更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也让我们从节目当中体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份执着与热情，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都见证了我们党组织领班合作社在大家辛勤付出下所结出的丰硕的成果。好了，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合作社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嗯，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4: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3%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炎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5: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密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4: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5: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4: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5: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4: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5: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凌晨四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翻江书讲评审问两个贼，但是这两个家伙把嘴一闭，一语皆无。尽管讲评怎么说，怎么劝，甚至怎样问，他们也不说话。后来把蒋四爷可气急了，吩咐一声，把这俩小子给我带院去，吊起来。小弟兄答应一声，像拖死狗似的把他俩架到院里。这院啊有两棵树，有人上去拴了两条绳子，把这俩人就吊到上头。刘世杰、沈明杰、蒋小义、钟林站到四级角，每人手里拿着条蟒鞭。蒋平扬着脸问，说不说，叫什么名，谁派你们来的，夜探开封所谓何故，说不说，再要不言语，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俩贼闭着眼咬着牙还是不言语。蒋平没办法，冲着刘世杰一点头，这四个人就开打上了。你想那鞭子抽在身上，那个滋味能好受得了吗？没几下，把两个人的衣服就抽开了，直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奔流。可这俩家伙真有点横骨头啊，把牙关咬得咯吱吱吱响，连哼也不哼，哈也不哈。后来把这俩小子打的顺着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淌汗，还是不言语。这时候天哪就放了亮了，包大人一想，别打了，打的时间过长再把他们打死可就不好办了，最主要的是撬开他们的嘴巴，掏出他们肚子里的话。因此包大人吩咐一声，住手，告诉蒋平， 把他们两个人从树上系下来，给上上最好的刀伤药，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千万要把他们看住。容我奏明皇上，再接查审问。包大人上了轿，赶奔八宝金殿。单说四弟仁宗，就这几天，他怎么挠过来的？眼睛都红了，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宁啊。一见包大人上殿，皇上张口先问：“包亲家，可找着我那皇叔了？”陛下，还没找着八王啊！朕限你3天的时间，既然没找到我王叔，你上殿何故？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虽然说八王爷尚未找着，但是昨天晚上情况有点变化，臣在开封府抓住2名贼寇。哦，抓住贼了？对，审问没有？臣也已审问过，但是这两个人闭口不言，到现在什么也没问出来。臣恐怕陛下担心，特来上殿启奏。哦，仁宗点了点头，他心里一想，虽然说没把八王找回来，但是起码来说抓住俩贼，这个事情就有了希望了，还可以容其缓线。因此仁宗告诉包大人赶紧回府继续审问，一定要把他们的口供问出来。包大人这才领旨下殿。回到开封府，先问蒋平，这两个贼押到什么地方了？回大人，在校尉所监押。让他们用过饭了吗？他们不吃。哼，上过药没？药都给上了。您放心，这俩家伙死不了，身体非常棒，可筋奏了。一会儿大家休息片刻，继续审问。万岁有旨，必须撬开他们的牙关。扎，时间不大，众人休息完了，把俩贼又提上来了。白天接茬问，当然不能光打呀。包括展雄飞在内，掰开揉碎给这两个人讲道理，激一阵儿，善一阵儿，软一阵儿，硬一阵儿。哎，你有千条妙计，这俩贼有一定之规，哎，就是不说话。眼看又长了灯了，还是一无所获，蒋平没办法，吩咐一声吊起来接茬打。那块打着，方树安晃着大脑袋，两只眼睛不住地转动。哎，突然他想了个主意，把蒋平叫进耳房。
11: 四爷爷，我看咱遇上棘手的事儿了。
10: 可不是吗？我问过这么多案子，就没遇上过这么骨头硬的贼。
11: 四爷爷，有道是官断10条路，既然此路不通，咱们应当改变方法。
10: 你说吧，你有什么主意，我听听。
11: 爷爷，我打算定一条苦肉计，您看怎么样？
10: 苦肉计，小贼真有你的，详细说来。
11: 是了，
10: 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吗？四爷听完了就一皱眉：“孩儿啊，那可危险性太大点了，你得吃多大的苦头！哎呀，我的爷爷呀，我自知罪孽深重啊！你想想，我前者陪我老叔上太师府祝贺，结果出了事儿；接茬陪八王私访，又出了事儿。虽然说不能都怪我，但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和责任呢，真是罪该万死。因此我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即便担点风险甚至死了，我也是罪有应得。四爷爷，干脆您就答应了吧。说完呐，你的心我很受感动，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请示了相爷之后再做决定，你等着啊。就这样，蒋平见着包大人，把方才方叔安定的苦肉计这个方法讲述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就一皱眉：“这个，哎呀，此计虽妙，舒安可得吃苦受罪。是，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说了，宁愿把性命都搭上也在所不惜。”最后包大人一咬牙点了头了：“好吧，就一计而行。”是。蒋平出来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给蒋平一个劲儿作揖：“我谢谢爷爷，我谢谢爷爷。”这样我才觉着心安理得。那位说：“这苦肉计是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清楚了。”说话的时候，蒋平一摆手：“不打这俩贼了，把他们押下去，找郎中调治伤症，包扎伤口，不吃饭就给他们灌汤，好保住他俩不死啊。大家该用饭用饭。”蒋平向众人一一做了交代，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大头。没想到他居然能出了这么一条主意，看来行之有效。定更天的时候，包大人升做二堂，把俩贼提上来了接查审问，反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受谁主使来的开封，究竟你们想干什么。可这俩家伙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最后把蒋平气急了：“好，我看看你们俩的嘴硬还是我的刑具硬，来呀，上铁烙去。”时间不大，三班人一端了两个大炭火盆，那炭呢烧得正红的时候，里头有六把铁烙铁，把上那麻布缠着，烧的这个烙铁蹭蹭直冒火星啊，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蒋平用手一指：“二位看见没，这点线尝尝不。嗯，我可跟你们说清楚，先烙你们的背，后烙你们的胸，接茬就烙你们的脸蛋子。既然你们俩不张嘴，今儿个我就叫你们成了烧饼，说不说？”这俩人先是一惊，接着把牙关一咬，还是不说话。蒋四爷气急了， 亲手抄起一把烙铁来，好小子，我亲自动手。说着拎着烧红的烙铁奔那个红脸的就来了，那位紧咬牙关等着挨烙。正这时候，方树安从人群之中出来了。你等等，你等等。蒋四爷一回头，什么事儿？我说蒋老爷，手下留情啊，这可落不得。为什么？你想想，水火无情，这样落到肉上，这肉就熟了。要落个三下四下的，这小伙子命就交代了。您可不能下此毒手啊！您看，抽他几鞭子，揍他几拳头，甚至揍他一顿棍子、板子都行，唯独这玩意儿五行之祖，这可不能随便动用啊！四爷，您高个手吧，放紫花屁，放栓。我在这儿主审，你算个什么东西？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快退到一旁，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哎，我蒋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就是你官大，我官小呗，你也不能出口伤人呢。我说的哪点不对？你包庇这俩臭贼，不对，我可没那点意思。我是怕你把他俩烙死，一无所获。您别错理会我的意思了。傻瓜，滚！蒋平过来照方栓，咣咣就两脚，这下把方栓踹急了。他把大脑袋一拨了，姓蒋的，别这么不讲情面。我小名也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你对待国家的五品命官就如此无礼不成吗？我怎么着？啊，你还觉着你是五品官啊？房叔安呐，这屋没外人，有什么咱说什么吧。你就当了一品官，你的根底儿也不正。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子，赶紧给我滚到旁边。俩人越说吵得越激烈，最后蒋平把铁烙铁放下来，吩咐一声把他给我捆起来。小弟兄往上一闯，把老方给捆起来了。方树安是大骂不绝呀，姓方的瞎了眼睛，我怎么跟你们这么帮人混在一块儿了呢？哎，可惜呀，我一腔热血我都撒的不是地方啊。事到如今，你们也没拿姓方的当人看，他妈爷爷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蒋平也气急了，也不管这俩贼了，抄起鞭子来搂头盖顶这顿揍。南侠也拎把鞭子过来了，四哥你闪着，交给我，这小子他妈贼性不改，咱们当初就不应当收他，可不是吗？打！啪啪啪啪！这方叔安嘴挺硬啊，大放厥词，不服不忿，因此被打的是皮开肉绽。这俩贼在旁边瞪眼看着，你看他们俩挨揍的时候他没太注意，等别人挨揍他俩在旁边看着可有点害怕呀。一瞅这鞭子下去就是一个口子，鞭子一抬起来血就淌下来，把方栓打得血肉模糊。这俩贼心里头想，哼，活该，你就是方叔安呐，我们早就听说过。你这小子吃里扒外，背叛了绿林道，这是应得的下场，打死你才好呢。 可是俩人又一想，开封府太欺负外来人了，你看看在关键时刻就显出亲显出远来了，人家三侠五义的人到时候抱成团对外来人就欺负。其实方叔安方才说句话没犯病，就换来这顿胖揍，这玩意儿也太不讲理了。最后一看把方叔安打得背过气去了。蒋平转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看对他如何处置。包大人啪一拍桌子，像这种臭贼绝不宽大，暂且收监，把他押起来以观后教。大事儿，相爷这俩呢把他们也先押起来。就这样把他们仨关进开封大牢，还都压在一个号里头了。今天呢方叔安替他俩挨揍了，这俩小子上了最好的刀伤药，一点痛苦也没有。他们俩倒背着双手靠着墙犄角，眼睛贼光四射瞅着昏迷不醒的方叔安，一瞅大铁门关上落了锁了，一会儿牢房恢复了平静。这俩贼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就这样昏昏沉沉到了后半夜。方叔安脑瓜子一扑棱，把眼睁开了。哎呦哎，伸胳膊抬腿没有不疼的地方。他跟这俩贼不同的呢，他没捆着。就叫方叔安非常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往后退了多时，后背靠在墙上。
11: 蒋平啊，展雄飞，我他妈跟你们完不了，就我变成了鬼我他妈也得掐死你们。哎呀，
10: 方叔安偷眼看看这俩贼，这俩贼无动于衷还是不说话。在四更天过了，牢房的门开了，灯光一闪，展雄飞带着刘世杰、钟林五六个人进了牢房了，没理那俩贼，直奔方叔安。别人提灯照着亮，南侠一只手堵着鼻子，蹲到方叔安面前：“方叔安，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说那些话都对吗？方才我们请示了相爷，也再三解劝蒋四爷，只要你承认个错赔个不是就算完事儿了，马上把你放出牢房，你看怎么样啊？”“我姓展的，少他妈来这套。”“姓方的哪儿错了？”“我没错，冲什么叫我赔不是？你们不讲理，反过来还叫我服软呢，没门儿。我姓方的宁愿脑袋不要了，我绝不服软。”方叔安，要这样事情可就闹大发了，这条路可是你自己走的，你服个软你能吃多大亏啊？在这些人面前你就说两句好话，你对你人格又有什么侮辱啊？姓展的别往下说了，我这阵才感觉到人格的可贵，我是绝不能说好话。好好好好，算我白说。方叔安呐，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南侠一转身走了，咔嘣把大锁锁上了。转过来到第二天，外边喊提方叔安， 这俩贼小眼睛瞪着看着，就见牢门一开，把房树安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了。这大牢上面有个窗户，因此顺风的时候听得非常

0: 当真，他们就听着房叔安呢连喊再叫的祖宗奶奶的骂，紧跟着就听见挨打的声，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人的心呢就缩紧了。要有一个多时辰，再看有两个人把房叔安架回来，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哭痛往地下一推，转身把牢门锁上，人就走了。俩贼往前凑合凑合，完了，死了。嘿，嘿，他们拿磕膝盖晃晃房叔安的脑袋，一看多少还有点知觉，还没咽最后一口气。又到了晚上定更了，房叔安明白过来了。
1: 哎呀，肋条骨折了，哎，骨头折了。
0: 这回这俩贼呀，实在憋不住了，看看没人监视，那个红脸的往房叔安跟前一凑，怎么，他们又打你了？房叔安点点头，心说话，哦，你俩不是哑巴。终于会说话了啊！虽然这话无关紧要，毕竟他是张了嘴了。这红脸的接茬说：“方爷，虽然咱没见过面，你的名儿我们早就听说过。嘿，没想到你们当官的内部也耗子动刀，窝里反。哎，我们认为。”光打我们动真格的呢，闹了半天你们内部人也受此酷刑。房叔安闻听打了个嗨声，
1: 哎，你说错了，人家三侠五义小五义小清洁，人家不能这样，这是对付外来人儿。我他妈瞎了眼了，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
0: 房叔安哭开了，这俩贼又半天没说话。等房叔安哭罢止住悲声，那个白脸的也凑过来了。我方爷，你估摸着他们得怎么收拾你？你这官司什么时候能了结？
1: 哼，我跟你们哥俩一样
0: 啊，咱们怎么能一样？
1: 你都得挨刀。我把包黑子气急了，他说了，明天正当午时要把咱们三个人推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
0: 真的？
1: 那还假得了？这包黑子亲口说的，他们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手可黑呢。
0: 方爷，那这么说咱们仨就得等着挨刀了。
1: 那不等着那怎么办？
0: 正这时候就听见牢狱外头一阵大乱，开铁门插监喽。三个人闻听同时大吃了一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

0: 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正跟这俩贼闲聊，茶间的来了，但见红灯一闪，蒋矬子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蒋平个不高，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穿着一身官服，舔着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瞪了一眼房叔安，三人谁也不言语了。那俩贼又退归到墙角。蒋四爷一阵冷笑，问这俩贼：“怎么样？这两天想的如何呀？是张嘴呀，还是不张嘴呀？”嘿，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不张。

0: 嘴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就打发你们去找你太姥姥去。说完了又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方的，你想的怎么样？是想死啊是想活？方叔安扬着脸儿冷笑一声，
1: 哼，我这话怎么解释吧？
0: 想活好办，承认个错，趴在地下给我磕仨响头，然后给包的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都赔个不是，承认你犯了犯上的罪名，这事儿就算拉倒了。可你小子要命，你跟他们俩一样，明天你可就是最后的日子了，听懂了吗？
1: 姓蒋的，我早想好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些年还这么大个，有错好承认，没错没什么承认的，想叫我服软还是那句话，没门。
0: 哎呦，你小子真是贼性不改呀，你到底认错不？没门，不能认。好，你认为你明天一死你想来个痛快呀、啊？今天晚上我还得给你赎出皮子，带走。蒋平说着一伸手把方叔安的衣服领子抓住了，往外就拖，方叔安就往下坐就不走，两人在牢房里就厮打起来了。也不知怎么弄的，方叔安这一扑了把蒋平这弯刀把给抓住了，他也是一股激劲儿，擦亮亮把刀抽出来了。蒋平一回神，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他妈也豁出去了，你这样走。
0: 这方叔安双手捧刀奔蒋平就扎来了，也许这屋太小，蒋平也没躲开，这一刀正扎肚子上，啪，就见蒋平俩眼一翻是仰面摔倒，这地就都叫血染红了。俩贼在墙角看得真真的，吓得一扑了脑袋。就见方栓子把刀撤出来，就好像疯了似的，见人就杀，把几个牢头吓得把灯笼也扔了。了不得了，蒋四爷叫人杀了，方栓要炸狱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外奔跑去送信儿去了。就见房栓一转身来到这俩贼近前，刀光一晃把他俩的绑绳给挑开了。二位快随我跑，这愣什么？你们不跑我可跑了。这俩人一听不跑可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站起来跟着房栓冲出牢房。可能由于这牢头情急之下也忘了关门了，三道狱门都开着，他们很顺利的逃出开封大牢。房叔安自溜一拐弯进了西胡同，这俩人跟着就到了大墙切近。房叔安晃大脑的脚尖点地往上一纵，哎、啪又摔下来了。他这功夫根本上不去，这大墙都有一丈五六尺高啊。那俩贼赶紧过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架着房叔安的胳膊，发爷你加把劲儿，咱仨一块儿往上蹦，一二，哎呀，费了九牛二虎劲把大脑袋架到墙上，然后三个人一咕噜跳到墙外了。 这就出了开封府了。三个人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刚到胡同口，就听身后啊串锣声、喊叫声连成了一片了。他啷啷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啷，了不得啦！有人炸狱了，房栓跑了，贼也跑了，追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走晚了咱谁也活不了。他们呢也没目的的往前跑，转过棋盘街，再一拐弯，到了顺城街，钻进胡同，到了城墙根儿了。仨人很快的顺着马道上了城，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呐，黑乎乎，深不见底呀。那京城的城墙都四五丈高。方叔安手扒垛口，打了个嗨声，
1: 完了，
0: 这算跑不了了。出了龙潭还得进虎穴呀。
2: 方爷没关系，
0: 我们二人保护你，咱们宁愿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我们二人架着你，咱们一块儿往下蹦。
1: 不行，
0: 那咱仨一个也活不了，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然后咱们再想法跳城。那个红脸的一拍胸脯，看我的！这位一股劲儿，双腿一飘，呼咚，落到城外。说来也巧，他们跑这个地段呢，城外堆着不少垃圾。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没怎么地。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二位快下来，就往这儿跳，没关系，摔不着。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的，方叔安一咬牙，闭上眼睛，肉啪也下去了。三个人站起来接茬跑。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就奔了西山树林。这一口气儿啊，大概跑出来没二十里地，也差不多少。回头看看，没人追，三个人这才放心。等进了树林了，三人谁也跑不动了，仰面朝天往地下一躺，扑通扑通扑通，光顾倒气儿了。要么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这口气儿才喘均匀了。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香咕噜声坐起来了，凑到方叔安近前：“方爷，你觉着怎么样？”“
1: 完了，我他妈是活不了了，肋条骨大概也折了，脊梁骨大概也断了。”“
0: 不能，绝不能！要那样的话，你跑不了这么远，那是你自己觉着。”等有药的时候吃完就能好。方爷，你坚持点，坐起来。
1: 方叔安点点头，从地上爬起来了。
0: 这俩人架着他靠着棵树坐下来，听了听外边什么声也没有，
1: 仨人更放心了。再看这个红脸的跟白脸的耳语了一阵，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
0: 方爷，我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恩人请上，受我二人一拜。
2: 别介，别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主要是为我自己。不管怎么说，方爷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您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呀。磕完了头，俩人又坐下了，问方叔安：“方爷，你打算奔哪儿去？”
1: 方叔安闻听，晃晃大脑袋：“哎，我也不知道。 这我跟你们二位说，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至于那样吗？怎么不至于？自从我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到官府，我把绿林人都得罪透了，我心里清楚，这帮人要见着我都得把我砍了，你说我能上哪儿去？八宝叠云峰回不去了，青松狼牙涧去不了了，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呀。哎呀，可也是，二位啊，咱们也算有缘，我看分道扬镳吧，你们俩还年轻，从哪儿来你们就回到哪儿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说不定一会儿官兵就追来了。好吧，这俩贼站起来了。
0: 方爷，
1: 如此说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你走吧，快走。这俩人说罢一哈腰出了树林了，方叔安这心就凉半截，心说话合着我白折腾了，遇上吃生米的了，这俩小子连点人情都不懂，你们倒客气几句啊，就这么就走了。方叔安正着急呢，这俩人又回来了。
0: 方爷，
1: 要实在没地方去，你跟我们哥俩走得了。方叔安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要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要这么一说引起对方的怀疑。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行，我跟你们上哪儿去？嘿，自然是有去处了。方爷，跟着我们哥俩去，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说，还有人保护咱们。也慢说，翻江书蒋矬子，南侠玉猫展雄飞，就是大侠白眼眉，玉面达摩白云瑞，也不敢沾咱的边儿。再说句过头的话，就是徐良，白云瑞的老师，他也白给。我说二位啊，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有点过分了。什么时候你们还吹？
0: 不不，方爷，我们一点儿都不吹。
1: 您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吗？
0: 谁呀？
1: 他。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他们，
0: 方爷，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不过，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我们觉着不够意思。您是恩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
1: 方爷，如果你同意的话，跟我们去吧。我谢谢二位。我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得把底交给我，就这么胡里八涂的，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我先得打听打听你们是谁。哎，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怀疑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你们就别说。你们要觉着姓方的够意思，从虎口把你们救出来了，愿意心换心，那你就说实话。我这人向来不勉强。
0: 嗯，好吧，
1: 方老爷，事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人送绰号陆地鲲鹏，我姓赵，叫赵天林。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这是我亲兄弟，人送外号叫闪电白猿，赵天亮。哦，方叔安这才明白，哦，这是赵氏弟兄。就见赵天林说：“方爷，既然我们跟你说了真名实姓了，对你是120个相信，另外再把实底告诉你。”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呢，你就跟我们去吧，准没亏吃。 到哪儿去？
0: 不远。说着话，从这儿往前走，不超过30里地，咱就能到家。
1: 什么地方？
0: 京西西山坳里边的莲花观。
1: 方叔安是牢牢记在心里
0: 啊。莲花观，
1: 对，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
0: 哎呀，方叔安心说，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呢，清查户口，四外找贼，就限制在东京周围，谁也没想到西山坳，就没想到那块能有贼，闹了半天贼窝子在那儿呢。我听说东京有两大名胜，头一座就大相国寺，第二就是莲花观。就因为莲花观在西山里边，道路又不好走，地又非常背，所以很少有人去。但是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啊。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呢，我总算把实底摸着了。但是方叔安又想，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倘若他们声东击西，有意的糊弄我呢？不行，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方叔安点点头，你那真是个好地方。那莲花观有咱们的人吗？ 有，敬咱们的人，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飞剑仙朱亮，你认得不？
1: 你太认得了，
0: 我竟跟那老头打交道了。飞剑仙就在莲花观，金掌佛禅。知道不？
1: 你知道吗？
0: 就是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1: 对呀，
0: 禅鱼寺的老方丈也在莲花观。再跟你提个人，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也在那儿呢。方叔安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呸！哎呀，郭长达也露了面了。我听说这老家伙能耐才大呢，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呢。郭长达真要是露了面，也慢说徐良、白云瑞，就是他们俩的授业恩师，也未必能讨到便宜呀。看来这个事儿是越来越严重了。方叔安心这么想，表面上不露声色。方爷怎么样？跟我们去吧。二位呀、啊，你们的心我是120个感谢，不过你们这一说，我更不能去了。 为啥？
1: 可别人不知道，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背叛绿林道，投靠开封府。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我哪敢去呀？我出了龙潭，又进虎穴，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
0: 不能，不能啊！
1: 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虽然你把道走错了，现在你又重返绿林道，而且你亲手扎死蒋泽长，你这就算给绿林人除了害了，你这就算立了功了，况且还把我们哥俩给救了。见着总门长郭昌达，我们会说的，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0: 是吗？人家要不相信你们的话呢？
1: 不能。郭昌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亲师爷，可喜欢我们哥俩，我们说一不二。你放心，我们可以打这个保票。
0: 要不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1: 哎，行，你就来吧，谁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0: 我相信，不过那老朱亮可不是东西啊，那老家伙一瞪眼六亲不认，还有佛禅。

0: 他那小脑瓜儿，我一见这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容分说，他们就先下家伙。不能不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师爷不发话，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走走走，快走！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离开树林，赶奔西山坳。他们刚离开这儿，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谁？蒋平派来的人。你想，蒋平能被房叔安扎死吗？苦肉计，苦肉计，那都是演戏呢。那蒋平啊，那是扣个碎袍，外头用衣服一盖，为防备万一，贴着肉皮这儿还包了块铁板。不然的话，房栓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呢？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他们仨在前边走，开封府的人在后头就盯着，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二赵带着房叔安一口气儿进了西沙坳。翻山越岭啊，天似亮似不亮，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房叔安还真没来过，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头次见着。他一看，哎呀，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啊。晨风吹着惊鸟铃，刚啷刚啷直响，五道山门紧闭，周围都是原始森林。庙前是片空地，立满了两溜石碑，也不知什么年头什么人修的，碑文是什么也没工夫去看，光看见赐见莲花观这块大匾。看那意思，这块匾得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二赵把方叔安领到角门这儿，往左右看看没人，啪啪啪啪啪，有节奏的敲了五下，门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伙小老道。谁呀？我。哎呦，二位，你们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要再不回来，老门长就要派人去救你们去了。正在里边商议这件事儿，把各位英雄都要急死了。说着，二赵领着房叔安进角门，到了头层院子，顺月了门洞一拐弯，先奔东跨院。这东跨院十分宽大，院里头是古松翠柏，正面有十间房子。由于这个天似亮似不亮，屋里边还长着灯呢。就见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传出来高谈阔论的声音。二赵停身站住，叫房叔安在外头等着，他们俩要到里头先见郭昌达。房叔安觉着心里没底儿，二位呀，我他妈讲这事儿悬得乎的，不是该我寿终正寝的时候了，我看算了，我把你们二位送到家，我另投他处。别，方爷，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朋友呢？你放心，你不但遇不上风险，我还敢保总门长得热情款待你。稍后片刻，可别走啊！就听屋里说话：“天林天亮啊，在，你们回来了，回来了。”说话间，两个人一挑帘笼进去了。他俩怎么说的不知道，时间不大，俩人又回来了。方爷，里边请。我行吗？还没说的，你跟我们进来吧。房叔安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现在是凌晨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8: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哪哪哪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9: 我们不告了，那想瞒着他还来告我们。
7: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10: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8: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改过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9: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7: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10: 但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8: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1: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7: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3: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元的款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4: 我非常感谢了龙河湾领导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7: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剩余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15: 16年我都退出了，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7: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原4名合伙人门某、 韦某、郎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四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民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元。
10: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12: 本市股东的原告潘汉民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7: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09年荣立的个人三等功一次。
12: 文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2: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民的退股资金呢？
16: 因为他们玻璃厂之间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民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之间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民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12: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5年，潘汉民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10: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阿弟人，
9: 于金玉的妹子嫁，等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就是一起过来了，所以。
8: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干货厂嘛。
7: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荔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8: 66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5股半吗？
7: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民。
10: 他们选我做法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边开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9: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亲了没有？
8: 这是朋友，是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7: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民两人。
9: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8: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
12: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呢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16: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12: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民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16: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民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12: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荔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民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8: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10: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8: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还是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咯。
7: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10: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17: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7: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17: 说起来都是他一个，
8: 他停水停电，过年了收不了账。
7: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18: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7: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10: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户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都拿出来就可以了。
7: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2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8: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那边叫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的。给他做的，
18: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资金不给我们动。
7: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8: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的。
12: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16: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12: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6: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2: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7: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5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10: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8: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7: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17: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不过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过呢，他想买的还告我们。
7: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12: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16: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7: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8: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收到了。
7: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18: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7: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户。
18: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17: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7: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10: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8: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12: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16: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7: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10: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18: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0: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7: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18: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7: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17: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7: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8: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18: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8: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给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7: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10: 他说我儿子丈夫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17: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18: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我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0: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7: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12: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16: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12: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16: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 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本着调解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心态，双方这个钱的事才有可能解决。
7: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五名昔日的合伙人再次坐到一起，就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问题进行商讨。
19: 从对外来说，基本达到满意就行了，所以他们也是该放弃，他们就放弃。
7: 然而，因为潘汉明私自停产导致的21万余元未收货款，是否应该算在潘汉明的退股资金里面，双方一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上午的庭审结束后，为达到案结事了，下午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8: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12: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16: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事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7: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万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19: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他捕捉得很准，
17: 也是帮了一方，这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12: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四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16: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4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四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四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7: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两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两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10: 刚才我的账啊，背这个刚才背了翻了非常公的，
20: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12: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16: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12: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1: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使原告啊走出痛失 爱子的阴影，使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社会纠纷也应该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在法院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等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都比判决呢还要好。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1: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0: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精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 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1: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呢，

0: 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4: 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5: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3: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6: 公路这个紫色展示牌上台，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0: 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3: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7: 他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起波的，
8: 色泽跟设置完全不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3: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工路。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去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钟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4: 报警称在那个房春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3: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春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5: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3: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4: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形状。
3: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4: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3: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冯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4: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呢，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20来公分，20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3: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

0: 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冯冲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冯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1: 此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这个事发的地点啊，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0: 在走访冯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冯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冯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2: 对我来说哈，我老公真的死了，恐怕再也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0: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2: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娃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都偏塌了嘛。
0: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五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3: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五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五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五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0: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3: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4: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0: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冯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冯春路原本属于冯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交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1: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于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栏板安装上去。
0: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5: 当时因为修公路啊，这个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石这个面积，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0: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冯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6: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其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0: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冯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7: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3: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4: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0: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8: 事发时红村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9: 私立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0: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他也是冯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6: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牌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管理，均有那个管理的职责。
0: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8: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那个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0: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冯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冯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冯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8: 事发时，冯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那个责任。
3: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4: 在涉案的冯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0: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10: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那个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0: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6: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0: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1: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0: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1: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3: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4: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逢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10: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0: 宏光公司则称，它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9: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帽服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0: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1: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邻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3: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4: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6: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挡住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0: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1: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10: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0: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清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逢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1: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仍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0: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6: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挡住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0: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1: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0: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 而且是立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10: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跟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0: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1: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0: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2: 手机有那个手机电筒在闪，他的那手机当电筒啥，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
10: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电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不会看手机。第二就是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它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3: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4: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4: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0: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2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14: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3: 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3: 现在是早上六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5: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7: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由我们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高考落幕，志愿填报迫在眉睫，网上的报考信息啊也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看不懂本省投档的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呢，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我们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号同步播出，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所高校招办的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的疑问。本次节目呢，我们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联动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第二演播室我的同事王阳。你好，王阳。
18: 感谢齐凯。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王阳。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齐鲁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王世杰。王主任，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9: 主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稍后呢，我们要跟王主任一起聊一聊齐鲁工业大学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这所院校。
20: 国无功不强，致以工业兴邦。1948年，齐鲁工业大学的前身交通工业学校创立。1958年，山东省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诞生。2017年，整合优质科教资源，新的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焕然起新。77载潜心育人，与20万校友遍布世界，成就卓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君成是校院自主培养的第一位院士，更多在千行百业发光发热的栋梁之才，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用青春丈量河山，以热血激扬时代。77年来，无数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创新成果，是全体工大科院人奋斗的注脚与荣光。海洋智能浮标观测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业务化市场占有率超80%，规模世界第二，突破500公里以上长距无损网络互联卡脖子技术，存储系统连续2次登顶世界 IO500 榜单，芷江绿色制备与高质利用技术实现了芷江全过程绿色低碳，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破天然产物制备技术瓶颈，入选全国首批天然产物国家标准样品盐复制基地，突破高质量4英寸氮化镓单晶衬底规模化制备关键技术，为我国功率芯片制造提供有力支撑。我们成就了历史，我们更创造未来。立德树人，学在工大。秉承明德励志，重拾尚能的校训，让所有学生自信自强，成长成才， 是我们恒久不变的目标。名师言传身教，莘莘学子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中屡创佳绩，荣获国际级奖励百余项，国家级奖励600余项。求学在此，每个人都能成为最优秀的自己。

0: 学科引领，志聚功大。作为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校院拥有五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一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8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69个本科招生专业，更有8个学科跻身 ESI 全球排名前1%，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外籍院士，以及诺贝尔奖、沃尔夫奖、菲尔茨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顶尖专家在这里汇集，名师指路，与你共同开启通向广阔天地的无限可能。科教融汇，创在工大，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校院牵头建设海洋领域与轻工环境领域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年度到账科研经费超10亿元，掌握众多核心关键技术，累计授权发明专利超过3700项，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位列全国高校第34位，为强国强省建设贡献工大科院力量。
1: 我相信啊，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对我们学校啊肯定是很多的向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主任抓紧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些基本情况。
2: 好的，那么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呢，是坐落于我们山东省的省会泉城济南，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冲一流高校，还是我们山东省最大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啊。校院呢在济南、青岛、菏泽、德州等地呢都设有校区或者是研究机构啊。那么主校区呢就是在济南的长青大学科技园。校院呢这个牵头建设了有16个国家级的平台，还有呢近80个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轻工环境领域的以及海洋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还有呢一个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专任教师有2300余人啊，其中呢院士、长江学者、泰山学者等等这样的高层次人才呢是260余人次啊。目前呢我校有26个教学科研机构啊，今年呢2026年呢是68个本科招生专业在校生目前呢包括这个本科生、硕士生、研究生、留学生等等加在一起呢一共有38000余人办学呢有70多年了，累计呢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呢有31万名，涌现出呢一大批行业的领军人物啊，所以说这个社会呢也是称呼我们学校吧叫企业家的摇篮、工程师的沃土啊。那么学校科学院呢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呢就是建设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应用研究型大学，那部分学科呢进入国内一流世界上先进学科的行列。
1: 刚才王主任介绍完了之后呢，刚才有一个词儿我听得特别好，就是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一流的企业家的这个摇篮啊，给您培养出很多的优秀的学生，现在也是咱们优秀的校友。那么咱们学校有哪些优势学科呢？您给重点介绍一下。
2: 好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校啊，这个学科专业涵盖了有理科、工科啊、文科、经济、管理、法学、艺术。医学包括交叉学科等等一共有11个门类啊。2024年呢一次性就新增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那么获批的数量在山东省属各科里边呢是位于首位的现在呢我们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轻工技术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还有呢是材料与化工1个博士学位授权类别，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农业科学、环境学及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及生物化学药理学与毒理学还有植物与动物科学9个学科呢是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1%那有的学科呢还有进入前0.3%的那么其中呢计算机学科位列全国第25位排名是前9%入选了我们山东省的高峰学科建设学科，那轻工技术与工程位列全国第4入选了山东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学科。
1: 那王主任，咱们学校还有哪些优势的专业？还有比如说一些新增的相关的专业？
2: 啊。嗯，那么这个呢，就是目前啊，学校呢一共今年2026年是69个本科招生专业啊，其中呢像我们的就是这个比较实力比较建学比较早的哈，就是建成比较早的像轻工类啊，生物类，化学化工类，
1: 这是老专业
2: 啊，老专业这些的就是建时间比较长的啊，
1: 品牌专业，
2: 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啊，像材料类、机电类、食品类、环境类、艺术类等这些专业呢优势非常明显，那部分专业呢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学院呢目前有20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还有呢17个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其中有90%的都属于这类这个传统的优势专业。那么科教融合以来，依托山东省计算中心、山东省人工智能研究院、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山东省保密学院、再比如说山东省科学院的激光研究所、能源研究所、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等，这些科研机构的雄厚实力，目前呢，在这个计算机科学技术、保密技术、药学、网络空间安全、光电信息科学工程、像微电子科学工程、集成电路与集成系统、海洋技术等等，那么这些专业呢，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也是呢近几年吧，这个考生报考的热点。所以说呢，请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呢密切关注。
1: 还有哪些新的专业？
2: 那么2026年呢，我们的新增了有智能交互设计，还有能源与动力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院两个专业。那么其中呢，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呢，采用4+0的培养模式，这个是我们和白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合作的，那么4年呢都在咱们中国的国内来就读，那么完成相应的学分，并且获得这个外方的就可以获得就外方的这个学士学位，就当然还得通过论文答辩啊，
1: 就不用出去，
2: 不用出去，都在4年都在我们学校就读啊，那假如呢，就是当然同时可以获得我们齐鲁工业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依托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急需领域的8间创新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呢我们学校数学与人工智能学部，新设了有智能科学技术8间创新班，那么这样呢，就是前2年我们是又是上了2个8间班，目前就有3个8间班了啊，实行小班化、导师制的培养，那么致力于呢打造未来科技的领军人才，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原来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它呢也升级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电子材料及其智能制造方向，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专业的办学方向啊，那么仍然放在材料类里边招生。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呢调整为体育类招生，原来的时候是普通类，今年呢调整为体育类面向山东省招生，那么招生的计划呢是80来，
1: 就普通的体育生，
2: 体育生，对啊，那么以上这些专业呢新方向都是为今年的招生呢是一些新的增长点啊，
1: 是
2: 更是呢服务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贴近产业的需求，建议呢考生和家长重点关注，
1: 是听您介绍完啊，我相信很多的考生包括家长就非常着急的想了解一下今年咱们学校在山东的招生计划是怎样的。
2: 好的啊，那么2026年呢，我们学校呢进一步扩大本科招生的规模，招生计划的增量呢，像今年一共是8460人，那相对于去年呢又增加了200人，那么招生计划这个增量重点投放在理工农业类以及呢像新兴领域专业，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以为工科为特色的一个学校啊，也是我们适应我们上级主管部门吧的一些要求，所以说这个新增的一些专业都投在理工农业类的一些新兴专业上啊，那么加快构建与国家战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呢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那么计划编制方面呢增加了一些博士点单位相关的专业计划，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有6个博士点是吧，还有呢就是为学科的建设提供一些基础保障啊，2026年呢我们的招生计划刚才提到是8460人，那么涵盖了有6个招生类型啊，那面向呢全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招收本科生，其中呢普通类的专业是50个，总的招生计划呢是5765人，那么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呢是3个，招生计划呢是270人，艺术类专业是7个，招生计划是555人，体育类专业1个啊，招生计划是80人，还有呢地方专项计划19个啊，招生计划是280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菏泽校区一共有10个办学专业，那么招生计划是1510人，那么在山东省内投放的计划呢是5974人， 比去年呢又增加了149个名额啊，这样呢为我们山东省的考生带来更多的录取的机会，所以说呢报考的优势呢也更加明显了。
1: 那么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学校呢？
2: 今天下午呢就是我们那个分数也已经分数线也出来了啊。
1: 对，
2: 那么校院呢2025年咱们山东省的普通类的录取最低分呢是525分啊，今年正好特招线就是525分啊。那位次呢相对于2024年提升了5962位啊，那么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呢达到了100%，菏泽校区的最低分呢是位次呢也是提升了2770个位次，中外合作办学最低位次也提升了25902位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总的趋势啊。那么地方专项计划呢最低的位次提升是1910人，艺术类专业也是稳中有升。那么根据近年的录取数据啊，以及呢我们学校发展的态势来看呢，2026年我们建议呢就是7万个位次以内的考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法学啊、计算机等等一些热门的新工科专业啊，11万位次以内的考生呢可以报考我们学校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专业啊，那14万以内的考生可以报济南校区其他的一些文科类以及传统的理工类专业啊，16万位次以内的考生呢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像菏泽校区的文科相关专业啊，22万位次以内的就可以报考菏泽校区的其他的一些理工类专业了啊，30万位次以内的考生呢可以报我们学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建议考生吧参考一下近3年的我们学校的录取数据，还有呢就是选考科目的要求啊，以及呢一些招生计划的变化，包括像招生的一些这个政策的变化，像原来普通类变成这个 TV 类了是吧，这些变化都要考虑进去，然后呢再结合自己的兴趣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把我们的志愿呢往前放啊，尽量呢多填报几个学校的志愿啊，这样呢拉开这个专业的之间的这个档次，这样呢可以增大被录取的机会。
1: 以上这些是王主任讲的满满的干货，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好好的去琢磨琢磨啊，然后给自己的考生包括自己的这个家长都商量商量，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是吧说到选择好的专业，一旦啊学生进入了咱们学校的生活了，接下来得介绍介绍来到咱们学校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2: 这个呢也是我看考生特别关心的啊，
1: 对
2: 毕竟呢到大学之后除了学习之外是吧，还得要生活的要好是吧，那么学校呢主校区刚才提到位于长青大学科技园的核心区域，那么呢这个济南的大学城啊现在目前呢一共是有11所高校这个大学城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啊，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方，
1: 充满朝气
2: 充满朝气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们学校和山东师范大学啊、山东女子学院啊、叫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啊、山东交通学院等等这些学校呢都是在一起啊，离得非常近，孩子们之间交流啊也非常频繁啊，比较方便。学校的南边呢就面临的是济南的国际园博园，这个园博园里边呢有长青湖是吧，好几千亩的一个水面，里边呢还有各种游乐设施啊，免费是吧，进啊游乐设施不免费，就是门票是免费的啊，
1: 是
2: 东边的
1: 遛弯啊散散步啊是
2: 对遛弯散散步都对都挺好啊，那么东边呢就靠着我们大学城的商业街，这也是一个核心的区域，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济南的地铁1号线也是济南咱们最早的一条地铁线啊，就从我们学校的西侧经过啊，学校的这个西门以及北门旁边各有一个站点，那么乘坐地铁之后20分钟就可以到达济南西站了啊，从济南西站再去北京上海是吧，这个北京吧1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3个半小时就到，交通非常的便利。那么校园内部呢也是教学生活设施也非常的齐全啊，环境非常优美宁静啊，人文艺术气息浓郁啊，也是我们全国的绿化模范单位啊，省级园林校园示范单位，教室里边都有空调当然冬天肯定有暖气啊，那么这个 WiFi 全覆盖啊，这个近3年呢我们也是新建和改造了学生公寓呢有13栋啊，那么宿舍里边都配了新的空调啊、饮水机、洗衣机、洗鞋机、烘干机等等硬设施都非常的齐全，那么这个3个大的餐厅这个每一个餐厅都有3层楼啊，环境非常整洁，菜品呢也是天南海北多种多样，也可以满足我们28个省份的考生这个各地的口味啊，当然东侧这个商业街上呢就更是这个商业气息很浓厚是吧，想满足大家平时的生活的需求啊，非常便利啊，学校内呢有操场啊，2个大操场啊，艺术艺体中心 啊，各种像足球啊、篮球、羽毛球，这个像乒乓球等等场地都非常的丰富。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博物馆啊、图书馆、报告厅、大礼堂、会议室等等这样的场所啊，还有不定期的举办各类的一些讲座呀，啊，像艺术活动啊等等啊，学生的在校生活呢一定不会非常的这个枯燥乏味，非常丰富多彩。
1: 听你介绍完之后，就觉得这所学校真的是，特别有人文气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说完校园生活，那如果说这个四年甚至更多年啊，这个读下来啊，读下来之后，咱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你也得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2: 好的啊，这个呢，更是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学校呢是一个以工科建厂的一个综合型大学啊，刚才提到有11个学科门类是吧？那么办学呢70多年了，为这个社会，啊，为国家培养了这个30多万名优秀的人才，也是涌现出了数千名知名的企业家，还有行业的领军人物，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吧，就是山东省了啊，就是全国培养了有上千名啊，老总啊，或者是总工程师等等啊，
1: 企业家的摇篮嘛，
2: 对，企业家摇篮，没错啊。这个毕业生呢，就业领域也非常的广泛啊。你比如说，包括最多的这个制造业行业里边啊，再比如像信息技术服务业，啊，科研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物医药，化学化工，能源啊，电力等等这些行业都是一些支柱产业啊。那么就业的性质，就业单位的性质也非常的多元啊，既有在这个政府事业单位的啊，也有呢是国企啊、央企啊，还有呢像齐鲁制药、万华，化学啊、华鲁、恒生啊、青岛啤酒、浪潮集团、海尔、海信等等一些行业的标杆企业啊。这，那么2025年呢，我们学校也是正式获批了，推免保研的资格。那刚才你提到的啊，读4年或者是更多年是吧？那就是有可能考研或者是啊推免继续留在我们学校啊。那么自2026届开始的本科毕业生啊，开始实施覆盖所有的招生类型，包括刚才你提到的像我们的普通类专业啊，中外合作办学、合作校区等等这些学生呢都会有推免的资格。那么首届呢有163人获得保研资格，整体的保研率呢是2%左右啊。那当然有的专业那优势学科可能稍微高一点啊。整体其中呢有86%的学子去往了985、211以及双一流的高校进一步深造。那么考研方面呢，2026年，考研的录取率啊，平均录取率呢是33.1%，那部分专业呢达到了60%以上。哎呦，
1: 这个还是挺高的。
2: 啊，对对对，像去年的时候，我们药学专业呢还能达到70%多。哦啊，这个学校呢也就是拥有6个博士点，33个硕士点，所以说呢本校的研究生，那么考研也非常的方便。当然了，学生呢，这个除了考自己学校之外啊，像这个也可以去，其他的高校啊，比如说像国科大啊、复旦、上交、浙大、山大、海大等等一些众多的顶尖的高校都可以啊，升学的渠道非常的优质多元，啊，为这个众多学子呢迈上更高的学术平台呢提供了这个坚实的支撑。那么课余时间呢，也可以充实自我啊，拓宽这个知识的领域。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很多的考生就要问了，哎，我如何跟我们学校取得联系啊，方便啊，咨询和报考相关的一些专业，或者详细的再问一些问题。
2: 对，这个当然我们一个节目吧，就是不能把所有的信息都能说出来啊。那么家长考生呢，如果是有什么问题，可以进一步通过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查询呢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那么招生录取期间呢，学校呢将会开通20部分机，从早9点到晚9点不间断的接听我们的招生电话啊。除此之外呢，考生和家长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齐鲁工大学本科招生，了解更多的招生信息，像比如说历年的这个考生的这个分数啊，今年的招生计划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智能问答小程序，还有人工分答系统啊，这个呢人工分答系统都可以实时的像发微信一样实时的给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实现了问题专人解答，实时响应，精准解答考生的咨询。那么除此之外，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呢深入了解学校的学科专业啊，那么6月28号呢，我们还会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在此呢也是向考生和家长呢发出邀请啊，这个有
1: 现场咨询，
2: 对，现场咨询啊，到我们学校啊。那么上午的时候是各个学部学院进行集中的展示，我们呢还通过网上的进行直播啊。那么下午的时候呢，学部学院将会开放自己的实验室啊、教学平台啊，像等等这些。那么随后几天呢，我们学校南门呢还设立一个这个接待点， 那么考生家长呢，仍然可以去实地的参观。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王主任细致的全面的解读。如果大家呢，还有更多啊，想对齐鲁公园。

0: 大学这个报考有什么样的疑问啊，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把时间交给齐凯。
1: 好的，感谢齐鲁工业大学王主任的介绍，也感谢王阳。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迎来我们第二演播室的第二位我们这个招生办的老师，是来自于山东交通学院招生办的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宣传片来了解一下山东交通学院。
2: 山海之间孕育着跨越天堑的梦想，时代潮头激荡着交通报国的使命。在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教育版图上，山东交通学院这所因交通而生、应交通而兴、为交通而强的高等学府，始终与祖国交通事业同频共振，谱写着交通强国的高等教育篇章。教之根基始于交通。1956年，新中国交通建设浪潮中，交通部济南汽车机械学校应运而生，这便是山东交通学院的起点。70年栉风沐雨，从中专到高等学府，办学格局不断升级，而深深烙印于血脉中的交通教育基因从未改变。岁月流转，薪火不息，山东交通学院已构建起陆海空轨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发展成为综合交通人才培养高地，以交通类专业为特色，工、管、理、经、文、艺、法七大学科协同发展，现有21个学院部，23000余名学子在济南、威海两地办学，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交通人才。学术为魂，兴校之道，山东交通学院深度对接交通强国战略，聚焦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需求，依托省级高水平学科交通运输工程，打造特色交通加学科群，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26个一流专业建设点相继获批，工程学进入 ESI 全球前1%，国家级一流课程、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等成果丰硕，2024年硕士学位点的成功获批，更标志着学校办学层次实现历史性跃升，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为全国第12所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高校，学校深耕交通交叉融合科研创新体系，建成以全国交通运输行业重点实验室、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等12个省部级科研平台，近5年承担纵向科研项目800余项，与其事业单位合作及成果转化项目3700余项，获科研经费7.8亿余元，斩获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67项，授权专利2300余件。科研团队突破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填补行业空白，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强劲科技支撑。人才为本，强校之基。学校创新人才引育机制，构建以外籍院士、国家级人才、省部级人才为引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聚焦学科发展，聚力交通领域科研攻坚。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躬身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扎实的学识与能力，全体教师匠心育人，因材施教，点亮每位学子的个性光芒。3年来，学生斩获国家级奖项600余项，省级奖项2500余项，学校获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校，充分彰显了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高

0: 和德等近20个国家50余所高校缔结合作，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千余名国际学子跨越山海而来，在这里交流互鉴，共谱青春华章。 学之道在于树人，学校秉承明德至善、格物致知的校训，弘扬严、尊、勤、权的校风，践行爱校、敬业、务实、创新的教院人精神，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交通报国使命，构建交通特色文化育人体系， 深耕诚信驿站品牌，无人照料的小店从没丢过一分钱，无人监督的大学生从没丢过一次点。学校首创全国高校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让文明之花占满校园内外。教员人笃信，交通报国是铭刻于心的使命，强国有我是矢志不渝的担当。
1: 33万毕业生以汗水浇灌梦想，以奉献书写担当，在交通强国建设一线传递交院力量，彰显交院价值。好的，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
2: 我们本次节目也是采用了双演播室联动模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第二演播室我的同事汪洋。
3: 感谢齐凯。屏幕前的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访谈演播室，我是汪洋。今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山东交通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杨萌萌杨处长啊，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交通学院2026年招生的相关情况。首先有请杨处长跟电视机前的考生家长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再次欢迎杨处长。咱们山东交通学院啊，是我省比较知名的本科院校，办学呢底蕴深厚，行业呢特色鲜明。首先呢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相关情况。
4: 好的。
2: 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共建高校，是山东省高等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立项建设单位。山东省人民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共建高校，学校呢始建于1956年，前身呢是交通部的济南汽车机械学校，2002年更名为山东交通学院，2011年获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典型经验高校，2020年入选山东省高水平学科建设高校，2021年获批山东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首批支持单位。 2024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单位。 经过70年的发展， 学校逐步发展成为以公为主、管理为支撑， 以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国际化视野、富有创新意识和实干精神的交通事业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为办学特色的高校，现已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为交通行业培训各种管理干部 和工程技术人员共计33万余名。山东交通学院因交通而生，应交通而兴，为交通而强，坚持交通立校、学术兴校、人才强校、开放活校、文化润校的发展理念，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交通大学。
1: 从咱们学校的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出来，咱们学校是以交通
2: 工科为特色的这样的核心院校，那学科优势突出，请您介绍一下学校的学科建设，包括特色专业的一些相关情况。好的，学校现有56个本科招生专业和交通运书、机械、土木、水利3个硕士专业，学校85%左右的专业都与交通有关，涵盖工、管、理、经、文、艺、法7大学科门类， 构建了低空经济和无人机学科群、交通安全学科群、智能建造与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服役学科群、智慧交通、公路、港口、机场、轨道学科群、新能源汽车学科群、绿色低碳学科群、交通经济与治理学科群等7大交通特色学科群。目前学校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0: 业四个啊，分别是车辆工程、交通工程、物流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国家级特色专业两个，交通运输和土木工程，有工程教育国际认证的专业有四个啊，是车辆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然后交通工程、港口航道与海洋工程，还有呢省一流的本科专业有22个啊。其次呢，学校还有很多位次比较低，但是呢就业和升学都比较好的专业，比方说我们威海校区的船舶与海洋工程，那么2026年呢，这个专业与招商、金陵船舶，然后中吉来福士等企业呢均签订了订单培养。那我们轨道类的专业呢也是非常火爆的，那2026年呢，我们也是跟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也是签订了订单培养，那这些呢也都是值得家长关注的好专业。
1: 嗯，相信呢经过您的这样一介绍啊，电视机前呢不少的考生包括家长啊都非常的动心，那么就请您介绍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
0: 嗯，好的。2026年呢，山东交通学院在全国31个省市直辖市呢都有这个本科招生，我们的总招生计划呢是5860人，在山东省呢涉及到的批次呢有本科提前批 A 类、本科普通批，还有艺术类的本科批，一共3个批次。山东省的本科普通计划呢是在3236人，我们还有春季高考107人，中外合作办学呢是364个人，艺术类呢是113人，提前批呢我们有4个专业328人。
1: 嗯，那今年大约多少位次的考生可以报考咱们的学校？
0: 嗯，好的。我们本科的提前批呢分为2个类，一个是航海类，航海类专业呢一共有3个专业，过本科一段线我们就鼓励填报，那23万位次以上呢把握会比较大一些。那在普通批当中呢，建议现考物理加化学的位次区间在13到23万，那热门的专业像计算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汽车工程，那14万位次以上呢把握会比较大一点。车辆工程、交通运输、机械类、轨道类专业呢在16万位次把握比较大。那现考物理的位次区间呢是在14到20万，这个因为专业不同它的位次区间也不同。那不限选考的这个位次区间呢是在9到16万。我们还有艺术类的有2个专业，综合分呢是在500分左右，那位次呢在9000位次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1: 嗯嗯，据了解呢，有些交通类专业啊有特殊的要求。据我所知呢，就有比如说航海类啊、飞行类啊，好像有一些相关专业上的要求，您能给简单介绍一下？
0: 嗯，好的。2026年呢，我们的基本的录取原则是和2025年是保持一致的。那根据专业类它的特点不同呢，部分专业的体检要求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船员健康检查的要求，那么报考我们航海类提前批的专业呢，要考虑他的身体条件符合以下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像航海技术专业呢，它就是要求变色力正常，没有色盲和色弱，然后呢要求没有复视，双眼的裸视力呢需要达到4.6，或者说是双眼的裸视力能够达到4.0，但是矫正视力能够达到4.6以上也可以。那轮机工程和船舶电子电气工程呢是要求没有色盲，然后呢没有复视，双眼的裸眼视力呢能够达到4.6以上，或者是双眼的裸眼视力达到4.0，然后呢矫正视力达到4.6以上也是可以报考的。那这是航海类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飞行技术的要求呢就是要参照飞行的它的一个体检标准。那飞行技术的这些学生呢，因为需要提前的体检和上站体检，所以这些的人群呢就已经框定了这是飞行的一个要求。那在我们的普通类专业当中呢，像交通工程，然后智慧交通、飞行器制造工程、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和交通运输、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这些专业呢是要求没有色盲和色弱的。那其他的这个录取要求呢，就是参照教育部的3部委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来执行。
1: 那学生入校之后啊，据我了解，咱学校还有很多这种特色的培养人才的模式，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 从2022年开始就实施这个国际卓越班、国际卓越学院。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有12个国际卓越学院。那这个国际卓越学院呢，我们是实行的是入校之后来选拔的这样一个班型。那每个班呢是限额30个人。那在选拔的时候呢，就是要求是我们学校录取了以后的下级高考的普通专业的学生，那是不包含中外合作和艺术飞行等等这样一些特殊的类型。那入校以后呢，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和面试选拔进入到这个国际卓越学院，开始这个卓越班的学习。那就是他在第一学期的时候来申请，那通过以后呢，也就是说在第二学期就可以转入到相应的这个班级当中去。那这个国际卓越班呢，它因为除了他的本专业学习之外呢，我们还会加强他的外语类的学习。那他在后续的发展呢，我们是以国外升学为这个主要目标。那他在国内的这个升学和就业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国际卓越学院呢，它是通过这个强化外语学习，这个包括国内外的一些学术资源，来对学生呢进行一个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培养一个模式。那除了这个国际卓越学院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创新班。创新班呢，我们今年是有5个专业。这个创新班呢，我们也是入校之后呢，在本专业内来进行选拔采取一个这个拔尖的选拔的这样一个模式，也是我们一个比较特色的班型。
1: 这几年啊，其实济南的地铁呢是越来越方便了。那据我了解呢，咱们学校也是山东省内唯一一所系统培养轨道交通专业人才的本科院校，而且呢，咱们和济南的轨道交通集团有定向的委培这样的协议，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对，是的，那主持人对我们学校呢非常的了解啊。确实我们在2026年呢是和济南的这个轨道交通集团呢有一个定向的委培协议，有一个订单班。那这个订单班呢在2026年呢一共是选拔了65个人。那这个选拔呢是在大三和大四的学生当中来进行选拔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先报考我们轨道类的专业，那入校之后，那在当年如果有这个订单班的话，那学生就可以选拔到这个班型里面去了啊。那除了这个轨道类的专业我们有这个订单班之外呢，我们还有像这个船舶类的专业、航海类的专业、机械类的专业，我们都是有订单式的培养的。
1: 那学生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对中外合作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项目，你也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是的，中外合作办学呢，学校目前是有两种模式。一个呢是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专业呢，我们是和俄罗斯的远东国立交通大学来进行合作的，采用的是4+0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那全程呢是在我们学校来进行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可以到俄罗斯等这个院校合作院校来继续攻读这个硕士。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也是4+0，但是呢它是双证的一个模式。那也就是说学生像这个交通运输、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这3个专业呢，学生在入校之后会同时注册山东交通学院以及我们合作院校的这个顿河国立技术大学的学籍，也就是说它是双学籍。那他毕业的时候呢就会获得两边的这个证书。那这些学生呢我们可以用这个3+1的模式，也可以选择4+0的模式来进行培养。那他如果是在最后一年想到国外去，那他对后续的这个硕士和博士的这样一个培养呢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呢也获批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一个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每年呢将资助学生100名，其中呢本科生是50名，硕士生呢也是50名。同时呢，我们学校也获批了俄罗斯的教育科学部的公费硕士项目，这个呢也是每年资助硕士生呢是3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硕士呢一共有80个人的这样一个资助。这个资助呢就包含了学费国际的交通费、生活费以及奖学金等等。这个是还是非常有利的。
1: 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未来的发展包括就业的情况是怎样的？
0: 交通学院的就业呢是非常好的，在省属院校当中我们都是排在前列的。那我们的就业单位呢主要是以国央企和行业龙头企业为主，比方说航海类的这个提前批，我们每年呢考这个交通运输部的海事局和打捞局呢基本上每年都在30个人左右，像这个交通运输和交通工程等等考这个铁路局呢每年也是有30个人左右。那电气工程呢每年考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也在30人左右。像我们基础建设类的这个招聘的企业呢，像中铁、中建、中交、中水利、中冶等等大型的央国企呢会到校招聘。那当然像山东临工、浙江交工等等省属国企和地方市政企业呢也会到校。 那汽车机械类的这个企业呢，招聘企业呢，像中国重汽、三一重工啊、中车集团、中通客车等等这样一些知名企业。轨道交通类的，除了刚才提到的济南地铁之外呢，像青岛地铁、杭州地铁、重庆地铁啊，都会到校进行这个校招。那航海和船舶类的呢，像这个沪东中华、中船城西、中国船舶集团，然后山东港口等等这样一些龙头企业呢，也会到校来进行招聘。那除了这个就业之外呢，学校的这个升学率呢也是非常有亮点的，这几年呢也是在呈一个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势头。那二五年的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呢，升学呢人数是在943人，占到总毕业生人数的20.8%，其中呢196个人升入985/211工程院校，占到国内升学总人数的25%。那再就是像今年我们统计的这个，也有一批考研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些专业，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车辆工程，那它的考研率就达到了58%。那像这个比例呢，一般在有保研的这个院校当中呢，它都可能很难达到这个高度。那再就是像我们的数字经济，然后俄语，它的考研率呢也非常高的，基本上能到30%-40%左右。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好多的网友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网友就有提问了，说在这个填志愿之前刚开始就不了解这个专业，但是上了之后突然觉得不喜欢，或者是感觉不合适，那请问咱们学校里边这个转专业的相关政策是否灵活？
0: 一个是这个学校呢有这个转专业的管理办法啊，每年9月份呢会向2年级的这个普通全日这个学生呢会组织一次转专业的调整。那我们的转出的这个限制呢是比较低的，那转入呢就是需要通过对应专业的这样一个考察，然后就可以转入了。那再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国际卓越班啊，这个卓越学院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有12个热门专业在招生，那也是入校之后来进行选拔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国际卓越学院来实现转专业的这样一个目标啊，也是多提供了一次转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
1: 这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大学生活非常的丰富，那咱们学校如果学校在校会有哪些丰富的业余生活，包括这个学习生活？
0: 好的，交通学院的这个体育运动场呢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有这个室内的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然后呢像这个室内的健身房，然后像室外的话像网球场，然后这个都是非常多的啊，能充分满足学生的运动要求。那再就是像我们威海校区呢还有这个游泳馆啊，然后再就是学生的这个第二课堂社团活动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你比方说像舞狮、轮滑、跆拳道、戏曲等等，这个都有社团，只要你有爱好呢就能够在交通学院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个群体。那学校的这个居住环境呢也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些也是学生非常关心的。
1: 对，那今年居住宿舍
0: 啊，对，是的，
1: 这有什么样的条件？
0: 对，是的。那今年暑假呢我们3个校区会统一完成空调设备的这样一个更新和安装，所以呢报考山东交通学院你的选择不会错。
1: 是的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考生和家长选择咱们学校，也期待大家能够顺利的升学啊。我们感谢杨处长详细的这个解答。如果大家哈、关于山东交通学院的招生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也能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这个进行留言提问。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 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用镜头定格山河壮美，以光影记录时代变迁。今天上午，一路同行大美中国主题摄影展在济南开展，近200幅佳作集中亮相，为大家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4: 本次摄影展由济南市职工文化事业发展中心、济南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共展出优秀摄影作品近200幅。作品以大众视角描摹大美中国，既有山水灵秀的自然风光，也有镌刻岁月温情的纪实影像，吸引众多摄影爱好者驻足欣赏。
5: 这次我获得2等奖呢，是这个作品，叫《光影陆行湾》，拍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我为了等这个光影，也是等了很长时间。那天嘛，阴天嘛，正好有光从上照过来，特别神圣。有了这种这个摄影这个经历以后呢，自己呢也觉得活着的特别有意义，能宣传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6: 摄影给了我激情，给了我就是一种向上的永不停息的那种动力。我觉得在摄影这条路上，你只要这么坚持走下，你身体也好，你心情也好，那你也会就是自己感觉自己青春不老。年龄算什么是吧，管他几岁，青春万岁。
4: 开幕式上，现场公布了一路同行大美中国主题摄影作品展获奖名单，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证书。
7: 退休以后7-8年了，我们组织一些这个影友，走遍祖国大好河山，为了这次呢，这个能提供展示大家伙这个一些好的作品，组织一次这个一路同行大美中国摄影展，大家伙这个投稿的积极性挺高。用镜头记录了美好的中国的一个风骨多彩这个面貌。
3: 2017年，曲女士交了近13万元的意向金和其余款项共15万元，在烟台高新区书香府地小区买了套房子。开发商工作人员承诺2018年即可交房，但是呢，项目至今未开工，售楼处也早已人去楼空。计划施工的现场现在是杂草丛生，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6: 我2017年就在这个高新区，当时叫玉兰园修楼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差几块钱，15万。当时工作人员说明年都交房，我去了多少次还没动工，去一次他说快了快了，现在那个修楼处呢也没人了，破烂不堪。
8: 关于这个书香府地小区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不知道，不清楚。
8: 您是开发商的人吗？
9: 不是。
8: 为什么我查到您的电话是留的这个烟台开复置有限公司啊？
9: 我当时给他注册公司。
10: 我们这边沿海这一部分全是沿海防护林，只要在防护林里头就不能建设。当时是他们想同步推进，把这个防护林这个指标调出来，就可以就作为开发了嘛。2019年这个事儿才解决了，紧接着又遇到这个房地产市场下行，一直就搁置了这个项目。就是6月初，我们高新管委约谈了一下开发商的主要负责人，这开发商也表示已经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这个进行，一方面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在做规划变更，等项目开工之后统一解决原来购房人的退款或者是继续调房的问题。
3: 咱们接着往下说，明天呢，也就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了。最近呢，江苏扬州当地法院依法公开庭审并审理当庭宣判了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件，咱们来看一看。
11: 2025年10月至2025年12月期间，被告人刘某接受谢某安排，与谢某轮流驾驶车辆到扬州、苏州等地贩卖海洛因，共计8次，约1.5克。刘某有多次吸毒劣迹，此次涉案是因为经受不住毒品的诱惑，走上协助贩毒道路。
12: 我帮他开车的，能免费吸毒或者是便宜一点购买。自身意志不够坚定嘛，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罪悔罪，认罪认罚。
11: 据了解，该贩毒团伙人员以贩养吸互相勾结，此次案件线索源于团伙内部暴力冲突。
13: 之所以发生内讧，是因为他们这个毒瘾发作之后，其中一名这个贩毒人员想从另外一名贩毒人手中将毒品拿来供自己吸食，但另外一名贩毒人员并未同意，为此一名贩毒人员通过刀具这个捅伤他人的方式获得了毒品，贩毒人员受伤就医，为此公安机关得以了解此案情，在他们毒瘾发作之后是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更加证明了毒品的危害性。
11: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其全部违法所得，依法没收后上缴国库。与刘某共同犯罪的谢某已被另案处理。
13: 本案中，刘某多次贩卖毒品，不足10克，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在3年以上进行判处。考虑到刘某在8节犯罪实施过程中有7节是从犯，其本人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坦白又认罪认罚，为此。

0: 法院综合考虑对其减轻处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毒品那害人不浅，马上到国际禁毒日了，潍坊当地呢把禁毒课堂搬进了校园，用沉浸式的体验代替枯燥的说教，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6月24日，潍坊市国际禁毒日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防活动在昌乐一中举行。活动现场陈列着毒品模型，民警一边展示一边教大家如何识破这些花式伪装。
3: 我原来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通过民警叔叔的讲解和互动体验，我学会了怎么辨别这些伪装，也知道了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给的东西。
2: 禁毒知识大转盘前，同学们排着长队边玩边答，把禁毒知识真正玩进了心里。柯基警犬福仔仅用不到10秒钟，就精准找到藏有毒品的储物罐。特警装甲车、无人机等警械装备也同步展示，让孩子们大呼过瘾。
4: 教育不只有课堂上的讲授，更要有场景化的体验。今天我们种下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态度，面对诱惑时敢于拒绝、善于保护的底气。
2: 本次活动设置实物展示、闯关体验等六大板块，用沉浸式体验代替枯燥说教，让剧毒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真正生根发芽。
5: 主要是聚焦青少年药物滥用风险隐患，广泛普及麻精药品防毒常识，抓实校园与社会精准禁毒防控，统筹联动家校社三方，形成共治合力，全力守护青少年无毒青春健康成长。
1: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早上7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12: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1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

0: 新，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

0: 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 就老的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她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 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儿，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 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又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 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她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她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

0: 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

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

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

0: 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的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老高，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3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2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3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儿，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 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一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儿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贺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翻江书蒋平审问两个贼，但是这两个家伙把嘴一闭，一语皆